哈、哦，其实因为你无了解，啊，所以你感觉无要紧。啊，你也听这无毒酵母谭敦谭敦慈分享的，你先听听听，你就去查见。反正你就听到一半，你就赶紧你把遐滴紧起蛋啦哈。好，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呢，他就分享了有一件滴国外真实发生的案例啦哈。完美示范了什么叫做长辈中辈最致命的节俭病，叫做欠病啦，每项都欠啦，啊，为着省小钱却送了老命哈。这是一个一家五口，一个弟弟肝癌过身呢，啊，所以落尾就了解才知道讲，这个生命的代价竟然是因为唔敢换掉迄几十块的发霉木块，就是咱的茶底嘛。啊，茶底足够生菇的啦。嗯，啊，咱来讲哦，这个画面哦，每天哦都是吃饱，食饱饭了后，厨房的水槽啊边吼，拢会安尼洗刷刷、洗刷刷，迄就是迄个水流声啦吼，水流声啊，然后刷刷刷刷吼，诶，这个声音吼，起起扣扣扣扣洗碗这声音啦。所以台湾人洗碗是讲求效率的，啊，想要把一家人的筷子啊整把抓起来，底下迄个水槽头下卡吼，加一挂迄个洗碗巾啊，然后呢，规杯安尼用搓洗的对啦，规杯无哈，袂安尼一支洗，是规杯。夹夹团结力量大呢，吼、哦，规摆夹夹做一伙，吼、哦、啊洗碗巾用了啊了后的开始用搓的搓的，就是搓洗，安尼啊个强者最强强的，啊就感觉讲安尼真清气啊，很安心啦、啊、吼。但是这个谭敦慈就直接点破盲点啦吼，伊讲这种整把搓洗的豪迈洗法，根本就是咧制造毒药培养皿呐。好呀，这大家习惯嘞，哎，我家己嘛是安尼，好有事哇，你袂使哩咯，系啊，我袂使哩呢，真正呢。啊，有时咱看妈妈咧洗地就是安尼啊，啊，有样看样，啊，无样就家己想歪，伊拢有样看样啦，啊，洗甲净嘛是拢咧规背落去撮撮个安尼，迄落搓洗安尼，露露安就好啊，洗洗就好啊，水清清我清洗安尼就好啊，系啊。啊，所以说剧情哦，就是跟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离谱了哈。咱今麦来讲的滴滴啦哈，得滴个折一滴，还是茶折一滴。表面材质其实是真脆弱的哈。你安尼规备用落去搓洗哈，会乎咱的这残骨表面产生无数细微的刮痕。每一工食食个咱这嘴内的饭粒麦。油脂啦，啊是这菜渣、肉屑这的对哈，拢会卡伫个咱肉眼看袂到的细缝中。这就是为虾米迄个咱聪明点，我讲叫你来换掉的是安尼。你想讲啊，我的剃点啦吼，还是讲我的白剃啊点？我迄个物件拢足，拢冻到久的哈，足耐用的。你用几单？我用四五单啊，我嘛是要咧用。啊，你逐天咧做，逐天咧切啊，其实那个表面有一些刮痕了，也都藏了很多的细菌，甚至你在加热又破坏整个组织哈，伊、哦、个这个体啊，啊更容易感染呐。好、哦，金属也有它的结构嘛哈、哦，那你破坏掉之后，它就会产生毒素了。做侪人唔知呀哈，阿伯只会咱咧这个过年都要整商店哈，他去把这地些供起来，阿伯做侪人佫继续用哈。啊，写到底写来着咁，啊写来生这生有诶无诶，做侪人拢会问讲啊那个金马人看谁拍命也笑他贼，我就说可能魔鬼就是藏在这些细节里，我们不知道的啊。哦，现在是安尼啦哈。后来啊，所以说。即、这个拄只咧讲，可能你底下表面产生就是咱有刮痕啊，啊，咱每一工食了即饭啦、菜啦、油啦，有诶无诶，哦，就是肉眼看袂，就是即一寡咱肉眼看袂到诶物件，拢是毋是卡伫迄个细缝内底？哦，所以更加可怕是台湾的家庭的后续动作，洗完手哦，汉海直接就是插进水槽旁边的那个竹虫块。其实用心讲，阮就是有一只烘碗机啦，吼，就是本地伊即马贵州的琉璃台都拢有加一个烘碗机嘛，啊，阮细细拢会扛伫烘碗机回烘哦，打啦，唔知说安尼会使袂吼，咱阁继续甲听落就对，啊，我是无啦，我是无烘哦打啦，规杯细细安尼水，迄落扛伫个地呢，
有的人就会放在那个用一个专门的底碗哈，一种立碗的嘿，好让它干呐。啊，有的人是直接就放到那个什么那个来坑底的那个就是坑底的那是要哪讲煮快桶，好，就是专门的坑底的那个快桶啊，那就对了哈。啊，所以说。有当时啊，迄个底部也会积一，积一滩千年的老水，因为一滴一滴一滴，下骹拢有一个盘哈，啊，所以迄个盘也是滋生细菌的一个来源哦。阿玲跟我打工伫咧倒，打工伫咧洗哈，这种又潮湿又有食物渣渣的环境，简直就是给霉菌打造一个五星级的总统套房啊哈。所以真侪长辈拢甲你讲物件也无歹，就免换。好，筷子用到前端都已经变乌啊！好，喙齿拢夹出着这个牙痕啊！啊，搁用菜瓜布洗刷刷，继续夹菜安尼。哦，菜瓜布你硬洗，如果你弄啊，撸，还搁来硬菜安得滴啊哈！但是，就是讲这大家真惨重啦。这个谭敦慈都提醒讲，家里的竹筷或是木筷表面开始有点有出现的这乌点哈，也就是看起来有些光。毛毛的时候，就代表霉菌呢，这菌丝扎的已经深深扎根在这个墙壁内部啊，好墙壁内部，这时阵滋生出来的是比世界卫生组织点名哦，点名列为一级致癌物的黄菊毒素。啊娘，我要惊死我们呢，是黄菊毒素哦，说的是呢。好啦，所以这玩意儿啊，就是毒性是极强的，毒性足强的哦，也。伊真正是超级耐高温，你讲高温就甲杀菌嘛，就甲杀个死吼，不见得呢，它是超级耐高温呢，所以真侪婆婆妈妈拢当作摕滚水烫烫的啦，哦，但入去即个热水锅里面煮一下就能杀菌哦。卖讲啊，黄菊毒素根本袂咧惊你100度的滚水，哈，你要惊死人，真的哦。今天啊，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分享的，伊就就这方面的知识，唔只讲会甲咱提醒，啊，对咱唔知，咱唔无捌，咱就是无捌遮济，啊，拢用咱家己，因为就是唔捌嘛，所以毕竟捌的少，啊，你就伫这少当中，吼，用你家己想的去做工课嘛，对不对哈？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说。今天要让我们这么了解的说黄菊毒素根本没在怕100度的滚水，一般的你如果说什么细菌什么菌一百度的滚水已经死了，对不对？黄菊毒素就没在怕你啦，这样哦。所以国外呢，有一件灭门级的案例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一家人啦，一个口常年过年都用臭屁气的这个在吃饭，每一天晚上呢，大家都开开心心所以这会的底下假崩的虐菜，等于是全家人一起在慢性服毒的意思啦哈。所以这毒素底咱这个瓜来对日积月累的话，最后这个全家人五个人是排队的罹患，不是讲赶一个时间，是排队分期付款的，要排队罹患的这肝癌啊。所以讲你啊，这瓜地癌，你是良心讲，伊啊科技在看你是几期癌啦哈。啊，但是啊，地癌就是拢伤脑筋的事情呐、啊，对不对？哎呦，没有想到那个黄菊毒素这么的可怕了哈。好啊，所以公敌到底要怎么洗、怎么挑呢？这个谭敦慈哈、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很简单呐、啊、哈。洗涤枪这几个有耐心的人，顺着材质纤维的纹路单独清洗，然后洗完了后，放在通风处晾干，或者是乖乖放进烘碗机里彻底烘干。哎呦，哎 ，OK 的 ，OK 的，OK 的 ，OK 的，哎，反正是烘干了哈。所以发霉了，唯一的去处就是怎样？那洗锅啊，这个物件爱堆倒去，粪扫桶啦，嘿啦，发现讲伊的洗锅啊，绝对的唔通搁用啦哈。绝对是没有什么洗一洗就能用的这个神话的对了哈。啊，至于材质呢，五颜六色都有啦，需要个 A 塑胶块啦，你讲啊无这个这个做的哈，还是擦做的迄、那个，底较容较容易洗锅为难，规心都不爱用啊，啊得用迄一寡塑胶底的对哈，或者是那种煤耐敏的，那煤耐就遇到高温环境。得释放一个塑化剂，你讲用塑胶隔温杀菌的释放塑化剂啊，塑化剂啊，啊，所以塑化剂是毒素啊，啊，所以一擦滴
甲这个目的又搁歹保养啊，哦，又搁歹保养啊。所以看透这些才子的缺点了后呢，记得谭老师家己厝的余力怎样？余力只用304不锈钢块，哦，304的哦，啊，唔着 stainless 就是白铁啊嘛，吼，白铁做的迄个底嘛，吼，而且还个特别挑选表面平滑、没有任何防滑凹槽或记得刻花纹路的款式。哎，这个底我较早用过哈，但是你也要像谭老师所讲的这种诶，你讲我完全拢是金边的，话伫咱要硬菜的迄个底头吼，咱拢因拢会拢会做一个，拢会切迄落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嘛，圈圈嘛哈，迄就是因为当时啊，你若无做安尼菜无好硬嘛，好菜无硬，啊要像伊讲完全拢金边的，啊恁就家己练啊，那为着要安全。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夹东西哈，所以说这个材质是奶超稳定，稳定度也是比较好啦哈，也是比较好啊。啊，平时啊，公丢进热水里面，消毒也是比较安全的，一看会扛起隔温消毒的对啊哈，所以彻底消灭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病原体，它的效果是最好啦。啊，但是要完全金边的，就恁你们硬硬硬物件时阵，骨体的时阵，恁家己爱练的好势啦吼。反正今天就是让自己知道说，咱怎么样去使用筷子，甚至就是讲，那如果你讲讲我用去用袂下，就谭老师讲 stainless， 你得用袂下，哦用袂下。那平常时啊，咱洗洗的，你就赶快晾干，好晾干，卖坑底的迄个。直接就洗洗休息啊，就插在咱咧坑底的那个桶子里面哈，桶内底不要就直接插上去，因为安尼伊下骹迄个盘底渗水的滴水的盘，有当时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好，你就让它，我就洗碗，我咧洗碗的所在边拢一定有一个咧晾干的迄个立碗槽的对，好立碗槽，好伊晾干啊，不然我就直接送到那个烘碗机去烘干。哦，就是安尼啦哈，所以说你常不见的，就是讲魔鬼藏在细节里，比如是啊，咱看袂到、想袂到，诶，这细菌是安怎滴对到咱的哈，咱一定爱加防起来的对了哈。好了，一些生活习惯呢，本来我们不太经意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会吃出病来的哈。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改一改哈。好了，勇气的表达这副样，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 B B 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听歌好不好？阿妹喏，萨卡。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好，来，咱的乡亲的朋友哦，各位听医师哈，讲灵芝的功效真正是百百种，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伫咱即马天地所食，从地主做的天地所食，伫天地这万物当中，竟然有一项物件。好、哦，就是等于讲，就是一个东西哈，伊、哦、有在条行涵盖着，所有对咱人体有路用的一个成分，这个可能能够讲，上天下地也就只有灵芝有这个本事啊，哦，灵芝有这个本事呢哈、哦，来，所以咱来听看嘛，食灵芝好甲安怎的好哈。哦好啊，咁即嘛算咱的功课。我咱用亲的，比如讲，咱得力灵果精，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灵芝。好、哦，灵芝萃取，然后经过着咱自然冷冻，哈、哦，就是冷冻的技术，把伊的活性完全保留。所以你把这个好的物件食，你不多的，到底对咱人体有啥物好处？啊，至少咱的这个郭伟廷医师甲咱讲的也讲哈，你就知讲啊，平常时我开钱啊，真的还不是乱花的嘞哈。哈，我平常时啊开钱，不是乌白开的啦，喂哦，讲这口说，不是咧开王八蛋的啦哈。不是，大家都很聪明，对不对？拢知讲食灵芝好干哪好，包括今嘛连阿爸阿母啊，食了真好嘛，拢叫囝咧食嘛，拢叫孙咧食，因为你家己食了安怎好，你知呀？哦，啊无你真那个像喷蚊仔水啊，你皮肤跳偌厉害的，你敢知呀？啊，要搁食人个游览，啊，要搁食人个运动，要搁食人个爬山，啊，哪较用的呀？啊，我自少年我就食阿公咧介绍灵高精，你看，事实证明真正有好无歹嘛，哈。
1: 医师你好。
2: 哎、欸，你好，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1: 好、啊，今天咱这郭医师今那个邀请哈，是真正爱敲很久的。
2: 哎呀，没拍水拍水，
1: 敲得出来啊！啊，那条件比预算不低啊。那个郭威廷郭医师呢，是商业周刊推荐的百大良医哈，所以他讲的话是非常具有权威的哦。
2: 是。
1: 那今天有几个问题要请教郭医师哈、
2: 啊，是，
1: 就是有关于灵芝的那个产品。
2: 好、哦、是哈、
1: 哦，对对，
2: 啊，这个灵芝哈、哦，大家拢嘛高炸加降息，大家应该拢知啦哈、哦。这灵、个、芝是一个足好足好物件，尤其是这个过去人讲哦，我当时讲会使救人命哈，那、哦嗯、什么已经什么千年灵芝、百年灵芝哈，会使个人哦，加春高气哈，伊嘛花朵加救活活的
1: 哈。灵芝第八杯啊，
2: 对对对，那武侠小说讲过，那偌厉害，加了了什么六十年的功力哈，一架住。哦，一家子哈，啊，诺贝尔呢？经过这个科学的这个研究，才知影讲，哦，原来这个灵芝哈，有足多的好处哈。万一内底有这个多糖体哈，啊，多糖体啊，加也这个三铁类哈，啊，佮包含讲有足多微量元素，尤其是近代用咧对，就是用咧讲，咱不管讲是这个哈、哦、重大的疾病，甚至讲咱也是着歹物啊哈。就是有这个哦，在做什么化疗、做电疗，甚至开刀，拢会使靠这个灵芝，敢做这个保养。啊，保养了呢，伊这个效果是会使讲比足侪咱哦，那个西药咧用的物件更加好。所以呢，咱伫咧这个医学界呢，不管是中医西，拢真希望真推崇这个灵芝，
1: 哦，
2: 希望讲有这个脑这个灵芝哈、哦，这类的产品。不但是平常，人讲可能咱可能捌听过一句话吼，哎，有病治病，功没病功强身啦
1: 吼。对，这句话没错
2: 了。灵芝的好处就是安尼，
0: 好，安尼有白治白功，无白强身啦吼。啊，其实灵芝伫即个灵芝伫古早时阵上药，上药意思毋是讲当当你破病才要来食，是你脑咧食，咱就袂破病。上药意思是安尼呢，我们把咱先甲食开肯，食开来炖，吼、哦，咱生头发尾的机会得当降低是安尼啦。哦，等下你生头发尾的时阵，才要来做治疗，有当时要付出真大的金钱、甲时间、甲代价啦。哦，阮说古早时阵，医学科技个暗遐发达，有当时啊，你发生的时阵，才要来医，有当时啊是袂赴得巧去啊。哦，当然，咱即摆医学科技是真发达啦。哦，所以你早早发现、早早治疗，都是能够痊愈的啦。但是至少你就是爱食，互你更加医术更加那发达，你就是爱讨皮疼啦，爱食刀啊吧。阿公讲安尼对啦，我都爱食刀啊，阿无爱食刀啊吧。当然，咱得先加迄、那个。先甲食起来嘛，食灵芝就是健身嘛哈，咱的这个身体就是甲高，就是平常食就是甲空起来、甲高起来。 啊，所以咱就是当重新保体好，就是好安尼嘛。所以零五精，比如说我叫你那里跑安尼，你的意思嘛是嘛是。就是讲叫恁跑，叫恁恁嘛是这个意思的对，好啊，所以包括小朋友嘛，拢当啉。哎、欸，恁敢无感觉恁到迄个脑内啉啉果精的吼？你有感觉伊抵抗力较好无啊？嘿呀，啊，拢大家拢安尼，安尼安结结结咯，足虚，拢是一种迄落汉布的吼，虚胖的就对啦吼。拢大家迄迄肌骨啊吼，拢安尼足结实的呢，铁，咱咧讲叫做铁骨啊生呢，有无？嘿呀、啊，啊种囡仔特别巧，啊种囡仔吼，脚手特别好。嘿，足奇怪，迄种囡仔特别巧，啊，脚手特别好，所以来，咱厝然后迄个阿孙呢，阿母你倒咧啉，你得甲靠来啉。哦，啊、阿妈泡一杯啉，你家己咧啉的时候，阿妈泡一杯啉，哦，大家拢来健康，规家口拢个健康起来，好唔好？好啊，所以讲零五精吼，咱迄个一组是两罐嘛，啊，一组两罐都是一罐，一组两罐，一罐一清二 CC， 咱咱咧一客啊内底都是有两罐，好啊，你拆开了两罐，一罐清二 CC， 啊，两罐就两千四啊。啊，偌济两千块呢？啊，你去客一撮，去客一撮，多到货两撮，多四千块，吼、哦，四千块。迄、那个，粉红超跑吼、哦，粉红超跑，你个个也办花香，个也办花香，因为咱迄、那个上一个崩雨，你知无？啊，都出货出袂去啦，就是讲要个个今目前要咧赶货呢。要搁赶袂出来好人诶呢，要咧赶货呢，所以恁去药房吼，那要买咱得力零果精，要搁会当加大声发出来呢。啊，我要粉红超跑啦，我要粉红超跑，安知无？哎呀、啊，啊，结束啊，害我拢揢无着，我只讲你要搁会当发声，你想想讲，哦，真的哦，哎、啊，表示搁有机会，对嘛，就欢喜哈，搁加发，搁发声哈，哎、欸，你来。揢两组零果精四千块，咱就是上粉红超跑。啊，另外我是食零果粉都一样啦。你两阿零果粉卖四千块，你得搁啊花声讲，我要粉红超跑，安尼知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好啦，啊，金门的乡亲啊，不要等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厦门的乡亲啊，不要直播来转山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多。马到成功，拄食迄首日本歌是点什么点的？马到成功是啥？高山来点播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版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阿德这几天啊，吼，一个朋友传给我的啦，啊，敢那是咱秀美的款，家己秀美的传给我的影片。伊讲吼，这影片敢那是一个，这他这人应该。哦，真老家真正，我袂使会认得，但是偶尔佫会有印象，哦，总有我想起来啊。这个囡仔是较早拢定予人邀请伫个各大节目，哦，咧讲一挂有诶无诶，我算是一个名嘴的对啦吼。啊，这名嘴伊抛这个影片，伊讲伊这个消息嘛是对朋友遐听来的啦吼，所以说赶快就跟大家分享，有影无影，就是回书啦。只要脑子一点点啊可能性，咱拢爱注意啦哈。伊咧讲家里有女儿的哈，老祖囝是不是呐？后生拢赶快要留意这一则讯息啦。较早有一句话啦，咧讲台湾钱用卡巴对不对哈？但起码是毒品，毒品呐，唔是钱啊。台湾钱用卡巴是台，这个毒品吼用卡巴啊，毒品呐。啊，所以名嘴呢就分享一个警察好朋友传给他的资料啦。哦，现在一定要把这讯息就分享出去了。特别恭喜厝诶，有年轻孩子的这一挂朋友哈，除了年轻孩子，有啥物叫少年呢？很喜欢逛夜店，很喜欢往外跑，一群人就是在夜店狂欢，好啊，不然就是可能开什么 party， 有的没的类似之类的这种的对哈。所以这一定要知，起码讲有一种新兴的毒品。这个不像像麦芽粉同款，梅子粉，哦，像咱咧食巴拉，往来孙都总爱问一下麦芽粉，嗯，就好食，真的特别好吃。啊，所以这类毒品就是这样，小小包粉红色的，外号叫金刚，属于二级毒品。哥哥讲伊这个毒性比 K 他命搁较强，所以一价开味道是甜甜的，真正亲像食麦芽粉同款，所以。那真正你讲这主因啊，伊今仔去参加什么舞会啦，开什么 party 啦，或者是去什么夜店啦，真正若有心吼，要骗你吼，就好骗的；有心要甲你安怎样啊，就好安怎样啊。因为伊就像麦芽粉，好啊，然后呢，请你喝酒，我不会喝啦。嗯，我讲你若要参加这里，人来叫你，你就袂使啉烧酒啦，知无啦？好啦，甲阿母啊，甲阿妈应好啦。阿奇啊，真正是人叫伊啉，伊嘛提醒啦，我不会喝酒啦。哎，啊，那你不会喝酒没关系，不然多吃点水果。是啊，还该吃一半巴拉啊，顶面给你盐麻呀粉呐，给你盐麻呀粉。而且想讲，我吃水果总是可以吧？可以啊，吃水果很 OK 的啊。啊那咱阿顶面啊，就是有问题物件，你吃下肚之后呢，你就上瘾了。甚至就中毒了啊！那上瘾之后吃下去就忙了，啊忙了你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了。那家人都笑笑啊，那不求天魂教母，我哪知？因为我有朋友形容我听过啊，有朋友吃过啊，形容我听过。我来问讲，因为我放弃啊，我讲爱家人到底是什么感觉？无恁开始爱家了。真的像神仙，人家的讲真正食了就像神仙，天魂教母啊就会忘掉烦恼，忘掉忧愁，真正是安尼呢。啊，你要为着要忘掉烦恼忧愁，干嘛好这个物件控制你哦？他可真正也无好。本来也表示是曾经歹见过，啊，讲好听的啦吼。好，所以说才知道说那个吃的真的是茫茫的哈。啊，所以讲主主家足坚持的，也很矜持，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时阵吼，就解放啊。是不是男女授受不亲？无定是你家己主动招人也不一定。哎呦，阿公讲到做入股，电视电影不是拢在演吗？对不对？谁拢哄，谁拢欺负伊的？得安尼欺负伊的啦，真的啦！哦，这世界嘛真复杂，啊，无想你想遐单纯呢？是啊。不过这可能是涉及到敏感议题啦，可能很多一些相关的网站你也搜寻不到内容啦。啊，只是讲的这里面嘴讲是朋友我甲讲的吼，可能就是提醒家里面一些青少年也好啦，就是厝内有一挂囡仔拢爱加刮滚刮盘吼，阿要招一杯对杯对杯对吼，这种的，就是我那个教育一下，吼，伊知影讲红绿
居心不可无啦哈啊，所以这款毒品听说在学校在年轻族群也是很泛滥的哈，来路不明的千万就要提醒小孩子要多加留意啦。哦，家里的囡仔做假讲也好，好说讲也好，有讲总比无讲较好，对不对？好，因知影讲有当时啊，加减啊，出去外面的时阵，唔能当作台湾好人哈。啊，大龙好朋友也要提防啊，知不知道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小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啊，来好久不见哦，这个是台南张小姐，刚才说点播的歌曲哦，陈奕迅唱的。你好，来台到底选他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由我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呢。好来，阿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有讲好用的，
0: 什么？
1: 真型，
0: 真型哦，安怎好用啊？
1: 嗯，因为我两只脚本地吼拢会麻，
0: 会麻。
1: 诶，早时啊，若爬起来吼，就去拜拜，啊，拢安尼直直麻麻麻到脚底啊，拢行路拢安尼麻到尽头啊。诶，啊，我即马吼，我等想讲人咧讲好真型，我就好用吼。嗯。好啊，我来食试看嘛。嗯。以前我已经食到下尾都加第三罐了，我拢做耐心之后。
0: 下尾食到第三罐。
1: 嘿啊，啊，食到第三罐的时阵吼，因为我一天拢食三顿嘛，拢一顿拢两粒，我拢甲泡香菇精，因为我香菇精已经食到五十年啊咧。
0: 五十年啊！我再问你，你下尾真型食到第三罐，你去连麻甲连卡镜头都会麻到，那熟悉啊吗？
1: 嘿，咱麻啊，咱拢我结果卡拢也未麻。
2: 真的很好，
0: 真心哈、
2: 哦，因为我每根手指都会麻，骑一个车程，我至少一只手要甩到十次以上。嗯、我们要用四支。我是听你们在介绍、
0: 哦、听我们介绍的了哈。
2: 嗯，我去买来吃。
0: 进行吃几罐，你的手啊麻的很。
2: 我两罐料我都有感觉到很多了。
3: 最近我吃两万块啊，炒我吃的时候一两罐没感觉，一直吃一直吃。那手本来都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带遐奇怪拢会麻，拢也管拢无好。啊，瞧这摆的手咧害，麻汉那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你之前吃了哪好？
4: 救筋就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救伊脚道。
0: 脚道吼，啊，你爱救，含拢规完整壳壳。
4: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4: 啊，吃。
0: 脚底啊，拢叽叽叫。
4: 我见正病就是正病的皮啊，起来变变起来拢疼。
0: 哦，减疼减肌就对啦。
4: 啊，拢找医生嘿，拢找医生，医生药啊吃，药啊那放都不疼。
0: 哦，安尼哦。
4: 我听咱的节目了，我尽量拖咧直直吃。
0: 嗯。
4: 都不要来个抽。这两行我拢对点。
0: 啊，怎啊改生理经验叽叽叫这经验
4: 啊？我。
0: 你看啊，进行咧吃吼，咱那咧走规身躯的啦。伊就是咱规身躯公路，伊行到地就走到地，就该窜到地安尼。啊，所以你若想规身躯对一个无公路的，大条细条一十十，各位又搁像头毛丝像蜘蛛丝啊，有得有哦，对不对啊？咱的这公路吼，若要甲咱身体护士讲哦，你也直接要甲算讲，伊到底有偌长吼？讲可能入地球的呢，两圈半呐、啊，讲两年半的地球的呢，哦，啊嘛真复杂的，对啊，密密密密啊，是啊，啊所以呢，在健康出问题，叽叽叫啊，目睭出问题，雾沙沙，嘿啊，目睭花花补下就看做菜瓜啊，哦，甚至乎，若要严重无看到有哦嘛，啊所以叽叽叫，就足艰苦，啊那个要创意也无听，哎、欸、真正有够可怜的呢，嘿啊，我、啊、所以呢，迄、那个。伫个咱个镜头目，咱插安尼围，规日个啦，规工个啦，迄种心情该歹该阿脏个，吼、哦，安来救脚多筋哦，腰受骨个，听甲着着要死去啦，吼、哦，啊，佫有一种个，像咱迄个线上阿姐也讲，哦，腰受哦，今落安个吼，若要穿只内个，啊，手要还迄后壁吼，还袂去呢，安动动呢，啊，老人骨都掉了，不是这个，爱得老人骨。无影啦，筋络无求成啦。哎，就一阿姐讲，啊，就是安尼未害，唔只落尾手拢换甲变成爱牵伫个头前，安尼对吼，牵伫个头前诶。啊，我讲这换，是会当换无唔对啦，哦，你牵头前较舒适咧，牵后边啦。但问题是，你诶，这个筋络有放灵无嘛？啊，筋络若无放灵诶时阵诶，尔，你练功。就拢唔通去踢着地，出什么问题？哦，啊，那无食，迄个时阵咧流目屎，敢那袂赴啊吼。得安，吼、哦，好啦，啊，你食什么了？你咧海都差。就参照伊讲，阮同学咧甲我问讲，啊，你迄时阵，迄、那个啥开刀了后吼，啊，我讲开刀了后，拢手爱像咧拜天公同款，满水，拢一定爱护肩，甲手压关关。伊讲会创啥？我迄个拉筋。阿伯真念，伊讲爱足听袂，讲听甲咪错着，是安尼。啊，但是你无扭袂使，你看我今日扭开吼，逐工扭啊，我真扭开，我即马即支手举偌悬呢？ 你无安尼，你会亏手呢。哦，所以讲你也想看嘛，咱有咱的筋络，那绑套的时阵，咱的脚手啊是外扭捏，啊，脚手啊扭捏，就算落海死给对人爬爬走就没有问题啦，哎，就没有问题啦。哦，来，所以咱的这进行，就是咧走火炉的，好、哦，啊这绑上咧绑咱的筋络的，走火炉去绑筋络的，足侪人食个真好，你看。连民康叽叽叫都差足多，所以你啊脚麻手臂啦，有这种情形的呢，情形来吃是足舒适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开店面，老大老爷啦，用公牌票都爱看有大无什么关掉去。多少兄弟们，多个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广电局啊，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嘿，279看两遍哦，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不要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哦，拄只吼，拄啊拍开着这个网络吼，看着这快讯哦，看着这個新闻实在是唔甘呐。哎，这讲一个24岁文化大学圣地的大学生，讲伫这两天啊尔哦，这两天啊，因为有一个乌医生啊，伊才敢在大稻埕的码头遐，有一个乌医生讲90几岁啊。公从拔落去啦，落水啦，安尼啦。啊，即马边有一挂婆婆妈妈吼，吼开始化忧啊！哎呦，救人啦，救人啦！有人拔落水啦，安尼啦。啊，这个囡仔公拄啊，唔知去接受啥物训练咯。啊，都听到这婆婆妈妈化忧，你敢知？啊，无可能讲会死也袂死，总我跳落要救这乌医生啦。啊，这乌医生是迄个时阵救难人员来的时阵吼。是乌医生有先救起来，现在无定是这个大学生找无啦，并找无。啊，结果讲伫今仔去透早哦，今仔就是嘛吼，透早去找到这个囡仔的尸体啊。哦，就是在那个大稻埕码头上游南侧大约10公尺的所在被发现的啦。啊，所以有各家就来联系啦，确认是这个救人的文化大学的学生啦。哦，所以你看一挂网友就讲，嘿，婆婆妈妈，嘿，唔得拍119。啊！干那化忧救人，救人！啊！你莫化忧，这囡仔会跳落去。啊！这边哪讲？哦！啊！无人讲。啊！这囡仔嘛真奇怪。啊！有在跳在救人，啊！就贸然就下水救人。啊！无想着讲家己生命有危险无？迄要救人的人，伊其实拢想讲，伊第一时间是不会想遐的啦，真的不咧想遐。不过听同学咧讲啦，伊足够受罪啦。啊，对，唔知是不是因为课室家己要收水嘛？同学讲做收水呢？迄阵咧打捞时，打捞无够，即阿未打捞阿未找着尸体时阵，阿未找着人啦，我阿未找着人时，同学都咧回啊嘛，讲他很会游泳呢。啊，唔知是不是就是很会游泳，就贸然下水救人。好，你哥再怎么游泳啊，水会无情啦，要安怎唔知啦？好，阿奇你用心讲，遇到这种事情还是打119报案比较好，真的不要贸然下水哈，做贼。做者迄个叫水怪流血，拢是靠自家己做游泳诶，真的啊，唔甘呢，这24岁呢，啊，佮落个是大学生，啊又很优秀呢，听说也很优秀呢，啊你看年纪轻轻，啊得叫严重出去，实在是可惜啦，真的吼、哦，所以这嘛咧警惕啦，就讲唔通的，不是用靠自家己搞受罪啦，发现有人溺水哈、哦，有人溺水。你还是要打119、110报案会比较好一点，好不好？哈，好，谢谢刚才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东西，咱先请到比如讲产品要做询问，免客气哈，电话加卡哩吧，咱刷卡来直接听。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进工商。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9: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这是导演老师所演唱的歌曲《Autumn》。三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二来，要过来讲到拢爱伫个网络晒孩子的啊，晒孩子哦。即马的少年的潜台用词的功能，那伫个迄个网络啦，是种群组啦，po一些有的没的都说晒啦吼，有当像红阿婆吼，迄个合照啦，讲po在网络或是在IG 分享说在晒恩爱啦吼，啊囡仔古锥啦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去从虾米会啊，啊囡仔原来往伫个网络上个po出来讲这晒孩子啊，即马讲安尼叫做晒孩子安尼啦吼，啊晒孩子吼很不 OK 啦，安尼有想讲啊晒孩子很不 OK 啦，夫妻晒恩爱，啊这怎么能围攻夫妻晒恩爱？有一点点，我就觉得那个晒恩爱就有一种酸葡萄的感觉啦，对不对？嘿，晒恩爱，我感觉是晒字吼，感觉有点酸葡萄的感觉。啊，那那人阿伯哥底下往那个这群主或者是 IG 这个底下晒恩爱呀，就觉得有一点酸葡萄吼。啊，阿阿伯无奈，甘得爱晒出来，甘来泼跟大家分享啊，见仁见智吧，我是不以为然呐。哈，啊，为人啊，伊就心肝较歹，讲我看你们喝偌久，对不对？嘿呀，有的我们自己可能是自由，可是讲自相情，一厢情愿呐，可能是家己一厢情愿，觉得我这样泼是跟大家分享啊。可是有的人可能看了也不是这么想啊，就觉得小公啊，看你们喝偌久啦，所以是要跟大家分享，应该是一厢情愿吧，对不对？哎，啊，我这过了，我啥都不爱可能分享。我什么都不跟人家分享。啊，你两人在下面冲啊！你把人泼起来，啊，你上我都不爱啊！我的国库啦，蔬菜你没啦，啊，我的心情我的国库啦，我都不爱，我都不爱泼网啦。你们找到我的消息是做难的，我来讲真钱，我连大头贴都删掉的人。唔然啦，我就介意种低调过日子，我就不爱人气去找我，你就对了啊。啊，就安尼，就搁去叫做高哭型对啦，嘿啦，我家己承认迄个高哭型啦，啊，我就觉得岁月静好啦，一个人过日子，岁月静好，不要吵我，不要闹我，我要找你们，我自然就会找你们，我不找你们，找我没有用。那晒孩子就不好了哦，咱用心讲哦，晒孩子就真不好了哦。来，这是迄个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最近上传的一段公益影片。一个小女孩甲因厝的人伫个大卖场，伫个坐迄个手扶梯、手扶电梯的时阵，一个车夫人雄雄过来叫这查囡仔的名，卡咪拍招呼，妈妈惊一跳。啊，你捌迄个人吗？啊，昨天的摇头讲，我不认识他哦。刷了来，另外一个陌生人，佮走过来祝这个女孩子生日快乐。你八岁啊？哈，哎，听讲你这个踢卡球啦。然后随后第三名陌生人，就开始来讲伊伫个卡球训练的当中，好种种的细节安尼就对了，种种的细节，妈妈就生惊。因为无左囝，左囝讲，这三个我拢唔捌伊。好，所以呢，镜头切换到另一个视角，这几个陌生男子呢，划着小女孩父亲的社群媒体现实动态。旁白这时就想起了，每当你在网上分享孩子的生活，就等于将他们的个人数据分享给全世界啊。这是全世界哦，没错。所以爱尔兰的数据保护委员会去年11月就发起了一个泼文前请三叔的这个活动，提出全球的老爸老母重新审视晒娃，就是晒孩子啊，不是煮小孩哦，是晒孩子哦，这个晒孩子的风险。好，所以这一段影片是在经过已经在 IG 上获得超过100万个赞，在 IG 上已经获得超过100万个赞了。
以及超过将近200,000次的转发。哎呀，这就像较早厝边头尾嘛，啊，就砖头遐一挂族人吼，啊，落来甲甲做聚会时阵吼，三姑六婆甲甲做聚会时阵开始，都毋是咧拼人翁，就是咧拼人囝，无就咧拼人孙安尼啦，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说数位足迹无法彻底清除了哦，啊，你爱怎样？今嘛 IG， 今嘛这个AI 的世界是多可怕哦哈！真正可怕到你没办法想象，我要搁报落去啊！恁真足听，所以老爸老母想要分享囡仔成长的里程碑，这是真自然的代志。但是伫个数位的时代，这种举动很容易跨越界限，好，很容易就跨越界限，并且过度分享就变成了过度分享哈。过去一般拢认为，只要你不打卡，哈，只要你不打卡，应该是会暴露孩子的位置啊。但即摆随着AI 科技的发达，遐一挂相片、背景啦、学校啦，哦，你穿什么制服啦，甚至各固定的作息时间，比如讲像这囡仔什么时阵练卡球，拢知影呢。等同于的是向有心人士提供了拼错孩子真实身份的线索。这真正啦，讲要做歹代志，要绑你的囡仔，要从妈咪个，伊知你几点去读册，几点去读卡，去踢卡球，几点下课，几点去创啥会，创啥会，拢知影。为什么也知影？你泼的啊！所以让人家担忧的是网络内容的永久性。做者做者许多人哦，拢动作只要是发布即时动态哈，而且这是事后删文就没事了，那个太刁的没问题啊。但其实数位足迹一旦那留下就对了，想要彻底清除几乎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这些任务的对。每一张被下载、截图或转发的照片，拢有可能脱离父母的掌控，流向未知的角落。你永远唔知居心不良的有心人会利用遐资讯要做甚物歹代志，特别是即马 Google AI 的推波助澜，好啊，所以当你发文的即、這个观众，包括着你并不熟悉的人，或者是即个账号设定是公开的时候，你的成长记录便不再只是家庭相簿了，是咧向公众展示的资料库。两不熟悉的拢知影哦，拢知影你一举一动啦，但是你就是公，就是当大家的面头前，好大众的面前公布你的隐私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较早啦，无爱哄知的隐私，就是你自己就不自曝隐私了。你有隐私权，但是你自己要曝露的，这个就跟隐私权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对不对？是啊。你家己暴露啊！我若真正甲你个家吼，暴露行踪，我去敢讲什么话？你讲啊，你暴露我，你曝光了我的隐私权，你靠腰，你家己你报告就大家知影，对不对？好，所以讲这个就是不仅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啦，更加影响着囡仔未来隐私的权利啦。所以，因不见得将来想要让新朋友知影家己种种的过去。更加无想要伫个求职的时候被翻出祖宗18代的黑历史啊！所以讲，随着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啦，这伪造技术也很厉害的啦。会当借由一张清澈囡仔的相片，迄个面的，就是足清澈迄个囡仔的面的相片，伊就会当甲你进行恶意的传播了。前一阵国外的这些新闻，就是学生啊，好，就是有学生啊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啊，这合成的，足早就合成啊无？啊，再阮一个同事嘛开玩笑啊，甲我头无吼，摕去合成的另外一个一个 model 的头呢呢，哎 model 阁是这个烫光光的呢，啊，真正身材有够好。母内有够多，哎，就总啊开玩笑，搞我迄个头壳去上面合成，好，啊是好，这同事大家笑个起国个，啊你无安怎？我系人是要你笑我无要紧啦，嘿啦，我无想要笑人啦，哟，啊无要紧啦，都让大家开心一下吼，规个办公室笑个起国个，大家欢喜吼，我嘛无所谓啦，嘿啦，也是你的小确幸啦。啊，无什么时阵当欺负我？
我两个人气个皮不条，你知道不哈？啊，你两万这两这来跟他开玩笑，我倒觉得无所谓了，无伤大雅啦。哎、欸，阿、啊、无你们找什么时阵，一路这個、欺负这车查某，无机会，真无机会，所以就用安尼。我家己看着我嘛，感觉真好笑。我如果来了再话。我叫大家都如今该又不外露，我把公你别在外露，啊，得大家再看看笑笑得好哈，要你别再靠我被传。你看那个几十年前就可以再搞了个嘿。啊，就都在公记的国外的前阵这个消息，就是有学生利用 AI 将同学的日常照片合成为裸照，然后可能去散步或怎样的，对啦，各个又好好查的料都要开除啊。就是这样，所以po文前请三思啊！新时代老爸老母应该爱对这个无意识的分享，专门为有策略的保护。就是若要分享囡仔的照片跟生活，应该含在的设有权限的私密信任团内底，比如讲 LINE 的家庭群组。加密的共享相簿，加密哦，啊有密码哦，才怕会加密的共享相簿，也就是将社群账号严格设定为私密，较不只有真正关心的亲友才当看到这影像。对，所以我的什么要公布，我就只有我们家庭群组，阮厝阮哦阮人济啊，阮这独家族啊，只有我们群组可以知道而已，其他我都不愿意po。我唔知道我出国去了，我过去佚佗，那个美美的一张照片，我都不愿意po给人家看，惊人看，小明星啦，咪惊人看啦，小明星啦，我人惊歹势啦，嗯。啊，你知影吧？哦，所以其次呢，父母应主动过滤照片内容，避免设 app 的正脸。

好，来，首先在节目里边，请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一个阿君要来八卦，愈来愈好。这是乔佑说演唱的歌曲，来，来到底今天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啦，阿君要来个进广告
1: 哦。那你讲讲，英英，第二晚用个枕头头来遮啉，第三你着地心地先来啉者，
0: 以
1: 前我拢啉地心地啊困袂，吼，主要钱吼，啊，地心地咧要那足贵呢，因为去开要惊万块，一怪拢长下去，今摆袂，
0: 精神也足好啊，哈。
2: 说我蹲下。起来都快昏倒那种，
0: 对对对
2: 对, 對。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喝雪莉旺到现在，都不会晕了。打球完跳来跳去都不会晕。
0: 嗯，血品质变好啊哈，嘿，红爸当然阳气都够，面色哈都红润。那个精神就饱满，对不对？所以阿姐讲，啊，较早拢啉茶心茶啦，啊，困袂去啦，啊嘛是贵三三，啊不如从啊甲改变过来啉雪莉旺。哦，起码讲安尼，迄、那个精神气色拢有够好，啊，困甲狂狂叫安尼就对啦，赞啦哈。所以咱的这个林国精是听起，啊，雪莉旺是优惠，啊，你若讲啊林国精雪莉旺该当食做伙 ，OK 的嘛。哦，你的林国精是。就是岔路嘛，讲人讲气是火之庙嘛，啊气是火之水嘛，啊火是气之庙嘛，所以咱就是爱有灵果精，即有力的头前岔嘛，所以讲伊即个火在后边咧走咧对对水嘛，是不是安尼讲？好，所以讲气血双调最好的喝法就是灵果精甲透雪梨旺，啊，困内当透做会呢，哎呀，啊无你拢分开啉哦，透做会啦，然后做会啦，啊要哪透？啊，比例上你家己去调就好啊，嘿呀、啊，啊泡高泡薄都茶加寡甲少寡安尼尔，你要食较有味的，就是茶减拉寡嘛，嘛是爱稀释啦吼。啊，你茶减拉寡，啊你若我们食较薄的，你就是加茶加拉寡安尼。啊，若像这個天气那热，你就是甲透过冰角安尼。哦，啉这心凉鼻透可以有够赞的，对不对？哦，啊，所以讲林国精天气血量优惠，你若有气血不气血不足的，定下咧面色苍白吼，啊，嘴唇皮也无半滴血色，定下咧不是咧腰型吼，啊，就讲什么哦，啊，形容拢暗型呐，啊，无就是吼，徛起安尼话，哎，跌宕哦，跌宕哦，哦，同我三日说安尼啦。这就是拢有冰火欠火这现象，雪地方喝起来哈、哦，来拿拿泡泡准地啉去到夜房，各位一定要认命。做客顶面老的老家老阿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这么管得去。多好像那是未多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那咱金门乡亲都不要蛋糕，这双娃子那也帮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安排这首龙千玉声，曲的歌曲《黄昏休息曲》。

好，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啦。因为其实用心讲吼，即几间有当下伫一挂即个网站哦，当下看到较早民国初的时候，有一些女人真的有够给她厉害呀。人家想讲，较早女人为虾米吼，伊个这么有韧性呢、啊？就是像咱讲拍袂死的狗兄。在那个时候的女人比我们真的女人那个人生更难的那个时代的女人跟我们现在时代的女人那是不必紧她们那个时代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生活更不易，人生更难。现在女人我们说女性抬头，那个意识抬头了，等于是你看你现在抬头了，你有像人家那么把劲吗？所以有些听看一下这几个故事哦，觉得真的也是不错啦。我那时咱爹好就是就觉得自己不行或是扛不住的时候，有些看看这些故事，你也干嘛讲人家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反而是注入一股力量，你敢怎样哈？我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哈，这个女人叫吴胜敏呐，你看在何在像我查甫人面哈。伊曾经是这个上海滩的女首富，伊坐拥千万身家。1980年代，因为遭受凶判死刑，甚至判死啊，但是是迄个缓刑的对了哈，判死还能够缓刑哦。但是因为遭受凶判死刑了，伊啊，这个翁婿佫出轨了，啊，早嫁佫自杀了，所以讲伊对迄个天堂就跌进地狱。对千万富婆变成阶下囚，哦，这是怎样？因为人可能爱死啊，爬不起来，不得自杀啦，投江自杀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家格红乖了后，在家格就缝了7年的棉被，啊，迄、那个拄长三支针，出格了后，几岁啊？已经是71岁啊嘞，71岁啊，可以冰皮吗？阿君啊！所以我问那些看这种故事，你就感觉说人家把不可能写成了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已经这个吴胜敏已经71岁了，啊，翁出轨造孽，昨天又自杀，所以现在就是孤苦一个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哦，身躯并不是有钱哦，身无分文的他，他也没说这样就已经绝路了，为着要活落去，伊被安排去扫便所。伊无死，伊无起笑，伊嘛无怨天尤地怨好遐怨饭嘞。伊怎啊甲扫便所当作伊个修炼场啊？真正人讲，啥物叫做人生70才开始？嘴也要讲啊，但是讲叫你70才开始，真正是困难呐、啊。伊七十开始是伊人生的翻转哦，哦，有大家讲人生七十才开始，等于讲你也当去享受你后边生活有无？我告诉你那是享受呢。他七十才要冰鼻呢，你讲敢有可能吗？人为了退休啊，伊才要冰鼻呢。好，所以就是无简单的所在啦哈。也当曾经是上海的女首富，可见她的。这人的实力了，也当这个上海女首富，第一站不是上海单打拼有那么简单呢啊，是不是？哎，龙马一大堆呢，文呢啊，有武啊，有呢，白啊，有乌呀，有呢，对不对？啊，能够当女首富，可见这个人的意志力也可能无同啦。虽然讲一进就是跌落谷底啦，但是要变开嘛是大有可能啦，一般人可能是没办法啦哈。所以伊70岁重新创业。伊真正是人生七十才开始，70岁伊重新创业，80岁伊身家千万，好、哦、身家千万，80岁还够身家千万哦。所以呢，唔是伊命好，是因为伊会晓啦，会晓去钻研啦、啊。

欸，这专业真重要哈。1933年的时阵，这吴盛民是吴盛民哦，伊是出世伫浙江，一个算足好嘢家庭啦，因老爸咧做生意的嘛，所以也是富商家庭哈。朱世阳的很聪明，所以伊拢对老爸，因为是商贾之家哈，朱世阳看老爸咧做生意，他也就跟着学哈，所以他这个小女生也是很会哦，这左郎嘛就搞这个行李的店。那改革开放了，伊就抓住机会，对叫卖收音机开始，叫卖收音机开始，一路做到进口汽车、爆品、电器，伊的资产滚到几啊千万。在迄个时代的背景，几啊千万对一般人来讲，已经是天文数字啊。较早几十一落。几千块啊，几万块啊，都足好贵啊！个几啊千万是啥物数字？你敢不知？即摆几啊千万嘛是足好贵啊！个讲伫迄个时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好几千万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啊！是当时上海滩上有钱的女人之一，伊住别庄，伊开名车豪车，穿金戴银啊！所以伊以为这世人就安尼嘛，伊就是安尼，伊就是当过种日子啊，就是这样子过啊！啊！1985年因为招书去用掠着。缓一判死刑了，缓期两年执行啦，所以伊的天崩去啊，红色走去啊，家所有的钱拢甲赶走去哦，伫外面饲查某哦，赶走赶去外面饲查某哦，而且左家被寄养伫个亲戚的厝，一年当要见一摆面就足困难，所以讲伊伫个家家内底哭，即、這个吴胜明伫个家家哭。靠完继续天配，好天七冬，天长三七尖。1988年，左囝16岁，伊伫电话内底甲老母讲：“妈妈，我生日你不在，过年你不在，我考上大学你也不在，我不等了。”左囝可能是安尼自杀的呢。伊个老母讲：“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也无伫个，你寄伫，因为老母用乖按照去啊，所以左囝只会当寄伫亲戚遐过年嘛，遐大年嘛，吼。”所以这左家做生意无倒闭，老母会温暖呐。所以妈跟妈妈讲啊，我生日你无伫个，过年你无伫个，我考上大学你也无伫个，我无想要等啦。这吴胜明伫电话这边伫咧哭，伊讲你去等咧，你看咧，妈妈最近就出来，妈最近就出来。这左家讲我等不了了。第二当左家做啥？这个吴胜明伫家家收着一张批，批内底就一抓去，伊讲妈妈，我先走了，你要好好活着。所以伊摕着一张批。在彩虹机头前坐一暝，天光的时阵，伊把这个被系住好，拗拗好，总啊，把塞进棉被里面。不是伊无想要死，是伊唔敢死，伊惊死，伊惊死了后，因祖囝会魂，会找袂到伊。所以说，2003年，这吴胜明已经七十一岁啊，伊出嫁啊，无亲人来接伊，无厝通住，嘛无钱食饭，伊就向安排伫郑州一个社群。去扫便所，月薪300块。伊穿着一般，咱咧讲，迄落下骹手人诶，就是讲即个低阶级人的迄种蓝色迄种工作服就对啦。伊伫个迄个便所边，吼，塞咧地路刷尿垢，有人甲认出来，啊，你毋是迄个最好个女守护呢？吼，伊有点额头嘛，不额头，伊只有个。淡淡回一句话：“你认错人了，你认唔得人啊！伊唔是惊丢脸，是伊需要时间，需要把家己对赚金赚回来，要把自己从曾经转回来。嘿，所以开始钻研。伊困伫个迄个便所边，咧录便所的时阵，心内念的是大海蓝天白云星辰。伊甲录便所。”把这个便所弄得很清气的，把镜漆得很金的，吼，不灵不灵亮的，把这个洗手台，洗到这样漆到连一点点水沙都没有，他把便所当作一个修炼道场，他把这个入便所的那个刷子当作是那个在坟顶在背的那种神人的佛顶就对了，他把每一个来便所的人都当作菩萨，不是起笑，是他领悟，怨是毒魂是刀，毒会和毒会把家己毒死，刀会把家己斩死，所以伊无想要死，唔则伊无魂，伊也无怨。2004年，一个生理人找到伊，讲有一批这个葡萄滞销卖不出去，问伊有兴
问伊有办法无？吼，没办法无？伊想三工，阿公阿婆，你借我20万，我帮你呗。啊，这个生理人真要借伊哦，伊得用这20万做一个冷冻库，冷冻的仓库啊，买包装，甲销售通路。找一些销售通路，要做冷冻库，要冰嘛，葡萄冰，煮在个冷冻仓库，买包装，找销售通路，自己去找。他把葡萄卖到北京，卖到上海，卖到广州，他为自己赚了第一桶金10几万，在那个时候十几万也怕人，他就把钱行了，把存下来，当作把这个借来20万行给对方，把存下来的钱当作本钱。然后他开始创啥？他开始做保健酒，开始做绿色农业。他走去陕西杨林，承包土地种葡萄，就咱今日讲气作啦，哈。70几岁，伊孤伫个土卡施肥加机，啊，迄落大饼啊，伊个手抹甲拢出血，抹甲拢碰破，不喊痛，卡静起来，伊嘛是拜拜的做。他就不叫苦，伊把所有的苦拢吞落去，变成伊努力栽种的葡萄架上的果实。2003年，迄个时阵90岁啊，伊的公司年收上千万，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唔是个大豪宅啊，伊住伫家己买的小公寓，逐天看新闻，手机支付，哈，学手机支付啊，嘿，刷短视频，刷短影片，记者甲问。你还想要做啥？伊讲，我想要活到100岁，我想要做一个百岁网红啊！伊家家伫外省，咱的迄个定心啊，就是咱的迄个辣椒定心，因为定心就是唔惊烧，惊是无油嘛，对不对？哈！啊，伊家油加加加90岁，念头就是，所以咱咧讲念头啊，咱人咧想啥，那念头就是一个发动机，只要这个。发动机伊呐卖花去，就是咱讲引擎呐，好引擎卖停去，车就一直会走啦，是不是？所以做一个伊就是心内迄、那个念头，就是做囝无走完的路，伊替做囝走；做囝无看完的风景，伊替做囝看。所以物以类聚哈，咱咧讲风声吸引风声，伊家家己外省风声，风声就来找他。哦，伊家家己活到遮精彩，精彩就自然来找伊，对不对？所以讲有当时啊，命运会当夺走夺走人的财富，甚至自由，甚至亲人，但是绝对夺袂走一个人面对苦难的时阵，迄种自主的选择权呐。所以人咧讲转念就是转运，唔对啦哈，转念就是转运，甲这个困境视为修炼道场，放下修完，唔是原谅他人，是放过家己。放过自己，所以生命是不设限的。你莫讲啊，我已经几岁啊，我可以当创啥会哈？得爱种你爱家家己哈，有当作迄个定心，定心上惊，也上惊无油，唔是欢喜啊。所以你进几岁，你也可以当做什么代志，也可以当做足侪代志。我就讲，只要你身体呐够用，你趴伫眠床里，迄是啥拢免讲啊。只要你也唔是趴伫眠床的，你真也可以当做足侪工课，做足侪代志呢。安算上这大哥大姐、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嘿，只要你也可以行会走吼，也可以有足侪代志通我咧做。说真的哈，好，看咱乡亲都被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而且公布网台连刷，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

0: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的哦，来阿军要来进广告哦。
1: 听卡无舒服啊？
0: 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1: 我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蛋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蛋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嘿。
0: 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精啊。
1: 嗯。哦。
2: 我到你屏东，我伫五六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咧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才十间，全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来食恁个手的米糕，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付钱食好无？我拢摕四组，啊，煞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哎，啊，食这一年甲药甲手的米好个。
0: 哇咧！这哥哥是跳足紧啊！啊，所以就啥拢安尼好，头壳疼要害，啊，被检查就讲无，医生也讲无啥物毛病啊，嘿啊，啊，我一碰破就跳出去呢，安尼就对。啊，即摆就食 Q 进行的安大好势啊，所以食了有差，当然伊来到父亲节拄啊咧正常的时阵，伊就一定会起骨力做啦。啊，无我定咧甲因讲一句话，那起啊坐做动作人钱刷来扛伊，是钱要袂用一来呢，要换新台皮啊咪，该用脚头骨想嘛知，人个就是食了有好。食了有差，人唔只去买啊坐坐，对不对？是啊，所以身体会顾一日唔紧顾，你当佮崩盘的时阵，再佮想要佮冲起来，我唔敢讲一定冲袂起来啦。但是要冲起来，需要时间呐，需要金钱呐，甚至你得佮减脱皮疼，何咪苦啦？对不？啊，最近有碰破后背肿，后背跳无？你身体你家己的有无？你家己也知。好啊！有这种情形，赶紧食 QMB， 今日买 QMB 来充电充好吧。应该咱的泡泡安大好势，咱就袂安尼，逐天过伫心惊胆寒的日子，知影无？现在惊，上袂惊死啊！哎，皮薄菜唔来，当面时阵点了，卖流，对，你就安尼想咧。啊，上袂惊死，但嘛惊死，对不对？啊，有这种物件很好食，你唔食，较早是人无这物件食，啊，只有这物件食，你还搁底下咧想咧想啥货？身体你家己的啦，够用啊！咱逐项代志，咱家己来啦，唔免麻烦人啦，咱都有自尊啦，讲对不对？好来，叫米啊，要来食，几岁啊？咱已经拢差不多，像我的，我嘛已经六字头啊呢。对啊，啊电已经自下来用到尽，你讲还阁当存偌济？啊，免这时阵赶紧充电充饱，无你要阁等什么时阵？嘿啦，今日要来个食哈，来，阿君你讲一羹食几粒啊？那羹是三粒就会使啦，啊就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啦，分饱食啦。唔过愈济岁吼。愈欠电呢，现在愈侪愈欠电呐，应该加食几粒。你食咧四粒至六粒，唔要紧，安尼知吼，家己去超测啦。四粒至六粒啦，饭饱食个，饭饱食哦，系食饭饱开来食哦，好来。啊，去到药房购买哈，咱的 QMB 一罐2800块，180粒。药房指名，抓开店面老的老几个票头，唔通买唔得去嘿。来，安那需要甲你送到户上，免客气，电话甲卡来。

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爱的朋友，等到这山花人来入房，各位电话332363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爱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哦，最后这首歌谢晶晶唱的《爱的小花蕊》送给大家哈。啊，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黄耀辉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家人在料理路边店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表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哎呦，下来今天股票又起啊，吼，咱的台股哦。哦，已经又回到42000点啊，哦，以上啊，哦，好，来继续发大财吧，谢谢啦。不过今天呢，国际哈，国际哈，世界各国瞩目的还是川习会，今天又要正式登场啊，哈，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昨天晚上到达中国哈，北京了，哈。其实，为5月份开始哦，5月1号开始呢，这个陆陆续续哦，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影片传出来的，是讲美国的那个战略运输机，安尼一架个一架，一架个一架，呢一直载物件，好，一直载一挂配备，哈，这个运输很多很多，好，为了就是要这个安排川习会，其实川普到中国，哎，一挂这个很多的东西，哈，包括人员、战略配备，哈，哦，什么物件，反正拢为美国载去的，对，为5月1号开始，每天哦，就有中国的民众哦，哦，拿着长枪短炮哦，这里拍那里看哦，大家都哦迫不及待的哦。昨天呢，川普的空军一号，哎，这个无人机降的这个降落在北京哦，这个首都机场的时阵哦，有足侪人，虽然当然是现场有管控啊，民众哦不得这个接近，好，所以都用诶长枪短炮啊，远远的拍，远远的看哦，哎，大家都要看那一部哦，这个哦，名闻天下的美国总统的哦，这个空中坐骑哦，空军一号。沿路呢，就是从机场要到这个川普总统下榻的饭店哦，整个首这个北京哎，这个街道呢，也塞公吼，哇，真的是那个维安呢，吼，维安啊！当然你也看到讲，甚至当地也有人说，他今感觉啦，吼，感觉就从机场到到那个饭店的那个阶段那个路吼，我就这两种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是变成美国，因为到处飘扬着美国的国旗哦，维安人员车队。看起来好像也是美国为主哈，哦，因为进前都已经稳住这车辆轨迹啊哈，所以我就这样讲，感觉好像，欸，甚至当然了，有一点半开玩笑，但也是哈，哦，半真半假啦。有人讲好像北京已经被美国占领了，一种的感觉哦。

0: 好嘞，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晚上呢，哈，以空军一号专机呢到达中国的北京，这个下飞机的时阵哈，这个我就在金马的防治东网络那种直播的哈，这个从飞机降落啊，然后这个所有人员底下的 stand by 哈啊，然后到这个川普下飞机，陆陆续续呢，这个随行人员下飞机哈。全程呢，我嘛就注意改款哈，这个川普是几乎没有笑脸哈，跟伊平常哦，无啥讲哦，川普现在真的尤其是经历这个伊朗中东伊朗战争了，吼，我川普真正有看到有较沉，吼，有较定调啊吼。大家在机场看到那一幕齁，是最高规格的欢迎啊，这个国外的元首。但是齁，有一个画面齁，我看的我根本就受不了。我安尼改观察起来齁，川普好像也是很不喜欢齁。就是齁，中国特别安排齁，差不多好几百个齁那个年轻人啊。年轻人啊，男男女女可能是学校大学的这个学生吧齁，都穿统一的齁这个制服，然后呢拿着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小旗子啊的底下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欢迎欢迎又热烈欢迎齁。好，一样的口号，一样的口号，底下一滴重复一滴话，然后一样的动作啊，挥舞着一样的旗子啊，穿着一样的制服，有很多人说什么时代啊？啊，这中国哪会用这种的模式哦？足像就是跟那北韩呐、啊，哦，就是北韩呐、啊，北韩会搞的啊，或者是中国哦，哦，比较以前也是都会这样，你也给看在连战啊。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不是说哦，就也是很多派很多小朋友，连爷爷您来了哈、哦，有没有就是这样子哈？拢、哦、用一个整齐划一、统一的哦，连爷爷一准是叫小朋友，啊，基本川普呢是叫迄、那个这个青少年啊，拿着这个两国的旗子啊，底下重复那个口号哈、哦，哦，我干嘛讲哦，就八股哎，哦。我得看川普他喜不喜欢齁，看得出来川普是不喜欢齁，但是礼貌上一下飞机来，这些年轻人就站在两旁底下咧，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伊嘛徛底下徛一款啦齁，哦，接受大家这样的这个欢迎齁，但是齁、哦、我看他已经徛袂住啊，伊得个先顾边诶，这个中国代表的这个去迎接的齁。跟他的我归改攻上安尼啊，然后就开始起步走啊，一定讲啊，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安尼吼，差不多是伊个意思吼。佮继续徛伫啊，一直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吼。佮加听几句啊吼，真正系阿心哦。
1: 这是哦，川普阔别九年哦，再次访问中国。伊顶本哦，即去访问中国是2017年啦，2017年的11月哈，这是川普第一任。其实齁，这齁、個、有比较嘛，这是暌违九年之后川普再次踏上中国，跟他九年前差别在哪里齁，我们就跟扫掉的这一些齁、欢迎或是干嘛。其实迄阵啊，川普对中国的态度跟高年齁，九年后他中间又跨了一任嘛齁，就是跨了拜登这一任。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本上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一场中美这种国事互访大戏的这个重点。因为那时候2017年哦，在一个月份哦，川普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蔡皮巴的总统，就任不到一年哈，属于国事访问的规格哈。那时候还有一个重点，那一次他有带梅兰妮亚去。习近平嘛，带英某跟什么远呐、啊？何立远呢、啊？啥不重要了、啊。习近平是一个比较柔性、软性的外交，而且那个时候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对中国、中美是不是要从这合作的格局到竞争的格局，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但是九年后呢，其实光不要讲这些什么飞机、什么阵仗，光是没有带梅兰妮亚。来齁，这一场齁就不是那种很柔性的这个外交，而是齁你管一传来哦，那讨论稍微做我们做一下资料，这次带来的齁卢比奥 卢卢比奥的国务卿嘛，这讲国际事务、嗯，但是卢比奥喜欢什么？之前被中国拒入境、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0: 就跟他今麦被选台北市长的这个沈博阳一样啊。
1: 还有哈、
0: 跟也是被列入制裁名单。
1: 还有这个这美国还有什么商务部长嘛？卢、特尼克、还有嘞，
0: 国防部长，
1: 什么战争部长？今麦个战争部长，
0: 掉战争部长
1: 赫格塞斯，
0: 连战争部长都出动。
1: 所以基本川普来哈。
0: 有一点来者不善的感觉，
1: 而且 day day 啊，36个小时，几乎是那种哦，我来被德西贝来攻，没有讲正式的啦，没有在那边那么软性，然后各去参观，
0: 欢迎欢迎
1: 哦，各去参观啥，然后去做一个，因为基本九年之后的中美的格局哈，其实是完全的转变了嘛。基本川普来金刚丹哈，其实我干嘛哈，这一次哈会谈到哈。不会谈到台湾台海的问题啦，我觉得会谈到，但是不会做什么决定。很大多数啦，可能基本美国被带着压着中国买很多美国的东西，因为基本来了很多很多的企业的大佬嘛。张之前美国总统专机吼，空军号咧飞的时阵吼，足侪人咧看。除了川普之外呢，他说上面在的那些老板们，Tim Cook。苹果的现在的执行长
0: 库克
1: 马斯克
0: 特斯拉的马斯克
1: 黄仁勋然后吉他人麦公这三个人的、这三个人的公司加起来的市值、就差不多美国市值将近三分之一的美股、美股的市值了你还能够吉他你给我看
0: 还有波音执行长哦波音飞机执行长还有黑水集团执行长，
1: 对，刚才你讲
0: 黑水集团是干什么？
1: 科技，科技，金融，这个美国本土的产业，这制造业就是波音嘛，这一次绝对是叫你要，我猜啦，就没有那个习近平没有花个5000美金，你看连日本、韩国、台湾都已经花了5000美金，中国这个经济体量跟中美的这个关系，习近平不用花到1兆美金嘛，8000亿啦，我再猜啦，最后至少8000亿美金的订单啦，波音的订单，那个还有黄仁勋的订单，还有。苹果的订单，滴滴扣扣有的没，
0: 特斯拉的。
1: 但是 ，Vigo 这边会有一点哦，把这个所谓的 AI 晶片会有点放宽，因为相对来说 ，Vigo 嘛需要中国。我们这是互需，我们都讲利益，我们不要讲情绪。美国也需要中国在哪一些事务上得中东。其实中东哈，这里、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会前会之他们就谈到美国希望哈。中国去协调对于伊朗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阿哥还有第二点，还是做关键的稀土。美国还是需要中国的稀土。第三个，汇率，人民币的离岸的汇率现在太低了，所以咱陶兄问价嘛，你讲嘛，讲啊，这个
0: 私底下了，我那个不给了。
1: 这个贝森特伊的星期，这个韩国加这个中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就是说
0: 何立峰
1: 的讲，人民币哈在境外这个在离岸人民币的汇率你要升值哈，然后达到两国的贸易逆差，所以这一场的谈判。商业为主啦，军事哦，一个卢特尼克来，不是卢特尼克来，那个是赫格塞斯
0: ，
1: 我来讲，我的草啊，战争部长来啊，你就不要再哈、这个台海给我搞有的没的，但是细节上36个小时，我就不会谈到很正式的军事这边，这一次哦，最主要。中国的商业型啊、就跟前几次齁、川普去不管去中东啦、去日本啦、去韩国一样齁、被格林在国家买单、,Made in America 的 ,Made in USA 的产品。
0: 好齁来那个条件不用供啦齁、这个川崎会今天早上要开始进行了齁、川崎会齁、那基本的聚焦齁、川崎会其实是聚焦齁、刚刚都要 Pocket 大概有讲齁、但给条件不用报告大概聚焦五个齁、有五大会谈的重点齁、根据知情人士一个说啦齁、基本美国到中国的访问你看没有带那个叫总统夫人这代表不是柔性外交、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
1: 就是要写屋顶啦。
0: 这个知情人士的把它定调为这一次川普到中国就是要给中国叫做极限施压。极限极限的施压。 施压什么施压都有，包括在国防战争的，或者是金融的，或者是贸易的，这个很多有五大焦点，我跟听众朋友报告。所以这本其实来就是摆明我就是我来我就是要给你极限施压。所以整个气氛呢，我就只能够看川普从下飞机一路上看他几乎没有笑脸，都是严肃的哈，严肃的，所以有一点跟他煞气腾腾安尼哈。好，我不是要来底下吼恁安尼底下来人哦，欢迎，热烈欢迎哈，我就是来跟你哈这个下达极限施压，下达命令的丢啦哈，你谈不谈，你接不接受？好来。这个就是今天就要进行这个会谈了，而且就可能就在现在这个时间，川西以后就开始见面要会谈。那个如果满意呢，达到满意的话，可能就满手的订单，川普就带了满手的订单齁，熊盖博的几十兆啦，和台币几十兆这样的订单回美国。如果不满意的话啦，他当然这我那半开玩笑，也不是说不可能，有人说可能空军一号还没有回到美国，在半路的时候齁，川普就下命令开始轰炸伊朗齁，齁这个炸乱齁。而且呢齁，这个目前呢留在美国看家的是谁呢？副总统范斯齁。副总统不来嘛，川普你看他带了那么多重要的齁，这个国家这个阁员还有企业家来。副总统一定爱老姐的底下的话嘛齁，底下够处的对吧齁。副总统范斯有共齁，一共其实川普要出发之前已经写好遗书齁。写好遗书，遗书里面有交代说，万一他如果在这个去中国访问的这个这一趟行程里面，万一如果碰到他又被暗杀，其实他已经有被暗杀的阴影了。川普其实有心理上多少，因为一被暗杀好几次了齁，加上现在跟伊朗关系，过去暗杀很多都是齁代理人嘛，代理人齁，那代理人背后是谁齁，大家就齁破龙灾嘛齁，然后有好几次的暗杀幕后齁都是伊朗嘛齁，就是伊朗。所以为什么川普齁这个对伊朗真的是齁就北宋的齁。所以呢，根据范斯一个讲哦，川普总统有写好一份遗书，交代讲，万一这边的行程当中，他如果又碰上暗杀的话，一交代范斯讲，你一定要马上把伊朗给我炸烂掉，哈呢，好，这个足重要的哦。来川西会呢，伫啊，今嘛这个时间呢，正在哈这个进行哈。好来，这一次的哈五大聚焦哦，川西会会谈的五大这个焦点一哈，好就是伊朗战事哈。伊朗战事呢，美国的意思是爱中国要哈施压，强力施压伊朗哈，安尼就对啊哈。好，都是达到美国的要求，一定中国，因为他伊朗的背后就中国嘛，要中国你要去哈，伊朗讲没听，你要想办法，你给我，你就对你的伊朗，你的细汉的，你若讲没听，安尼你也无路用啊哈，你要极力的施压伊朗，安尼就对啊哈。有关于这个伊朗的战事，安那无哈，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伊朗哈那就等着瞧吧哈。好来，这是一个齁，另外一个就是贸易齁，这个贸易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带那么多这个企业家齁，这个企业家去，那当然就是川普是生意人啊齁，希望可以收到满满的订单啊齁，这个大家都爱来签协议啦齁，这齁包括你要给我们跟美国买什么齁啊，包括还有就是说他也施压中国，这个已经在前几天这个他们的这个财政部长已经先在南韩跟中国谈好了，就是要中国的这个汇率要调整齁，这个汇率调整的话，那你要这个贸易大家齁来做生意安呢齁，你就多买美国的啊，那美国呢当然呢齁，也让你的反正该蒙起来，这足侪这边吼，这两天吼，足侪中国人接受访问的时阵，他们都很开心，川普去呢，大家拢对哦，就想要看到也恰好看到啥，拢好拢就欢喜的吼，因为他们认为说，美国如果愿意来。

0: 中国好的政策啊。哦，还有 AI 人工智慧，这个也是这一次要谈的，美中贸易要谈，还有一个毒品芬太尼要谈。都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前几天我才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街头，啊，很多人都吸毒，美国人吸毒，吸毒到这样，在街上这样，大家都变成僵尸这样，像僵尸这样，啊，肢体的僵硬，啊，有的人这样，啊，身体都变成老骷髅这样，都站不起来，啊，有的人就是这样，衣衫不整这样，就变成真的就是成丧尸这样子，那就是都吃毒品的，很多都是这几年吸食芬太尼，因为芬太尼大量的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啊，这个芬太尼它又便宜，相对来说便宜，所以有很多人吸食上瘾了，到尾就变成丧尸这样。好来，所以芬太尼的问题也是美国一直头痛的问题。那美国当局指控这个中国的企业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芬太尼的前驱化学颜料。好来，就是这个芬太尼毒品的它的这个制造原料就对了。所以川普的政府认为说，对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才能够帮助巩固支持者的基本盘。所以呢，这一次要谈的是美中贸易，还有毒品芬太尼的问题，然后呢，还有 AI， 这个美中的 AI 智慧，美中这个贸易的问题，那还有伊朗战争的问题，至于台湾的问题是免不了，就川普不提，大概习近平也一定会提，但是提到双方大家要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我想不会有大改变啦，不会有大改变，顶多啦，有些是一挂嘴唇皮啊，给你拔烂起来安尼啦，没有，这是台湾问题。好，以上大概就是这一次川习会。
1: 那条话嘛，这里有一个美中高级研究那个倡议的顾问哦，委员指出说，这边的这里中美谈判到底的他的观察的重点在哪里？这边呢，川普说实在的，跟2017年比较起来，他这次美国谈判筹码其实是比较薄弱。为什么呢？我们听听看。因为美国的法院限制了，最近还是有美国很多的这个大法官事件出来嘛，限制了他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只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出口商品随意加征关税的能力。第一个就是川普用行政命令加征关税，这个权力被美国自己本身的大法官视线给冻结住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伊朗战争嘛推升了美国国内这个通膨，而且这个通膨会最直接会影响到什么？在一鬼魂啊，共和党要就是美国还是有所谓的议会的国会的选举，随着11月份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失去国会一院或两院的控制权的风险升高，即便相较之下虽然说中国经济趋缓，但是呢我习近平没有丧失对于国内政治的控制的能力或者是经济的压力。因为说实在的，民主国家好跟坏都是一体两面。好处就是说，你这做军官啊，本选举两党啊，是讲两党啊，其中选举给你惩罚，四年后把你换掉，这是第一个。但是像这种中国、俄罗斯、北韩，甚至是伊朗，我们虽然不喜欢他算是专制独裁，但是对于你的最高的领导者来讲，
0: 有绝对权力，
1: 或者说他不怕，他没有什么连任的权利啊。
0: 他们对人民也，
1: 他不用交代嘛，
0: 他也不用对人民的反对而。
1: 你不管你伊朗的将近1亿人、8000多万人，中国的十几亿人啊，俄罗斯这些人口，你说还有这个北韩，因在国内的人民就是像他们痉挛一样啊。你讲经济不好，咱单台湾呐经济不好，过去你若讲给他拔，一瞬间跌个10%，我讲咱政府这种搞个给说，为什么你不护盘？这样啊，那等于就是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其中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啊。但是对在独裁者国家，一闹了惊哦！因为我们从中国在COVID 的时候的时候，他可以任意的、随意的封城啊，人民的自由、限制自由，但是他也还会再跟你说。

0: 我一套说啊，没有啊，这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平常崩了的就接受，哦、所以专制跟独裁哈、哦、之间哈、哦嗯、各有利弊啦。
1: 民主啦，
0: 我是讲独裁，我是讲对于哈、哦嗯、在领导人来说、嗯、各有利弊。
1: 是啦，
0: 川普一败是讲一。嗯接下来马上就要接收到十一月份宅委会的这个美国大选，那讲做了不好，还是讲通膨个加起来，人民就会用选，就会用脚投票，
1: 用选票反扑。
0: 对啊，对啊，因为
1: 他独裁国家，他不用怕嘛，他不用选举啊，
0: 你
1: 不用管人民对领导者的。
0: 人是足主输的啦，伊袂管你头前做了偌好，安怎安怎安怎，伊若讲当下的感受袂爽，伊就登一张袂爽的选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它困扰的所在、嗯，每个人看的都比较是自己眼前的这个利益啦。
1: 来进攻格哦。来，今天5月14号喽，哈，5月14号，
0: 各位，我们过一半喽。
1: 哦，是的，没错喽。昨天有一个詹妈妈，哈，詹哈，台中的詹妈妈，哎，詹妈妈。跟我讲话讲一波久，我拢一直我电话中，我拢一直甲认定伊超过六十几岁人。跟我讲完的是伊家讲伊几岁，我吓一跳呢。伊讲伊98岁
0: 哦，
1: 98岁，我一直甲伊当作60几岁。我底下伊底下跟我讲足济话嘛，有时候有讲到伊自己的家庭状况的是，我因为咧讲话吼，那个口条清晰，然后讲话的速度跟元气吼。拢，互你感觉讲，我家己的感觉啦，吼，吼，这听讲话听遮济啊，吼，我会感觉讲，伊才六十六了不起嘛，七十岁，结果尾来讲完了，伊家讲伊98岁，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证实啦，啊，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吼，伊讲伊98岁，我讲安娘喂，伊讲哦，我讲呜，我本来拢以为你60几岁，但是他最后给我回答那一句哦，我真的是也太开心了，伊讲伊家讲，迄拢你的功劳呢，
0: 哎呦，吼。
1: 伊就甲讲即句啊，我讲拢我的功劳是安怎讲？伊讲你唔得看我食恁的钙粉、钙油、甲富连素，我食偌济啊？伊讲我食10几年、10几年啊，每一年哦、喔，含因老公哦，她跟她老公两个哦、喔，你老公还在哦、喔，那你老公不就100多岁了？伊甲讲无，我老公减我4岁。好、哦、啊，还是现在身体还健康，所以讲我每一年我跟我老公吃你们的产品，一年大概吃20几万。伊讲，所以这是不是你的功劳？哦，我这听的时候，哦，感谢哈！你安尼讲，我嘛感觉有拍死哈！哦，你家己吼真够顾身体安尼。她98，她老公94岁呢，两个现在都还健健康康呢。电话卡来跟我底下聊半点偌钟久，还我拢一直连伊60几岁。伊讲吼，我跟你讲，我上头啊开始食嘛是食恁的钙粉钙油。人讲哦，人老脚先衰。其实伊为迄个80几岁时阵吼，80通岁的时阵，伊讲伊就感觉伊咧衰退啊，吼、
0: 嗯，
1: 还阿不哩啊严重的迄个两只脚的衰退，足严重的，就是感觉讲定啊，走路行拢安尼软软无力。
0: 对 啊
1: 尤其那边爬有阶梯啦吼，有干嘛咧爬的时阵，就感觉讲免扭起来去下有啊，免扭吼踏上那个阶梯，免扭起来去下无力。无力都扭起来，都变作讲，有当时爱有物件可以扶起来，吼，还是讲爱有安尼，一步安尼，一步一卡一卡起来，搁等一卡安尼吼，差不多80岁出头的时阵，你开始有这個感觉，所以迄阵伊加强一直食咱的钙粉钙油吼，所以不管伊讲食10多年啊吼，真正，伊讲真正有够好，我今嘛吼98岁，我出去咧行路，我大家人拢无想到讲我这个年纪。大概人讲，看你咧行路比人咧60、70岁啊，佫较美丽啊！吼，真的，所以讲吼，伊其实伊嘛，甲咱介绍足济啦吼，伫台中地区介绍足济人食咱的产品，伊就是写咧上好的根本毒来滴啊，根本毒的红啊吼，最好的吼一个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啊！人家98岁食10几年会当食到安尼，你迄别人啊，现场地，互你看到，你当然你嘛心动啊！得力钙粉钙油啊，加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伊是差不多8年前开始食的，好、哦，8年前伊开始有感觉讲睡眠越来越不好，伊知睏眠的重要，所以为护理元素为8年前开始食，到现在等于伊98，等于加90岁才开始食护理元素呢。他现在吃讲的会当食干呢吼，所以咱条种朋友常常都有人讲，哎呦啊，我已经60、70岁啊，我食即马敢够有法度吼，安尼我都免阁加讲。 昨天这个台中的哈，这一个听众朋友哦，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哈。所以咱今嘛五月份哈，五月份每年五月份，咱的进口的这四大金刚钙粉、钙油、
0: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1: 就是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哦，全面热销哦，这是全国全面热销的商品啊，补钙这个酸乳钙粉，救关节卡头乌，救咱的哈，这个抢救我们的关节哈，这个酸乳钙油哈，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好困的哈，今麦人真的不要再吃安眠药，安眠药加了其实为你的中枢神经给你控制。那个对我们的中枢神经的迫害是很大的、哦嗯、所以你开始哪干嘛讲困眠不好，你爱重视，好、哦、睡觉失眠、嗯，你一定要重视，这个会对身心灵影响都很大，你不要去吃安眠药。
0: 对啊，哦、没有错、
1: 哦。走上那一条路就是不归路了、哦嗯、你吃护理元素，暗时要困个加强，吃酸乳钙粉，就这样、嗯，就这样就好。白天吃护理元素。睡觉之前加强再补一次咱的酸乳钙粉，啊，再来苏鹏哈，啊，才开始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查甫人要放放未出来啦，啊，要口无目屎啦，哈，查甫人嘛，足侪人哦，有这哦尿失禁的问题啊，漏尿、尿失禁，冷风对面吹，尿都窜来去啊，听到水流声已经窜一裤底啊，哈。这种听众朋友的案例，好的例子，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啊、这种拢食苏鹏，查甫，好、哦、查甫人频尿尿不出来，这拢是食苏鹏。女人哈漏、哦、尿，好、哦、尿失禁，赶快食苏鹏。囡仔喘了，食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咱五月份全部都推出优待组。
0: 对啊，好、哦、买三品上三品，二正半四正一啦哈。卡索克崔姐跟那个我十四号五月份已经过一半哈。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活动哦，五月份都让你有，都让你买。
1: 款啦，这个月就是要让你款。
0: 但是五月份一结束，
1: 嗯，
0: 拍摄今年都无啊，
1: 哎，
0: 今年就没有，
1: 没有了。
0: 今年一摆机会，
1: 哎，
0: 撤鬼不在
1: 了。对，有些听众会说，哎，不要紧啊，可能您八八节的歌上没有，
0: 没有啦。
1: 八八节、九九重阳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没有，双十节没有，哦，元旦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到农历过年都没有，要再等到明年了。
0: 嗯嗯，
1: 所以你那是经济也都好，你就把一年份的哈，拢利用五月份这个月款起来哦。哦，买犹太组一组拢内底拢两盒上半盒，好、
0: 嗯嗯
1: 哦、买两组就是四盒加一盒，安尼就对啊。四盒加一盒，四盒的钱，但是五盒的货，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同款。都一样的优惠条件，你就记得你现在要去买我们这四大产品，记得都是要买优惠组的。
0: 对啊、哦、今天、哦、这点的忙位等位叫上龙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这个等位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来，咱顶礼拜不是咱有要上礼拜六，要过母亲节，我们有播叶启田的歌嘛？啊，结果咱有听众甲讲，上礼拜五啦，那播叶启田的妈妈，请你也播东西。有一个听众讲，因为听咱的介绍，所以伊母亲节，有买迄、那个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迄个蓝宝石的演唱会哈。那今年的蓝宝石演唱会呢，有叶启田也有参加。嗯，好，叶启田已经78岁哈，
1: 78了，
0: 78岁哈，78岁，1948年生的嘛，哈，1948年，近前前几年拢传出讲伊迄个有一点失智安尼哈，啊，所以基本一个参加高雄的这蓝宝石哈，母亲节蓝宝石的这个演唱会，我就只拢期待看到伊哈，啊，到事先伊有接受访问的是毛讲嘛，哈，啊，讲无啦，哈，啥物人拢讲我失智啊，你看我安尼搞成失智安尼哈。结果呢？好，咱这个听众，因为他有买票嘛，哈，我是没有去看呐，哈，啊，咱这位听众，伊昨给咱报告，哈，他昨天给咱报告讲，伊上礼拜六去听演唱会，伊讲叶启田的歌声跟以前差很多，嗯，倒是黄西田宝刀未老，唱歌还唱得很好听。好来，这咱的听众去听伊讲的哦，哈，天哦。就是这个蓝宝石演唱会了，我其实我有

0: 看有人分享伫迄个网络有po出来吼。我看到当然包括那个杨彩华吼，唔是啦，迄个啥，迄个是整容，迄个叫啥？杨彩诶，什么彩华？王彩华，嗯，嘿，哦，哎嘛，底下唱歌啦，啊，加迄个什么吼，来底下连小伟啦，吼，演剧啊，连小伟，还有那个叶启田的唱歌，还有黄西田的唱歌，都有人po出来有分享，我有看了，我有听的。我嘛有听的叶启田唱歌，我讲啊，叶启田唱歌好像乱唱呢，好像有一点那个音准都乱掉了吼，黑龙伊家的歌呢，怎么会这样子？所以结果咱这听就又去现场听伊讲的啊，最准的跟我在网络看到人家分享的影片看到的一样啊。哦，黄西田我有看到啊，黄西田唱的还很好，声音还很亮哦。哦啊，我可听就没过。叶启田跟黄西田两个拢同年，他十八岁，都是1948年，今年拢78岁，两个八十岁，两个人都娃娃脸，他们两个人都娃娃脸，所以两个人看起来真的完全都不像一个要迈进80高龄的老翁，你也一般啦，这个年纪人讲老翁啊，他们的年纪啊，看起来哦。如果以外表来看啊，黄西田跟叶启田以他们的年纪来讲真的是真的是不老娃娃脸啊，但是如果以歌唱的表现的话呢，基本真的是黄西田真的宝刀未老，这个听众说的还很好听，唱歌叶启田就跟以前差很多。好嘞，我不知道。
1: 没有，应该我觉得啦，黄西田黄老师哦，他还有在线上、啊，
0: 一直都有，
1: 一直有在线上啊。那个叶启田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这种啊怀旧啊复古，其实才请他出来，状态当然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到巅峰这个状态嘛。可能你把讲啊，可能一场表演，而不是讲一个跟你 solo， 可能一条歌两条歌，你别个叫伊哦健身呐、啊，去练呐、啊。这78岁真的有点为难他啊。黄老师其实都一直到我在线上嘛，包括其他的表演 啊主持啦、啊，还有一些制作都有啦，哎呀、啊。
0: 所以
1: 就听个回忆嘛，吼，不用那么苛刻求啊，就讲背回来，你别跟伊干呐，哦，在那么清亮的这音也是有点啊，勉为其难。我讲看的是一个回忆嘛，对不对？对不对？
0: 大家也是冲着
1: 啊，对啊，
0: 冲着他们的对他们的喜爱，
1: 年轻的时候，
0: 对
1: 啊，对啊，好，虾拢会变嘛，
0: 这是咱听众顶礼拜六去看了吼，分享啊，吼，啊，跟我伫网络上看到的。差不多啦，他没有乱讲啦，
1: 对啦，我觉得他如果是专场的演唱会，还得爱看要求啊，像这种的喜功啊，有点就是就蓝宝石之夜嘛，贵体这家的艺人啊，有年轻的啊，有些比较资深的这些歌手啊，表演人来。只是享受一阵呐哈，这里拿波这歌听、那个年代歌厅秀的一个辉煌。表演就不用那么那么 care 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业绩人工，我只要专场演唱会，一张票3000块，哎，得要该计较啊，
0: 可能
1: 爱该计较啊，
0: 可能去看了会崩溃、
1: 啊，崩溃了，崩溃了。
0: 啊、像这种蓝宝石哈、哦，这个表演都是以娱乐为那个嘛，
1: 一条瓜两条瓜啊，就瓜
0: 啊，底下拉小尾，
1: 拉小尾，触鼻啦，触鼻啦，听歌倒也不是这么真的是重点，是那种回到那个80年代、90年代哈、歌厅秀最辉煌的时光。而且这个我觉得德演导演叫杨立洲嘛，一般嘛，这个拿杯酒一尊拿他们打完哦，80年代、这种蓝宝石的这个歌厅秀的文化，拍成一部电影，类纪录片的这个电影。我隔用了嘛啊，那不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行电的过程之中一个很重要的载体，这种娱乐，尤其是80年代的台湾那阵那娱乐不群叫
0: 在，好像在那个。
1: 巴德路嘛，
0: 巴德路呀，
1: 对对对，
0: 看嘛，巴德路也是很繁荣的。
1: 你那边吼，唔知人吼，去加工遐过去有一间足有名，就歌
0: 拉波就，
1: 大家真的不知道了，因为起码遐笨的一挂有阵啊旁的这种感觉，但是以这个舞台的精神啊，歌厅秀，还有那个时候很多很优秀的主持人、演艺人员，都是从歌厅秀出来的哈。我相信对咱那一代吼的台湾人也影响很大，所以。这杨立洲这个导演的这部纪录片的这电影，我蛮有兴趣去看的。
0: 好呜哈，这是咱听众朋友分享伊啊，上个周末去看这个蓝宝石哈歌唱会。
1: 这个纪录片叫哈，杨立洲导演指导哈，高雄有颗蓝宝石哈，这个是个纪录片啊。这个哈，其实哦，这部纪录片里面哦，运用到哈最新的科技呢。想要讲运用到最新的、雄心的科技，一的是用这个啥 AI， 用 AI 复活哈，这个低歌量啊。讲这个杨立洲导演这团队哈，利用这个 GPT 的技术哈，将这个低歌量的生前的访谈哈，然后建立语言模型，让 AI 诸葛亮齁在这部纪录片电影里面当做什么旁白齁、哦、我干嘛讲齁
0: 用低歌亮来吓
1: 吓跟影齁、哦、声音跟影齁、哦
0: 啊、但是那就是用 AI 去、那个
1: 欸。啊但是得以来盖小工啊来杨立洲导演这部这里齁高雄有颗蓝宝石诶电影有够好看齁、哦嗯啊、用这样来做一个开场白。
0: 哎呦讲了这齁、個、讲、了这個用 AI 防AI 现在有办法模仿仿真人仿声音嘛、嗯、昨天就是有破获一个案子诈骗的案子就是用 AI 声音、啊、去现在诈骗也不用请人了真的呢要打电话去人骗钱现在也不用请人了现在用 AI 就好呢、啊、AI 声音看你要用什么声音也有啊哦、然后打电话去给你诈骗呢、哦、假装在那边跟你虚情假意结果你就钱一直骗被骗走骗走骗走昨天有一个破获这样就是用 AI 仿真人声音然后诈骗、哦、所以吓死人所以 AI 今天我也看一个影片、哦嗯这影片也是人家用 AI 制作出来、哦、就说那个基本黄仁勋嘛、哦、这个我们的那个、嗯、这个回答黄仁勋、哦、他最后一刻、哦、才登上这个空军一号跟川普到中国嘛、哦哦、他是在那个阿拉斯加那里上飞机、啊、就有人去 做那个用 AI 做那个影片、嗯哦、影片的一开始、哦、是那个黄仁勋在那个机场的时候在那里打电话、嗯、在那里叫我冲啥话你叫火人机消停嘞，然后那个影片制作，影片就黄仁勋哦，一边打电话，然后就一边追那个空军一号飞机，然后一边就打电话给川普，你在搞什么？你干什么？哈，啊，你飞机是暂停的一下，等我哈，啊呢？结果后来黄仁勋就飞上哦，还去啊，存了那个叫啥？刚才的 Mission Impossible， 那个汤姆克鲁斯的 Mission Impossible 就这样哦，哦，他背起了火人机顶，然后。哦、就啪、啊、攀在那个、哦、空军一号飞机上然后、这个空军一号的机门就打开了、啊、川普坐在里面在那边喝咖啡、哦、吃点心川普黄仁勋入去上飞机了就叫叫说是怎样黄仁勋没当我这是用 AI 做出来的影片有一点趣味性啦、哦、但是、哦、我就觉得看到也觉得很好笑这样、哦、好谢谢啦所以 AI、哦嗯啊、要小心哈、哦啊，打电话来的都不是真人哦。啊，你就是哎呦，这个讲话安尼甜蜜蜜哦，哟，这噪音啊，哦，你讲啥我拢好，拢好，结果是 AI 哈、哦，安尼你嘛是用骗机哦。
1: 南靖公哥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狗虎力严肃，我们进广告来。
0: 来上，
2: 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保亲节精神活动，特价大优待。
3: 骨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得力酸乳钙粉上厉害。
2: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疼，还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力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3: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鹏叫伊第一名。
2: 失眠、未困的真白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多人在吃。今嘛保亲节全部优待，
3: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2: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3: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2: 另外，德力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今年一届错过不再。
3: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Go go go
1: go to shopping！ shopping，
0: go to shopping 啊，我们要来 shopping 啊，逛一卡布袋啊，抓一卡超大卡的特大号的购物袋，我们来去 shopping 啊，哦。啊，不啊，你要对 shopping， 我要来药房啊，药房 shopping， 你药房买药啊，药啊，赶到这卡这大卡，无啦，我咧买健康品，我咧买药啊，恁母啊身体就顾到这好，我靠，他着搁食药啊，哦，我来买，我逐工咧食一泡健康品。食脚头的，食骨头的，哦，食身体，哦，你看我这几年啊，都食钙粉，你看食安尼，身体抵抗力偌好嘞，免疫力偌强嘞，恁这傲少年，恁这傲少年，无做你身体无够，恁就输啊输点点，吼、哦，哦，阿母甲你驾驶，吼、哦，对哦，所以讲吼，咱的这个酸乳钙粉、钙油救脚头、救关节、脊椎、退化的，要开刀手术的，阿弟阿有哦，最近足侪人。拢伫遐咧讲哦，要开唔开？啊，即马就有人就甲你讲唔开啦，迄开咧安怎啊？就有人就讲，嗯啊，我有去开过是还好啦，啊、到底是要挑对一个吼？先食钙粉钙油，不管你去开，最后决定开无开，你就是食钙粉食钙油，开了后有开，开了嘛是爱食钙粉食钙油。嗯。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常常咧问讲吼，不管是开什么刀进讲，哎、欸啊，我开了，啊，该当食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
0: 不是一当未当，是一定爱。
1: 哎、欸，而且你开了。等来的水当家，
0: 马上
1: 就可以吃啦吼！
0: 恢复给我好
1: 嘞，无紧吼！
0: 对啊，咱进前不是一个听众，伊讲鼻鼻去开，伊无，伊讲因刚刚开的有贵来，对不？老尾大家拢去回诊的时阵。欸，人伊继续，伊开了等来就食钙粉钙油，伊吹好甲偌好嘞，连医生都甲学了。嗯，剩迄几个拢阿个底下，伊唔是在咱迄个听众讲，伊讲剩迄几个拢阿个底下牙死角个底下吐嘞，大家都问讲，阿、啊、你那恢复得真紧？嗯，我有开钱呢。
1: 对啊，
0: 系啊，我有开钱呢，我有食钙粉、食钙油呢。嘿，嗯、我开较早就食，即马吼开了，我拢继续食呢。吼，啊，都决定要开的时候，我都原来有想讲开了也是爱食，因为咱咧食钙粉、钙油，唔是咧顾你迄个开迄十年尔。嗯，十，你那怎讲？今仔即十年，敢唔知对即十出问题啊？所以你爱食，用食的在，达位拢，达个，达物拢甲你顾甲着。
1: 有时候啦，咱食钙粉、食钙油时，咱无法度感受嘛。嗯、但是有当时不是食钙粉，平常时候咧食钙粉、食钙油咧顾啊，有时候还是会受伤，不小心受伤。但是迄个受伤了，你咧恢复力，嗯，有食人甲无食人，嗯，天壤之别，差真济，一个天，一个天，一个地啦，吼，一个天一个地，
0: 对啊，啊无边边啊有诶摔一倒，啊是楼梯吼，啊跳过两眼骨落来了。你看有食钙粉、钙油的人。哦，是啊，是啊，本来心内惊一条，起来脚掌拌拌，哎呦，脚掌手手冷冷的，脚跳跳，无问题呢，来救护呢，拢无安怎呢？
1: 咱这个听就没有分享，分享过嘛？哎、欸，对啊，对，楼梯来，我都搬了，
0: 下来
1: 搬了，
0: 哎，啊，脚车搬了，啊，佮下来，佮下来边仔一堆奥多麦，佮拱了。结果起来无安怎
1: 对、哦，这平常下午在
0: 讲，这种的分享嘞，不是我跟你说天马行空我白讲的嘞。
1: 另外一种吼，就天平的另外一边就是讲，有当下就讲啊，夹咯，夹楼梯，夹咯，安尼摔来摔断骨头，其实很多都是。包括我们家的朋友，诶，就亲戚嘛是，
0: 对啊，
1: 一时迄阵那骨头已经足怕，嗯，迄阵那骨头落楼梯的时候骨头断去，较摔了，嗯，好。不是因为摔下来才
0: 断掉，
1: 断掉是他下来的时候骨头已经受伤，甲怕痛，甲断去啊，啊，未记得卡伤了。
0: 那这严重啊，受伤这严重，唔免想啦，我跟你讲，唔免想，
1: 唔免想，
0: 啪一个卡枪就断了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人讲卡枪还是砍开扫一个震动，甲大就断去啊，就断裂了骨头断裂，所以一定要补钙，得力珊瑚钙粉，啊，还有咱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钙油是吃关节补关节软骨的啊，钙粉。就是我们的骨质筋肉肌肉还有我们的体质所以钙粉一定要吃齁啊脆气齁啊婴儿发育齁啊怀孕的妇女这都爱吃钙粉
1: 没错
0: 啊那关节的脉关节的体外爱吃钙油两项钙的齁钙粉钙油是两种齁一个是钙粉一个是钙油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基本上都赶快齁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齁两组就是四盒再一盒再多送一盒哦，一万块有五盒啦，五千块有五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就对啊。哈、
1: 哦，二正班四正一号
0: 是
1: 啊，今天几点晚会？等位叫上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我今天讲两个哈，这个都是咱台湾一南一北的哈，都是年轻人哈。好了，我先说北的那个哈，是台北北部的那个是啥？前几天哈，这台北哈，他好像是有一个老翁落水呀。好，我觉得高十几岁老翁落水，当然不知道当下不知道他落水的原因啦。啊，伫咧这个附近的所在都有人看到哈。第一个大丢顶码头，伊得把遐吼遐落水，啊，就当场有人看到那个老翁落水，啊，抬着就紧丢诶了啊！刚好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走过，啊，得遐小姐吼，得去个话这个年轻人呐吼，啊，讲诶，还觉得老先生落水了啊，刚要赶快救他，赶快救他。那这个大学生，他这个男生是一个大学生，文化大学里在系会大学生。一二话不说吼，边海人就着急诶吼，他就马上呢跳下水吼，要去救迄个老先生，结果两个人都失联，两个人全拢失踪啦，不是失联，就被水就不晓得飘到哪里吼，好，这台北大稻埕的码头迄搭吧呀，经过三天两夜的搜索吼，前一天找到那个老先生的遗体，吼，已经过身啦，吼。前一天就找到这个老先生93岁，高达3岁。后来根据因的家人供，老先生有留下遗书，所以他的落水呢，就是属于自杀了，结果这个男大学生，这个文化大学这个大学生哈，他是因为周边的人就紧张哎，啊，你讲啊，少年的看一看用嘛哈。好，听讲吼，他体格还不错，平常都有在健身。伫学校来讲吼，游泳也是吼，游泳能力也不错吼，啊，而且是文大的吼，这个橄榄球校队诶，这个成员，平常各有咧重训，有咧健身，个性又活泼开朗，好，所以边个人伫咧怀疑是二话不说的跳了一个要救啊，啊，结果两个都安尼啊。老先生前一天被救起来，好，被发现了，捞起来已经死掉了。那另外这个文化大学学生，他也就跳下。去就失踪了嘛，昨天也被找到了，也是死掉了。
1: 你看过很多次啦，
0: 很遗憾哈，非常遗憾。
1: 你会游泳，代表你会去救着。哎呀，哎呀，对。
0: 大家都想象，可能那就是个码头的那个哈，可能没有想象到说哦，
1: 本来就专业的，你哪没受过这种救援训，管你练多用，你多搞游泳。
0: 最遗憾的，
1: 而且你当下的水是无为不为，你没有办法判断
0: 啊，真的是很
1: 这种没灯用啊，
0: 很难过啦哈。这个学生哈，他哦，这个开朗活泼哈，而且当下他刚好就走过，就被人家就说啊，年轻人，你赶快下去救他哈。
1: 那这种时候没有啦，
0: 事后再知道说这个老先生
1: 这种时候了，我就不要卖灯用，打电话叫119就对了，哎呀。
0: 好吧，打电话来大概也来不及啦。
1: 啊，对啊，
0: 只是说，
1: 对啊，
0: 年轻人，
1: 啊，你怎么知道下去你就来得及呢？
0: 所以，
1: 平常这样没有这个训练，除非你有很专业。
0: 所以米格还就昨天大家都很难过哈，包括当然他的家属就不用讲了哈。
1: 对啊，
0: 正是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哦，没有想到这样哦。真的是非常遗憾的，所以等于两个人都因为这样子，
1: 没有奠定，
0: 而且事后还就才又发现说，这个老先生其实他是
1: 对啊，
0: 本身就是留遗书要自杀的哈啊，就
1: 所以根本没有了解当下的状况，一头热就冲下去。
0: 好，这起发生在北部的哈，我公没公两个年轻，另外一个是发生在南部高雄。大家不要想太多，不是一样的事情，有一个高雄的一个年轻人，他在他的阳台，他每天有当时站在阳台的时候，他看到他对面行啊，对面那边的透天厝的屋顶，好像5楼还是6楼的屋顶，每天都一个老先生啊，踏在那个屋顶上，在那里压水啦，啊，好像他的厝屋顶，好像有种很多那个有种菜，啊，他都每天在压水。那个对面哈，这个站在阳台的年轻人每天就看到那个老先生，他说，而且爷屋顶个安怎呢？屋顶有诶个是大迄个，跟他唔知是铁板还是一种迄个啊，这啥亚克力诶一种屋顶诶迄个哈，就不知道，远远看好像就说啊，个有斜度的，有斜度哦。结果一讲诶，老先生啊呢，啊，逐工伫遐压水，啊，逐工伫遐行来行去，一讲哦，他会摔，他哦，一滴很快，也干嘛讲就危险诶啦。 就很危险哦，你这样子哦会摔下来的，哪天呢？有坡度诶，都安尼粗粗的掉，屋顶有只啊粗粗啊，好像是亚克力，有那个亚克力板的那个屋顶安尼哈。结果他好像他是报案，这个年轻人很热心，讲哦，我叫一个老先生，大刚都到厝屋顶吼，我今日有一刚迄个屋顶，我打一个啪一个，迄屋顶咱破去，伊就转去摔落，或者是屋顶因为斜斜的出出，伊可能啊对一刚今日卡不拄好，伊就转来出来，转来摔落的，从屋顶上摔下去吼，所以他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他报警了。结果警方就去据爆料到现场去了解。我甲听众朋友讲，我看到我真的实在是佩服佩服，迄个先生吼，头啊吼，我不看迄个影，迄个吼那个电视新闻报的时阵吼，我会看哦。哦，伊讲，老尾伊讲伊高砸一回，我哇吓死人！这个先生高砸一回，完全看不出来是91岁。迄个老先生也讲我高砸一回，我伊讲我两支脚阁足好个呢，伊讲我两支脚阁足用个呢，我拢阁有法度爬楼梯呢。吼、哦、啊！伊个起来，甲厝尾顶一种足济蔬菜滴啊，啊大饼啊啦，啊有菜有种苦瓜啦，有种菜瓜啦，吼、哦、啊有种小黄瓜啦，种啥种足济。伊讲我逐工拢会爬起厝顶压水啊，啊我两支脚阁足好个呢，我91岁啊，我两支脚阁足用个，我怀疑吼、哦，可能吼、哦、搞不好是咱的听众吼、哦。好来啊，他就说不会啦，结果起来屋顶甲看吼。人伊个四周围围安做啊足好，因家个人伫四周围处处个所在拢有看门啊。所以应该是安全的啦。啊，因为伊就是逐工安尼，伊做这件代志，伊每天健身健身，吼啊，干嘛处理处理，啊个精彩无丰收。他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很开心，他的健康应该跟做这些事情也有关系，吼、嗯。哎。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所以咱都在讲哈，这个一南一北的两个年轻人呐，哈，都相当是这个有。好、哦、有正义有爱心的齁、哦、那这个好、哦、像都假人共为高雄这个年轻人，其实他是住在对面，所以他远远看去，他常常看到这个老先生在那个齁、哦、这样斜坡的那个屋顶底下，大家都底下咧齁见财恶罪，他真的觉得很不安全齁、哦、啊可能一横横看他看不出来齁、哦、所以他担心这个老先生安全，他报警齁、哦、警方去跟这老先生，你到去那个厨卫店给看，老先生还得意的很，说我脚很好，我每天都爬到屋顶来齁、哦、我来种菜，你看齁、哦、有抠龟啦菜龟啦齁、哦、警察大人要不要齁、哦、带两条回去煮，大家菜都见到抠龟菜龟都见到肥猪猪啦齁，现采的齁、
1: 哦、所以有这两个告诉我我听到我干嘛最近快了几个我就蛮有道理都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0: 好、啊、所以说、喔、这个老先生、喔、老妹、喔
1: 啊、
0: 我先接电话、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你好，
2: 你要救人哈、哦，要了解当地的水流，而且不是只有会游泳，还要会潜水。
1: 对啊，
2: 因为我先生哈、哦嗯，他以前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小时候，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非常了解当地的水流，嗯、所以当有人下水的时候，嗯、不小心落水的时候、
0: 嗯，
2: 他一定会抓住你的脖子，
0: 啊、
2: 他一定抓住一个浮木、
1: 啊，
2: 所以你一定要两个一起死啊，
0: 就被他一直拉下去啊，
2: 拖下水，让他喝水。然后他就不松开，你再把他拉上来，那两个一起死，
1: 嗯，没有错啊，
2: 潜水，
1: 没错啊，
2: 不是只有会游泳而已，
0: 是好，谢谢你，好，多谢嘿。哎、欸，啊，所以讲哦、嗯，哦，像高雄这个年轻人哦，他就这样子，你也讲，哎、欸，啊，你报警哦，伊讲，我看伊大刚呢，我伫远看，我也感，我就感觉讲，伊啊，有一公斤那会摔落来哦，嗯、去咧甲因厝尾顶甲看，警察去咧甲看，才知讲，哎、嗯，人伊个厝的所在拢有砍房啊，用锁啊砍房啊，好、哦，重点呐，有当都出落去、滚落去的时阵哦。也有的锁啊，会给它冻掉嘞哈、啊、但可能他远远看哈，那个年轻人的很看没看不清楚啦哈，所以老先生讲，哇，真偌久啊嘞啊，安全呐、啊，安全呐、啊，系啊系啊，哦，我两只脚阁足好个呢，九十一岁啊，我那脚阁足硬，我大家拢我都起来厝尾顶呢，嘿。
1: 所以我感觉人真啊，家家的代志管好好得，不要去介入别人的因果，这两件都很，虽然结果不同啦，一个当时比较。哦、对一些年轻人的生命的消失、哦但是你看说实在咱头脑界家长朋友嘛讲啊真正伊咧急的时阵、哦、那急救的时阵一直咧吹的是你安稳啊、你没有受过训练的你有一吹的你人就阴气啊
3: 喂早安你好
0: 喂、欸、你好
3: 喂、欸、我过来那是搞棒啊能不能接触你的
0: 题好我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
3: 嗯嗯、
0: 谢谢只供参考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欸、我请问一下、欸欸、我昨天卡吼这次卡膝盖两边弄一下我去骨科吼去照电工啦
1: 是啊
4: 那个化验吼啊就咧磨损掉啦
1: 哎呦
4: 啊、我刚好在听恁的节目
1: 是是是。
4: 啊，买了食饭，我想我煞袂去。
1: 哦，不要紧吼，甲你讲过吼，咱食钙粉甲钙油啊吼，那卡头甲骨头，
4: 你讲甲慢点，我写一下。
0: 刷卡讲好啊啦，爱办的爱刷卡吼，刷顶吼，咱讲过了，迄个讲的产品拢算时间的呢吼。哦，拢算时间的吼、哦，好来吼、哦，谢谢。好来，咱产品不清楚、不了解，你卡会使卡来问。啊，咱即马咧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优惠吼，优待活动，不清楚、不了解，你卡起来问。啊，你有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卡起来讲。啊，你若要订购产品、助文产品，卡这个电话，我那拢会当即马现场，我那会当订购助文。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咱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叶启田有讲要开演唱会哦。阮新妇讲散场的时阵，什么？我媳妇说散场的时候，他们在等我们。都是年轻人在等爸爸妈妈，蛮特别的哦。因为你顶礼拜六还是因为母亲节嘛，因为蓝宝石演唱会好像
1: 一年一次嘛，
0: 几年拢在迄个母亲节时阵举办嘛。
1: 对啊对啊，今年一遍。
0: 啊，所以拢有足侪是孩子买票让嘛陪爸爸妈妈去看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或者是给爸爸妈妈进去看，爱因去附近遐佚佗。谁谁嘞？演唱会耍，加少年人来当爸爸妈妈呢？嘿，来接爸爸妈妈哈。因为那个高流嘛，哈，伫高流举办啊，高流多伫个博尔亚湾，你懂不呀？哎呀，很好啊。好，爸爸妈妈进去听演唱会啊，孩子、年轻人就可以博尔啊，哦，亚湾呀去佚佗啊，遐都，何里是规工嘛未成哈？好，来了。
1: 嗨，你好。
2: 这方面哈，南岛的明星商家，
0: 好嘞吼，刷卡跟你讲，刷卡跟你讲吼，一线吼，后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你好，
0: 嘿，
3: 哎、欸欸，我跟你问一下哈，
0: 嘿，
3: 那个护理员是新的人，刚才在讲。

0: 谢谢哈、哦，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哦，你卡来问0800-77-55-99。零八，咱的call in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一点钟久，直接卡，直接call in进来，0800-77-55-99，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1: 谢谢哈，你那个产品有大家。5月份
0: 这个月哈，今仔5月14呀哈，我们到5月31号嘿哈，好谢谢，嘿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你好，我要问那个概念的说法，
0: 哦好好来，我线下跟你说哈。

0: 来你好，嗨，哎，你好。
1: 有人要甲你交关啦，啊，要甲你讲一个主旨咧，要 Q 啦。
0: 好好好好。

0: Hello，
1: 小姑你好、哦。
0: 嘿，你好，嘿。
1: 哎，是我请教的。
0: 哎，
1: 我那阮朋友进前啊，常在问讲，你拄啊前一条歌喂妈妈，一条是。
0: 喂妈妈，哈，迄是对一国的哦。哦，拄只咱
1: 你。阮爸的英语歌是唔是安尼？阮是较简单的尔啦。
0: 哦哦哦。
1: 哎，阮几岁啊？
0: 哦，拄只伊讲喂妈妈，然后一直咧叫喂。
1: 然后我一条歌是对一国的呀。
0: 拄也唔是甲你讲啊，意大利的呀，嗯。
1: 哦，啊对啦，阮朋友讲，咱咪当请你拿回家特殊的歌，讲起对一个有咯。
0: 咱这部背歌，
1: 哎呦，规只那笑倒去。
0: 哎呀，咱这部背歌拢足特别的吼。
1: 哎，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恁听无嘛？你听无，你买干嘛足好听的吼？对不？啊，
1: 你讲讲一下，我才知影你对一个。
0: 哎，好，谢谢。啊，音乐无国界嘛，吼，所以你看听无嘛，啊，但是个会感觉讲，足趣味的，伊讲会这条歌足趣味，一直咧喂妈妈，喂妈妈，吼，嘿，对啊，就是安尼听无无要紧啊，音乐，吼，音乐无国界，吼，音乐无分国界，吼，就是听无语言，咱就听迄个音乐，听迄个气氛，听迄个旋律，你嘛是会感觉足好听，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哎，好、啊、来，咱台北文山区诶，台北文山区诶，蔡太太，哎、欸，你电话哦，一打进来就断掉了哈，请你再重打嘿。文山区蔡太太再重打哈，好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0: 嘿，蔡太太你好，嘿嘿。请
2: 问哈，
0: 嘿，
2: 啊，这卡巴爱食什么？
0: 卡巴爱食什么？来广告哈。哦，我一个朋友吼，手麻、脚麻，去用安尼捏捏捏捏，去用电疗，电电电电，电一两年了啊！你搁咧甲我讲，啊，当暗时拢麻甲袂困咧，咧甲我讲，我讲你唔得紧食钙粉钙油，好朋友，我甲你讲，迄若唔是看你安尼吼，我甲你讲，有，但是有当时我家己熟悉人，我袂特别去甲鼓吹。因为伊会感觉讲，哎、欸，是你咧广告，你咧卖，所以你要叫我食这個，啊，伊已经无播啊，啊，哥已经足困扰啊，吼，所以我叫伊食钙粉钙油，两个月，无甲两个月哦，一个多月就讲，哎、欸，哦，不怪你的产品生意也好，真正是食了袂歹哈，所以这两种就好啊，吼，这两种你若食会食匀，这两种你食固定就好，足好的，真正足好的吼。得力酸哦，钙粉甲钙油加咧食，一工食两顿、三顿拢会使吼。饭前饭后食嘛，拢会使哩，可以吼。谢谢，嗯，祝福你以上功德，美丽人生来你好。
3: 哎，叔君啊，
0: 有，
3: 我要甲问一个啦吼。我去吃我迄款钙粉，你食，一外过迄个外拢袂老去啊，才会今仔日去开始去老去啊。
1: 我当下火气较大嘛。
0: 你什么老去？你讲你什么老去？吹气啊！
3: 吹
0: 气啊！你嘛去牙科巡看卖啊！吼，
3: 有啊，我有去。哦，
0: 有当起灸较，还是起灸，还是牙周病较严重嘿？吼。

0: 好，嘿嘿，好啊 ，K 歌嘛是，
1: 阿你唔捌解问一
0: 下 ，K 歌嘛是爱去 ，K 歌我那爱去行一下啦，好不好？哈，哎，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川西会呢，伫今仔日当日即马当日进行当中。来，你好 ，Hello， 喂，喂，你好。
3: 喂，请问你戒烟哦，安怎食法？
2: 来，刷卡甲你讲。
0: 刷卡讲吼。

0: 你看这边川普哈去中国访问哈，你看这个。哦，这个这么慎重，哦，这么严谨，哦，当然是美中关系也有一点紧张啊，加上川普已经嘛，家己哦也常常面临伊家己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格外哦谨慎呐，哈，格外慎重，哈，哦，来了 ，Hello， 嘿，
1: 两位好，
0: 好，嘿，
1: 你去听哦，
0: 嗯，
1: 盖混，
0: 嗯，
1: 啊哦，亚洲边你都逐天个洗盐。哦，拢未臭，啊，我食解粉，
0: 哦哦哦，哦，
1: 拢嘴拢未臭，我感觉哦，甲人讲话拢爱挂口罩，一个味足歹味，
0: 哦，
1: 爱食盐，食盐
0: ，OK，
1: 我食解粉
0: ，OK， 好，谢谢，好，多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是你们那么多
0: 的
2: 珊瑚的解粉，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2: 那我们厦门啊，因为这个也开。

0: 好，谢谢。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吼，咱都啊新北板桥吼。哦，新北板桥郭小姐，郭小姐，哈、哦，你等太久，电话断线哈、哦，来再来，你好 ，Hello， 郭小姐，你好，嘿、嗯、嘿，
1: 哎、
0: 欸，
1: 我不该请教哈，嗯，这个苏鹏是安怎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嘿。

0: 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已经见面了哈，一见面，川普的川普就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哈，伟大的领导人哈，就称习近平为伟大的领导人。那习近平比较急一点，就说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那川普的回应说，哦，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好。好啦，哦，嘿嘿嘿，来你好，嘿，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公司朋
0: 友，来算看。

这边美国吼，这个到中国吼，这个访问呢，真正就是讲要和中国的极限施压啊。那代表美国这一方面真的是哈、哦，也是当然啦哈，大家都有所祈求嘛。哦，咱们特别介绍讲，为什么习近平要带川普去天堂公园去祭拜？去祭拜那个是他们古代皇帝哈、哦，要祈求向上天祈求的时阵，干旱呐、啊，农作物失调的时阵，哦，要去甲天求天的哈、哦，向上天祈求的时阵，才会在那个天坛哈、哦，那个所在哈。两国都各有祈求啦，哦，啊，今嘛两国都各怀鬼胎啦，啊，想要各取所需啦，啊，在各取所需的情况之下，要怎么去取拿捏哦一个平衡啊，大概也很难平衡啦，啊，看来美国这一边呢，哈、哦，就是这一次哈、哦，从行前川普要到中国之前的那些哦重磅装备哦装备哦重磅的装备，安尼几户人机几户人机一直载过安尼哈，到现场都围。安呐、啊、哦，甚至到要下榻，就是伊要住饭店吼、哦，到昨天的时阵才被知道，你敢知呀吼？吼、哦、啊，当然啦、啊，事先人在咧又讲是这间哦，过去美国的元首如果到中国在北京的时候，都会住一间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饭店吼。好、哦、啊，就有人说，哎、欸，不会哦，哎、欸，听说可能会住那个另外那一间哦，吼、哦、啊，反正那周围那也得收窄龙老早的一间馆。

0: 骑坐车哈，哦，就然后就直奔到那个饭店，叫做四季饭店哈，哦。那个时候才明朗哈，哦，而且一直到昨天晚上，那个四季饭店本来都挂在上面，因为这个四季饭店它是加拿大的哈，哦，甚至属于加拿大国籍的饭店哈，哦，加拿大，所以它平常它是挂这个饭四季饭店是挂这个饭店的饭店旗，还有中国国旗，还有加拿大国旗，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换上美国国旗哈，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很逼近的时间，哦，才确定哦，川普是要住在这间四季饭店哈，哦，啊，他要挑四季饭店呢，哦，是因为这一家饭店是属于加拿大籍的饭店哈，哦，另外那一家过去中国，哎，这个哦，哎，不是美国元首呐，去中国是拢住另外一间，啊，就在附近而已啦哈，好，哦，啊，甚至有人讲，哎，可能会住美国住中国大使馆，为了安全问题，住家己的大使馆可能较安全哦。哎，有人嘛相信讲，哎，哦，说不定啊，哈，哦。我把太阳都抱升起，挂在你永远满足。好嘞，所以有人说，川普这边去中国是要给中国的极限施压之旅，哈，哦。哦，就是用施压，各方面施压，所以连战争部长都跟着去，你就知道。人说哦，这几天哦，整个大概哦，可以环绕中国哦，这个周围的哦，这个有战略要点的啊，这个地方四周围大概都有美国的哦，这个军事要塞，而且都是有一种咱用较简单形容讲，枪都上膛哦，对准中国。哦，几啊十支，哦，可能有的在菲律宾，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哪里，安尼哦，射程都可以射到中国的哦，这个好几个地方，安尼的丢都是已经都 stand by 的呀。那当然不一定，当然是不一定会用到啦，所以说这一次哦，是在军事的防备方面哦，就是很紧张啊，哦，所以搞得中国自己也很紧张啊。你看，长在去接机的场面，哎，大家拢唔知你紧张啥，迄个面呐，哦，一脸沉重的感觉。哎，欸，美国哦，你看，伊就是吼，而且有意无意的透露给中国知道哦，吼，环绕你中国四周，现在都有美国的天眼武器、炮弹都对准的你中国。万一我川普如果在中国怎么样了，发生什么的话，吼，兵兵兵兵吼，兵兵兵兵，你都瞄准好啊，吼。枪都上膛，炮弹都已经哈架好了哈，当然这是备而不用啊哈，等一下再说哈。好，来，还有一个就在前两天而已哈，前两天在直布罗陀海峡，有很多人说大开眼界，看到美国的一架呢哈重磅级的核潜艇竟然浮出水面哈，哇！核潜艇呢是战核动力潜艇呢，今嘛韩国不是足够做船的对哇吼，美国吼今嘛足侪甲韩国落足侪订单要做船，哦，要造船，哦，要跟美国要跟南韩吼，哦，这个买船的对了，你帮我造船。哎，南韩竟然现在要拜托，好，哦，他前两天这个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也不是去南韩吗？在南韩跟中国的何立峰见面吗？其中有一个南韩总统李在明哈，哦，转达哈，哦，那个财政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可不可以转达，让你转达，拜托你转达哦，给美国总统川普，帮我们韩国造核动力潜艇。美国现在是要拜托南韩给他们做船，哦，那个船可能 是各种的船都有啦，哦，因为南韩现在的造船，哦，很厉害，造船技术很厉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在建造核动力潜艇，所以李在明要求透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公转达一下，可不可以帮我们制造，哦，美国帮我们制造核动力潜艇。不叫我讲哈，这边哈，大家哦，有一点哦，事先有一点 就是讲也是很紧绷啦，吼啊，用各种方式呢，吼，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施压啦，我感觉讲这嘛是这个施压力的对。这几天啊，在直布罗陀海峡有一艘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竟然浮出水面，哇！足侪人拢就是要看诶，因为什么呢？这种核动力潜艇它通常是不会浮出来的，它不会浮出来，一直都是潜在吼水底下。如果你看到这种核动力潜艇会浮出水面的话，来，一定是第一，可能为了要执行特定任务；第二，可能要应对紧急状况，或者是要地形限制，因为有海底地形的限制，不得不浮出来，其他不可能，这种核动力潜艇它就是一定都在水底下，不可能浮出来让你看到的啦。那为什么这两天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浮出来？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很多艘，这只是其中的一艘，它要浮出来给你看。美国后事后还说我就是要给你看看啦，这样他也是意思说意思我不是说准安怎我才浮出来，我就是有半就是要让你看一下，这样让你看一下这种核动力潜艇，它在政治上及政治上来说，它也是它浮出来是一种信号，就是要做什么秀肌肉，就是要秀肌肉啦，我让你知道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有一艘我的核动力潜艇在这里，公开浮出水面，就是要展示他的核震慑的力量，安尼就对啊，秀肌肉啦！我这里有一艘啦，吼！你搞我较细意的，你唔当想要创啊创啊创啊，我跟你讲吼，好来就这样啦，吼！来，你好，
1: 哎，然后你好，
2: 小坤，
0: 有，
2: 我这家己先讲，你上上来哦，
0: 可以啊，哎呀，无问题，来刷卡来吼。

0: Hello， 你好。
1: 嗨，你好。
0: 你好，嘿。
1: 你我下次暗时拢未困人哈。
0: 哦。啊，
1: 脚吼，脚有一点啊酸酸啦，敢那走路敢那。
2: 严重了。
1: 你都安那要食什么货啊？
0: 哦，你稍等下吼，稍等下，哎，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吼，我挂无啊吼，我来挂换一个哈吼，稍等下哦吼，啊，我再线卡甲你讲吼，啊，来谢谢，咱好好谢谢吼。

0: Hello， 嘿，
1: 小姑呐，
0: 哎，你好，嘿，
1: 哎，我要恁，
0: 哎，
1: 无我先讲，我嘛是南部人，
0: 哎，
1: 田寮区的，
0: 哎嘿嘿，
1: 安尼啊，小姑呐，甲破格嘞，破格，恁敢讲因阿公啊，因是倒位的人？
0: 破格啦，恁阿公倒位的人啦？
2: 我、阿公中部人啊，
0: 伊中部啦，对啦，中部啦。
2: 谢谢，
1: 有啊，你南部人啊？
0: 我北部呢。
1: 你嘛北部啦？
0: 我是北部，嘿，对，我是北部
2: 人。拢是台湾人啦，拢是地球人啦。
0: 好，是中部人。
2: 好，谢谢哈。好，来刷卡。
0: 好，刷卡要安那吃？刷卡跟你讲哈。我是北部人啦，普吉拉是中部人啦，啊，阮拢来南部发展的啦，啊，无啦，普吉拉伊是南部出世的啦，虽然因阿公是中部人，但是伊是高雄，已经是伫高雄出世的，所以算是到底的高雄人啊啦，嘿啦，
2: 我地球人啦，
0: 诶，地球人啦，来，吼，来你好，诶，不，口音电话诶，断线定卡哈，0800775599嘿。要卡电话啊，等久长线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阿罗你好，嘿。
1: 喂，小君啊，你无甲我讲戒烟，我
2: 来刷卡，
0: 刷卡哦。来，小君扑街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较大声嘞哦，嘿。
2: 来，加一挂烟灰啊，加一挂烟灰啊，
0: 哈？哦，啊，这是你。喂，你嘴卡我电话筒嘞，好不？卡我电话筒较大声。嘿，你讲你要创啊？
2: 像你咁换币，我见你这种是。

0: 好，来你好，哎，来你好，嘿，
1: 喂，
0: 嘿，小军，嘿，是嘿，
1: 请问一下哈，要买那个盖粉啊？
0: 呵呵呵，
1: 多少？
0: 好来哈。

0: 好，谢谢。嗯。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妈妈，请你呀、啊，保重，好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欸，台北这两天拢在落雨呢，吼。
1: 对啊，北部地区在下雨。
0: 对啊，在下雨哦，真的是很难想象呢。吼、哦，真觉得一南一北天气真的差别吼，是不是？啊，落雨，咱就来听台北今夜冷清清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
2: 阿妈八十几岁啊，话也少嘛。啊，那个月子他手指头还有手头在麻。
1: 是。
2: 是
0: 盖手盖
2: 可以吗
0: ？OK， 好来刷卡来血管不给来了 ，Hello， 嘿，你好，嘿，
3: 我要请问你一
0: 下，是你讲，嘿，
3: 我腰酸背痛，阿家卡麻，小花的妈妈，
0: 空格，腰酸背痛，卡的爸爸，吼，全部转播呐，这个经营全部加盖粉盖油，这两行加的都。这两项你教阮食，你教阮食吼，你教阮食会大改善吼，嗯。
3: 你敢袂当帮我行？
0: 可以啊，吼，来刷卡哦，吼，好来稍等咧，吼，刷卡。

0: 好好，谢谢你，多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对对对对，
0: 喂，你好，
1: 两个都要送到花都很
0: 快了。Hello， 咱鹿港的朋友请讲，嘿，来，嘿，
2: 诶，啊，咱伊个我上午去
1: 演节目诶，
2: 诶，厝棚迄
1: 开
0: 金流诶，诶，对，嘿，
2: 今麦敢问
1: 这个，
0: 苏鹏有犹太啊，有犹太啊，苏鹏嘛是，你了买几组的犹太啊？
2: 我买几组诶，啊，太老实。
0: 3600一组啊，3600一组内底两盒送半盒吧吼，
1: 嘿，谢谢。
2: 哎，两个买一盒3600啦。
0: 一组啦，迄一组啦，迄毋是一盒啦，迄一组迄内底两盒半的啦，嘿。
2: 啊，到当时啊。
0: 到月底尔吼，到即个月尔。
2: 月底
0: 啊。嘿，对，今年就无啊，就安尼尔，今年就是到五月底就无啊吼。
2: 哦，那后你搁电视
0: 会？无，就今年拢无啊，今年就拢无啊。一年咱干那，一年干那五月一届尔尔
2: 吼。
0: 哎，
2: 加
0: 几对？哎，对，好，谢谢吼。所以咱听讲，你若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优待组，一定高月份，即个月哦。连工无哦，连工无，真正无。这咱的听众都拢知影，吼，咱的这长期的使用者拢知影吼。哦，你唔好讲阿林刚可能爸爸节当时的购物，没有，绝对没有。那今年的只一届呢，一年拢一届呢，就是五月份这边有推出优待组，所以爱紧利用这个月款起来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3: 嘿，厦门的迄个维他干，恁今年刚好咧做
0: 维他干没有？谢谢维他干没有哈，嘿，
3: 维他干没有，
0: 是的，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嗨，
0: 嘿，
4: 记得你都加工。

0: 来，你好，小君不给嘿，
1: 哎，你好，
2: 我想要爱盖粉个盖油，
1: 来刷卡好不好？来进广告哦，
0: 好来进广告。
3: 德利公司德利酸乳盖粉、酸乳盖油、护理元素舒鹏，保亲节精神活动特价大优惠。
4: 我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德利酸乳盖粉上厉害。
3: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搁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德利酸乳盖油最有名声。
4: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鹏舒鹏叫伊第一名。
3: 失眠袂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食。即马保亲节，全部优待。
4: 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3: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4: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3: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一年一届，错过不再。
4: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No no， 九九。
0: Hello， 来你好，医生公哥，嘿，嘿。
5: 啊，迄个阿爸是写讲，一工食一粒，啊，伊那会甲我讲，头家甲我讲，一摆食两粒，啊，一工食两包。

谢，阮客服小姐较好哩，甲你讲吼，谢谢吼。当时会来即句，当时会收到即句，你唔免问，啊，你嘛免专工等。你若有代志，你要出来办代志，做你出去吼。阮有人会甲你联络哈，联络甲你讲好势，才会甲你送吼，你免紧张诶。哦，啊，你嘛免专工到厝诶，一直等，一直等吼。好，谢谢啦，0800775599要卡起来，0800775599，谢谢。

0: 来，你好哈，小棍 pocket。
1: 嘿，
2: 棍
1: 有。
2: 我在卡边行，爱食就该问嘛。
1: 好好刷卡。

0: 哈。好，多谢你，多谢你，谢谢。好好，拜拜。来于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对对对，有需要你七十几啊呢，好不？
1: 哦，
0: 嘿嘿，加油！哎哎啊！哎。好，两盖子三盖，谢谢，好，哎，好，来你好，嘿，来断线，来你好 ，hello， 哎，哎。要卡起来，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哦，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那再问一下哈，
0: 哎，
2: 卡把手啊，不
0: 晓得，卡把手。

0: 来咱来广告一下吼，咱听众朋友吼，咱是即马五月份有赠送犹太呢，所以你5000盖份盖有5000是拢两盒阁加送你。两盒送半盒，安尼5000呢？啊，钙粉嘛是2罐，佮送一罐60公克的呢。吼、哦，安尼都嘛是5000呢。咱原价，啊，你若是买10000只，就是4盒送1盒5盒，变1万块变5盒。钙粉嘛安尼，钙油嘛安尼，吼、哦，钙粉1万块变5罐，钙油10000块都有5盒哦，加1盒，你会加赚1盒送的。听众朋友，你莫听到。听到讲哦，5000哦，一组爱5000哦，我留咧听死，冇死，无啦，我是讲心内有诶听众哦，听起来都知影讲，因咧拢旧年拢已经吼受折磨，诶，痛疼甲麻拢已经折磨因足久啊，但是听到介绍吼，听到讲哎安尼。算了，安尼听众朋友，啊你搁愈拖落吼，以后你爱搁开愈济，吼。哦，愈拖落去，愈拖愈久，愈来愈严重，吼、哦！连你生活、你的行动，吼、哦，拢会受影响，吼、哦！所以今麦个是有犹太哦，这是有犹太时阵，所以是安那有登记有咧食人，因拢会利用五月份咱犹太时阵，好、哦、特别会买较济起来，就是安尼，等于会倍增呀。甲原价比起来，就是算倍增计少呀，足会好诶，吼、哦！所以吼、哦。多疼爱自己一点啦，吼！听众朋友，我知影，对啦，我也了解啦。有些人真正经济问题，吼！啊，你若无要紧啊，你会当买一罐就好，也可以，吼！一罐就是无赠送，无任何赠送，安尼可以这样子，可以，不是不可以，哈。好，谢谢医生，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2: 而且小本啊，你讲告啊你。迄个我中华秀水啊，秀水是干
0: 哪？好来刷卡，刷卡，好刷卡。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800-7755-99

0: 起家。
1: Hello， 来你好。
2: 师傅呢？你好，
1: 你好。
2: 我这借问一下哦，这金平里路哦，金鼎有得卖无？到如今
1: 我的生活。好，谢谢，好，谢谢，多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哎，请问一下，那钙粉量钙油三高还有甲状腺的？

0: 好，谢谢你，好，谢谢。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嗯，请问一下，我可以线下？
0: 可以啊，可以，来，请说，线下的，请说，嘿。哎、欸，你稍等我，你稍等，你稍等我好不好？你稍等我，你卖挂掉哈。咱因为扑克人嘛咧接电话袂用，咱刷卡吼，迄落，我挂无啊，挂无啊，我可先甲挂无出去吼，好不好？好不好？啊不，咱刷电话家长都我伫啊，我甲康康无声，好来，你继续讲，好啊，好。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建哥啦，嘿，他那个是那个哎玻璃罐呐、啊，
0: 什么？你讲什么？
1: 钙粉啊？
0: 对对，玻璃罐，钙粉玻璃罐。
1: 哦，我昨天到药房去买的啦。
0: 啊，钙 U 的是迄个一片一片的，里面是，对，安尼吼，嘿，
1: 哦，一罐罐的粉哦，
0: 还一罐罐的粉，钙粉是安尼，嘿，嘿，嘿。
1: 罐
0: 啊、哦，你买五罐的哦，哦，细管碳几罐，哦，是是是哈、哦，没有搞没有搞哈、哦，
1: 我牙齿不大好，
0: 好好好好，谢谢，跟他这各位，跟他五月份有你
1: 哦，
0: 好谢谢哈。哦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酸乳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所提供。好的，感谢收听，谢谢咱啊，电话服务的继续哈，再继续，悄悄拜拜。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友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九上是41,708.60点，上涨334.10点，成交量是9101.53亿元。电动市场是426.10点，上涨5.56点，成交量是2318.37亿元。受惠美国科技股走高，台积电今天早盘涨了50元，带动台股越过42,000点关卡，但盘中台积电的涨势收敛，指数最低达到41,496.23点，还是涨了121.73点，被动元件光学镜头股表现比较强势。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天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双方就美伊战争、经贸还有美国对台湾军售等议题进行会谈。习近平在开幕致辞时表示，中美关系稳定至关重要，而川普回应说，双方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好。两个人开场致辞都没有提到伊朗或其他的全球议题，而是聚焦在呼吁持续稳定双边关系。川习会今天在北京登场，台湾市长卢秀燕上午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川习会对国家来说是重大的国安事件，总统应该要适时召开国安的会议，并且召开记者会，说明如何因应以安国内的民心。国家驻都中心今天启动历年最大规模的招商计划，推动位在双北以及高雄的核心地区九大公办都更案，不仅是首度跨足了高雄，而且这次的招商基地总面积是6.5公顷，整合近700个私有的地主，预计可以带动民间投资超过新台币596亿元，政府也期盼能分回部分以将设置婚育社宅为主。高血压是健康沉默杀手，早期都没有症状，很容易被忽略。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筛检从去年起下修年龄到30岁，但是根据检测结果发现，30到39岁青壮年族群每7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血压超标，医师就示警，不到半数年轻人自知有高血压，呼吁一定要养成居家量血压的习惯。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因为锋面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降雨是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阵雨，午后配合热力作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温度部分，因为云比较多，降雨的关系，整体的气温比昨天略微下降，预测北部、东北部、东半部白天高温25到26度，其他地区的高温29到31度，而各地低温部分在北部跟宜兰花莲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提醒民众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这首歌是由 SHE 所演唱的《我爱乌鸦灰》哈，他把那种传统的乌鸦灰跟现代的歌曲结合在一起，好哦，好，大雨大雨一直下，然后北部的天又这样有感觉哦。透早要出门去上班的时阵啊，你若开车的人哈，你觉得那个雨刷真正拍袂糊，雨有够大的啦哈。今因为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降雨相对明显，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当然午后的话，中午过后配合热力作用，山区开始啪开始落雨。那因为云多又下雨，所以温度略微下降，大概只有在南部吧，接近快要30度，其他地方我觉得都相对在比较舒适的状态。那当然这样的天气的话，一直到礼拜二，礼拜二你会明显感觉吼，怎么那么热对呀、啊，下个礼拜二到礼拜六封面远离之后啊、嗯，对，好热哦，吼，好啦，反正要立夏了，就给它来吧哈。那当然这一波的封面会不会对我们的水库有帮助呢？目前看起来啦，吼，干啦雷声大雨点小，对，所以应该对中南部的水库抑制是有限。至于说这一波如果没有把那个水库补满，因为现在南部的水库感觉好像比较缺水一点点，怎么办呢？就要等到台风天了吧，齁，就今年的夏天，齁，所以对，好啦，希望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了，齁。虽然呢那个水公司一直在讲说要不要涨价，要不要涨价，哎哟，这个知识体大，不能随便涨，所以还是要小心用水。炎热夏天即将到了哈，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坐电梯都会闻到那种阵阵的臭味，熊盖猪咬冷宽鼻的，一都是臭光生的鼻汗臭味，第二都是一种人工狐臭味。那比较大味道的可能是狐臭味。事实上，在医界就发现哈，这个丽娜贵郎康家就是腋下有异味的话，现在不是只是成年人的问题，很多青少年朋友他有时候就是可能遗传，也有可能是饮食的关系，睡眠不足的关系，所以椰桂兰康那是无比的时尊呢啊，有时候变成校园霸凌的一个点火的源头，有的也会变成心理的压力。那这个是林口肠跟皮肤科的一个副部长，他叫黄耀丽，他就特别提到人体哦，汗腺有两种，就大汗腺跟小汗腺。那通常大汗腺的都跟我们的异味有关。那为什么现在青少年很多在这种季节转换的时候，他都那种味很重的，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饮食西化。很多小朋友大概10岁12岁，大概是国小5、6年级，他的腋下因为开始在发育了嘛，对不对？他可能会因为无味桂兰康狐臭的问题或多汗的问题，所以在有时候门诊里面1/3都是未满18岁，所以医生就特别提醒了哈，你若讲北部伊本来都有一种狐臭问题的话呢，小朋友遗传几率是高达80%，当然。基本上50%，如果小朋友有的话，都跟遗传有关。尤其你若讲嘿北部有一边呐，有一方他有那种湿耳垢，那个耳垢有的是大，有的是胆霉嘛，你若胆霉那种的，那有可能你就要去查他的一个家族史，那去留意小孩子多汗跟异味的问题。尤其热天吼，但现在这种动辄28度起跳的话，很容易就会有体臭或狐臭味了哈，都跟我们的新陈代谢有关。所以建议啦哈，你若讲囡仔有这款的情形，你家己嘛赶快，然后平常像那种重口味的、辛辣的、油炸的东西，你就不要多吃，因为这个都会刺激我们皮脂腺的分泌。然后你也吃个清嘞，就是吃清淡一点点，高油、高糖或是那种加工食品都不要多吃。然后还有一定不要熬夜，你若暗时都没睡滴滴滴啊，你看手机啊，我跟你说你那个味道会越来越大。一旦有味道的话呢，建议啦，最好的方法就准备一个湿毛巾，赶快把汗擦掉。因为如果你的汗或油脂在身上停留太久的话，它就会增加我们那个油脂代谢的机会，然后那个汗臭味跟狐臭味就越来越大。那
大人的话我是认为说可能比较成熟一点点，可是有时候小孩子针对这个味道他会有一点社恐哦，就是他会以为说别人会闻到我这个味道就不好意思，然后所以有时候他就会有自卑或社交退缩的情形，那比较严重的话也不想去学校读书，会有忧郁的状况，所以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大人尤其爸爸妈妈要教好不好，不要为了一点点的味道让他呢一个人生都变黑白，这样就不够了。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看什么呢？看全世界两只大象在跳舞哦。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晚上是搭乘了空军一号，在晚上8点多就抵达了北京。那今天呢，是在北京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备受瞩目的川习会。哎呦，之前在那讲啊讲啊屌啊屌，终于两个人时间都 OK 了啦吼。好，双方有没有说相见欢呢？目前为止好像有啦齁。因为中方昨天晚上为川普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之后呢，中国方面他们就铺设红地毯来迎接川普，那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场来接机，然后包括了像他们有一个驻美的大使谢峰，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大家都来迎接，现场有300位大陆青年跟一队欢迎。你知道呢，在大陆就是很喜欢排场，对不对？好，那当然在川普今天他是到了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出席那个欢迎的仪式，也会跟习近平来会谈，那之后两个人会在下午一同去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家的一个国宴。那当然在15号也就是礼拜五的话呢，川习会有一个茶叙跟工作的午餐，然后随后他就离开北京。可是我觉得比较要观察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在那个明天的川习茶叙跟工作汇报之后，两个人谈得好不好，你就可以知道说他们这一次川普有没有很 spring young 什么意思，他如果谈得好的话，他有可能就可能就到下午啦，对不对？那如果谈不好的话，可能就拜拜就拜拜了，真的中午吃完饭就走了。真的，那当然外界认为啦，这次峰会除了贸易之外，也会触及台湾跟科技管制。我看了一下这次大概几项议题会谈，包括像伊朗关税、人工智慧、稀土出口、对美采购、核武、对台军售，还有台湾问题，还有黎智英案。哇，包山包海呢。那他这次也大概带了17位哦，美国方面的企业随行。像在以消费性电子的话，就是那个苹果的执行长库克、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那还有像那种金融支付的话，像贝莱德高盛

但是真正最敏感的安全议题应该是台湾，最近呢就有一些跨党派的美国参议员他就致函给白宫，关切一项超过140亿元呢就是对台湾的军售的进度。当然部分的美国官员学者也担心，然后习近平可能会借此去争取美国在对台军售上面的让步。你如果要买这样我们就别说，所以这次当然川普受访前表示了，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面呢他也不想跟习近平谈。为什么？你一要求他开口你就输了啊，本来就没有很漂亮，结果现在又讲出来不是更输吗？所以最好是聚焦在哪里呢？我们要来开放大陆市场。那当然在川习会之前，美中的经贸官员他们13号已经在南韩首尔已经展开了先期的磋商，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跟大陆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两个都是扛把子哦，两个也没有再客气的，然后他们就闭门会议3小时。所以当然有经过协调之后，那今天 我觉得这一次的谈判应该了，不会让组织彼此之间太难看。大家比较注意的是什么？就 NVIDIA 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在最后一刻在阿拉斯加居然参加了这个访问团，之前都没有哦，那就引发了科技界高度关注。关注什么呢？关注说他们那个 H200 晶片会不会进一步进入到大陆市场。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要看他们怎么谈，因为一旦谈不好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去了啦。好啦，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新闻很小但是也很有趣，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卢比欧这次也随团，因为他过去曾经批评过新疆跟香港的问题，所以呢在中国方面也把他的名字改成卢是哪个卢，就是那个卤肉饭的卤，对，卢比欧。那这一次把它改回来改成什么，就是卢秀燕的卢，卢比欧。那外界就解读说就是为彼此之间的外交来创造一个技术性的空间。哎呀，我觉得这怎么讲，就是外交这件事真的是可大可小，然后可长可久，然后呢可以温和也可以马上就擦出浮发，看他们怎么操作。当然时隔9年川普在跟习近平见面，他们把这次的重点定调为贸易之行，然后伊朗的战争不需要帮助，但是呢美国政界比较关注的就是台海政策会不会上谈判桌。所以就佩林而言，我看他们两个干嘛呢？大象在跳舞。好了，安排这首 Lady Gaga 所演唱的 Just Dance。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绿蜂胶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最近我就在听就用朋友来问一些问题，所以我今天特别把这个非常专业的文馨老师请到我们的现场来跟大家回答。就是有听众朋友他本身有视神经不太好的状况，去给医生看，他自己就发现说他的神经撸来撸危机，然后所以他如果说用我们的绿蜂胶可以帮助他的视力不要越来越恶化吗？
2: 一定可以，因为本身我们台湾绿蜂胶里面的蜂胶素就是帕帕雷斯，它本身就是神经滋养物质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嗯 ，Papalis 可能听众朋友呢，如果说我们把它讲成它是异物二烯类黄酮，就是 PPLS， 可能比较清楚，对不对？
2: 对，它就是类黄酮的一种。
1: 为什么这个类黄酮可以帮助我们的视神经萎缩来做个修复呢？
2: 绿蜂胶里面，它要去萃取这个类黄酮，取决于你的技术。陈耀宽博士他就是享有这个专利，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技术，还有包埋微粒技术。那包埋微粒就是针对 Papalis 这一块，它可以精准去萃取，还有它可以把我们 Papalis 成分它把它分子细小化，小到500道尔顿，因为500道尔顿你才可以借由我们把绿蜂胶滴到嘴巴里面，透过水溶性，你的口水融化，从黏膜吸收穿透到我们血管里面，那个蜂胶素就开始走。那因为它走到脑里面有一层叫血脑障壁，你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透过这一个到脑里面，那但是我们的分子够小，我想500道尔顿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它可以进到脑里面的血管去做修复。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陈耀宽博士说他可以研究到说可以协助在脑神经的修复，视神经就是脑神经的其中一条。我们常讲的视网膜病变的部分，它就是在神经这一块影响到。那你直接分子够小进到我们脑里面，你藉由吸收之后，它就直接穿透脑里面扩散，就会有这个效果。所以技术取决于你的产品效果。
1: 可是我有个疑问呢，
2: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可以修复我们的视神经，那是不是对于这种我们这种脑力慢慢退化的长辈也有帮助呢？
2: 当然，其实不只是老人家，其实你若处理有在读书这囡仔，头脑也会比较清晰。所以我才会说，绿蜂胶它有很丰富的神经滋养的物质啊，不管是读书还是咱上班族，你头脑要清晰。然后比较不退化，就是我们的脑神经这一块的纤维不要让它氧化掉。其实绿蜂胶整个效果上，第一个就提升免疫力嘛，可能你今天你觉得最近比较容易感冒累的时候就可以，甚至因为现在万毒齐发啦， 你想要预防身体发炎的话啊，病毒去滋生的话也可以用我们绿蜂胶。还有鼻子很容易过敏症状的人，就是呼吸道
1: 哦，对，
2: 呼吸道这一块你也可以缓解我们鼻子过敏，呼吸道改善，当然你要上平耶，有没有？其实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人。还有绿蜂胶对我们的口腔健康很重要
1: 哦。口腔健康是什么样的？
2: 对，我们整个口腔嘴巴里面有时候很容易牙周病，很容易口臭，很容易蛀牙，甚至你的抵抗力如果不好，嘴巴很容易破，所以嘴破的人也很建议就来用绿蜂胶。
1: 那听众朋友如果要使用，你会建议他们怎么用？
2: 它最大特别就是它的口感特别好，直接你用滴管直接滴到我们嘴巴，借由口水唾液，它就可以去水溶性吸收掉。你会感觉好像喉咙抹上一层保护层的感觉。
1: 嗯，
2: 那它可以去达到我刚刚讲的，可能一些病毒啦、细菌啦，那去做阻绝。然后再加上绿蜂胶本身因为类黄酮可以提升免疫系统，所以整个它对身体在全身性的这个保护，我们都常讲它叫隐形口罩。
1: 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简单，就是呢原本一瓶是1380，我们只要多10块，又多一瓶，两瓶才1390。不过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直接上我们陪你购网不会手网络0800-603-603。
3: 佩玲哦，
1: 哟，
3: 我想要订蜂胶，两组。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寄过去了。
3: 好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3: 哎，你好，我想要那个绿蜂胶一组。好，
1: 谢谢，好，
3: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蜂胶，五组啊。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4: 好，
1: 要健康，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哎，你好，我要订蜂胶，两组好了。
1: 谢谢啦，拜拜。
5: 拜拜。
1: 好了，把握机会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今天大家很认真，加油！半年才来一次，一定要订到，好不好？好，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国内呢这种失智的人口越来越高，尤其是高龄长辈罹患失智症很多啦，这也促使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他最近有一个构想，怎么样在保险政策建立失智者的安全防护网。那他也提出了三个新构想，基本上就是希望能让我们这些失智的朋友，他们真的在老的时候都已经没法啊，但是少年时阵有去保险呢，爱钱哪会拢无赔？为高外靠走呢，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就有这种业界的人士指出了，其实彭主委一直很想推动在国内全龄金融，那除了银行跟保险业对银发族保障要到位之外呢，那这个全龄金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不晓得之前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一出电影，就是由秦汉主演电视剧《忘了我记得》。讲到了哦吼，真正你会多啊，什么都没记得。啊，你若讲只是短暂失忆也就算了，最害怕你是永久失智吼，这个大条了吼。所以彭金龙主委他的三大构想来听看看。第一，新种保单开发，以往呢失智者的保险大部分就给付给巴金森氏症、阿兹海默症，但是呢这种就是你有病了嘛，对不对，你才会去有这种病症。可是有些人是自然老化，自然老化之后他也会有失智的状况，而且这种状况越来越常见呢。那这一类失智因为它不是由疾病所引起，所以呢没得赔哦，就算你要去理赔那种长照他也不赔给你，这个才比较严重吧。所以为什么彭主委希望说能够由业者去开发那种失智者专属的保单，那就算他没有得到什么阿兹海默、帕金森，但是自然老化你还是要赔给他。那第二个呢，就是寿险公司以往因为没有获得保护通知他罹患失智症，我都已经失智了，我怎么去通知你我罹患失智症呢，所以就不予理赔。那因此在很多保险公司都有那种孤儿保单。孤儿保单是什么？就是说他没有被保险公司服务到的。那当然不过孤儿保单有很多的原因啦，包括这个业务人员可能已经离开保险公司，然后保护跟业务人员失联。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孤独老人，他已经罹患失智，家人都不知道他有保险呢，就算他有你要去申请理赔，他也不知道要安怎来申请。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对，老人家就默默的走了，然后这张保单就归公，好，就这么简单。所以目前彭主委、彭金龙主委已经指示保险局要跟卫福部沟通，早就应该沟通了，怎么到这个时候呢？对啊，当你发现这个老人家有这种情形，你赶快，对，卫福部已经知道，因为一定要去看医生嘛，对吧？那你就要跟保险局去讲说他有没有投保，他有投保的话可不可以主动理赔，应该要这样啊。对啊，怎么可以这么被动呢？哦，好。第三个，就考量失智者即将要拿到理赔给付，除了是日常生活支付以外，已经没有理财能力，所以呢彭主委也希望保险公司能跟长照生态圈的业者合作，由业者提供长照服务。换言之，他不是只是给钱就好，你有钱你连你如果住那公屋五楼没有电梯，你要去买一个便当你都没在条买，这样是要怎么好。所以他是认为说你应该跟业者去合作，以后提供那个长照服务，比如说送餐、料理生活起居，各种对失智失能的服务，来作为理赔的一个选项。我是认为如果按照彭金龙的三大构想，就是全龄金融都能做到的话，真的很棒，真的很棒。那目前以寿险业者，目前他好像找了两家吧，一个是国泰，一个是南山，他们是乐观其成。因为如果说目前已经有一些实物给付的做法，未来如果还可以加入长照，或是我们讲说是健保局这样的一个单位进来之后，可能啦以后在理赔上面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孤儿保单。明明少年时就盖高的盖高刀布啊，结果
在老了哦，因为是底，你都不晓得那个钱到底现在能不能赔下来。对，所以未来也希望说这个失智专属的保单一旦能够成型的话，也可以对，不要说老人家，不要这么说，我们都会老，可以对我们的生活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的防护网接住。那一旦接住的话，假如了哦，每一个人都会，那我们最起码年轻时候的投保单不要变成孤儿保单，可以在那个时候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觉得这是比较特懂。

好哦，最近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延烧哈，很多人去做都说啊，我去让我拍到啊，影片哈，伫个迄个网络平台捞来捞去，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呢？会惊呢哦。卫福部针对这件事情，他们有出来讲话哦，哈，他们说未来针对这样的状况呢，他们要严拟四种规范，让业者可以来遵循。第一个呢，就是严禁使用那个密录设备，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公共场域或是公安架设正常的镜头，就是你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哎呦，我就是在摄影，对，但是那是在走道上面或柜台。然后第三个就是一般的诊间低隐私空间要取得同意才可以录，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手术室这些高隐私空间不能录。所以之前不是有那个律师出来讲吗？哦，使用那个密录器是为了防止医疗纠纷。卫福部医四师的司长刘月平说：“鬼扯，我赞成。”好啦，那至于说呢，有时候诊间他也知道说，哦，政府已经在管了。好哦，你要签的话，你要手术的话，你就签这个同意书。那至于说这种诊间摄影的同意书的话了哈，司长是讲说现在正在研拟公版同意书，那预计三个月之内完成。因为你如果没有公版的话，每个人自己立完之后呢，我公料安内丢啊，你反正没有公版嘛，我就按我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这样不对吧？另外还有这一件，就台中荣总的肿瘤神经外科的前主任，还有一个微创性神经外科的前主任，一个姓杨，一个姓郑，这两个因为涉嫌放任医材厂商带刀啊，警方发现两个人呢多次都把厂商留在里面，然后两个人在聊天，然后呢就让他们自己去动刀，安尼甘丢。那当然也有的民众也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对，他们真的开完刀之后没有好，没有好之后呢，嗯，对，然后去看医生，因为你要回诊嘛，结果医生讲话也没有很好听啦，我是认为说真的是不可以啦，好不容易就取得那张医师的执照，真的应该要多花一点心思照顾病患，按那家丢了哈。所以目前两个人都有被判刑哦，好，也希望啦可以以正一介视听。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呢，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绿蜂胶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目前我们的搭配非常的优惠，多十块多一瓶1390又能关哦。快闪完之后我们就恢复原价，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播选网络0800-603-603。
2: 哎，是你小姐吗？
1: 有
2: 绿蜂胶，我订过两组吧。
1: 哎，你用我们那个蜂胶感觉怎么样？
2: 是有一次打了疫苗以后，整个嘴巴、这个牙齿、这个牙床全部痛，你知道吗？
1: 啊，
2: 流感疫苗我本来是很少打的，后来新冠以后不得不打。
1: 嗯，一定要打啦。
2: 整个牙床都痛，连喉咙都很不舒服。后来我想想，哎，好像还这个东西，那时候用到剩下半瓶的，我说那我不如给他试试看好了。结果早上起来就感觉说，哎，好像没那么紧，没那么干。
1: 哦，太好了，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天然的一个抗生素，所以你这样子慢慢滴之后，自然在我们那个扁桃腺那边形成一个防护网。
2: 又一直怎么样？你知道，我是对他有点信心。就是我一个朋友生那个皮蛇，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神经会很痛啊。
1: 对呀、
2: 啊，他本身有一半中医师的执照，我就说，哎，你怎么搞定的？我就擦绿蜂胶。
1: 哦，他是用擦的是吗？
2: 对对对，他就擦那个绿蜂胶、
1: 嗯、
2: 他是说因为有点结痂了。那我说如果像你这个才25cc，我擦过两次不就没了吗？
1: 来，我先跟你解释一下，不是说大小瓶的问题，最主要是我们这个浓度、哦、如果在德国药典里面，他们是只要是一公克里面有20毫克蜂胶，它就算顶级的。我们是206毫克，所以我们等于是一般蜂胶的10倍，所以它的浓度非常高，其实是对我们
2: OK OK 好、
1: 哦、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2: 好，拜拜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琳。
3: 蜂胶啊？
1: 哦，你要订我的绿蜂胶哈、哦？
3: 我在家可以叫我扫扫啊。
1: 哦，早上起来会咳嗽哈、
3: 哦？会流鼻涕哦。
1: 哦，可能有点过敏的状况，啊、不过没关系，你可以用我们这个蜂胶让它滴滴看啊。我是建议说，你都扎俺来滴一吸吸就好。
3: 一吸吸要赶得出来。
1: 你也这样赶蕊啊，一个把把它吞蕊、欸。你可以用我们这个蜂胶用用看，它的纯度非常好。
3: 对对，
1: 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了，保重咯。
3: 好， 好，拜 拜。
1: 你好，我是佩琳。
4: 买蜂胶啦。对，我蜂胶以前都是吃那个巴西的，吃很久了，没有吃过什么绿蜂胶。
1: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是台湾绿蜂胶，而且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就是陈耀宽博士，他特别去制作的、欸、对，所以我们的类黄酮的含量一公克就有206毫克，所以算是等级相当高的。你平常吃蜂胶是来做保养吗？
4: 我蜂胶是吃很久了，因为我鼻子过敏很严重，人家介绍我吃，可变成我从来都没有感冒过了、嗯、应该是吃了哦，10-20年有了、
1: 嗯
4: 啊，就是都没有感冒啊。如果说小孩子说他觉得喉咙痒痒哦，要感冒，他赶快吃一吃就消失了，就没有感冒了。
1: 因为蜂胶本身它那个类黄酮就可以让我们在扁桃腺这边形成一个很像隐形口罩的保护层，所以它就避免太干燥，病毒就容易入侵。
4: 因为我后来吃那个巴西的停止没有吃，滴在碗哦，有时候会有那个。好像什么沉淀物什么啊，会连在那个碗里面哦啊，那颜色很深，深绿色的。
1: 我们这个绿蜂胶哈，因为它是用那个多层次的超音波的一个变频萃取技术，你如果哈把它拿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不是欧噜噜一种哎哦，我们是透明的。
4: 嗯，
1: 琥珀色，平常在用的话也不用太多，大概一 cc， 我们如果那个滴管1/3，这样就可以了，一天两次。
4: 我先订一组看看，吃看看。
1: 好，
4: 谢谢，
1: 健康，
4: 谢谢，拜拜，
1: 拜拜。蜂胶好不好用，您一用就知道。金石绿蜂胶它不但里面呢，我们讲说是异物二烯类黄酮，就类黄酮类它等级最多以外呢，还有哦，它是整个透明琥珀色，非常的甘甜。而且呢，我们这次采取复方的方式，我们里面除了呢有绿蜂胶以外，还有呢就促进新陈代谢的蓝莓萃取，以及呢滋补强身的银杏果，另外还有帮助入睡的天麻萃取物。所以很多人滴完绿蜂胶之后睡眠品质都会变好。 我们这次非常优惠，原价它一瓶的话是1380，我们现在是多十块多一瓶，等于是两瓶只要1390，直接打对折。坚毅真是快闪，最后一天只限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省钱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你好，我是佩玲。
5: 你好，我要订两组那个蜂胶。
1: 谢谢你，
5: 谢谢了，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6: 对，我订蜂胶一组。
1: 什么样状况在用蜂胶呢？
6: 有时候牙齿痛啊，我是用足久啊啦，因为足久已经叫人买东西。进口的啊，哈，
1: 对，
6: 搞不会啊，你家有我都拢有给你买啊。
1: 哦，所以用起来觉得还不错。
6: 对对对，谢谢
1: 你，
6: 谢谢，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拜拜。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感谢大家齁，大家都在刮杯帮车，好，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我真的很推荐。我跟你讲，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小孩呢啊，快要会考了，那天还在跟我嗨嗨，我跟他说是小孩不读书，他说不是，是因为小朋友得了那个诺罗，我说哈什么鬼啊，他说你有没有绿蜂胶，我说好，赶快拿去，不要再说了。好，今天佩玲要跟大家来聊到这个话题，因为呢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国中生压力很大呀，尤其呢他如果要参加会考的话很累哦。国中会考这个礼拜六，礼拜六礼拜天登场，对，凭成绩以外也要顾健康。董事基金会他们最近有引用国际的研究提醒，如果你在小朋友国中这个时期啦，就是承受太多的学业压力，他有时候会忧郁会自伤，有时候会伴随到成年。所以董事基金会特别提到说，不要让求好心切变成压垮孩子最后一根稻草。这是在今年度发表在赤个真儿童跟青少年健康的研究，然后他们就去研究英国的大学，他们是针对在英国也有一次跟我们一样，他们叫做中等教育证书的考试，跟我们的会考一样了。他说很多的孩子如果在他青少年阶段他的压力太大的话，有可能就算他以后长大了没欢喜加没样，那他说这种呢演变到最后就会变成毒性压力，有可能对于孩子而言他会陷入永远做不到觉得自己很差的挫败感。所以呢心理师就提醒大家，家长可以从四个面向去帮助孩子撑下去，也去观察第一个是不是偶尔变成天天存在，就是以前就一点点压力，可是后来就变成他每天他都压得喘不过气来。第二个，作息跟食欲是不是出现异常，压力大加倍累。第三个，对原本有的事情爱打电动突然不想打了。第四个，是不是会吃常常出现头痛肠胃不舒服肩颈酸痛，如果是这样的话 let it be 好不好。好，所以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你来笑死，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OK， 好，拜拜拜拜。你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吼。好，今天大家很热情哦，因为我们蜂胶快闪最后一天，所以大家认真加油。好，每天如果呢大家针对我们的节目内容，或是说我们当周的快闪商品，还是呢我们在陪你购物网呢哦相关的资讯想了解的话，都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030800-603-60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没有接到听众朋友请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最近呢这个天气已经慢慢要转为闷热潮湿，我相信大家都有感觉，因为常常都有那种熬熬雷准吼，所以呢这种高温再加上午后下雨，就形成典型的湿热交争的环境。你知道这种天气很容易诱发我们的筋骨有问题，人就说五十斤来呀，比较常见的就是在我们肩周炎，就是说我们那个脚头弯下去要压起来，哦，就疼耶。那这位中医师他叫吴婉容，他就特别提到有很多患者出现这种肩膀酸痛，活动受限，在晚上要睡的时候有够疼的，疼到都没睡着，就影响睡眠跟生活品质。所以呢医师也特别提醒大家，避免长期姿势不良就出现越不动越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事实上呢，像这种湿热环境是影响人体气血运行跟滞留在肩膀的经络的一个时节，所以如果你要使你的这种气血能够活动的话，因为你如果说都积在那里，他就会疼以外，还有硬着硬着，就是很僵硬。所以吴医师特别提到，尤其现代人，年轻的跟老的都一样哦，姿势不良，坐在那里就开始撸，滴滴撸，滴滴撸，就姿势不良嘛，还头壳硬硬。还有上班族，久坐办公室，缺乏运动，或是你本来你的脚头就是肩胛头家本来就有骨胸的人，就肩膀本来就受伤的人，你的那种湿气再加上热这样的环境，会让你的这种不舒服更加剧。尤其肩周炎是常见的情形，肩周炎就50斤了，那包括你的肩膀会很疼痛，就是你连举都举不起来。还有你要穿衫的时候，有够艰苦的艰苦，女生像要扣那个胸衣都扣不到，因为那没有办法往后伸展。那甚至于呢关节很僵硬，就肩关节这边，面对这种湿热所诱发的五十肩，在中医来讲你可以外服内用，比如说你去给医生看，医生可能就会开一些让你比较舒缓的一些中药材，或是你可以用针灸、艾灸、拔罐、推拿，不过这个都是要在医师可以这个医疗的状况之下你再去使用是比较恰当。那当然了，因为每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湿气比较重的话呢，他们是以排湿为主。那如果你是很容易人家说身体都这样烧红红，就有点发炎的话，它也会以清热为主。那基本上了，大部分因为我们的气滞血瘀，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血液都不流动了嘛，所以通常它会改善你局部的循环，去缓解那个疼痛为主。那通常像我们有一些穴道也可以让我们舒缓我们的不舒服哦，比如说像我们的曲池穴或是我们的合谷穴，合谷穴就是大拇指跟食指中间那个地方按下去，对哦，很痛，你就会让你的气血比较流通，肌肉比较放松，也可以改善我们那种关节的活动。但是日常保养的话呢，来注意听中医师怎么教大家。如果听吼，现在在台湾没开冷气，应该没几个啦吼。那因为很多人都长时间待在冷气房，或是说你在外面跑得好热哦，马上冲到冷气房去怎么那么舒服呢？他说流汗之后直接吹冷气，很容易就形成你外热内寒的状态。尤其你的肩胛头，你的肩膀它的经络更容易受到阻碍。所谓受阻是什么意思？都是它会流不通。
流不过去，所以建议在冷气温度适中，不是告诉你28度加电风扇吗？然后一定不要直接吹你的肩颈部，你如果流汗了后，就是你为外靠到室内以后，一定要把它擦干之后，如果你整身都已经打狗狗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换一件衣服，这样比较舒服。那在运动部分呢，可以进行比较温和的肩膀伸展运动，比如说你已经有50斤啊，医生哦，中西医都一样，都会叫你做那种爬墙运动。什么叫爬墙？不是叫你翻过去，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你的手扶着墙壁，然后你的手指头从那个跟你的肩膀同高度的地方慢慢往上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爬上去，对，你就慢慢爬上去。那这样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可以运动到你的小肌肉，慢慢的爬墙运动。还有肩关节画圈圈，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那个，对，肩膀这样子啊，对，在画大圈。那另外还有这毛巾拉伸，准备一个弹力带或是一个毛巾，如果真的没有弹力带也没关系，用毛巾也可以，你就把它拉开来，然后呢左右前后慢慢伸，你会发现当你有50肩的时候，你还真是伸不直呢，很痛苦，真的很痛苦。那一定要做到微微出汗，因为呢你唯有这样子慢慢的练，不管是爬墙运动、肩关节画圈圈或是毛巾拉伸，你慢慢做的话，你可以维持你那个经络不粘连。最害怕你的那个筋膜粘连之后，哦，很麻烦哦。那在饮食部分的话呢，你要以清淡为主，麦加熊以为熊虾妹熊丁耶，因为这一些油辣跟甜它都会帮助我们生那种湿跟热，那你要多吃一些具有这种清热利湿的食物，比如说像冬瓜、丝瓜、绿豆、薏仁、红豆，就可以降低我们体内的湿热，同时也可以有足够蛋白质的摄取。蛋白质的功能在哪里？不是只有让你生肌肉，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组织黏膜的修复。然后最后呢，吴医师也提醒，平常呢我们要调整工作姿势，就是你的那种两骨，你的背部一定要挺直，肩膀要放松，你不要每次都像那种乌龟一样，对，到最后不是只有乌龟颈而已，连那种50肩都跑出来，真的很麻烦。然后你荧幕的高度一定要跟视线平行，好，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这样的话你才身体才可以慢慢修复。我有时候每次在分享这些医疗资讯的时候，我都在想一件事，其实有时候所有的中西医都赶快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说你要吃的够营养，然后吃对食物，然后呢像夏天的话呢不要吃太油腻的，还有坐一定要坐停停，爱运动，然后甚至于说困一定要困八饼，这样我们的身体才会给你很好的回馈。那当然了，每一年夏天如果呢你因为姿势不良造成你的50肩的话，你不妨呢中西医都可以啦，就是利用他们的一个建议跟方法，让自己的身体可以越来越健康。

0: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绿蜂礁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快闪优惠价呢，多十元多一瓶，所以是两瓶1390。熊妹顶杠，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
1: 你佩玲啊，你好，价位多少？
0: 你是在问我们那个金石绿蜂胶吗？我们现在如果一组是1390，两组的话2780。
1: 好。2780啊。
0: 对，2780。大哥，什么样的状况想要来使用我们这个蜂胶呢？
1: 哦，我们上个季到啊，像过敏性那个肥沃，肥沃性过敏的啦，有时候会声音声沙哑。我看那个耳鼻喉科啊，看老是吃那个药吃的胃肠不好啊。我太太都叫那个利用胶叫别家的啦。
0: 你现在可以用我们这个绿蜂胶，就早晚各点一滴，因为绿蜂胶本身它除了可以帮我们在我们的喉咙扁桃腺这边形成保护层之外呢，因为它有一个 papalice， 我们讲异物二烯类黄酮，也可以帮我们的神经来做个修复，你就用用看。
1: 好，
0: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寄过去了哈。
1: 好
0: ，OK， 谢谢喽，拜拜。
2: 佩玲你好哈，我还买一罐那个蜂胶，囡仔拢打泡水，敢会使用？他现在已经那个六年级了啦。
0: 哦，可以可以，六年级可以。
2: 还有一个一年级可以用吗？
0: 一年级也可以。
2: 也是啊，那一级干嘛？那个抗病毒啊，还敢再用？
0: 可以。
2: 像你讲啊，那讲个滴，那个三分之一，
0: 打没嘴啊呢？管对，你就把它滴在嘴巴里面，它会慢慢化掉。
2: 没煮吞的就对了。
0: 没，其实伊那滴滴出来，对，它就很像我们喝水一样，它就会自己有生卵，伊就吞落呀。
2: 哦，没配的就对了啦。
0: 没配的。
2: 哦，好，你给他提一组
0: 冰箱洗哈，那是安内哈，你要多让他吃一些维他命 C 跟维生素 D， 还有锌的食物，就让他防护力比较好一点点。好，
2: 好，
0: 谢
2: 谢
0: 哈，
2: 好，再见。
0: 哎，你好，我佩玲，
3: 我想要订那个蜂胶，两组四瓶嘛，对不对？
0: 对，
3: 那对那个嘴破应该也有效吧？哈，
0: 非常，
3: 因为他说是家里人嘴破，我想说都不会好。
0: 对，然后我要跟你提醒一点哦，他如果常常这样的话，就表示他的免疫力很差。你除了给他用蜂胶以外，那你要让他多吃一些维他命 C、维生素 D 跟锌的食物。对，你要让他从食物当中去把他里面的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个比较重要。好，谢谢你了，好，拜拜。
3: 好，拜拜。
0: 你好，我是佩玲。
4: 你好，我要订两组蜂胶。
0: 大哥之前有用过蜂胶吗？
4: 有、哦、我现在是做保养。
0: 你用三分之一就好，因为我们这个纯度很高、欸、所以你只要滴一滴就可以，就一吸吸。它的费用是
4: 2700。
0: No, 2780。
4: OK。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4: 嗯。谢谢了，拜拜。
0: 蜂胶品质好不好一用就知道哈，之前大家可能都出国买，现在不用出国，台湾就有世界 No. 1的绿蜂胶，为什么还要出国去买呢？那到底我们的金石绿蜂胶有什么样特殊之处呢？一般你若是说有那种病毒啦或病菌的话，很多你去给医生看，医生都会给你打抗生素。其实我们绿蜂胶本身就是天然的抗生素，当你把它滴下去之后，它好像一层隐形的口罩在我们喉咙这边帮我们做保护。而且呢，我们这一瓶哦，它有通过国内呢跟国际有4-5张的专利，因为它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特别制作。事实上呢，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在用完之后呢，它如果让你一年都不感冒，安内利都弹丢啊！想要享受优惠，现在赶快上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网去抢购。现在我们是两瓶1390，我们快闪。

0: 周的快闪是立丰胶吗？
1: 对，
0: 买一组，
1: 谢谢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2: 阿伯杨，你好。
1: 嘿，你好。
2: 我要订那个立丰胶两组，好，
1: 拜拜。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女性到了中年之后，免不了都要面临更年期的烦恼。其实在台湾，我们妇女平均大概45岁她就慢慢进入更年期哦，50岁她就在停经啊。可是因为呢，我们的女性荷尔蒙缺乏，所以呢，它不是带来只有生理上面的不舒服，甚至也身体也够较不松快。马偕妇产部的妇女泌尿科的主任就刘慧萱，她特别提到，其实呢，在女性步入更年期之后到完全停经，我们身体里面荷尔蒙的浓度并不是完全消失，它是渐渐消失，那一下上升一下下降，所以呢，你也感觉不松快。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女性荷尔蒙慢慢不足的时候呢，我们的排卵功能会减弱，不可能够有心嘛，对吧？还有呢，月经的周期也会变得比较不规则，我们的出血量呢也会变得比较少。那停经之后呢，就已经是缺乏雌激素，这时候呢，我们如果说要做女性荷尔蒙，要靠什么？靠我们皮下的脂肪自己来制造这个荷尔蒙哦。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她在停经之后什么状况都来了，包括晚上会盗汗，突然会觉得燥热，甚至呢困眠品质会坏，如果你一旦睡不饱的话，心情也非常会坏，那甚至会出现一些心悸，这些都是典型的更年期的症状。那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荷尔蒙流失之后呢，我们的身体会出现胆固醇升高，甚至包括我们的必有的，还有呢，像骨质疏松、心血管、心脏病这些情形都会慢慢浮现。所以呢，刘医师特别提到说，更年期妇女呢，通常他们去看医生，都是安诺也必有的有感染。为什么呢？因为女性的生理构造，我们的尿道本来就比男性还要短，所以很容易感染。再加上呢，如果缺乏雌激素的保护的话呢，会让我们泌尿道它里面的菌落会发生改变。原本呢，它是弱酸性的环境，弱酸性的环境的话，嘿，细菌就比较不容易附着在那边。那慢慢因为我们没有女性荷尔蒙，它就变成偏中性。那一旦偏中性的话呢，它的泌尿道的黏膜就很容易萎缩。那这种状况之下，它的细菌就很容易感染。那是说你平常是水淋不够，再加上你有可能长期憋尿的话，我跟你讲，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就会增加。那如果你有这种反复膀胱发炎症状的话呢，超过半年你去看医生，尤其是泌尿科看两次或是一年超过3次的话呢，医生会给你做检查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尿道当中的白血球会上升。那我建议了，听众朋友真的你要去正视这件事情。还有一个病症呢，也是很多女性朋友比较困扰，还是什么呢？就是呢，她除了这种泌尿道感染之后呢，医生一给她做检查，哎呦，它居然有这种念珠球菌呢。其实在夏天因为比较闷热，所以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种会阴部的不舒服，会痒，伊就会看医生。医生一给他检查之后，嗨呀，为什么呢？因为呢，就在里面发现很多很像豆腐块一样的分泌物。我跟你说哦，你若有这种念珠菌感染，你又不去看医生的话，有可能顾搞的，你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殖器。念珠菌感染是什么概念呢？一般在热天我们都会流汗，对不对？那很多人常以为说，我是不是那个裤子牛仔裤穿太紧，或是什么东西穿太紧，所以呢去摩擦到我的会阴部不舒服？不是哦，如果你是那种念珠菌的话，它是在你的会阴部那边它开始在生沟。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看到镜子里面这个某一个角落生沟，我们就觉得哦，好碍眼哦，赶快给它洗一洗。你在会阴部生沟呢，你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感觉不舒服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呢，医生特别建议了，就是女性一旦是到更年期之后，有很多的症状，尤其呢，当你是那种泌尿道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你不要呢，以前高再会，近前都保养到很好的，但是高再会以后呢，因为疏忽保养，造成呢我们自己身体每一天都感觉不舒服。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对，医生就要变成你的好朋友，我才不想跟医生变好朋友呢。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休等佩玲给大家来讲。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提醒听众朋友哈，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很多人说绿蜂胶可以用在哪里呢？冰兄，行，你如果呢想要来预防呢，你这个喉咙时常干干，有感冒状况，心肌脆破，那好听。还有呢，有些人会牙龈出血，那甚至于呢，有些人哈，这个晚上睡眠不好的话，佩妮都会建议大家呢，我们只要早晚各一滴，大概是三分之一管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对，就是身体做一个很好的养护。这瓶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所制作的绿蜂胶呢，它的类黄酮含量是业界的十倍，我们是达到一 cc 里面有206毫克，所以大家用起来非常有感觉，而且呢它没有酒精，也不会呛鼻，所以大家平常呢在使用的话，就早晚一 cc 就可以了。尤其我们快闪价格非常的优惠，原价它一瓶是1380，我们这个礼拜只要多10块多一瓶，等于是买一送一，两瓶只要1390。佩玲建议大家如果要订购的话，最好都买两组，那这样的话呢，大家用起来会非常有感觉。快闪最后一天，把握机会，直接上陪你购网订购，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03-603，希望大家都可以用金石绿蜂胶，让自己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以上广告。
2: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今天佩玲跟大家聊到，其实女性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对很多人有很多的问题都来。不过我自己碰到了，像很多听友啦，或我周遭的一些长辈，跟他们聊到更年期这个议题，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话，哇，以前都不，以前你就青春无敌啊，对吧？啊，还有那个雌激素的保护啊，但是天经了后就不一样了，很多人说，哦，真的问题了了。那今天提到呢，我们这个泌尿道感染的部分啊，就是因为女性荷尔蒙已经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泌尿道的黏膜萎缩会让细菌更容易感染，所以妇产科医师特别提醒，平常要多喝水，要养成良好的排尿习惯，千万不要憋尿。如果呢你是长期便秘的话，也会影响到你胃肠道它的一个菌落，会造成你的坏菌更旺盛。一旦坏菌长出来的话，它就会引发你泌尿道的发炎。所以平常一定要保持自己呢这个清洁以外呢，排便习惯也很重要。那像如果说要让我们的肠胃道健康的话，像一般酵素、益生菌，或是我们讲说膳食纤维都要补充够。那一旦你的肠胃道好，然后呢你也不憋尿的话，你的泌尿系统才不会时常给你找麻烦。医生也特别提醒了哈，就是你也可以多吃一些像这种蔓越莓或是甘露糖，都可以让我们泌尿道的黏膜保持它的光滑，也可以帮助我们把细菌排出来，就可以减少呢发炎的机会。刚提到那位马偕医院妇产部的主任刘慧萱，她特别提到说，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当她呢遇到更年期不舒服的时候，盗汗、燥热、情绪不稳定、困不入眠，她都一个字，忍。盖高进，我有时候在想说，这些女性朋友是忍者龟吗？不是啊，但是呢他们就一直忍，忍到真的动不掉，啊，已经很严重，自己看医生。所以呢刘医师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改善更年期症候群，第一一定要去运动，一礼拜上无能盖高三盖，一次30分钟。为什么一定要运动呢？因为第一个，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的心中有力，然后也增加我们的肌耐力。如果一旦呢我们的肌肉有力的话，就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盗汗跟燥热的情况。那还有呢，运动会增加我们雌激素的分泌，比如说呢像多巴胺、血清素、正肾上腺素，这些雌激素有什么帮助呢？就会让我们心情愉快， 啊，暗时你就好入眠。那除了要运动以外呢，更加重要，你的水分一定要喝有够。我常讲说，不管你几岁，每一天上班冷清兮兮。当然，比较精准的算法呢，就是用你的体重乘以30或35，这样你就会知道说一天你要喝多少水会比较 OK。比如说你是50公斤，5315就1500，那你是60公斤的话呢，你就63181800到2000哈。啊，各位哦，每天都要睡7点钟到9点钟，因为一旦睡饱的话呢，我们的心情就会比较 calm down 下来了哈。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常去做一些有关于妇科的检查。刘医师特别提到，其实现在在国健署哈，他们已经帮大家都用那种公费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检查，因为很害怕，比如说像乳癌或子宫颈癌，一旦你呢感觉不舒服去检查出来，诶，他已经第二期第三期加码还。所以目前在国内齁，我们国健署呢对于女性朋友的一些癌症检查来听听看。30岁以上呢每年可以做一次我们的子宫颈抹片检查。然后呢像乳房摄影的话 ,45 岁每2年可以做一次。粪便潜血的话，我再会医生2年可以做一次。如果你要做骨密检测的话，这是自费的话，停经之后每2年一定要去做一次。另外呢，像最近因为大家比较担心那种肺部健康的问题，我建议啦，好像这种肺癌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一般人是自费，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医院都有补助，你可以去问，符合资格就可以去做，那一定要去做，安内在不？那还有。有一点佩妮要特别提醒很多女性朋友，一那是天经了熬有一项的状况她自己都不自知，然后直到有一天一拔一倒骨头回去她才知道那就是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非常好发在亚洲女性，特别是停经之后3年她就会有这种骨质疏松的状况。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雌激素的帮助，我们的骨质很快流失，3年她大概会流失15%到20%。所以你如果是说要存骨本的话，建议听众朋友35岁以后你就要开始慢慢存骨本，特别是因为你有一些病症必须要吃那种类固醇的人，你要特别去做检查。还有哦，你如果超过50岁哦，太瘦也不行哦，散够不办哦，还没有拍一头甚至没运动，我跟你讲你就是骨质疏松的候选人。那建议听众朋友除了平常我们一个礼拜2到3次的运动以外呢，还要去训练你的核心肌群，因为核心肌群就是我们的巴肚汤啊加有力，我们的脊椎有力的话，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脊椎，我们的两骨。然后呢，我们也透过四头肌的训练来保护我们的膝盖跟我们的大腿骨。所以听众朋友每天呢，最起码都要摄取1000毫克的钙。那目前我们在国内了哈，平常时咱吃鱼、吃肉、吃青菜，什么都吃对吧哈？可是呢，他们算一算，大概一天我们藉由食物摄取的钙质是500到600毫克，我们一天要1000呢，因为他每天那个钙质都会流失啊。那怎么办？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补充天然的钙质，那再加上晒太阳。如果你不常晒太阳的话，你就要补充维生素 D， 这样知道吗？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骨质疏松。所以今天讲到更年期的一些状况，不知道听众朋友感觉你如果没有，我给你拍拍手放烟火，表示你保养得很好。你如果有你也不用烦恼，你就去给医生做一下检查，一旦有的话呢，我们就及早去做预防跟治疗，那相信呢一样可以快快乐乐度过更年期。

0: 刚上好不时间。
1: 提醒听众朋友呢，今天已经是我们金石绿蜂胶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目前我们的搭配非常的优惠，多十块多一瓶1390又能关哦。快闪完之后我们就恢复原价，你如果要来补货的话，就要利用今天赶快把它订起来，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波神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蜂胶哈，我做好了。
1: 你别搞做。
2: 好了，我做好了。
1: 好啊，你之前有用过不？
2: 反正喉咙痒痒，就把它喷一下，稍微要咳嗽。
1: 因为咱哪讲哪有伤过大哈，我们那个细菌就很容易附着。啊，你哪讲可以安尼吸吸，保持一个湿润度的话，会在我们的扁桃腺形成一个保护层。
2: 所以后来我做好了。
1: 好，准备好给你上柜，谢谢咯。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3: 蜂胶两种，
1: 好，我
3: 请问那怎么用？
1: 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用蜂胶？
3: 家人有视网膜出血，但是好像我看 Google 一下，然后好像还有帮助的样子吧。
1: 因为我们这一瓶它是台湾绿蜂胶，然后它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
3: 我知道，嘿，我知道，我说他。我有看 Google 一下，它是应该对眼睛有帮助吗？什么视网膜出血多多少少吧。
1: 它最主要里面就是有那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就是可以帮我们的神经做一个比较好的修复。
3: 那帮我记两组。
1: 好，感恩您，
3: 感恩，
1: 谢谢了，
3: 好，
1: 平安，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你好，我要订蜂胶。哎，五组啊，五组就十瓶嘛。
1: 对，五组是十瓶。
4: 哦，是啊。
1: 您之前有用过吗？
4: 没有。哎，啊，说什么喉咙不舒服就可以滴一吸吸哈。
1: 对，
4: 我想说保养啊。
1: 所以你要订五组，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
4: 好，谢谢，
1: 好，要健康，
4: 拜拜，
1: 谢谢，
4: 拜
1: 拜。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蜂胶两组好了。
1: 你上次。
5: 啊，对，也是订两组的样子，已经用到剩最后一瓶。
1: 啊，你都是什么样状况在使用呢？
5: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快感冒。
1: 啊，点下去有差吗？
5: 嗯，好像有诶。
1: 那你现在要订两组的话，就是2780。谢谢啦，
5: 好，
1: 拜拜，
5: 拜拜。
3: 丽娜，哎，那个绿蜂胶的那个快闪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喽。
3: 它的保存期限应该
1: 到2029年1月。
3: 那你帮我订两组
1: 啊？你用起来还 OK 吗？
3: 喉咙很干，很干，刺刺痛痛的时候就点下去就比较好。
1: 因为我们那个它等于是会帮我们的喉咙这边有一，它让它滋润的话，你不会那么干，病毒就比较不容易附着。准备好把你送过去，谢谢了，
3: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年纪大了，我们的免疫力难免会比较差一点哈。不过我知道很多长辈很讨厌吃药啊，因为平常呢啊，对慢性病的药很多，如果还要吃感冒药，他要更加劲呢。那我们就用绿蜂胶为自己架起金钟罩、铁布衫。绿蜂胶本身呢，我们这一瓶是来自国内的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特别制作，所以它类黄酮含量在世界等级里面 number one。一般如果 1cc 的蜂胶里面有20毫克的类黄酮就觉得含量很高，我们是206，等于是别人的10倍，而且我们的价格非常优惠哦，每一瓶都有25公克，原价它一瓶是1380，那我们这个礼拜是多10块多一瓶，两瓶1390。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只限这一档，只有今天，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博弈神网络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5: 哎，佩玲，我想要订那个绿蜂胶，还有货吗？
1: 有啊，你要几组呢？
5: 我要一组，
1: 谢谢了，
5: 谢谢，
1: 好，保健康，
5: 拜
1: 拜，拜
5: 拜。
1: 拜
6: 拜，佩玲一个，我就三组，
1: 绿蜂胶嘛，那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了，好，拜拜，
6: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5: 喂，我在订那个快闪
1: 绿蜂胶。
5: 啥包？
1: 你之前有用过我们的绿蜂胶吗？
5: 有用过，哎，不错。弄在贵宾的，我希望保养一下。
1: 好，谢谢你哦。OK， 好
5: 好，
1: 拜拜。
7: 佩玲哦，
1: 哟，
7: 我想要订蜂胶，两组，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8: 这次有快闪那个绿蜂胶嘛哈？
1: 对，
8: 拿两组，
1: 好用吗？
8: 我觉得都有保护到啦、哦、那如果说真的，如果说你喉咙不舒服什么，我还是会滴的。
1: 对对，我们那个保护力还不错。
8: 哎、哦，你都可以修复嘛？有伤口什么的啊，还是可以修复。好，
1: 感恩您，谢谢了。
8: 不会的，好，拜拜，
1: 拜
8: 拜，拜拜。
9: 哎，对啊，那个绿蜂胶听起来是蛮好用的啦，我跟我在第三组啊。
1: 感恩您，谢谢，
9: 好，
1: 拜拜。
9: 好好好，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0: 这是由曹阳所演唱的《天生一对》，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今天大家哈真的是毛起来了，加油！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到了哈。好，如果听众朋友需要佩妮服务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打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呢，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很好记，对不对哈？哎，最主要。要了哈，真的有需要也不用客气。那有听众朋友会问一些自己使用的情形，也没有关系哈，你都可以利用佩玲下现场之后，我才比较有空可以跟大家好好来杠几嘞。要不然的话上节目哦，资讯很多了哈，这样拍谁了哈？如果刚刚给你匆匆挂掉的话，不要生气哈，谢谢。好哦，在。川习会呢，全世界都在看的同时呢，好，早上的行程结束了，那有些人呢就问马斯克谈的怎么样呢？哦，你知道呢，那个这些 CEO 们他们都很会 body language， 然后就比个赞，很厉害。不过我今天看到这篇也觉得很有趣，他说川习会呢，习近平的欢迎川普方式藏着什么答案、哦、大家有发现吗？那300个中国青年现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们都很喜欢用那一招、哦、那当然了，也可以看得出来川普也很开心，对不对？然后基本上这个呢跟之前的川习会好像从排场上面看起来就比较不一样。其实通常啦，像他们这种叫做外交的一个接待上面呢，如果说对你从他们派出来的层级你就知道说我有没有欢迎你这个应该是说这个领袖来到这个国家。那这是一位呢国内外非常有名的一个政局的分析专家，他叫张五岳，他就分析事实上大陆呢在这一次川习会他早就已经备妥了软硬两手策略，因为从过去一年美中互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绝不退缩可见一斑。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关税哈，你对如果不听我的话我就给你涨100%，后来呢就暂缓一年，是不是这样子？他是从美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大陆在内多国发起301调查，北京立刻就发起对美国供应链调查还有绿能调查，没有再弱的妞、哦、所以你看他这一次也是一样了、哦、那不过这一次北京摆出盛大的仪式，答案却不在排场里面，真正值得紧盯是接下来36小时川普在每个行程里面说了什么，他自己也很爱说，还有他也会去泄露出我们到底中间在谈什么，要不然的话再不像那种习近平一样哦，嘴巴闭得好紧哦，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了哈，我们就听其言观其行，你就知道台湾会被摆在哪里。好了，佩妮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那如果你今天呢绿蜂胶想订购的话，也要把握机会了哈，所以要佩妮好不？0800-603-603-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再见了，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不用煮。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万里秀才只为唱，两他三笑又何妨？当下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真书鸿。过去啊，有一个大官的后生，伊啊为着厝内隔壁这个起厝的时阵，起较高来小看，占着自己的土地，和人冤家相骂，然后啊非常生气，伊就写了一张批，去甲京城，予做大官的老爸，希望老爸利用自己的权势，叫厝边啊爱重新甲土地让出来。老爸看了啊，就回了一封书予伊。后生啊，你万里之外写这张批予我，只不过因为隔壁起厝起较高来小看，你就要用爱我用官府的势力来压骗人，人生啊何必要斤斤计较呢？让人小看又可有什么要紧呢？甚至啊甲后生讲，叫伊啊袂当如此来进行。过去咱来了解到生活当中真多比较计较，比来比去，到尾啊其实拢是真硬气。世间的人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在世啊，其实咱啊毋免心心念念。曾经有人问老禅师，师父啊师父，宇宙有偌大？师父对着信徒讲，只有五尺宽。信徒感觉真奇怪，人站起来都比五尺较宽啊，是安怎天地只有五尺宽？师父笑笑啊对信徒讲，所以做人爱较谦逊的啊，人生在世啊，其实真多代志，咱唔免争一时。咱来了解，真多利益，其实争来争去，两败俱伤。一个成功的人啊，咱来谦逊待人，广结善缘，如此生活才会当自在，人才会当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努力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初恋》。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款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中市清水区的鳌峰山公园。真正讲，陈老师，这鳌峰山公园的位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哦，给了真侪游乐设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真内行吼，嘿，在咱鳌峰山公园当中，不单单的有专心的溜滑梯、游戏场。和民众带囡仔来个家咧，当中咧佚佗个真欢喜哦！这溜滑梯高达着三十几道呢，不单单咧是专攻吼溜滑梯数量上侪，而且咧当中咧也各有咧真侪咧特色。啊，今仔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卖，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个人吼，拢有坐溜滑梯的回忆吼，有吼。用啊啊，邱老师，哎，真正呢，做囡仔时阵吼，哦，溜滑溜滑梯吼，感觉真快乐，真趣味呢。这拢是每一个人的童年回忆吼。啊，大哥啊，大姐啊，食老麦当溜滑梯呢。哎呦，啊，食老麦当溜哦，今仔日足难得的机会，带着大哥大姐来到台中清水区的鳌峰山公园。这鳌峰山公园呢，伊不但呢有一个骨溜游戏场吼，骨溜骨溜呢，当中呢三十几道的特色溜滑梯，伫这个所在呢，拢会当呢来进行吼，哎呀，这当中呢有适合幼童的缓坡滑道吼，啊，有一挂小树游戏塔吼，有排底音乐溜滑梯，甚至呢有登达到28公尺的滚轮滑梯。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毛大人会当使用的溜滑梯吼，来到这个所在吼，而且呢，有一挂这个速度感跟挑战性的四层大游戏树，大树游戏塔，吼、哦，也个有高达到8公尺的滑道，甚至够双边滑梯，甚至有无障碍的共融游戏区，大人买当佚佗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所在咧，大人囡仔是耍甲真欢喜，哎呦，啊，甲遮尔坐溜滑梯啦，有一个排底溜滑梯吼，哎呀、啊，你敢知啊？小朋友溜滑梯的时阵吼，对咧伴奏呢，哎呦，够趣味呢，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小朋友，一边溜滑梯，一边可以当音乐演奏呢，哦，溜开也到呢，啊，当中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这很酷哦，配合着高低的地形。看到自然的景观，搭造出真济多元溜滑梯的乐趣，不单单大人囡仔来遮吼，耍甲真欢喜。会当讲是咱全台湾上骨溜的所在。啊，这个骨溜游戏场的话吼，不单单溜滑梯吼，是全国之冠吼。内底咧当中咧，各有融合着大树意象的树形设计溜滑梯。会当个小朋友攀爬吼，小朋友来个家吼，伫即个每一个溜滑梯的各色的平台顶管呢，哦，拢会当找着乐趣吼。啊，这吼也有音乐溜滑梯啦，发出着音乐声啦，有登达着28公尺的长距离溜滑梯啦，会当吼，好一挂即个大朋友吼，买当去溜的溜滑梯吼，啊，很久当中各有高空步道。会当漫步伫云端，吼、哦，吸收芬多精，享受森林中的健康游憩乐趣。哇，大人囡仔拢真欢喜呢！这鳌峰山公园吼、哦，除了骨溜溜滑梯以外，也阁有即、这个一挂即个游戏场，吼、哦、啊观景平台，啊可以当来遮烤肉休息。哦，假日人真济哈！啊，这当中的时阵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所在哦，你会发现着讲，哇，真济大人哦，要带囡仔来遮体验，因为小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哈、哦。啊，小朋友，听众朋友，带囡仔来的时阵哦，你不单单的会当来遮溜滑梯哦哈、哦，大哥大姐啊，其实嘞，来到咱鳌峰山公园以外，你嘞在西亚会当去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哈、哦，会当去清水的鬼洞。战备坑道吼，下晡较来鳌峰山公园吼，趁日头较未较炎的时阵，较来遮骨溜骨溜吼。啊，暗时啊，当去鳌峰山的观景台看夕阳看夜景，啊，甚至会当顺道去咱即个紫云岩吼，即清水最知名的观音庙吼。啊，周边呢也够真侪清水在地美食吼。哇，啊，这清水吼，真侪在地美食当家呢，来遮食米糕啊。吼、哦，米糕做名，是不是？吼、哦，阿、啊、来家咧，食这个阿伯婚宴啊！吼、哦，这当中咧拢是真有名吼，找机会拢会当来。哎呦，真是阿袂歹耍咧，大人囡仔拢耍会到咧，有影吼、哦。嘿，带囡仔来咕溜咕溜吼，阿、啊、大人阁会当散步游赏，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吼。尤其咧遛小孩的所在，咱咧台中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吼，专台湾溜滑梯上侪公园，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记样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送人一朵
牵牛花，刷卡走你家你好不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啦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健康较好呢，唔过健康唔是用讲的就是健康吼。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吼，咱家想看卖讲啊，有影，因为咧，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是食老会当自由自在四界去，还是食老了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惊未出门去？咱吼，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社会吼，甚至是超高龄社会吼。所以囡仔愈生愈少，啊，即、這个即个时代，因食老有肥啊了咧，当然咧，因面临着问题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小师嘛要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系、哦、啊。根据着了解啦，根据着了解吼，伫2030年、2030年的时阵，台湾65岁以上的高龄的时代超过500万人。各达到四分之一，我阁甲你提醒一道，即种诶日子真紧就会来临吼。伫2030年诶时阵，伫台湾65岁以上诶时段，会占到人口诶四分之一。毋过，台湾诶即个平均健康余命，真侪人咧发现着讲哇。真侪食老拢是规身躯病，甚至卧床，阁待着8年。大哥啊，大姐啊，这平均健康余命吼，食到72岁，身体健康四界去的只有一半，剩咧一半可能需要人照顾，剩咧一半可能需要人照顾。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了解着。咱了解台湾人平均寿命是80岁，不过平均健康余命只有72岁，而且发现到真侪时代72岁了后失灵、卧床，倒伫眠床顶开8年的时间。所以你看世界各国吼，因投入着做些预算，就是投入着预防医学，教民众。食老要安那预防疾病，这嘛是陈老师逐天节目的初衷。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人生当中健康是靠食，你食啥营养？健康是靠动的，你爱出门去活动。健康呢爱睏有好，健康呢心情爱欢喜。包含着这要素，你心情好，你有常常咧活动振动，吼、哦，甚至呢你饮食健康。哦，你睡眠健康，但你输恭喜你，你就是一个健康的老人。曾经外国专家有做过一个试验，如果你食到75岁，你拢无三高的问题，恭喜你，你会食到100岁。哦，如果你食到75岁，你拢无三高，讲的无三高就是你唔免靠药啊控制哦。好、哦、啊，我三高，我食药啊控制，这无准算。如果你食到75岁，你身体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恭喜你，你咧会食到100岁。所以陈老师今仔日希望讲，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伫咱人生的后半段，你要依着什么款的方式活咧？活了尊严，活了选择，还是无选择，倒伫眠床，等别人来照顾你。这就是咱必须去思考的代志，是不是？那呢，陈老师问你，一年365天要安怎安排？讲长真长呢？一年365天啊，你要安怎安排？日子一天一天哦，嘛真长呢。吼、哦，你讲有人讲要佚佗，你敢有可能逐天佚佗？是不是？啊，到底生活当中？要做什么代志，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我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的吼，系、哦、啊，有一个朋友啊，吼、哦，一个朋友，吼、哦，这朋友是一个老医生，伊是耳鼻喉科医生，系啊，啊，这个有机会吼，诶、哦，有机会时阵呢，大家咧拢会这个呐，拢会这个，只要是有当时啊吼，我会去催。哦，过年过节啦，我买挂只礼啊，吼去送伊，开咪开讲者，差不多拢利用是过年过节啦，吼、哦，
一年三十的时阵，我得去找这个耳鼻喉科的这个老医生吼，长辈吼，哎呀，啊，其实吼，伊吼身体阁未歹，有一处，有一处，迄时阵中秋节时阵，我去看伊吼，哎呀，伊七十几岁啊吼，哎呀，伊咧兴高采烈甲我讲，伊讲伊要去埃及旅游，七十几岁啊吼，伊讲伊要去埃及旅游，吼，因为咧伊想要去看金字塔跟神庙，吼。啊！伊时阵伊个有咧问诊的哦，即耳鼻喉科医生个有咧问诊的吼，哎呀！啊，当天时阵呢，个人无错，两礼拜咧，两礼拜了咧，伊个诊所休整两礼拜，啊，休整两礼拜应该就是去旅行啊嘛，是不是？系啊，对啊，应该是安尼嘛，吼、哦，对啊，吼、哦，因为咧，我经过有当时啊，我开车经过看到，我开车经过看到，啊，有一次看伊诊所关门，结果咧，我停车落来看，休整两礼拜，所以我嘛无去遐较量吼，我嘛无问伊，我就感觉讲伊应该是去埃及旅行啊，因为伊一直想要去金字塔看，伊要看金字塔看神庙，系啊。结果吼，佮过一段时间了后，吼，佮过一段时间了后，门诊有重新开也无唔对吼，系啊。我即个就是过年的时阵我去送礼吼，我去催。啊，短短无到几个月，中秋节到过年无几个月嘛。结果我过年的时阵，我去看伊的时阵，哦，精神体力变作歹呢。啊，我得甲这位老医生，我得来问啊，嘿啊，对啊，吼，伊叫杜啊，杜医师吼，嘿啊，嘿啊，姓杜吼，杜医师吼，我甲杜医师问啊，我讲，杜医师啊，你是安怎？我。你不是去出国去埃及佚佗吗？系啊，你不是去埃及佚佗吗？系啊，啊当中呢，是安怎看你安尼精神体力，那就跟进行中秋节时阵差真济。结果一问了，伊讲啊，系啊，迄一次拄啊好，因为即个啥物货啊，飞机无飞啦，吼、哦，啊当中唔知啥物原因啦、啊、吼。我听伊讲，伊讲袂清楚，嘿，所以咧，伊迄届个旅行团都无成型，啊，无成型吼，伊拄想讲，伊家己是即个医生嘛吼，伊拄有疝气个问题，所以咧，伊咧到尾啊咧，转去手术啊，做疝气手术的对，系啊，做疝气手术，啊，疝气手术等来了后，因为。伊个感觉伊精神体力拢做歹，所以常常咧休困，啊，愈休困愈无出门，身体煞愈来愈歹。所以我去看伊个时阵，感觉精神体力拢真歹。我讲啊，不要紧啊，啊，去一处旅游去无成，找时间甲佫安排啊。伊吼吐一口大气，伊讲啊，即世人吼、哦、可能吼、哦、无法度啊。真精神体力拢对袂到啊！我来加油鼓励者，我讲身体赶紧用好，吼、哦，想要做也可以当做。伊笑笑啊，吼、哦，系啊。啊，当中的时阵呢，但老师要讲话你听，就讲伊突然间吐一口大气的时阵，但老师会当了解到讲足侪时代的无奈，足侪时代可能七八十岁啊，上惊就是身体歹去。身体无法度，心有余力不足，真侪代志想要做，不过身体未配合啊，无迄种精神，无迄种体力啊，所以咧，真侪代志只好放弃啊，吼。啊，像是今仔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这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就发现了讲，哇，有影，吼、哦，人生吼、哦、是看你。安那去规划，是不是？人生是看你安那去规划啊。如果咱要撇免着自己，有一天咱食老有悔啊。如果万一食老有悔啊，咱身体失灵卧床，人生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行动力。中秋是阿伯如何来提升着？我的行动力的，大哥啊，大姐啊，要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行动力？来，乔治给你报告的哈，
来大哥大姐，所以我食老啊，我身体是不是用是不是好？我阁讲一案例，有听众朋友听，吼、哦，有一个老伯伯吼，系啊，伊逐工咧，即、這个身体阁袂歹，七十岁吼，啊，逐工散步几点钟，行路散步拢无问题，吼、哦。结果有一次，伊个孙啊吼，系啊，伊个孙啊哦，伫因生日的时阵，后生做囝哦，安尼哦，带孙啊吼，登来看伊，哦，啊一工吼。哦，大家吃生日蛋糕，吃个真趣味。哦，啊，小朋友哦，就伫涂骹生积木。所以咧，就七十岁老大哥吼、哦，就王伯伯吼，伊就就讲好啊，陪孙啊耍一下。伊嘛对孙啊怎啊坐落涂骹，坐伫地板哦，迄合适地板坐伫遐，对伊安尼贴积木，因为啊，即、這个阿公看孙吼、哦，真正愈看愈介意。哦，好啊，坐吼、哦。嘿，想要爬起来的时阵，突然间爬不起来，家己一个人吼、哦，为地板已经坐伫地板嘛，啊，扛着孙啊嘛，吼、哦，当面生积木嘛，啊，要爬起来爬不起来，我叫因后生，哦，来啊，甲我叫一个，好、哦，我家己爬不起来。大哥大姐啊，你坐伫涂骹了，你搁爬敢爬起来？无人甲你叫，你敢爬起来？啊，是你爱换椅啊，换碰椅？啊，是要换边，你较爬起来，这叫做起立坐下测试，就是边啊拢无通花，无边通花，无家具通花，你坐咧涂骹了，你敢阁爬起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哦，这测试着你的肌力、你的柔软度、你的平衡感。好、哦，如果你坐咧涂骹，坐咧。然后四周围拢无物件通花，你家己爬不起来，你的肌力流失去啊！你的肌力、你的体力无好去啊！我阁讲倒转来，这位王伯伯，伊行路会当行一点钟呢，伊逐天有咧散步呢，所以咧，唔是你有咧散步就有够啊！吼，你看王伯伯七十几岁尔呢，结果伊跍咧爬不起来啊！伫涂骹坐咧爬袂起来哦，吼、哦，因为咧，足侪大哥大姐，虽然恁有咧散步，毋过恁的肌力、恁的体力、恁的循环拢无够力。只要是讲我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毋是你有咧行路散步就好啊，吼、哦，是你爱做着方法，吼、哦，你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即、当中伫生活当中爱加强训练。那呢？生活当中，邓老师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一定爱了解当中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咱伫生活当中，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一定爱小心注意的讲，伫生活当中对无？咱呢是唔是？咱的行动力有够？只要是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吼、哦。第一，你体力做歹，走路走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无力，走袂久，脚足够酸，你循环变慢啊，对无？你循环变慢，哎对，吼、哦。来第二，吼、哦，伫生活当中，像阿多陈老师讲的，你坐咧涂骹无扭无弯，你爬袂起来；，啊是你坐伫椅啊要徛起来，徛袂起来，一定爱扭爱弯，坐伫椅啊要徛起来，你就徛袂起来。你肌力流失啊！你肌少症啊！吼、哦，你肌少症啊！吼、哦，你的筋骨、肌肉拢无力哩啊！哦，这当中，我等下说简单做比较，大哥大姐听哦。你行路会行，行袂久，行袂远，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较早安尼行路一直行，一直行，爬山啦，行路啊一直行。休困的时阵唔免坐，正常啦，行路行无偌久就想要坐。徛久就会酸，脚就会酸，就会软，循环慢。所以你若徛久、行久，脚就酸，就力无力，循环慢，血积伫脚底，拍袂动来，循环无好，对无？即种个咧，你个体力无够啊，酸软无力哩啊，容易脚麻手臂，容易头壳晕晕，容易咧脚手酸软无力，嘿，讲一句实在话，嘛较容易中风。啊！如果你连肌力都无去啊，
肌力无伊啊，就是你坐咧徛起来，你都爱扭，都爱花。比如讲，你有椅啊坐咧徛起来，你爱扭爱花，无你家己爬袂起来。那安尼，佫增加着你心肺梗中风的机会，因为你不但是体力歹啊，你连肌力都流失去啊，你的肉都软去啊。所以咧，这种现象佫增加着你中风的机会，佫增加着你骨折的机会，骨头容易断去。通常连骨头都无好啊，连骨头都无好啊，吼、哦！啊，如果你坐咧徛起来，都爱休困一下，爱休困一下，无咧头壳就会晕，就会喘，那呢，你已经连心脏都歹啊，心脏都无好呀，起来就有姿势性低血压，头壳就会晕，人就会无爽快，那呢咧，这种。伴随着连心脏都出问题啊，所以咱个重心来大哥大姐啊，咱个重心对着陈老师咱来思考的吼。第一，我讲诶，你会走路，会散步，不过最近走路脚较熬酸，常常走无偌久，脚就酸，就要坐，想要坐，啥物人想要坐，循环歹啊嘛，对不？无力啊嘛，脚酸软啊嘛，对不？体力继续歹啊嘛。血流循环无好啊，所以你也想要坐啊嘛，对不？如果你最近连坐咧徛起来都爱扭，都爱晃，那你的肌力都流失去啊。好、哦，如果你最近咧坐咧徛起来都爱休一下，爱停一下，因为你的心脏无力啊，所以为眠床起来都爱先坐伫眠床，坐一下才当落床，好、哦，连你心脏都歹啊。连讲咧，这个。骨头关节心脏全部拢出问题啊！阿超叔今仔讲阿姐，你都了解到啊。一个人，如果你希望你食到七十二岁，你是一个健康、自由、自在的人，你的行动力、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循环、你的身体，拢是爱靠保养的，对不？唔过问题来啊！第一，人生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健康，第一靠食。你吃有够无？吃无够。大哥大姐有诶，食足饱，食甲伤大颗，食甲血流血油悬，食甲血压胆固醇悬，血糖悬，糖尿病，血油悬，甚至包括高血压，有可能是你食出来，有可能是你食出来。你食伤咸，血压会悬；你食伤油，血会落；你食伤甜，过头去；食伤饱。血糖的不稳定哦，所以这三个问题很多可能是你吃出来，你吃了过头，吃了过量，吃了不健康，吃了不营养，所以吃哦，很多大哥人说啊，陈老师好，我吃很清，我什么都没吃，加工再坐我都没吃，我吃很清也不一定更好，不是吃很清就很健康，蛋白质吃有够哦，大肠大肠吃很清的都吃菜，你也不健康啊，我吃菜不健康，蛋白质不够，是不是好啊，我吃很清，我都没南盐，没南盐太吃也不健康，是不是我们的盐里面还有碘，但你说的说过很多台湾人碘不够，所以吃饭爱南，我们煮菜爱南盐，因为盐里面有碘，台湾人普遍碘不够，好、哦，像咱的盐买得要加碘，我哩买哩吃。好、哦，后来，好、哦，生活当中，我也是食过头，食过量，糖啊点点心点，时时逐工嘴一直咧食物件，一两点钟在咧食物件，一两点钟在食物件，身躯拢无咧休困，你的血糖、你的胰岛素袂稳定，食甲伤大颗，是不是？我啊食过头，食过量，食过侪，食甲都血油高，肝包油、心包油。啊，这咧，就是你。对着咱人生后半段，你的饮食、你的生活，吼、哦，包括着你的概念拢无够。好、哦，小事给他讲个遮吼，我给他讲个遮。人生有足侪代志，你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真侪大哥大姐就是安尼。真足侪大哥大姐也袂佚佗啊啦，你敢知啊？但是有当时也听到做唔甘的，我的大哥大姐开始袂爬山。我问你，你几岁开始无法度爬山的？几岁开始？有的人六十几岁都无法度爬山，
不管是你骨头、身体，不管各方面的问题，有的人六十几岁就无法度爬山，有的人七十几岁还足够爬山，是不是？我无甲恁讲过啊，哦，我记住做案例互恁听，对不？所以有的人七八十岁还够爬山，有的人六十几岁就未爬山，你偌久无爬山？好，你了解？好，你最近会走会跳未？走会跳未？你偌久唔敢走唔敢跳啊？大哥大姐啊，我问你，先卖讲爬山，你偌久唔敢走唔敢跳？未走啊啦，未跳啊啦，是安那？要走要跳嘞？你嘞？循环歹，心脏歹，骨头关节歹，身体未康健啦，未当走，未当跳，是不是？苦累徛起来，头壳都戆车车，坐立起来无救无法爬未起来。走路走不久，走不远，循环慢，甚至呢，腹肚呢、胃肠呢，阁无好，食了阁足够堵、足够胀，暗时啊阁真歹困，目睭也雾，心脏也歹，腰子也无好，骨头关节也歹，规身躯的病拢来你边啊！大哥啊，大姐啊，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吃，所以咱台湾人食足侪足侪药啊，胃药啊。漏塞油啊，好、哦，这个这个什么会啊？安眠油啊，好、哦，消炎油啊，止疼油啊，高血压油啊，糖尿病油啊，高血油的油啊，好、哦，佮有一挂肌肉松弛剂，甚至倒常常点目药水，皮肤打皮肤上得佮抹药膏，好、哦，身躯咧太济问题，一直咧用油啊咧控制，唔过你的体质有调无？你的身体有保养无？我阁甲伊提醒一道，伫咱台湾，咱健保真好。毋过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卡是72岁咧，有一半的人72岁就卧床，足侪拢是心肺各问题，中风失智失灵，跋倒。可见台湾人足侪人食到70几岁，拢因为你的三高、血糖高、血油高、血压高、血糖未通、血糖脱掉的，产生着中风、失智、失能的现象。未行，未出门啊，爱人照顾。大哥大姐啊，卧床八年，一年开50万至100万，你了大条啊啦！但牛叔无骗你，你了大条，是不是？你啊，一年100万，八年要开800万啊！真正安尼，有影无？上无你都爱开400-500万，唔够一半的人爱开这样钱呢。因为咱的平均健康余命72岁，可见有一半大哥大姐72岁身体都未做主，规身躯全全病，血路歹、循环歹，甚至引起着中风、失智、失能。这现象你袂当无了解，吼、哦。撇免咱72岁了后失能，你第一就是甲你的循环沟通。血路循环好，血清血袂落，血更循环会通。你袂中风，袂失智，袂失灵。你食到70-80岁，你要搁咧佚佗。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精神歹，体力歹，走路愈行愈细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规工无力无元气。要叫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恁来出门哦，爱佚佗哦，爱活动哦。大哥大姐讲啊，陈老师啊，心有余力不足啦、啊，我嘛想要出门啊，我都行未去啊，我都无力啊，我都未行啊。大哥大姐免烦恼，因为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精神歹，体力歹，循环歹，所以你无力未行。人生就是安尼，啊，你要安那？只要你血路循环好，营养也充足，那就汽车加油加满，汽车就好驶。大哥大姐也都是食着物件。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三顿食出饱的，食饭饱药啊，搁食一堆，我安尼无健康哦。食遐济药啊，表示你作势病，是毋是？近现代人尤其台湾人三顿饮食要食到各种营养食有着，真困难。小事无骗你，生活当中，咱来学咱的血更抗氧化、抗老化，和血管有弹性，和咱的血液清，增加着咱血更的代谢，帮助血更变卡油卡上清好掉。所以生活当中一寡健康的元素你要照顾。中小事阿拿那边呐，来，陈女士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多激酶。大三通有瘦血的 Omega 3, 双腺结合更加稳定，激素有六滴具有。大三通有银杏精华，也还有虾红素，为着红枣萃取精纯，迄、那个虾红素非常的精纯，也不用太磷虾，因为真侪人用阿超市磷虾油有无？哎呀，磷虾油你是爱为磷虾萃取嘛？唔过，但大三通的虾红素是为红枣萃取，因为磷虾食只红枣，唔叫磷虾油，是不是？所以咱直接红枣萃取，而且咧更加精纯。所以你食陈老师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健康。大三通有清口清热的元素，互你只公路未卡油未卡伤，所以有卵磷脂 DHA EPA。大三通有只互你只公路会软 Q， 靠弹性的 PPLS 生物类黄酮。大三通内底互你的公路未硬化。帮助你清除自己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咧，这个安那清除自己，吼、哦，过来大三通内底，阁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氧气的当输送跟利用。所以今仔日是安怎？你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甲真好，真有精神，真有体力，真有活力，因为这是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阁兼顾营养。兼顾健康的好产品，一位老大姐，伊用超市，你敢知影？我吼想要去公园散步，惊未到电梯呢。结果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呢，已经会当去公园散步，惊几啊年啦！你听我麦。
1: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我要吼，陈老师，你的大三通真正真赞嘞！姐大姐讲，陈老师真正，我嘛真心认证，大姐走路去因兜附近的空地也无得行袂回来嘞。用陈老师，我足骨来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足够行。
2: 大山通吼、哦，食两方面了，哇，那只灵，哎呦，走路几外灵
0: 灵。哎呦，阿弥陀佛！
2: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未行嘞，啊唔知去买大山通食两方面了吼，啊都水走路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在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未起，脚滑未起，我啊我惨啊，脚未行，滑未起，脚硬硬滑未起，啊来食大山通吼、哦，食两方面了，哇，那只灵，
0: 哦，几多灵？
2: 谢
0: 谢谢谢，好啊，继续好行就对啊。
2: 哎呦，走路几外
0: 灵灵。哎呦，大姐讲，陈老师，我继续有带来循环足好诶，继续好行呢。这大姐讲，陈老师，我嘛有影，我食你诶大三通，真诶爬楼梯行路继续有力。哎、
3: 啊，我吼食你诶大三通吼、
0: 哦，哎，是，
3: 真正真好用呢。
0: 安尼吼，咱诶大三通，
3: 哎，爬楼梯吼，弄安尼不急不急，袂使挤啦吼。
0: 哎哎哎，
3: 我即摆吼，结果好得力咧。
0: 哎呦，真好真好。哦
3: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卡袂安尼拜者拜者，
4: 真好。
3: 实在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4: 咱的大三通哦，
3: 大三通开好用，
4: 啊靠得。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哥哦，你敢知影？行路爱夹四脚椅啊，要去运动行路拢爱夹四脚椅啊，脚手拢无力。连要回来吼，去外口散步回来，要去便所洗身躯，便所较悬，脚夹袂起来，循环作歹。用超市，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会当去便所洗身躯，手会夹，脚会惊。
4: 大哥啊，你食咱对一罐？
5: 我三通。
4: 哎呦，有影吼、哦！
5: 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袂行路嘛，我这就是安尼一行吼，
4: 好，
5: 一行吼，我行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4: 好
5: 啊，我运动了后吼，
4: 脚
5: 会变啊，骨会硬，
4: 哎，是，
5: 本来不当不脚袂无力，
4: 哎呦，
5: 用四脚架啊吼，背去变速去，变速我滚嘛。
4: 没问题，
5: 是好累，因为我也是入去变速水上苦啊，
4: 哎呦，真好
5: 管啦，
4: 大哥啊，你吃咱这一罐。
5: 大三通，
4: 哎呦，有影吼，啊，进有当去变速水上苦啊，
5: 我本来不当不脚袂无力，
0: 大哥本来脚无力，脚也袂管，这大哥大姐因袂乌白讲。真侪大哥大姐讲啊，后生啊，祖囝啊，妈妈拢无力，妈妈拢袂行。后生祖囝妈啊，歹势，我爱上班，所以我无多时时陪伫你的身躯边。所以你吼爱食较营养的，吼爱过来运动。妈妈嘛知啊，问题是妈妈拢无力啊，循环作歹啊，袂行路啊。啊，咱爸爸妈妈爱神爱灵，后生祖囝无多身躯边来照顾你。你都爱靠家己重新行后力，像阿大大姐，伊连要行去电梯都无法度，伊食单尿素大三通，食个当去大安公园散步行路。像阿大个老大姐，行进到脚底下卡到绳了，无力循环歹，行袂动来。伊食单尿素大三通，食个真足好行，是不是？像阿大哥，本来咧，要去便所咧，卡也袂惯，循环足歹，真食咱个大三通，食个当去便所洗身躯。啊！即个大哥大姐，因重新会当身体健康，因都是食着物件。人生吼，有个人食到八九十岁，身体同款，搁骨力够用，继续佚佗。但老师讲过啊，平均健康余命七十二岁，足侪中风失智失能的一大堆，遐拢倒伫安养院，一年也开五十万至一百万，是不是？啊！你敢知影？有个人八九十岁啊，身体够用，继续佚佗。老大哥要九十岁啊！本来走路起起行袂大步，伊怎赶紧嘞？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都足够行呀！像少年健步如飞。
6: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袂起起，行都真紧嘞。少年甲讲，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6: 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不要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6: 我食大三通，
0: 食
6: 大三通了，我这脚步啊，每一大步啊，个紧。
0: 讲
6: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快
6: 感了。
0: 好，
6: 够了，谢谢。
0: 咱做些大哥大姐食老会啊，食了伤大苦。两千二十，阮食大苦有啥物关系？血路、血管会塌掉的，血路会袂通，动就会无力。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食老血啊，血管用要塌掉的啊，血拢油靠油落落啊，甚至血管已经拢靠食药啊咧控制。但有苏嘛，甲大哥大姐提醒，咱人的血路循环，就那像高速公路。一旦结束在塌掉的，其他的都没通啊。所以咱要吃老的自由的自在，这循环爱通，身体爱保养，好不？医生的药啊在控制，营养保养靠自己。但尿素的大三通唔免开多少钱。如果大哥大姐你要找一罐专农医、专健康、专照顾，你唔知道要吃对症，吃这罐试看卖。但尿素的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让人开得起，1200块，足好用。在下一粒暗下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外口买袂到，唔好过去叫有白买。敲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食老马行，顺缘来通。吼、哦，大哥啊，大姐啊，食老马自由自在，咱就唔好中风。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热线电话给。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请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敲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好，来，陈药师看一下哈。这中立的陈大姐在讲哈，中立陈大姐讲 AI 进前。两脚的外侧拢会磨损，最近连鞋头嘛会，这是什么原因？要如何改善？后来陈大姐在问吼，陈老师赶紧的吼，甲陈大姐回答一下吼。其实吼，注意到鞋啊磨损是正确的。人有当时啊，看你鞋啊磨损的状况，咱会通了解到咱的脚配合到咱的身体走路是不是有出问题？吼。那咧咧，基本上来讲，是安怎一开始大姐两脚外侧磨损，什么原因？来，我甲大姐报告吼，就讲基本上这种人的话，吼，伊的足弓可能较悬，足弓对咱脚中迄个纳凹的所在较悬，吼啊，所以脚踝还是脚的容易向外倾斜，吼啊，走路的时阵。就容易外八，吼、哦，就容易外八，这第一点。第二点，冇可能你关节较歹，关节较歹，所以走路的时阵，你因为关节较歹，所以就得到你走路小块脚有开开，所以你磨损就伫外边，吼、哦，磨损就外边。啊，你用阿进练鞋头嘛开始磨损啦，吼、哦，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可能你关节吼、哦、有较歹呀，所以外八咧行的时阵，外八咧行的时阵就讲，你本来行路小寡脚开开，啊，进脚开开咧行嘛无啥爽快啊，所以你就过向头前小看，啊，这种现象就是真侪人关节就是安尼，搞不了磨了了，是安那关节搞不了磨了了，一开始嘛关节会疼嘛，啊是关节行久倒的。就会无爽快嘛，所以就小块走路脚开开较舒服。啊，正脚开开，迄边已经有磨损去啊，脚无好去啊，所以走路就阁小块向头前去，头前就阁较出力去啊。啊，你讲像是那呢，练钢是不是我的关节就会歹？有可能。所以陈老师会当甲大姐报告的讲，以你这种的走路方式，关节有可能有受损。关节有可能有受损，所以你走路的时阵，可能你为后边还是为头前走路时叫人家你录音一下，家你录影，吼、哦、录影你咧走路，为后边录吼会较准，吼、哦、后边录的时阵，看你是不是走路可能脚有小块较开开，吼、哦、外八很像，甚至向前倾的很像，吼、哦、啊你讲阿乔是安那边啊，这种磨损的鞋啊你愈穿。关节就会愈严重，因为这种鞋啊已经磨损去啊嘛，所以伊外边跟头前磨损去啊。这双鞋啊，如果你阁继续穿，你的姿势就会愈来愈歪，嘿，关节受损就会愈来愈严重。所以照你讲，磨损的鞋啊，就是爱换掉啊，因为已经未平均啊嘛，好、哦，所以伊就是爱换掉啊。你阁愈穿，关节受损就会愈厉害，这第一点，好、哦，第二点。咱换较好的 AI 以外，吼、哦、来减轻着关节含迄个 AI 负担，诶关节的负担以外，
可能你要注意你走路的姿势。好、哦，啊用阿乔斯阿这边呐，第一要活化掉咱的关节。乔斯拢伫一直伫节目当中啊，大哥大姐讲，真正讲乔斯，我来做玻尿酸，我来做 PRP， 如果做玻尿酸 PRP 就会好。那呢，做者大哥大姐两年前做玻尿酸做 PRP， 结果两年后呢，可能呢就去换关节啦。所以你也了解到，玻尿酸 PRP 只是缓解、缓解、减少、减少到伊的损害，并无代表到你的关节的用啊，是不是？啊，你阿伯陈老师，阿伯的医生看阿伯要安那，你嘛爱保养、爱运动。陈老师拢甲因讲，像这种关节如果较无好啊，搭脚踏车、踩脚踏车，吼、哦，啊来第二嘞，吼、哦，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吃一些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质、微群，帮助伊营养的补充，让咱的关节会当来修补。啊，两小时爱偌久？一开始吃了后，伊就较袂疼，啊较好行。啊，你注意你的姿势，啊，骨来做运动。但老师感觉讲，渐渐伊就会恢复。通常半年就会有差，半年就有差，一年就会差真济啊。所以进前咱台湾的喷射机阿嬷有无？食到八十几岁啊，走200公尺，搁摕金牌，搁会跳远，是不是？你想袂到讲伊六十几岁时阵是压着这个拐杖，吼、哦、去看医生，医生叫伊爱换关节。医生啊讲伊六十几岁时阵，伊是无法度行路啊，甚至用要坐轮椅啊，吼、哦、去甲医生遐，医生讲关节歹，爱换关节。爱想讲，我换关节了后要走要跳，因为伊爱运动，要走要跳就无法度，所以伊就选择倒来营养补充，食较营养的做运动。人进到八十几岁啊，会爬山做登山向导，吼、哦，带人去佚佗，而且呢，搁会当呢，会当呢跑步，吼、哦，走200公尺摕金牌。啊，当初六十几岁，伊毋是爱去换关节啦，伊无伊咧，就是用福建。好、哦，营养的方式保养回来。好、哦，生活当中，陈老师要跟你讲，关节有可能会恢复，不过吃老啊恢复较慢，所以一定要骨来运动，健康营养保养，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嘿，这位中立的陈大姐哈，想说个看一下哈，哎呀、啊，大哥大姐有啥问题，拢会当赶紧甲助理讲哦哈，想说赶紧甲你回答哈。哦新北的蔡大姐在问：17岁的小囡仔检查子宫无问题，每一次生理期来拢会真痛，要安那调理？来，子宫无问题，无代表着月经就袂痛哦。好、哦，我讲，这个大姐先了解一下吼。另外，超市啊，检查子宫无问题，有当时啊，经期在痛，经期来在痛，唔是子宫的问题。哦，我讲了解吼，系啊，所以。一般来讲，吼，一般来讲，有一种即个就是经期痛，吼，有咱月经来的时阵，子宫的内膜会分泌着大量的前列腺素，吼，啊，然后子宫为着要收缩，伊会排出内膜，所以伊会收缩的时阵，就会造成着女孩子月经来就会痛，吼，啊，即个前列腺素分泌较侪。有当时啊，痛感就较明显，哦，这第一点，哦，了解意思嘛，吼、哦。啊来，第二，有的女孩子伊骨盆的血流循环较歹，比如伊较少咧运动，较少咧活动，所以伊的循环较歹，月经嘛较歹排。虽然伊子宫无问题，唔过伊的循环较歹，月经就较歹排。啊，两小时啊这边呐，月经的提前啉寡姜汤，红汤姜汤有帮助。吼、哦，我节目当中有甲恁讲过啊，啉个姜汤袂歹，热敷嘛有帮助，吼、哦，热敷嘛有帮助。平常时就是爱运动，因为17岁尔，体质爱调整嘛，是不是？所以如果这查囡仔面色较白，面色白顺顺，脚手冷叽叽，月经过了，月经过了，食寡树木啊，甲调理一下，吼、哦，食寡树木啊，树木来补血，吼、哦，活血，吼、哦，甲调理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如果卡手点几几，啊，如果这组囡啊，吼、哦，伊咧，这个面色还可以，吼、哦，面色较袂白顺顺，吼、哦，还可以，面色拢暗润，只是有当时啊，月经来的时阵，月经无好排，
吼、哦，胃月经无好排，那咧月经来时啉寡姜汤，吼、哦、啊肚子热敷，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胃、哦、半体质的关系啦。吼、哦，我讲的就讲胃半体质的关系，吼、哦、半只啊上讲的就是食止疼药啊，是安那止疼药啊，伊无多你月经排掉的顺，唔是止疼药啊食落，我月经就好排啊。止疼药食落是暂时止疼伊利益。伊并无多，你个胃经较好排，所以真侪少年做囡仔拢是一直食止疼药啊，食个加强定、加强定啊，加强个啊，是安那疼啊，艰苦啊。所以咱一般个民众，有诶吼，即、這个太太胃经疼，先生就赶紧去买止疼药来食。啊，这止疼药食落，太太胃经未较好排哦，未较好排哦。只是暂时止疼，甚至药啊愈吃愈强。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系啊，所以我唔知影讲，现在咱民众，尤其近现代人，女孩子啊月经疼就一直食止疼。但有时唔知影讲，现在你要食这個，因为疼唔是阮，唔是因为你，你月经会疼，就因为伊歹排咧疼。你只要让伊月经较好排，伊就袂疼，是不是？所以咧。热敷啦，啉一挂姜汤啦，平常时体质的调整啊，这拢真重要。啊，有诶半体质的，有诶半体质，所以月经会出来，是安那有生理假，对，有诶女孩子真无爽快嘛，需要休息休困嘛，吼、哦。所以月经会出来较歹排的时阵，啉挂温滚水，吼、哦，啉挂即个红糖姜汤，吼、哦。啊，平常时如果面色较歹，卡手啉枸杞，啉挂苏木啦，嘿。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如果拄着月经来无好排的时阵，吼、哦，就是热敷，吼、哦，放轻松，吼、哦，叮当活动，吼、哦，加减啊，身躯活动，适度的活动，和骨盆伸展。所以咧，比如讲月经来排排的时阵有无？系啊，咱咧会当咧，即个啊呐，甲身躯咱的腹肚按摩一下，吼、哦，轻轻啊甲按摩一下，促进伊的循环，热敷一下，吼、哦，互伊休息一下，伊拢会较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基本上来讲，排了就好啊，吼、哦，排了就好啊。上可能的，就是一直食止疼，止疼只是缓解痛疼，吼、哦，月经未较好排，不会比较好排，吼、哦。所以咧，有当时啊，每一次月经啊，痛到你头壳扁，吼、哦，这个有作些问题，包括女孩子有子宫前倾的问题，这嘛有可能。吼、哦，啊，所以真歹讲，有的人有子宫肌瘤，有的人有子宫前倾。不过像大姐咧讲啊，讲只要是阿阮这组囡仔十七岁子宫检查拢无问题，无唔对，后头就是循环较歹，体质较歹。吼、哦，所以咧，子宫如果无问题，那呢就是啉寡小姜汤，平常时看脚手冰冷无，用苏木兰汤调一下。吼、哦，胃经过较调。吼、哦，啊来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拄着。咱只如讲加强运动，平常时月经无来时，加强着骨盆的运动。骨盆运动就讲，一般来讲做瑜伽啦，做伸展啦，吼、哦，增加着咱的核心肌肉的循环啦。核心肌肉就讲，即女孩子，吼、哦，你比如讲平常时，吼、哦，咱即、這个即个平常时月经已经过啊，吼、哦，平常时的时阵做一挂仰卧迄、那个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增加对咱核心肌肉的力量，吼、哦，嘿，这拢真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看一下哈，甲那个大姐问题回答袂来。这个桃园中立陈小姐的问吼，血脂肪的问题。血脂肪的问题吼，要代谢这个血脂肪安那来，就是食来，吼，因为血脂肪足侪人血脂肪要阁分袂清楚，安那讲来尝试讲给你听来讲，一般来讲，咱抽血检查，伊有一个胆固醇，对不？另外一个叫做三酸甘油脂，对不？你是连刚。你检查起来是三酸甘油脂高，还是胆固醇高？这就是一个重点，因为伊是无同款的方向。三酸甘油脂高，伴随着你可能食食拢过头、过量、过油，所以
血油的高，吼，这就是三酸甘油脂。唔过有一种人三比八，食食足健康，伊嘛无食足油车，唔过伊胆固醇高，胆固醇的高唔是叫做血油高。你胆固醇的高，有一个原因是你代谢歹，你的新陈代谢歹，所以你啊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无高。通常对你身躯胆固醇的代谢失调，吼、哦，所以陈大姐，你也先了解，陈老师哥甲你提醒一道，吼、哦，做这样就是，甲胆固醇高，就是伊就是血脂肪高，这无同款，吼、哦，一般咱咧检查有一个三酸甘油脂，吼、哦，另外一个叫做胆固醇，胆固醇够分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帮助咱的代谢，吼、哦，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吼、哦，容易卡伫血管壁，对不？吼、哦，爱乔治公你也了解，所以如果一般来讲，吼、哦，有的人胆固醇较高，尤其是总胆固醇，就是你的胆固醇较高，作势是因为食老了，咱身体代谢歹，所以胆固醇就容易高出来，吼、哦。啊，如果是一种三酸甘油脂过高，就是食出来。你食过量、食过多、热量过头、食过油，拢会导致到三酸甘油脂过高。三酸甘油脂过高，就是爱先控制饮食，最近爱减少到你一寡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好、哦，我讲了解。好、哦，三酸甘油脂得为食来控制。好、哦、啊，增加到你的运动代谢。好、哦，增加到运动代谢，大腿代谢的真重要。所以，什么物件当训练到大腿的？比如讲半蹲，比如讲散步，食饭了散步，这拢是真好的。好、哦，了解意思。如果你是只有胆固醇过高，胆固醇过高，那你无同款。胆固醇过高，作势是代谢歹。啊，像那你胆固醇高的代谢歹，用小事我三顿饮食做健康诶，我嘛无食到像大颗。啊，而且我嘛有咧运动。啊，是怎样我的胆固醇的关，因为你代谢歹，胆固醇的代谢跟肠子有关系。肠子的益生菌会帮助咱胆固醇的代谢，所以这种只有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无高的，通常伊的胃肠拢较无好，胃肠较无好，肠子的代谢较无好。好、哦，啊，这种现象补充肠子的益生菌跟酵素了，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胆固醇会如何控制？会如何稳定？因为人体的胆固醇，吼，伊跟食物较无直接的关系。人体的胆固醇是咱自己、咱身躯、咱的调节跟代谢出问题。所以，说咱的身体如果胆固醇较高，有可能是你的代谢较歹，胃肠消化较歹。吼，啊，那呢，增加到咱肠内益生菌跟酵素，互你消化好，互你代谢好，自然胆固醇就较稳定。好，安尼简单甲桃园小姐回答吧。

0: 酵素来帮助你胆固醇的代谢，这都是很重要的。我再跟你们讲一道，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食很健康，三顿也没吃过头过量，甚至还三比八，有在运动哦，啊，没吃什么胆固醇的东西，为什么我胆固醇的关？因为你肠子没益生菌，肠子没好菌，你的胆固醇代谢坏，好了解哦。啊，有一种血脂肪过高，就是三酸甘油脂过高，你就一定是吃出来，你的血脂肪代谢坏，吃了过头过量，高油脂高热量的东西吃过头，就得到你三酸甘油脂的过高。好，安尼了解吼，胆固醇过高无一定是饮食的问题，基本上跟饮食无足直接的关系。胆固醇高，可能跟你肠啊益生菌、酵素代谢的问题有关系。所以补充益生菌、酵素，对着胆固醇过高的人来讲，是一个足健康的帮助。啊，三酸甘油脂过高，一定爱靠有运动，跟着饮食的控制。好，安尼了解吼，好，安尼跟那个陈小姐报告。后来台中乌日的谢小姐齁在问齁，平常时有在吃帮助血流循环的汤的齁，啊有伊过年到今年已经瘦两公斤啊，真好啊，嘿啊，饮食拢正常啊，因为这无如果一个月内底，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底，三个月内底你减了六公斤、五公斤、六公斤，那都无正常。啊，你甲想齁，如果你三五个月减两公斤，等于你控制了钙好，真健康啊！而且你进血路循环，食了钙好啊，无问题啊。台中乌日的谢小姐这样说来讲，你这是真健康、真健康的瘦身，吼、哦、啊！健康的瘦身，为这个就是讲这几个月，吼、哦，你这个就是体重，吼、哦，会当差不多有两公斤的差别，够一个重点，就是寒天。含热天的差别，因为寒天较容易大颗。如果过年迄时阵，大家食较油炒，吼、哦，较无咧叮当活动，较容易大颗。啊，热天嘛容易散，热天嘛容易散。啊，因为你够咧食帮助血路循环的通诶，伊会帮助你清血油、通血咯。你循环较好，啊，血油较袂悬，啊，你代谢嘛较好。啊，我咧想，可能生活当中你饮食拢有咧注意，加上你运动嘛。拢有咧注意，所以你这个体重会当明显伫热天当中可以减轻落来。啊，龙小师，啊，那你连讲冬天当中体重更要增加，冬天本来体重就较容易增加，因为冬天咱的代谢会变慢，咱的活动量会变少，冬天就较容易体重会变高。啊，如果伫三五个月当中减两公斤是足健康的、足健康的一个范畴，吼、哦，尤其。本来伫冬天来个夏天、春天、夏天当中，会当减轻两三公斤的体重，对你来讲是足好的。是安那？因为冬天本来的咱的身躯的热量会较悬，较容易体重悬。吼、哦，啊，夏天本来就是爱比冬天减一个啊一两公斤、两三公斤，所以这是真健康的范畴，表示你身体过了解好无问题，好不吼？安尼简单甲台中乌日的谢小姐报告一下哈。来，超市去看一下哈，好、哦，来，这台南的陈小姐的问一个问题哈，哎，问讲，超市什么是立腺体？好、哦，这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超市唔知讲，因为这一般正常人未问啊，因为一般的人来讲啊吼，哎呀，连立腺体是虾米吼都无概念吼、哦，啊，所以会问到这个立腺体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可能你伫一挂媒体啦，还是其他所在去听到，吼、哦。啊，就是简单甲立腺体报告者，立腺体一般来讲，就是细胞的发电厂，吼、哦。啊，如果我阁讲较简单呢，吼、哦，阁较简单，手机也无电，手机也都袂用钱，对不？那咧立腺体的手机也电池，吼、哦，我咧讲你就愈清楚了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我讲较专业的部分，和这位是陈小姐，台南的陈小姐听，吼、哦。立腺体其实咧，身躯得那手机也无电，手机也都袂当用，所以立腺体就是提供着即个手机啊运作伊需要的一个电力。好、哦，我咧讲了解哈，系啊。啊，如果伫身体当中， 咱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立腺体，所以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立腺体。按呢我讲，听众朋友你得愈了解啊哈，系啊。所以立腺体如果有老化，电力充足，手机也得当用真久。如果你的立腺体老化，这支手机也常常无电，你得真忝真疲劳。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按、啊、我讲，你得愈来愈清楚啊哈。所以如果咱在生活当中，要有手机的电池，较饱的充的饱，用较久的，就是活化我们的立腺体。好、哦，啊，活化立腺体，伊就是需要 Q10。好、哦、，Q10 伊得当活化我们的立腺体，和你这个电池充电充的饱，用的久，细胞较袂老化。好、哦，安尼只要是简单用上简单的方式来解释陈小姐的这个概念嘛，哈、哦。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立腺体。所以身躯你大大小小的细胞，细胞老化，老化了就是啥那细胞老化，内底立腺体老化。所以那就你手机也无电啊，这支手机也都未充电啊，充电充未落啊，这支手机也都报废了，无效益啊，对不？啊，立腺体如果老化去啊，细胞都翘去啊，因为充电充未落，细胞都翘去啊。吼、哦，我咧讲都足清楚的啊，是不是？所以咧，立腺体维持立腺体的活化，等那就一支手机啊，充电充的饱，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关键。吼、哦，啊，要活化立腺体，伊就是需要 Q10。吼、哦、，Q10 有够，立腺体才有法度活化，这个细胞才能用较久。吼、哦，安尼我讲的了解。所以人体当中，人体当中对一个所在伊有大量，伊大量需要就是这个电力。对几个所在，来像说来讲，第一心脏在跳，心脏，吼、哦，来第二大脑在思考，伊需要大量的电力，吼、哦，第三腰肌在排作过滤，伊需要大量的电力，第四就是肌肉收缩，叮当活动，伊需要大量的电力，这四大类，吼、哦，我讲了解，第一心脏，吼、哦，第二大脑，吼、哦。第三腰肌，第四肌肉收缩，所以生活当中，咱规工拢需要立腺体的电力，每一个细胞拢需要。啊，尤其是伫这四大类，它就是更需要加强的所在。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小姐报告。好、哦，所以你讲，只要是要让它活化外立腺体 ，Q10 就是，好利这立腺体增加着伊发电厂的电力。好，伊较袂老化，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啊，身躯每一个细胞都有立腺体，好不好？安、哦、尼我简单讲你的了解哈。好来，教授，甲恁回答无对无？来，我看一下哈。甲恁回答无对啊，赶紧甲助理讲哦哈，好不好？甲恁回答无对哦，赶紧甲助理讲。好，像安尼，我有搁看到，较甲恁讲啊。好、哦，陈老师有个款留言过来，我陈老师公告一下，公告一下来。后来哦，今天都要陈小姐问到立腺体哈、哦，所以陈老师来讲诶，立腺体电力无够的老化，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什么事？最近50岁过，皮肤一直冷，面皮一直摇，皱纹一直生。甚至个会生老人斑，对不？哎呦，超市阿先，那我的皮凉伊啊，我的皮肤皱纹一直生，皮拢凉凉。其实唔是你的皮凉伊，是你皮下骹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啊，胶原蛋白先来流失去，什么原因？来，陈老师甲你报告。好、哦，生活当中，足侪女孩子爱食甜，对不？喜欢吃甜，对不？点心啊，蛋糕啊，甜点啊，哦，人生50岁过，如果你最爱吃甜的，你的细胞老化会愈紧，细胞老化会愈紧，所以生活当中，真侪女孩子，你会发现到一件事，50岁过爱吃点心，爱吃甜点的，你会老较紧，皮肤油纹较侪，对不？哦，因为。甜的东西，糖分的东西，也结合着咱身躯的蛋白质，造成细胞的老化。 造成胶原蛋白的流失。第二，晒去晒过头，日头照射你的皮肤，会造得到咱这个呐胶原蛋白的流失，细胞的老化。第三，食薰饮酒，刺激细胞拢会老化，尤其五十岁愈明显。所以压力大嘛，压力大细胞嘛老化，加拢会导致着身躯的 Q10 大量减少，造成着咱的胶原蛋白流失，造成着你皮肤老化，所以你的皮就会老真紧，你的皮就会变硬，皮就会变薄，甚至胶原蛋白流失了 ，Q10 无够了，皮肤会真容易生黑斑、老人斑。女孩子讲：“陈老师，我想要我的皮肤较 Q 的，我要来拉皮。”你有够戆，陈老师跟你讲，你不是皮变硬去拉皮，你是皮下的胶原蛋白无够，胶质无够，所以你去整形美容当中有诶促进你胶原蛋白的生成，对不？是安那？用着镭射的方式，用着刺激的方式来增进着你胶原蛋白生成，你皮就会变，皮就袂硬。所以你看，做者拉皮的，救到尾啊，做无自然，皮拢白白，表情真歹看，是安那？因为你唔是单单甲皮肉我白就好，你是胶原蛋白流失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所以我五十岁过，我要让皮肤会水，让皮肤会 Q， 让皮肤会自然。减少我皮肤的皱纹、黑斑，就是好我的胶原蛋白卖流失。没有胶原蛋白 Q 会掉 ，Q10 就是抗氧化、抗老化、抗细胞老化，和咱的立腺体活化，最重要一个关键。所以人生，女孩子五十岁过想要水，五十岁过想要水，但有说来讲 ，Q10 爱食好高，我无骗你。查甫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继续歹，那就规工真忝真疲劳，拢无电力。真侪男士朋友心有余力不足，咱来了解点吼。查甫人你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五十岁过了，你的心脏、你的身体，拢需要电力，拢需要活力。但就是今老讲给恁听，心脏需要大量的 Q10。腰肌需要大量的 Q10， 肌肉，查甫人的肌力，肌肉需要大量的 Q10， 是不是？所以一旦查甫人五十岁无够，你的肌肉足侪，查甫人的肉变嫩，肉变嫩，人变无力。真侪男士朋友较早少年的当亚酒练呐，亚酒塞，莫当客当足够，五十岁过体力变歹，莫当莫袂行。你的肌力流失，肌肉的肌力流失，体力变慢，肉变嫩，因为你 Q10 无够。吼、哦，肌力流失去 ，Q10 有够，也增强着你的肌力表现。所以伫外国有足侪运动员、运动员，因的教练会叫这运动员 Q10 爱较高，才会当增强着。以运动员的肌肉力量，所以你看外国很多运动员他们都会补充 Q10。 只要是说到这里，你了解到说这神奇的秘密，人一定会老，不过在五十岁过了，如果我 Q10 才有够，我胶原蛋白才有够，我米群才有够，我钙质才有够，你就继续有爆发力，你就继续水，继续青春，继续美丽，你就继续健康，继续营养。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讲，在生活当中，你要吃 Q10， 要吃胶原蛋白，要吃米群，要补充钙质。女孩子五十岁过，钙质来补充呢，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钙质来补充，对不？陈老师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咱的心钙 Q。心钙球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Q10 但你说心钙球里面有最好 UC2 胶原蛋白这个十足的成分，只要是介绍的心钙球里面有丰富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还有男人需要的心，男人心很重要，因为心是一个男人很重要的元素，有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让你吃了会水，有胶原蛋白和 Q10 女孩子会水，大哥大姐吃老会，但就是心钙球还有十足的钙质，钙镁锌同盟各维生素 D 让大哥大姐吃老的精神体力十足还会水，用单尿素吃老的不爱水不要紧，水是加送的，让你吃老的水是加送的，这样有赞吗？有赞。这款心钙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单尿素吃很久了、哦、我没骗你的，大哥大姐咱有一位好听友白大姐，白大姐八十几岁啊，白大姐八十几岁啊，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呀？我食你的心钙球食到偌好呢？食到我八十几岁啊，出去到外口，人拢讲我六十几岁。伊讲哦，你妈，我真正食到真水呢。伊讲我皮肤一点啊乌斑都无呢。八十几岁老大姐，皮肤一点啊乌斑都无。陈老师要甲伊讲，如果你乌斑生出来啊。用陈老师，我乌斑生出来，黑色素形成了，伊食袂消啊，因为你已经生出来啊，要消有困难，因为你黑色素已经形成啊。你未来做的减少我黑色素的形成，和我黑色素脉形成，所以你的面上啊，足水也都无乌斑。但你说来讲，你继续保持，只要你 Q10 加有够，伊的黑色素就较袂形成。不过一旦黑色素形成啊，要淡斑，吼、哦，要淡斑，有当时啊。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较袂愈来愈乌，较袂愈来愈明显。吼、哦，唔过要消失当然是有困难。吼、哦，我咧讲你要了解，所以女孩子要食好水，减少你老人斑、乌斑的生，你 Q 天要有够。查甫人要精神体力十足，你的肌力好，肌力有力 ，Q 天要有够。大哥大姐食了，骨头要够健康，心脏收缩要好正常，肌肉收缩要节奏有力，这款心钙球食了真好。啊，水就是加送的，吼、哦，食了个水加送的，送你的，好不好？哦、所以老大姐八十几岁白大姐，谁呐？人讲伊六十几岁，食甲真水，伊就食这罐心钙球。
1: 嘿，我顶下你见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
0: 但看
1: 我皮肤啦，水加 Q 片的，
0: 足水哈。
1: 我做人拢讲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打正常，
0: 表示你身体拢改好。
1: 我暂时啊，我去运动咯，运动行一点钟。
0: 好，真搞，好，爱大姐八十岁啊，胳膊我搬起做汗滴嘞，
1: 哈。
0: 好，谢谢你哦。好，安尼吼，你甲想看卖八十几岁白大姐，身体更加健康，食这款心钙球，好不？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呢，你有咧食钙无？你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有咧食 Q10 无？你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有咧食 B 群无？你一个月开偌济钱？你有咧食 UC2 胶原蛋白无？你一个月开偌济钱？但你说的心钙球四效合一，成分十足，一个月开你千外块，要食这款哦。上好的 Q10 心钙 Q， 上好的钙质心钙 Q， 上好的 B 群心钙 Q， 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这款心钙 Q， 这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唔好阁四界学白买啊！这款心钙 Q 一罐2800块，加一个半月，伊是大罐装的180粒，再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一罐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外块，要食这罐，大罐的食较久。卡这个电话，只有这个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线吼，助理咧甲你服务吼，电话加讲一个来做咱的助理哈。真侪女孩子，陈老师甲你讲，真诶。女孩子爱水，用食的较会水，营养较高。你足侪人，足侪女孩子啊，五十岁、六十岁，皮肤水当当，白泡泡、球底底，拢无乌斑、老人斑，皮肤油分嘛少，是安那？因为你营养较高，食了有 Q， 真侪男士朋友，五十岁过，精神歹，肉拢软去，肌肉拢无好去，肌力拢无够去，体力拢变歹去，因为你营养食无够。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啊，心脏收缩要好，骨头要够健康，肌肉收缩要结构大，搁食会水，你就是食有营养，你讲是毋是？哦，刷卡做你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电话专门的线，助理在家里服务，电话加养一群来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细致的胡小姐在问吼，伊讲厝内底各类菜，鸟鼠也加一嘴，啊，厝内底长辈拢是甲切掉，另外一半煮来食，安尼敢好？当然唔好，吼、哦、是安那？小叔拢甲恁讲过吼，如果菜啊生菇，就是规个拢爱单掉，甚至规包拢爱单掉。啊，真系讲啊，鸟鼠啊加一嘴尔。吼、哦、啊，其他所在咧，了起啊，夹一嘴吼，系啊，你该想一个问题，伊可能在咩蛇，各类菜顶管蛇来蛇去，走来走去，喷来喷去，惊来惊去，到尾啊，找伊夹伊个所在夹一嘴。其他，咱来知影一点就讲，今仔日了起啊，顶管伊个身躯，伊可能伊撞落水沟啊，伊伫地下道，伊伫水沟啊，伊伫公路，怎么样弄来弄去，规身躯到底？规身躯，伊去搞着啥物物件，你都唔知呀？吼、哦！啊，这所在尤其咱的食物，狗血啊蛇鬼啊，家族啊蛇鬼啊，这基本上来讲，拢是增加着大个大只咱食用的风险。我想讲啊，煮个熟就好啊。讲一句实在话，吼、哦，有当时啊，你一寡毒素，哦，你鸟鼠啊啦，家族啊啦，伊身躯伊伫水缸，伊伫地下道，弄来弄去。医生估计到什么，你真歹去暗算，所以真侪毒素唔是你，就是用注射的注会掉的。吼、哦，安尼只要是讲个了解啊，所以胡小姐疑虑是对的，是安那讲？因为尿气啊蛇鬼啊，尿气啊白鬼啊，即个即个尿气啊，伊安尼伊逐秒吞来吞去，伊可能伊为着要找即个高丽菜上好食一嘴伫底，伊逐秒弄来弄去，吼、哦，冰一包。各类菜规个拢蛇鬼啊！吼、哦、啊！这蛇鬼啊当中，你虽然甲伊夹着伊嘴甲切掉，唔过其他的你无看到的，迄拢互伊喷过啊！所以这时阵，这张各类这各类菜，咱来吃，当然都增加着风险，增加着风险。吼、哦、啊！生菇的嘛一定袂当吃，因为这所在生菇啊，规张各类菜也是规个食物拢生菇去啊，下骹拢有菇根，拢会毒害咱的肝和苗子啊！吼、哦，生菇的袂当吃。规个拢爱单调，那呢鸟鼠啊蛇鬼，也是家雀蛇鬼，基本上来讲嘛是有风险嘛，吼、哦，咱拢爱小心注意，吼、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用小是暗时切掉都会动啊。讲实在话啦，吼、哦，其他讨债较济遐啦，吼、哦，恁煮煮的食不了嘛是倒掉啦，对不？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咱卖去冒这种的风险啦，不要去冒这种风险啦，好不？吼、哦，爱小是讲了解，所以胡小姐你顾虑的是对的。吼、哦、啊，时段吼，你会当像像是咧讲个你听安尼，你讲个时段听啦，吼、哦，因为咱咧知影鸟鼠啊拢秘伫底，地下道、下水道啊，对无？迄秘伫水沟啊坑，迄水沟内底油草草、香菇往各种些垃圾个物件，对无？我请问恁个吼，恁安那掠鸟鼠啊？恁安那掠鸟鼠啊？来，带着书教恁一个方法，好无？吼、哦，鸟鼠啊吼，要掠，伊最爱食啥？你敢知？恁有诶捕鼠笼对无？捕鼠笼，你掠了起来，有诶人来底钓鸡腿、钓鸡巴拢掠未着，钓鸡腿、钓鸡巴迄拢掠未着，足歹掠，因为鸟鼠啊足巧诶嘛，对无？小说来讲，鸟鼠啊上爱食啥物物件？我来讲，奶油面包，奶油面包，你试看卖，足好掠，真紧就掠着，所以你去面包店有无？面包店买奶油餐包的，内底有奶油的餐包的，裹奶油。你的餐包店员啊，裹奶油，吼，伊个刚伊都偏着。啊，你免一家客一大粒，你的餐包的奶油餐包的有无？奶油餐包你知影吼？听众朋友听有吼？系啊，买两条鱼啊，你用个捕鼠笼，吼、哦，较清气想啦。捕鼠笼，系对，捕鼠笼，系对。哎，捕鼠笼，你内底甲钓一袋啊，一小袋啊，细个袋啊，免偌大袋。哦，免介大袋奶油餐包，奶油餐包听有吼？你若白贵啊，内底爆浆奶油迄种诶，奶油餐包有无？嘿，奶油餐包吼，嘿啊，嘿，你来白一袋啊，啊，甲割割挂奶油去哩，嘿，你顶款奶油餐包内底有奶油啊，割诶，甲掉去哩，嘿，你甲掉去哩，吼，诶，鸟鼠啊，足爱食，吼，鸟鼠啊，足爱食，搁较远伊都闻到迄个旁边伊都走去食，吼，真好，真紧就抓着，好无？我安尼简单甲恁报告。来，陈小姐，桃园的陈小姐在问我，时间有限啊，我赶紧讲。小腿骨内 筋就会安安的疼。好、哦，这是什么原因？好、哦，来，教授跟您讲哦，这桃园，嘿，桃园的这个陈小姐哈，哎、哦、呀、啊，但有当下筋先来安，会硬会疼，好你哭袂落，什么原因？来，教授哦，甲这个这个、桃园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哈、哦，但其实有足侪大个大事安呢。就是恁的筋吼、哦，反按、反定、反硬、反疼，对不？啊，足简单的呀，因为你家己嘛知影，得筋按你啊，对不？我记一个咧，五十斤。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五十斤，五十斤来安那，我肩胛头关节反定、反按、反硬，也袂关，也袂跌，对不？足底筋膜炎，卡底，足底筋膜炎的筋。反定反硬，所以暂时啊，打着涂骹都会疼，对不？因为你打着涂骹，咱的筋一要甲这个伸久的时阵，足底筋膜的发炎都会疼，是不是？网球肘、妈妈手，长期抱囡啊，抱到尾这个筋常常发炎，反定反硬反硬，所以呢，你要拗弯，伊都会疼，对不？好。啊，我讲啊，只听众朋友听我，吼、哦，那呢，陈小姐，吼、哦，你真拄着问题，就是你小腿，你要跨落这个筋，可能较早过去有发炎，吼、哦，有发炎，甚至常常发炎，啊，所以发炎的时阵，就得到这个筋已变硬、变硬、变硬、变疼。啊，龙超市安那边呐，来，我请问您。网球肘、妈妈手、足底筋膜炎，拢是爱靠揉揉我开，甲筋揉我软，对不？用只要是筋揉的软哦，哎，好，所以你食过中药固筋骨的，食过中药固筋骨的，哎，中药固筋骨的，就是咧强化咱的筋肉，和咱的筋骨用的。像这种筋骨的，你较早过去，你的筋常常无好咧发炎嘛，啊，所以你食过中药固筋骨的，啊，第二就是揉。做好健友，啊！两小时我哭袂落，哭袂落，咱用一个方式，咱倒伫眠床，吼、哦，啊，练习吼，即、这个哭的方式，脚来拗弯加扭，肩加扭，扭好伊脚好拗弯的，吼、哦，啊，平常时当练哭，慢慢啊哭，吼、哦，啊，食过中个固筋骨的，伊慢慢扭开了，伊筋就较灵，啊，练功就较袂疼，好不？吼、哦，找机会我靠讲给恁听，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到节目找咱的助理。好不刷卡都没刷走地来给你好不好点了给你一个人哈这不行。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进行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为主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零八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十四，过了到三月二八，今仔拜神吼，继续落雨机会，因为这个梅雨方面听讲，即马就算啊吼，是有的所在较无落吼，因为今年雨水开始较少淡薄，那入梅啦吼，那梅雨今年吼，气象专家咧讲这个雨水较少吼，但是我来落啦吼，部分所在吼有挖山区啦哈，但是明仔载听讲到较高热吼，啊，今日部分你像台南嘛，较咧乌阴，沙漠面啊，迄雨吼像夜夜嘛呢啦，中北部起就较侪啦吼，迄个雨咧看吼，较大阵咯，保重，落天吼，绝对拢较啰嗦哈，大家保重哈。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严重伫今年一月，差不多四个月前吼，有传出外口卖迄个医疗器材业务啦吼，这个业务啊，都卖迄个医疗器材业务吼，入去严重内面，拄啊撞到医生开刀，伊在开啥内视镜，到迄个沙坑的啦，人咧讲的达文西手臂吼，啊，唔是讲钓甲真抓。一抓嘛吼，一个传统的手术，哎，这是个内视镜吼。当然，你机械可能较新啦，啊，机械新的。啊，你操作机械就是医疗器材基本的业务上厉害嘛。伊逐工在咧变这呢，变这个机械，音调材料给你解说，啊，卖迄个医疗器材当然啦。要卖迄个医疗器材做业务的人吼，伊家己本身对这方面都有一定的。一个程度啦，咱讲事实吼，你今仔卖迄个什么的，人较早讲咧拍啥，拍迄个黑板吼，迄、个叫做什么铺什么铺迄啦吼，啊，那无就什么即、这个医疗器材种三点的达文西手术嘛吼，叫做内视镜吼，啊，这医生可能我咧想是一个新的机械，那、医生两个有两个医生吼，讲无你操作我看。我讲啊，操作你看，你唔使用假人，假人吼、哦，就是唔是真正人嘛。啊，你操作机械吼，都袂伤害啊，万不哩伤害。你今仔日嘛是假人吼，唔是用真正的人啦。真正的人是啥？真正的人都外患者啊，伊只患者大部分拢咧开啥呢？开两骨啦，哦，脊椎啦，两骨啦，吼，啊，对对对，你身体会无吼？我咧想大概啥呢？啊，这就是用三点里面吼，迄、个内视镜吼，啊，迄、个脊背不机械手背嘛，哦，迄、个手骨吼，伫底下手术，人种也调查起来，这个医疗器材有三个业务吼，伫现场操作，什么意思？就是变做医生啦，啊，变做医生去患者麻醉啊。数十人流你唔知，所以我咧讲，有个人吼，较早咧讲一句话，当然这是医者赔不心啦。人讲做医生的人吼，真少真少，安着一两个出一两个歹牌啊啦。像这吼，都医生啊，无你操作我看，啊这真正会患者，就是对要开刀用这种内视镜达文西手术吼，啊这三个这个医疗器材这个厂商业务吼，都真正个做呢，人即嘛差唔是一个尔呢。因直接做十三个啦，所以我咧讲，台中严重吼，你若捌去互这两个医生，这个医生吼叫做杨梦颖啦，啊一个查某医生叫做郑文玉哦，郑文玉这个这个两个医生，伊两个是神经外科，神经外科是相当重要，所有的手术差不多伊拢要对较高，因为你变啊手术绝对会去动到神经对嘛，咱人神经规身骨啊。你变老手术，任何小所在、大所在手术，绝对动到神经。所以，种神经外科的医生是相当重要吼。啊，里面吼，人本来开始咧传讲无啦，因这三个这个业务、医疗器材业务是边仔咧看尔啦。啊，甲阮讲，这个手骨，对对对吼，下头机械是新的嘛吼。啊，阮较知吼，其实人家调查清楚，真正是。因代替医生伫现场手术啦吼，哇，这话讲吼，夭寿总共起诉是五个人啦，都这两个医生啊，包括迄三个这个业务吼，哦，啊，这检察官是希望讲，尤其对这两个医生，当然是这两个医生最重要啊。你两个医生无答应，这三个人吃了好大药啊，伊敢去操作起来，真正人伫遐手术，伊总甲流泪。靠可能啦，对不对？那台中人总来讲，司法调查结果吼，那真正是安尼吼，因绝对严办啦，因绝对不用问，当然是安尼啦。你个今麦我报恁听，恁听，个你要惊死。尤其这十三个，当然，因可能患者已经知影啦。这十三个就是当时我去手术两棍吼，手术咧脊椎对咧酸痛问题吼，是这两个业务。台底医生搞聊的啦，真了吼好，这两个医生停业一个月啦，吼、哦，严重这边吼，但是法律的处分停业一个月是行政处分，对医严重这边吼，但是呢法律部分吼，这爱另外呢哈，这爱看人法官
到时阵要哪落去判决咯？好，那这里地检署检察官调查姓杨姓郑这两个精神外科医师吼，拢伫营中、台中营中啦，吼、哦，主要吼，拢咧做一挂这个微创吼。到一种神经外科啦吼，对，唔是真大手术无唔对，但是两个人吼为着贪图方便啦，啊，这甲厂商合作绝对买起来，啊，这营中遐大间，台中营中台湾吼差不多三大来啦，台啦吼，台中营中是三大来，这个医疗所在嘛，台中营中你若讲无用吼，你赶紧要揢药，你揢无药啊啦。迄人都绝对吵吵吵，绝对排队啦！惊到人，大家用装，你各用用装嘛，同款啦。各用用装，哇！这种哪较大间病院吼，大家拢送对吼。好，因两个人专门咧手术了神经外科，微创的今仔日吼，你唔免得像要开大刀遐哦，留一抓好几十公分、几啊十公分，那不是微创就三空。啊，过来小块，像块滴，反正比滴搁较细机，迄种手骨小块拢里面吼，啊，就开始伫内面底下咧，甲你做大对鸟雕啦吼，对娃娃就好啊吼，啊，空就足细空，有够细空，像块蚊仔定掉安尼啦吼。但是这两个医生吼，因为伊个枪伤，买这个机械手臂嘛，就是专门咧微创，这种叫做内视镜的机械吼。好，医生到这个所在吼，啊，甲讲，无机械，恁要操作啊，哎呀，可以买，啊，这机械都我买你的啊，啊，阮这个医疗器材厂商，那对这种机械的操作是有够熟悉，咱讲熟悉啦，因是绝对不是乱来啦，我绝对对这个机械变啊入去里面吼，无我变啊白机械，都变啊操作手骨啦吼，对，但是问题你都不是医生啦，你不是医生，你茫想讲手术这个物件才简单。够你一空仔囝，手骨软入去，对，边也袂使，倒边会使，正边袂使，你都唔知。但是医生知啊，医生就是医生，无医生读医院，啊个实习或者这都做过个对唔对吼？啊，这两个医生吼，想讲啊，都伫边仔看就好啊。那真正发生突出的代志，我可来接手啊吼。啊，有十三个，人即马统计个，就是可能较细。较细的迄个毛病啦，哦，比较小的毛病吼，啊，空嘴啦，无较深啦，无那样吼，伊拢伫边啊，看咧吼，好，啊，就即三个，即、這个医疗器材业务吼里面吼，就讲啊，今仔日拄啊断掉有两个，还是有一个要手术啊，你甲做啦吼，好，啊，手骨你着常常厉害，啊，即、這个枪，你着枪伤的即个业务，好，我甲你做，啊，食着好大药啊吼，差不多两年外时间拢无人知啊。两年外时间，内面有十三个患者，拢来遮做一挂这个有诶无诶啦吼，啊，这个都微创啦吼，两骨啦对啦吼，还是对一个骨头所在要三工啦里面吼，换螺丝啥，当然是足简单诶迄个手术吼，而且是毋是大抓迄种传统手术三工里面吼，啊，你操作这个机械，医疗器材又无绝对内行嘛，但是未使就是未使，你毋是医生。你这个入面，你干那知影讲，我这个机械上准对迄个所在，要甲你接人个血筋哦，还是要甲你接什么所在迄个螺丝，要甲拔掉了进行，凡是有受伤加螺丝个，你唔知影讲吼，迄、那个美甲伫什么所在，人医生就是医生啦。好佳再无发生大代志，但是问题是唔对啊，人落去调查安尼开始对，绝对大大唔对，你唔是医生资格，完全无经过医生。专业训练吼，手术是相当大件代志。手术是膏药安尼，你若讲膏药啊，凡事我都当乱用你啦。啊，都外口配膏药啊吼，唔是，这是侵入你人的体内，底下咧做迄个神经手术嘛吼，唔再强调。底下以后本来想讲一个、两个，结果调查这段时间四个月、三个月、四个月时间吼，总共两年外时间，这两个医生和。这三个业务啦，这三个医疗器材业务吼，佮伊当作医生替因开刀啦，入去体内安尼讲接对接对接对吼，啊有诶无吼，这个手术做十三个啊，这十三个，反正我咧想即摆已经知影啦，人会通知啦吼，甚物人怎样吼，啊有甚物问题无吼，人通知，我看这三个，这十三个后壁边检察官咧调查通知着时，伊较早讲哈，啊我倒伫咧。病床顶悬咧等手术吼，都麻醉一定麻醉啊！你手术做着无麻醉，
啊，麻醉都唔知影人。啊，你甲做咧到台湾，唔是医生咧做，医生伫边啊挂。啊，这两个、这三个不掉，搞我做吼。有人讲够便宜吼，但是人讲医者父母心啦，真正有影，这个都医生的道德啊。你搁安怎样都袂使做这个代志，搁较轻个，搁今仔你要踹一支毛啦，吼、哦，要对去安怎样？你医生就是医生的资格去做种医疗的动作，你袂当有外人啦，外人只是甲你卖这个机啊，医生当这个实习机啊，这个手骨嘛，一种叫做机械手臂吼，一、哦、种叫做达文西的手臂吼、哦，叫做微创手术用内视镜吼、哦，是安尼。为什么对这小我怎样呢？在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咧讲种拍斑啦，吼、哦，你若去咧皮肤科对，会当拍黑斑种，叫做什么什么什么破迄种个吼，好，迄条迄条机械啊，啊，迄条机械吼，我有一个朋友吼，那一般变啊，大概暗时啊啦吼，用用的泡茶嘛，啊，拢会开讲吼，伊都拢会说啦，就是伊专门咧卖这个机械，伊嘛是医疗器材，业务。真厉害！伊对所有这个医疗的动作上，当然是我来跟你讲啊，你要卖医疗器材的人，伊家己本身对这方面都有一定的知识啦，吼、哦，也一个条件啦，吼、哦。但你都不是医生啦，伊讲吼，你唔知我来介绍迄个机械吼，迄偌济皮肤科，那么我咧拍病人，迄病人里面那么啊，我都。伊拢叫伊穿了白衫后穿啊，等于像医生衫呀吼。大家唔知，啥物人知啊？啥物人知对着医生吼、哦？啊，里面吼总讲我穿了白衫，啊，伊意思要叫我入去讲，我会记啊，安尼甲患者吼，咧拍乌斑拍啥物话啦吼，还是讲有一寡这个皮肤要做的吼、哦，用迄个机啊里面要拍一个什么破迄种物件吼。好，伊讲，那么我咧做。啊，医生嘛伫边啊吼，啊，我着做因看吼，啊，着安尼吼吼，伊讲，迄间嘛，即个，我前以前我着知，啊，我着咧想讲奇怪，安尼个嘛是使，当然袂使啊，哈哈哈，啊，即马个真正有影，这个愈严重，这已经侵入去个体内，人个两骨，人个对，你换螺丝啦，你创啥物话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你两个医生真正食了好大药啊，你怎讲，即个患者伫内面就是挂恁个名嘞，你个主治医师啥物人？你和这个业务咧操作迄个手术咧个手骨，万不这病人啦，真正大问题，你要哪办啦？那讲了好大，以后包括人讲，即马要大甲当班的这两个医生吼，大中严重啦，一个肾瘤，一个肾病，一个查某医生，那是神经外科医生啦吼。我看两工，你若要做一块手术吼、哦，大小手术不管啦吼，特别就甲迄个医生讲，医生就你到底甲做咧？医生，有诶患者听无讲，啊，当然我甲你做啊吼，当然迄是绝对袂搞怪诶人啦吼，啊，即个医生嘿哦，你敢会知影讲我来叫别人做，食苦水，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QMB 嘿，然
1: 后我刚办一个经营要看哦，
0: 嘿，
1: 伊阿公安怎样在？
0: 嘿，
1: 伊阿公伊讲起袂歹，
0: 真正赞啦，
1: 嘿，哦，伊讲伊讲整体经营是保养的，
0: 嘿，不要保养，
1: 我讲保养，我讲迄有疗效，迄有。

0: 感觉头头头头技巧较好，
1: 技巧好吼，
0: 吓、哦、有较袂戆。
2: 这算个定个啦吼，
1: 哎，拢好个呀，
2: 对，拢好去啊啦。
1: 哦，安尼哦，你讲你食吸便比较经营安尼哦，
2: 对啦。
1: 哦，算个定拢好个呀，但是安尼啦，阿桑，你敢要听我甲你鼓励？你吼、哦，甲减一半量就好啦，莫全部停啦。啊，你若搁旧毛病，搁靠弯头嘞。
2: 我想甲停看卖。
1: 好啦，不要紧。
2: 你那个算怎样讲？
1: 好啊，你那要听看卖，我唔敢甲你多讲吼吼。
2: 啊，我是拢食，我即马拢食轻轻啊，尔啦。
1: 哦，食轻轻啊啦，吼。
2: 诶，我自己咧就经营食三粒啦。
1: 啊，你本来是酸痛是对对啊。
2: 肩胛头我迄落下酸头腰诶
1: 啊。啊，即马拢无呀伊。
2: 诶，即马未啊，
1: 小看俩。哦，小看俩无呀吼。
2: 有时拢好，啊有时会阁酸一个。
1: 啊，所以我们才甲你讲卖中甜，甲食较轻的就好啊。
2: 哟，安尼就定食。
1: 袂啦，定食就定食，本来身体就在靠保养哩，对不对？那你连工那个又大了起来嘞，个翻头转来嘞，对不对？吼、
2: 啊哦啊，我是讲这酸痛，这肩胛头了还在痛
1: 哦。啊，你都知道有效都有效，
2: 咱就酸啦，啊无食是有效，拢在好起啊。拢，
1: 咱先讲吼，酸啦、痛啦、按喇叭啦。即款真正一定来听咱的话吼，会救紧啦，会安尼丢啦、疼啦、顶悬啦，对啦吼，过来袂歪的啦，硬冰冰的吼，这是火炉啦。但是火炉源头到这个胖脯啊，美国进口 QMB， 伊就大基础啦，一定爱食啦，无人伫美国卖第一名嘞，美国销售第一名吼，人物家族袂安尼勃勃清啦吼，啊穿平平。现在叮当，足侪阿公阿妈讲哦，甲以前差到这下，就佫说人食个这个会佫退化嘛，退化吼、哦，人吼、哦、绝对无在调，较早运动就用走的啦，唔是用行的吼、哦，走三年吼、哦，即摆吼行半年就喘平平，迄个退化，咱得甲顾咧，迄个咱咧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就变喘平平，啊人若喘来到底拢无规咩，规身骨咧洗洗洗洗吼，啊就安尼白白棒吼，两个合作位，逐工就固定甲做一个广告。绝对袂当白记吼，食轻食重看家己，你的竞争吼，咱逐天个固定个调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经营，心肺更是老大人爱顾的第一关啦，顾身体的第一关吼。啊，好物件，甲恁介绍者吼，你唔当买唔对哈。美国进口 QMB， 甲咱道理的经营，真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的行吼。指定房子名来无上坐，敢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电话接无完，不要紧，咱稍等报关这个卡，报关给你听来算哈。啊，谢谢，感谢收听。咱伫台中电话呢，开一个辩论庭哈，就是这个算严重啦。要判刑进行，法官拢会互你一个辩论哦，就像咱较早讲讲，要甲判死刑，马上讲一遍啦，哦。讲一遍那东西的经营，我你们拿好是，就一个少年妈妈23岁尔，差不多一年外前，这个案件已经审理一年外了哈。好，伫房间生囡仔，我讲是虾米病的房间，唔是伫家己的房间啦。阿姨的男朋友，就这个囡仔爸爸啦，伫边啊陪，两个哦食了好大药，你个看，少年啦，20几岁哈，伫房间生囡仔，家己客家都家啦，家囡仔生出来已经生出来哦。生出来，妈妈的肚子生出来了哈。一个囡仔生出来哈，准教这个囡仔爸爸当场烧煤啦，唔知烧煤啥啦，唔知啦。烧煤哦，烧煤噶吼，两要烧台就烧煤啦，都有够严重。啊，这个妈妈少年20多岁啊，尔吼，一个想起，可能是为着生这个囡仔，是要生唔生啊？那我不管啦，吼，就是安尼，唔知无去病院啊。就这个囡仔准教生出来，啊，这个妈妈想起噶。甲这个囡仔爸爸吼，用迄个边啊浸在一个面巾包包的吼，伊个面床边在窗啊门杀过，总甲囡仔钉出来啦。伊袂去在21楼啦，大楼11楼钉出来吼，囡仔准直接位11楼摔出来。当然窗啊门摔出来吼，着中庭所在砰一下好，大家走出来看，甲知影讲一个囡仔啦，哇，赶紧甲送病，当然死嘛，这绝对死的呀。迄囡仔位11楼打出时安尼砰落来吼。就是这个案件，当然这是对儿童杀人罪嘛吼，咱开庭，这个少年妈妈这个有请律师啦，律师要改争取唔免关啦，不管你唔得，你唔通用迄个杀人罪，用什么罪呢？用亲生老母杀红的啊，但是打出事有不得已的理由，把这个囡仔无爱甲杀掉就对了吼，不得个理由，可能反正这内面有包含啥呢？就是我早知影这个囡仔吼，可能无好啦，什么话啦吼，啊天生什么问题啦吼，不得个理由是咱也唔知吼，而且咱的法律内面有一件有一个罪名是安尼，叫做生母杀婴，就是打水出世，这个亲生老母不得个理由爱家囡仔甲饲游戏，还是安怎好？是不是过关咱唔知啦？我一讲即马做律师吼，当然法律学真多啦。但是吼，迄有当时淡薄啊，都那真正法律上大家要修正，都无人性啊。要么咱个唔在咧讲啊，人讲有个人吼看律师吼，看得足搞笑咧。迄有的唔对，明明都唔对，都有罪吼，啊硬正正正，哇正个吼，有当时到尾会赢啦吼，伫法律上。啊，这是哪样呢？伫差不多一年外前，嘛无介久啦，10月底嘛吼。一年外前个做会底吼，一个打出是红姨啊吼，查甫个啦，被发现讲伫迄个大楼个中庭花圃边啊嘛，砰一下，人随听到嘛，准赶紧走出来看吼，准报介绍到即间吼，到即个囡仔个妈妈个爸爸妈妈，听讲是认个啦吼，认个即个干爹干妈啦吼，啊准撞落来嘛，就查讲。真正甲囡仔点啊讲吼，啊等于就是这个囡仔阿公阿妈啦，知影准撞来吼，就是家己的查囝，迄个人的查囝吼，安尼甲囡仔生出来了准偏啊讲吼，啊当然关键上边东西呀，这无可能活啦，这打出是打胃巴肚生出来吼，安尼平均抱了个偏出来吼，本来当作讲是单纯意外，就是可能人艰苦啦那样啦吼，啊无注意讲这抱一个囡仔准个偏出来吼。但是送到病院时，医护人员甲看得无单纯啦。这囡仔包括安尼，包括这个囡仔，你打出事也未走未掉，较有可能会为他们拼出来。啊，这当然是大人做的啊，大人调工做，这个囡仔唔才有代调，为他们拼出来嘛吼。准开始通报，包括警察、社会局都开始到位，深入调查，甲他讲好啊，真正有用呢，这里听八到10个月，足月哦。这个囡仔，人家看起相当健康，相当健康一个查甫囡仔吼，而且是足月，更不是讲提早班啦吼。足月的迄个囡仔生出来吼，经调查检察官
甲问，就是这个少年妈妈23岁啦，啊，有够少年哦。23岁这个妈妈甲这个男朋友交往哦，伫这段时间有这个囡仔嘛，这个查甫囡仔吼，爱伫大巴肚，啊，这个查囡仔多伫10月底啦，到一年外前迄个10月底吼。半暝3点外，哦，听下讲吼，安尼，就生出来，躲伫家己的房间，并无去病嘛，生出来，这个囡仔已经足过啊吼，查甫囡仔吼，结果唔知讲囡仔就生出来吼，准现场，囡仔虽生出来尔，到家这个男朋友，这个囡仔爸爸烧眉啦，唔知烧眉啥啦，唔知啦，伊无交代者吼，烧眉甲吼，两个人要去去烧代啦吼，啊，这个妈妈当然少年啦，人脾气就是安尼，你。一个烧麦啊，有可能跟这个囡仔有关系，会烧麦会起音啦吼。伊准甲边啊一条面巾撒咧吼，甲这个囡仔卖好，准甲囡仔包咧，准头毛杀开，准甲顶出去啊。我讲你们稍微考虑一下啊，就少年家就是安尼，烧麦可能是为着生这个囡仔烧麦。既然你讲无爱，那又好，我这个囡仔生出来吼，我来甲顶啊甲啊真正甲顶出去呢。唔像谁讲咧，准头毛杀鬼，面巾包咧，推掂出去以后吼，当然10楼落去吼，到地楼卡直接囡仔现死嘛，哇！你甲看吼，啊这就是杀人罪，囡仔伫妈妈巴肚算物件，咱的法律规定是安尼，无法度。虽然囡仔已经伫妈妈巴肚度生命，就一个囡仔，但是那伫妈妈巴肚无生出来，安尼死伫内面然后算一个物件死啦吼。就是一个物件，无一样款吼。但是只要为妈妈的腹肚离开，妈妈的腹肚出来，一条生命就人啊，就对啦吼。所以当时人就随家用迄个杀人罪嘛，已经为了腹肚生出来，已经是一个人啊，动杀人罪吼。等于你昨甲召开一个辩论庭，啊，这个妈妈有请律师啦吼。那律师是甲法官讲啦吼，伊讲吼，那你。刑法内面吼，有一条，我伫找到足有呢，安尼一直找，一直找，找，内面法条吼，就是有一条叫做啥，叫做亲生老母胎因啦，就是生母杀因啦。这个囡仔先生出来，生母杀因，就是讲这个囡仔亲生老母不得已，相当不得已的理由吼，准生产的时阵，还是带生来以后吼。就囡仔都死，就是可能，人家讲这个囡仔可能到尾上当吼，有啥物问题啦？一般来讲，拢甲毛病较侪啦。就是、这个囡仔吼生出来已经无完全，所以这吼这嘛有罪，这有可能上轻，下当甲你判一个6个月免关啦。所以要争取这条，伊要争取讲这个囡仔我是不得已生出来，我就需要死，就是这个囡仔袂当大汉吼，安怎吼一寡理由吼。啊，一般来讲，那用这条拢是这个囡仔有故障啊啦。就是可能医生当时伫边啊，我这个囡仔啊，都生出来，就是啊，那不就生出来就死啊啦。虽然有离开巴肚，但这个囡仔生出来就死啊，有安尼啊，这囡仔都那个夭折啊。这个囡仔吼，伫妈妈虽然巴肚，可能个那个安怎样好，但是有哪有生出来，生出来就随死嘛有啊，某种这叫做生母杀婴吼，啊那不就生出来吼，有不得已的理由，相当不得已吼。囡仔可能是对，未拄好啦吼，啊，可能我老家讲这囡仔有介大吼，我老对袂完全就无死啦吼，是安尼吼，是毋是咱也毋知啦？啊，咱的法律内面有一条这個、生母杀婴甲死后，亲生老母胎人，甲这个囡仔调工好好囡仔要甲胎死，这是另外一回事啦。但是要清楚这個、法官是毋是会过咱毋知？啊，咱的法律有一条这個、呢，有一条叫做生母杀婴，就是讲我。老母生这个红婴，这个囡仔是虽生出来第一时间，我有真不得已理由。有人讲啊，这个不得已，你甲囡仔老爸相骂，佮都不得已理由，反射。看律师到尾安那落去争取啦吼，反射也好讲，法官讲啊，到这个囡仔爸爸，到这个妈妈男朋友啊吼，丁银安。意思是无结婚尔啦吼，伊讲我对伊不爱恁啦，伊讲我对我甲别人有话啦，啥啦，讲甲一大堆啦，足歹听了了，是毋是有可能我咧想啊？啊无靠迄落代志，靠世间靠，你佫较少年吧？要狂安哦，恁某打生囡仔，都打生出来的囡仔，都为不解不到水生出来，恁是咧烧煤啥啦？啊烧煤，佮人要起烧台，唔知这个妈妈想起总甲囡仔面巾包来，佮垫出去。世间吼，食咯，你甲看，这若无事后调查，
问我当时的情你都唔知啦，唔知讲啊靠你安尼，无你嘛讲想起当时，咪想起都想起吼，迄囡仔呢，你有巴肚生出来囡仔，你真正咧面筋包就甲垫嘴，你唔知你住十一楼吗？窗门开就甲垫出来安尼哦，啊垫嘴囡仔绝对杀死个啊！那真好，我来讲，这本来就是杀人啦，这靠什么咧？各会当较轻的罪啊吼，这两条罪差大倍呢。如果这个律师替这个妈妈争取个生母杀婴，就是讲我今仔囡仔随出世，我袂当回我。这个生母杀婴有重大理由，这个理由讲会通，六个月尔啦，都免关啦吼，反正咱罚金吼。但是法官也无允准，袂使。你这生出就一个人啊。你条件把这个人抬死，那叫做杀人罪。杀人罪是十年起跳啦，上少得十年。但是生母杀婴是六个月啦，哇！你看我差大倍吼，哇！所以不管你看看，请律师，有当在讲开钱吼，请律师那有效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人不舒服啊。
1: 哦，舒服哈。
0: 哦，为他赶紧下来吧。
1: 阿扎啦，阿扎有处理啦，嘿。
0: 对对对，我感觉讲一排毒出来，
1: 排毒就好，嘿。
0: 真的真的。
1: 哎，为他干哈？好，恭喜哈，好。
0: 了解了解，好，谢谢哦。
2: 没，辛苦哈，阿扎。尿水吼，都为他干，因为身躯阿早拢蹲伫干啦，干就规身躯蹲阿早所在化工厂啊，身躯啉酒啦吼，啊做工过啦，忙农药肥料啦、塑胶化学啦吼，啥物加工厂啦，较无好个环境吼，身躯摸到、输到、食到个吼，头毛对吼、叮当到个吼，拢会入去干。我讲较奇怪，无奇怪，啊，伫身躯就是咱人身躯就是一定一个运转啦吼，蹲伫干比较紧，伊干啦好，干啦，干啦好。对，甲只垃圾全部排水啦，好放尿吼、大便啊，流汗搁都三通嘛，要排泄管道吼。但是呐，功能减一半啦吼，得一半出去，一半无出去啦，啊无出去要对，得四个身躯排屁。我讲袂家己出去买，咱人身躯阿早都爱靠肝，好出去啦无吼，拢无在调吼。唔只开讲肝够好，肝搁都五脏四肢啊，尤其肝得规身躯排垃圾的所在，那伫咧。拉伤摆袂离啊吼，身躯都摇白张啦，生生安尼规拍规啊吼，有诶无吼，有诶铺面一块五块啦吼，啊抹袂好出去甲它微干啦，即、這个所在所来干都爱甲清啊。维他干上个倒卡倒手，维他干即张房子名，叫做维他干，咱诶外壳有写一个三，即两三诶三，维他干吼，即张房子名若无上者，就敲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爱买有定哈，唔通买唔定哈，都无采咱咧介绍，咱咧维他干买40年咧，30几年咧，一支相当好个维他干吼，足有信用个维他干吼，是德国个村，伊就是植物内面上高过关，叫做澳洲草，叫做苦荠草啦吼。甲恁买维他干，恁咧外口写一个啥？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加抄嘅，那顺便又帮我们家所在哈，无详细所在就上询问啦哈，加抄嘅，抄在阿边0800-8688-999，阿边三九0800-8688-999哈，弄个当。随时使用，啊！咱现场的时间，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电话时间较好接吼。然后直播产品有旁边询问啊，多多使用。开放时间0800-8688-999。好，咱稍等这个继续。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科技股劲扬，台积电 ADR 涨幅是达到 0.63%， 台股今天由台积电领军反弹，再次登上42000点，盘中获利了结卖压，使得涨势收敛。尾盘台积电收高上涨50元，带动台股以41751.75点作收，上涨377.25点，重返五日均线41683点之上。三大法人、外资还有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买超175.27亿元。总统赖清德今年520就职满2周年，根据 TVBS 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于赖总统上任以来施政的满意度是 38%， 比上任1周年时回升6个百分点，不满意度来到 45%， 减少10个百分点。不过整体来说，不满意还是高于满意度。另外，针对赖清德未来施政表现，41%民众表示有信心，51%表示没有信心。行政院提出规模 1.25 兆元军购特别条例，经过在野党阵营审议之后，删减为7800亿元。行政院会今天是通过备查，也透露将借由再提特别条例追加预算跟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等三种方式，因应当前的处境。台中市议会今天召开定期大会，国民党籍市议员表示，中央将投入新台币442亿元扶植无人机产业，无人机测试场、产业基地都在嘉义，甚至在台中的航太产业都可能被要求到嘉义去设厂，将资金都撒在嘉义，对台中不公平。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说，中部航太、晶片、机械、光学产业成熟，希望中央发展无人机产业能雨露均沾。蓝营议员期盼无人机产业能设在台中，绿营议员则是批评预算都遭砍了，没有雨露如何均沾。内政部国家驻都中心起造的新品好事昨天发生火警并引发空污，台中市政府已经勒令停工，对于火警影响空气品质，将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来开发新台币500万元，并且持续监测环境。川习会登场，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抵达中国，中方采取高规格的接待，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川普今天上午是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川习会时间2小时又15分。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会谈中谈到台湾议题，他说台湾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体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声称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滞留锋面持续影响，中央气象署下午针对8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包括苗栗、南投、云林、嘉义地区、新竹山区跟金门、澎湖都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雨势会持续到明天。而明天锋面位在巴士海峡，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2到27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3到31度，东半部是24度到28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咱回来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可以多多使用。

家人电话呢吼，今日有抓一个人，就检察官发现唔对，唔是抓呢，是收啊吼，收啊吼。什么代志呢？差不多伫个两个月前啦，一个83岁姓顾的阿公啊吼，伫厝内面昏倒啦，准备啉麦当。83呢，厝内面昏倒吼，人当然赶紧送病院嘛吼。第一时间，大家绝对认为讲年岁有啊嘛，身体绝对无好啊吼。啊，这个年岁吼，用用昏倒吼，哇，啊这应该就是自然啦，都身体对好好。急救半个月13天嘛，准死啊，死伫病院好。那么家属大家嘛拢情况啊，都都年岁有啊啦吼，就是安啦。结果鉴定验尸，伊这安那样？虽然是病，已经送去病院吼，但是起因是伫厝内面昏倒嘛，唔是讲人醒醒，就送去病院，唔是是厝内面昏倒吼，唔则鉴定检查官讲再验一遍啦。结果验来到第较早讲唔对，人迄个法医啦，讲唔对呢，伊这是头壳对去用对啦，就是揢物件甲讲卡对吼，啊无共样所在，唔则内面有烟灰嘛哈，查咧到底吼，伫长啦还是做人吼？才抓到这个20多岁，伊个孙啊啦，就是这个阿伯阿公啊吼，伫厝内面当场拢无半个人，多一个孙啊尔吼，唔知是安怎样，准去有这个孙啊，20多岁这个吼，甲精啦，甲精头甲甲对吼，准精一个拢讲伊啦，昏倒嘛，伫厝内面吼，啊当然可能有人报嘛，报了吼，啊才送去病院，你个看，那无验尸真正唔知呢，这安尼就过关啊呢。你个看，要当作讲的主人啦，啊，都食到这个岁啊，别说啊，唔知影讲人阿公啊，佫好好啦，伫厝内面吼，是年岁有啊，当然袂唔对啦。但是这孙啊，互共争啦，共争这个阿公啊啦，争家呢，家己的孙啊，争家己的阿公啦，啊，拍头角啦，对啦，有无吼？准拍到昏倒来地嘛，结果急救无起来，安尼张泽群吼，抓到啦，抓到，啊，张法院法官申请这个温准啦。收啊收啊，这样吼实在伤过好切。啊，这个鉴定调查来讲吼，这个阿伯阿公啊吼，是伫今年2月中啦，2月14、15吼，这个时间伫家人的信义区吧，徛家内面昏倒。那家属一个接到通知，就赶紧加送到家人病院吼。当时诊断医生初步一定是安尼，哦，阿、啊、姐。头壳内面较少在吼，转转血啦，什么血啦，有无啊？啊，再讲有血啊嘛，已经80几啊吼，唔则准断医，啊断医当然治疗啊，治疗但治疗无起来，因为脑部内面迄个血啦，有无吼？我也算不只是当时吼，人就讲这应该是白等脑筋啦，都人有血啊嘛吼，啊个那那问题啦，也是家己摔掉啦，伫厝内面都伫头壳嘛，昏倒吼，啊准死咧，断13天啦，13天病吼。啊，当然死亡的一定要报检察官开死亡证明书。检察官吼，听伊送来病的过程吼，认为讲这无啥对啦。伊是伫厝内面昏倒，才送来病院。那么昏倒进前，什么人伫身躯边啦？一个调查出来，原来当时伫身躯边就是孙啊啦。厝内面无半个人。啊！这个孙啊，叫公公，啊！在我身躯边，我着看阿公昏倒，蹲倒头家吼，我着通知其他人，我着送去病院啦吼。但是检查到你讲奇怪奇怪，唔知家问讲啊，是啥物人伫厝内面吼？啊，是毋是有其他人看到啥物人？拢无，拢无吼。啊，就是安尼，啊，较这个跟阿孙啊，伫身躯边两呢吼。好，叫法医来上尾一个勘验，到这个阿伯啊。是吼，是毋是真正家己自然啦？就是家己逼动脑筋啦吼，啊对啦吼，啊是年岁济啦吼。结果毋知讲，人个法律直接来讲，这毋是，这是去用碟，去用讲着外来，甲讲着，你茫看这法律足厉害。迄法律的验尸吼，就是你若自然逼的吼，是甚物甚物方向吼，安怎样吼，啊外口边甲讲的，讲到这个头壳内面，出血甚物话吼，内面吼，这。另外，确实，原来吼，人调查都出来啦，都当时的客厅啦。这个20多岁这孙啊吼，唔知是啥物原因，甲这个阿公吼，伫咧烧冤家啦。阿公啊，甲你冤家，就表示讲阿公个身体阁袂歹啊。阿个个大细声，这个孙啊20多岁，足体格真好，
这家己阿公一个生气，讲打啦，用拳头要准整啦，头壳啦，有诶无吼？准整甲阿公阿倒咧，安尼袂顶袂当啦。啊，这个孙啊，打阿公阿了吼，听讲这个阿公阿准混倒伫涂骹，结果这个人家长吼，赶紧过来通知了吼。这个孙可能有条件嘛吼，准光阳生一病吼，阿公拢无醒，拢无醒，完全无醒啊，无醒，当然家属想讲啊，这可能有哪年会有啊啦吼，家己唔知先啊，跋倒伫土家啦吼，啊孙啊看到啦，是上网看到通知啦吼，这个生一病吼，结果完全唔是安尼，原来就是孙啊，啊这个孙啊吼，当时第一时间其实家属人是不爱讲，出阿得家己个囡啊，变哪办吼，伊嘛知呢。唔是这边俩，这个孙啊吼，中午去，这个孙啊吼，甲这个阿公吼，定定在咧烧烧大细声啦。啊，那无得弄个出手共拍，啊是好个在边啊，拄拄我一半边啦吼，撞着其他人就你咧创啊，因拢知影讲这个孙啊吼会拍阿公，但是迄个时间都大家想讲啊都卖个讲去其他吼，结果就是撞到检察官，伊一定要调查到底，看起来都无啥对啊。迄种感觉看起来无啥对，即个阿公啊，还佫家己安那样啦，身躯边要人宽长啦吼，就表示讲伊还佫无可能讲凶临时发生这个代志嘛吼，啊，佮伊无代无志，也无摔掉，我啥佮伊准混到底下啦哈，结果你佮看，好佮在检察官坚持，这等下伊发你做上尾一个验尸吼，发你一个验落啦，都知影唔对啦，啊，这个孙啊，伫。长也是做去抓到人工证嘛，人工证也是长吼抓到吼，就随他收啊。检察官也初步问话嘛，问讲啊，你家己阿公呢，孙啊，你为什么会怕阿公？伊讲吼，阿公常常甲伊细细念啦吼，对你歹规矩啥阿弟哦，有人讲阿公甲你细细念吼，就是看你安尼歹规矩啦吼，啊安怎样安样，是大人念一下吼，哥。未得，其实唔是安尼。上届主要伊东江，就差不多两个月前会拍下工啦。就是哪样呢？就是这个孙啊吼，听讲要嫁这个阿公啦，讲我会给你阿妈介绍，有叫你摕一条六万块外吼，我要给伊讨6万嘛吼，外口要用啥货啦吼，阿公介绍无爱给伊啦，讨无。六万块，也是阿妈家交代，讲我这无钱，你去甲恁阿公讨。你讲吼，我有讲好啦吼，讲没有你一条六万块啦吼。啊，这阿公当然不爱好伊啊，你甲恁阿妈讲，你阿妈讲要好你，你阿妈无钱，佮来甲我讨，我就不爱好你，就是安尼。就这孙啊吼，定定转来做吼，找老爸老母讨无钱，就对拢找阿公阿妈。阿公阿妈去滴咧，结果吼，最后讲阿妈这個阿公吼对这个孙啊，我那算定定咧浪溜脸啦吼，啊二十几岁啦哈，等下佫甲因阿公讲，阿公阿妈交代讲，我要甲你讨一条6万块，伊讲好，你会给我，阿公讲我不爱给你，就是安尼，要甲阿公摕一条6万块啦，啊又佫飞起来吼，准即个准甲阿公拍死啦，有人讲这吼，佮做雷公阿点心啦，这吼那。甲关较长嘞啦，卖带人讲就20几岁啦吼，少年家冇代志啦吼，即个关较久嘞吼，那我来落雨咧，公女公就带来路中，那落雨咧，公女公的心，那像这种在带来路中吼，看女公讲的对无啊，真正有影可怜吼，你看看，安尼好好一个阿公吼，两个马龙弟呢，老东西啊吼，阿公阿妈吼。讲东江就是要讨一六万块，生意跟阿妈讲，伊阿爸讲你跟恁阿公退啦吼，好啦好你啦哈啊，但是我身故无6万块啊，你跟恁阿公退啊吼，伊即马去跟阿公讲，阿公阿妈讲好呢，阿妈讲要我6万块，什么人要6万块？你阿妈讲好就好，结果阵唔爱好伊就拍，结果阵拍死，安尼头壳硬对吼。蹲坐一走，安尼动作无代志，是事后人家看讲奇怪，即个阿公个安尼昏迷嘛，伫涂骹客厅个所在吼，安尼个生去病都无醒啊啦，准伫病13天死嘛，可怜啦，可怜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则多多使用。

0: 食维他干，食了皮肤较好。
1: 较好吼，无你本来哪样啊？
0: 所以要继续食。
1: 啊，你本来是那皮肤是那，医生。
0: 皮肤都安尼，
1: 尿尿。安
0: 尼就上，规身躯安尼上啊，脚安尼尿啊，像个神仙安尼啊。
1: 对。
0: 啊，跟一张卡啦。
1: 对。
0: 啊，那尿个。
1: 维他干，
0: 即马迄白哦，白较了解哦，啊拢老岁啊，
1: 安尼哦，
0: 啊即马抹甲的时阵，我可能有抹药膏的啦，
1: 安尼
0: 啊即马就
1: 食维他干，
0: 较好啊啦，
1: 食维他干，
0: 啊即马我就是讲，啊侬更食饭，对着讲让半点钟哦，
1: 免啦，好
0: 好好。啊，那足麻烦啦。
1: 免，吼，甲咱一个五分十分到啊，哈，好，好不好？哦，继续顺啊，吼，维他更继续顺啊，吼，哎，皮肤哦，
0: 做。哎，啊，我食，我食一罐那个活力敏素。
1: 哦，如何？嘿。
0: 活力敏素，是，会到时吃会使袂
1: 啊？袂要紧，三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甲经迄个时间食拢不要紧哈吼。
0: 安尼啊，
1: 对，哈
0: 吼。我那食了，我那拢一日拢放一麦两麦。
1: 哎呦，安尼足顺的，安尼足好呢，活力敏素吼，安尼好吼吼。
0: 放一麦两麦安尼。
1: 安尼吼，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消透哈吼。继续安尼甲保养哈吼。
0: 好。
2: 香菇吼，这个摇白像啦，生生的贵了贵了吼，会好好出来吼，都是香菇的拉伸。解袂出，当然人愈侪岁，就愈无迄个功能嘛。迄、那个功能拢是就是肝啦，肝吼在变拉伸，规身躯上大化工厂吼，拉伸不管垂直的、平康树的吼，身躯空过接触到的吼，皮肤啦吼，拢绝对特别肝。我讲，敢是安尼？你去问个医生，规身躯你若规身躯你有在接触到头毛啦，伫工厂做工过吼，皮肤还是鼻腔舒吼，啊那无得食酒酒精来当应酬啦吼，啊无逐工手来摸吼摸迄什么的，迄、那个农药肥料啦、塑胶花吼，什么挂工掉，你绝对会入去肝。啊，这阿扎吼袂要紧，你来我一个好肝，我得当工随甲你拼出去，一个拼拉伸，得化工厂得分解嘛吼，就是分解袂离吼。一半出来，一半无出来，变哪？遐一半无出来吼，伫身躯都白上咬啦吼，啊，发发咧有诶无啦，目屎哥啦，嘴巴干啦，就是迄个都血，个都毒都拢伫肝啦，得甲斗下手，维他干上个斗下手。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讲，唔是讲用抹诶抹未好，食维他干主动家己慢慢啊吼，会一直变一直变吼，唔是抹迄个物件抹，唔是蠓仔叮尔啦，伊是体内拉伸嘛，得爱维他干，维他干来煎吼。啊！那这部拍排片，会记哩？活力民宿加比较对，咱的活力民宿是专制，家你看外在国家，家咱认证吼，一个真有效的卫兵呢。你必体来一个真有效卫兵的益生菌吼，得个活力民宿吼，拍排片那电管得，大刚得唱外向做唱鬼包的吼，活力民宿先外话。有咧咧过敏的病，食素迄个素吼，指定个房子名，老大人啊、阿伯啊、阿公阿妈吼，人有会啊吼，咱身躯直接靠外来甲你帮助一下，若无家己已经较有会着退化嘛，无啊大吼，外来帮助吼，互咱身躯吼都较会康一下吼。指定个房子名叫做维他干，叫做活力民宿吼。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甲叫对哈。好，谢谢医生。

当前伫台北豆豆埕码头救一个骨头三岁阿公阿伯啊吼，到尾证实这个阿伯阿公啊吼是身体真无好吼，家己走去跳水被自杀，结果拄啊撞到摩尔大学伫遐咧运动，24岁嘛，少年家吼听到准过家救吼，结果阿伯阿舅改善病患死啦，唔是去为救个。是人相对啦，到位搜救人员加阿伯啊扶起来吼，上边话是，叫学生咧找两工嘛，到今仔日下菜时啊吼，找到啊啦，尸体找到，我咧甲你讲，这绝对尸体啦。虽然阿伯找到时，大家拢讲，讲啊足歹听，你找到就找到尸体，伊身躯无装备呢，唔是讲到什么到什么上锁啦吼，什么证据味唔是啦，这绝对无效啦吼，学校然后。出声讲吼，学生囡仔伫遐看到这个代志，就救人吼，当然这相当勇敢英雄吼，但是有那是艰苦啦吼，后续帮忙家属来处理要办这后事嘛吼，有诶无吼，学校当然有那深深感觉相当的敬佩吼，厝内人呢上艰苦，尤其老爸老母，这老爸老母做这个伫咧啊，拢无出面，拢。干那上出面的尹小妹啦，尹小妹甲这个兄哥哦相当好啦。第一时间，尹小妹就讲拜托拜托吼，那有人看到吼，相对那搜救人员嘛吼，都无当一时找到吼，大家那小寡有一个消息，就小寡先报一下吼。这有当时啊，济人吼，可能都看得到嘛吼，嘛是无多。到今仔这时啊吼，都相对个这边已经第三遍了吧？这时啊十分钟就对啊，这可能人扑面啦。你人若伫下边无铺面吼，安那找都歹找啦。事实有影吼，都人小可铺面啦，十分钟尔啦吼。这时啊吼，都找到啦哈。当然这家属有讲一句话啦，尊重伊的想法，就是囡仔大汉人，伊要落去救人，伊无落去救人，就

家己落去拍牌啦吼，啊就伊都有决定要救人吼，结果家己发生这代志都，唉，我也是无奈啦。所以讲，我咧讲这落水救人啊，我甲你讲，今仔日就一件啦，伫台南啦，柳营这个所在叫做嘉南大圳，这条嘛足大条啦。嘉南大水沟，人灌溉用的嘉南大水沟吼，好，这像我一条溪吼。的我伫对呢，伊只规条大水沟是真长嘛吼。我伫迄个柳营叫做山卡啦，这路段吼，都一个左营啊跌落水啦，少年左营二十几岁呢，较无三十岁吼。当时是两个左营啊做伙，等两个左营啊伴，两个好朋友做伙敲倒摆哦。另外一名过路人都当时第一时间多三个人啦，就是这两个左营啊吼，过路人报的嘛，报消防队，伊讲我看到两个查囡仔伫水内面在浮浮沉沉啦吼，结果这个代志唔是安尼，这个代志是跌落水是先跌落水先做啦，做没迄个做吼，二十九岁这查囡仔吼是两个查囡仔帮小弟，徛到要到这个所在，住伫台南市，那住伫台南市到柳营这个所在徛到要小弟吼，唔知安怎样，是唔是后边这查囡仔伊家己就想要自杀，还是无设计？跋倒咱是唔知吼、哦，那么徛到这个时吼，就这个后边休在这个二十九岁姓周这个左营啦吼，就跋落水啦，跋落这个嘉南大圳。伊这个左营啦，伴这个女朋友吼，完全无可能跳落去啦，就跳落去救。所以我讲救人吼，你茫看，迄有当些人的思想，你无在条考虑，你看到一个足好足好的朋友，这个朋友尔呢？最好的朋友，你家己的亲人也是安怎吼？你较有可能讲，看伊第一时间跌落水，你无可能跳落去救啦，无可能。啊，那如果救袂起来，家己拄时也无安怎讲？迄就是人的个性啊，无法度。所以这个第三个就过路迄个开车啦，伊当时看到，都现场都这三个人嘛，上早看到的。那么去开车看到的时，伊并唔。伊连迄个左囡仔第二个跳落去甲救，你无看到。伊看到迄个先，就两个左囡仔头壳已经伫水里。哦，滚哪开车，目睭阁真金，看伫迄个嘉南大水沟，两粒左囡仔头吼，伫水底咧五六三十伫咧度啊。哦，伊赶紧车停咧，后尾报消防队，较看来讲，一条都摆平伫路边啦，就是桥边迄个所在吼。啊，水那边有两个左囡仔伫遐咧浮浮沉沉啦吼。好，消防队到位。就救到迄个共救的好家仔啦，就是第二个跳落去要救头前迄个跌落迄个吼，甲顶迄个树林口啦、啥物话啦吼，有救到啦，就跳人家救咧先地嘛，迄路救到吼，啊救起以后，唔则小官问个，唔则怎是安尼，唔是两个人哦，冤家啦、啥物话啦、跌倒啥个吼，即、這个即两个做位落水，唔是是迄个后边迄个仔迄个吼，唔则是家己跳落水也是。想袂开，也是迄个有啥物代志吼，准准就跌落去嘛。嘉南大水沟，嘉南大圳吼好。那么甲在即个左边那边，有一个看到安尼，准连考虑无考虑，我都系拼了，撞落下来，撞落个球吼，准去边啊路人开车咧看到啦，看到讲哎呦，啊两个左边，啊不得好加载。这边啊那拄拄啊无撞到迄个地上，迄个开车经过遮吼。恁两个就惨啊咧，真正惨！迄两个伫咧五六三站吼，就是迄个开车看到，哦，赶紧准报消防队。啊，报消防队了，伊停车，甲硬休边啊，民众到厝边隔壁，大家拢有在听到声，甲大家过来斗三工。消防队呐，到伊个顶迄个树林口，啊，大家放硬休吼，才甲迄个抢救的吼，拖起来。结果第一个跌落水咧，是家己跳落，也是咱唔知吼。这都爱问迄个姓邓啦，吼、哦，都去用救到这个朋友啦，吼、哦，迄、那个死啊，迄、那个无救，迄即马虽然送个病，但是救起来先，就是迄个第一时间跳落水救起来、那个吼，迄、那个已经无性命嘛，吼、哦，就是袂喘气吼，啊即马送去病去救，唔知救会起来无啦，吼，因为这时间有较短，这时间唔是讲拄真久啊，吼，是第一时间伊就跳落来跳落去救，无但见边一个撞到这个嘛，吼，但是刚救迄个救到，无代志吼，救到无代志吼。那么第一个跳落去咧吼，迄、那个听讲救到是已经无生命，送即马送伫柳营基地病院啦，咧急救吼，唔知救到无？今仔日下早时啊啦，今仔早时要我中昼迄、那个时间又过一件，所以我咧讲吼，人跌落水吼，你边个人无加救的吼，哇，迄真正挡袂牢啦，尤其你若个
朋友带还是亲家带啦吼，都大家亲人啦。迄一日啦，不管是吊钢无吊钢，都伫你身躯变作跋落水，你靠可能无去甲救啦。啊，你当时要甲救的是你完全想要讲效果啊，你唔知啊。我是干那想要甲救啦，我也知讲救袂到家己说，这查甫囡仔就是安尼。坦多来讲，伊个救了阿伯咧吼，伊当时就是知影讲家己体格真好，运动员嘛。伊想讲我有把人救到迄个阿伯啊，伊个跳落水啦，要救阿伯啊。结果唔知讲阿伯救无到，当然有救到，但是无在大家救起来。伫水内面甲你顶狂运动无同款啦，救袂起来吼，人佫无够长个绳啊吼，无够吼，准两个钟无吼。阿伯啊，先看到起来我来死嘛，阿伯死啊吼，到今仔日两工啦。诶，再试下甲找到啦，这个大生的尸体啦。哦，我讲这吼，正下结果今仔日伫台南市中央又阁发生一个安尼，又阁是一个先栽落水，另外一个阁跳咧甲救啦。啊，唔好加再跳咧甲救迄个吼，身躯变作有人开车经过管部，这个阁无代志。第二个跳咧甲救，这个阁救着，那无又阁两条性命啦，啊，真正恐怖吼。现场电话空白讲，8689999。

0: 出 MV 哦，
1: 都可以配，凝固金可以配、哦、任何东西没有关系。
0: 哎、欸，你们那个 MV 很好呢、啊，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就见到你这么讲、哦，就赶快给他吃。
1: 哦，是哦，
0: 用去装了呢。
1: 哦，啊、等门诊而已哦。哎，以前我给评估，
0: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1: 哦、啊，以前我给评估门诊啊了哦。哦、
0: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1: 好、嗯，当、哦、然了，
0: 他都没有，
1: 都没有了，
0: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
1: 都拢顺顺啊，你啦哈，
0: 还顺顺啊，这样呢，
1: 哎、哦，真好、哦，
0: 真的那个什么 QMB，QMB
1: 哈，哎、QMB,
0: 真的不错，
1: 真的很好，
2: 美国进口 QMB 哈。甲你讲，人伫美国卖第一名，美国销售第一名吼，对这所在相当好啦。卖那八八十十吼，卖那对你卖过退货啊，人都食到这个货啊吼，还是有可能你的所在较不好啦，天生有的较不好吼，咱来甲补助一下，甲助强一下吼。对咱的 QMB 上下高价，对面那八八十十吼，啊，像个石头不是地地吼，暗时咧群上感觉。那到你面前哦，像个石头水底来吼，闷闷闷的，有当下就包变那个青青青啦吼，那无就穿平平，到咱的美国进口个 QMB 啦，啊那穿来搞的吼，人就无开咩啦，软胶胶啦，神神神啦吼，拢无被叮当啦，啊个愈歹吼。美国进口个 QMB， 你有听这个大姐在讲吼，伊用得力的连锅精落去甲配啦，得力连锅精甲配咱的 QMB， 好诶。好个的发挥吼，绝对继续紧吼，继续有感觉吼。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新庄叫做庙街哈，这个新庄路啦哈，新庄路哈，听讲今仔早起八点外，民众报案，到伊在伫新庄派出所附近有一个所在人咧拄根哈，就可能较旧的所在人咧拄根哈，开始是毋是拆啦哈，安怎样啦哈，有大的音架，规片音架哈。差不多大十楼管的音架全部拢放落来啦。啊，平常好有小心报吼，规排呢，规排的音架吼，已经大十楼管吼，音架放落来吼，都有人看到讲，这有人伫顶管咧做工过呢，准载落来吼，人随派到位，消防队叫车，结果较看，迄个两个人啦，一个已经袂顶袂当，完全无心跳，袂喘气吼，啊，送去台北病院吼，另外一个吼，人吼。我那混蛋吼，上伫阿东病院啦哈，两个看起来拢不只严重吼，但是其中一个是混蛋病顶，但是人够小可喘气，开咩？另外则是完全袂喘气啦哈，哇！你甲看吼，这种音架用格咧放吼，实在我那不只有咧听到呢。台湾咧起厝啦，什么话啦吼，有诶所在咧音架拢搭不只管嘛吼，啊拢。帮帮帮！我咧讲吼，迄有当时啊，这种公安事件讲甲咧讲，大概啦，我先代志讲，你公安事件迄个安全咧做啊，讲甲咧讲啊，过吼，都若无个代志，都袂迄个大大来检讨吼。我半年前吼，到去年可能十二月、十一月嘛，去加拿大找我的朋友吼，伊住个所在边啊，我那都跟啦，就像安尼，人嘛足够都跟啦。你加拿大嘛足够都跟吼，就是足够个所在吼，我就改登记规个企业吼。我讲我卡就真紧嘞，因为又卡讲因住，所以多隔一条路尔嘛，隔一条路那伫因兜，我拢会照多因兜啊，啊多因兜拢看会到多，迄条路看过，拢看景嘛，都看到讲，迄人咧带个音架，我讲这个地动嘛袂放个音架呢，迄音架大甲外，你看都看有啊，迄毋是像咱一支一支手机啊，我都。音架，人咧做咧起厝咧啥咧咧迄个咧做啥物工程吼？迄音架咧打吼，迄有当只炸弹都并未崩啦。迄音架打了外在崩啦吼。啊，一看啊，都叫做电军啦，无得啊。我政府的若要做工过的部门检查就检查安尼，你若无甲做安尼，就袂做工过。所以讲这个是要做唔做啊？吼。熟悉就是安尼啦吼，啊啦，我大家差不多咱台湾吼，实在袂歹诶所在啊啦，我若进步较侪，但是还佫有真侪需要进步的所在，咱讲熟悉对人袂对的所在吼，一定爱检讨啦，若无这音架咧起厝，这音架吼，不是嘛咧放呢？迄个所在佫放，迄个所在放，不是嘛咧放，足奇怪，敢若七行，咱咧检讨袂起来吼，好奇怪。

好，那这部歌要过欢乐一挂产品有帮补上些吼，会给你电话个抄开，会当继续卡，0800-868-999，后边是39吼，0800-868-999哈，拢会当随时甲咱使用吼，产品等下问我对不对啦哈，那无菩萨咱介绍较好的物件正牌吼，去买买唔对，0800-868-999哈。好，谢谢，咱七点钟到这，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这首歌是龙千羽所唱《好心情》，大家晚安，大家好啊！按键电话服务，现场电话是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北部已经落雨落两三天啊，哦啊，即马国家的警报扬起来吼，往南屏东吼，往落南来，屏东的山区哦，爱防这大雷雨，啊，佮有大落雨。啊，那中南部北管区哦，大雨特报吼，本来是台中以北起落雨。诶，即卖话中南部，高雄即卖是乌阴乌阴嘛，吼是无雨，廿八度是无雨啊，但是乌阴，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哦，佮对流分系发展的旺盛，全台湾天气哦转变较无稳定。中央气象署今仔日哦下晡4:45遐发布着这个大雨特报吼，范围涵盖着中南部离岛吼，拢总八县市，吼差不多预计落雨会持续影响到这个马仔。暗时5点吼，另外针对屏东山区会发布着大雷雨吼，还有暴雨哦吼，而且警戒吼。有即马南极的阿兰的吼，那阿兰子啊，啊即个玉荷包吼，查拉把走出来吼。啊那即个往来吼，往来有屏东的万峦遐目睭足济往来吼，啊大树目足济吼，啊咱高雄高雄闽阳啊嘉义啊嘉义闽阳，哦嘉义闽阳即17号的往来吼，目拢咧大出来吼，是无？即马全台往来拢咧大出来，啊修行上惊拄着这落雨，啊即马崩山的爱文嘛咧大出吼，即、這个大雨直播咧南投、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山区、屏东山区，佮有屏湖吼安尼。针对屏东山区吼，伫达到5点，针对屏东山地门、雾台、马家哦，发布着大雷雨，山顶吼较到落雨吼，预计差不多影响到即个6点哦安尼。啊有低延时吼。强降雨，可能地处着能见度较低，哦，所以要驾驶开车都爱注意细意吼。所以当时针对着屏东县的牛角湾溪，哦，甲爱寮的北溪，哦，这个飞龙瀑布一家，这个气象署已经发布着防灾告警哦，防灾的告警哦，山坡吼，山区的暴雨，所以这個警示的持续到这个等下7点哦。顶晚讲的这可以因暴雨，啊，有这個暴雨发生的几率吼。爱注意这个水中溪，吼、哦，爱迅速爱离开吼，远离这溪流吼，哦，千万唔能当咧溪边啊做这溯溪啊、钓鱼啊、生水的活动，因为这一阵雨来来做食难吼。这即马今日详细的新闻有这个国家警报吼、哦、已经响起来吼，我、哦、过、啊、来，我咧落雨。啊，这六姑哦，我咧拜去六姑，我有去到南麻社有吼，去顶顶礼拜吼，顶礼拜啊，顶礼拜是咱母亲节，顶顶礼拜对六姑回来吼。哦即马六股即山城要有即个拉力赛呢，拉力赛吼，16号到17号都即个拜六个礼拜吼，热血登场。哦，你若爱看迄落奇特，你用起来看，专台湾的车迷引颈期盼吼，即、这个速度的盛世吼，要当即个拜六个礼拜两公里六股天台山吼，哦天台山济公庙，哦天台山即个济公庙吼，热烈吼来展开2026。哦，六股的山城拉力赛，结合着这专业的拉力赛事吼，啊，这个超跑特展吼，因为爱看超跑，其他全部拢搞吼，啊，在地美食市集哈，啊，甲这个精彩吼舞台吼的表演，打造一场吼融合的硬派，而且竞速，啊，甲这山城人文哦，视觉飨宴的吼，有爱去台去办的吼，这六股的区公所。即、这个伊在咧讲，即摆吼 ，THC 六股的拉力吼，啊加爬山吼，爬山全国 B 级的锦标赛吼是活动核心啦吼，预计会吸引全台超100台，哎，来参加诶即赛车哦吼，啊加200名吼，顶尖的车手齐聚，六股天台山哈吼，即、这个真老个啦吼，啊即、这个赛事吼诶路线，充分来利用着六股吼。即、这个蜿蜒哦，诶，即个险峻诶山区诶地形，啊，你到迄个翕相卖翕啊，要不你到翕相哦。啊，即、这个、极度考验着即个车手诶操控诶技术哦，民众除了当现场感受着严峻诶风浪球，诶，即个震撼诶声，即、这个活动诶区域吼，更加特别规划吼、哦、超跑展示区哦，做者种梦幻性能诶车款。拢一字排开哦，哦，这有车袂当近距离来欣赏着机械工艺之美，比较100台哦，来参加哦，恁拢当去看，为着要这个观光客哦来深入体验着六股的风情吼、哦，啊，现场嘛同步来举办着去六龟市集啦吼、
这个集结在地农特产品。哎呦，六姑哦，六姑今麦要买做这个啊，迄个莲雾啊，吼莲雾吼，哟莲雾。哟，咱就听从底下咧卖莲雾的，伊莲雾头前打一粒足脆的莲雾，吼，迄做的莲雾，吼，伊讲规条路干我有尔，一条咧只莲雾足大粒吼，吼，一条一条拢莲雾，哟，安尼哦。啊，所以因在讲这六股公所，用这摆活动吼，主要就是要整合着地方的资源吼，透过大型的比赛赛事吼，来带动着在地住宿吼、餐饮的小，遐较无啥物，六股也无啥物店的，遐一个较无啥物店的吼，人若要比赛，这两个无啥物店，遐刚刚一个超商啊老个尔，哦，六股农会啊来到这超商遐，无啊遐较无啥物店的吼。来，这哦，好啦，去遐行老街，无老街，通啊，行到变老街哈吼。即、这个拜六甲礼拜吼，伫即个天台山啊，你啊去过六股的天台山吼，你就知安怎行吼。吼，安尼嘛是算老街吼。那而且囡仔做南模啊，囡仔南模了，像阮天顶的即卖，阮天顶即卖是迄个愤怒鸟，我讲伊即卖是愤怒鸟，伊都即卖伊提早进入叛，迄个叛逆期，儿童叛逆，伊即卖已经行入叛逆期，伫即礼拜开始吼，做叛。不要不要不要，吼安尼哦，你想要搞我囝咧吠吠叫安尼吼，动都不爱吼，伊就进入叛逆期啊。伊进入吼暗将的拍吼，伊拢在哭呢。不要咧，不来斗，斗讲哦，姐姐吼，甲拍只伊比只，伊即马唔是啊，伊即马吼，姐姐甲拍伊咪要拍到底，拍袂到要拍到底安尼吼。嘿，伊即马已经进入叛逆期哦，迄男娃讲袂听，爱男娃，我咧进入叛逆期吼，你阿讲啥动都唔。南无爱翻阿翻哥哥哦，来阿蛋姐是国小三年，南无囡仔就是南无。国小桃园哦，国小三年，这查甫囡仔伊咧耍哦海苔，咱食海苔会食一饼内底无一包干燥剂，伊怎加迄包干燥剂吼，加倒伫营养午餐吼的菜汤菜内底，好四个同学食了，迄四焦颗粒呢，看偌南无吼，阿都南无啦，捌哪唔捌啦？这个桃园市北德区这间国小三年学生啊，吼，啊，伫个十一号中昼食饭时间，一偷偷啊将海苔，哦，咧包海苔，内底拢一包干燥剂哦，伊个跳开个蛋落去，食菜内底，迄菜汤啊内底，害伊同班同学死个吼，食迄半透明，而且一粒一粒珠啊无无吼，一粒一粒球状迄颗粒的细胶吞落，啊，好个再即四个囡仔送去病院无要紧啊吼。这个市府教育局就在讲，学校已经针对这个行为，这个十波囡仔吼来进行个案的辅导管教，让伊了解吼行为可能会处罚，吼啊，也可能会对他人健康造成这个严重的威胁，吼安尼。啊，这十波囡仔东港而食中昼饭之前，伊曾经提出了拆开吼的干燥剂在来算，啊，学校个调查，东港中昼食饭的时阵，这十波囡仔伊食完第一轮的吼。坐完第一轮的吼，即个饭菜了啊，伊阁改者要走食第二轮的菜，伊继续要阁食饭。但是趁伊要去提菜的时阵，伊将这细包啊吼，透明的这细胶吼，装啊蛋里面吼，装有主菜咖喱鸡肉吼，即个菜桶内底。落尾伊阁食第一摆菜吼，和伊白同学要去食第二摆菜，要去捏第二摆菜，即三个同学吼，三个查囡仔一个查甫，装夹起来食。误食吼，这塑胶剂安尼，系啊，啊，所以该因的老师吼，迄个时阵嘛伫教室内底呢，伊都在帮需要吼食药啊，其他同学食药啊，啊，接到同学反映讲食到物件呢，这内底哪有物件呢吼，伊竟然来确认，吼，伊确认受影响的学生的人数，学校表示确认有四个囡仔食到干燥剂，一个人由救护车送去病，三个人由家长啊陪就医，好佳哉拢不要紧吼，隔日刚正常上课安尼吼。奥蓝膜吼，蓝膜，这个细胶型的干燥剂吼，伊虽然无毒，吼你加啉寡水，你就放会出来。学校也不敢大意嘛，吼，落尾咧马上伫学校来进行这个沟通吼，进行这个学校安校安通报，吼啊，而且来持续确认学生的健康安尼。你若食物件会放出来这吼，这咱即卖人是介心心哦，你知唔知即卖韩国？哦，咱台湾吼乌熊的便便啊，这伊个做一个便便就放出来这条吼，爱个做一个设施坑啊呢，一个袋啊呢，安尼是要创啊来？
那都要讲了一篇，加咪加帮助，而且都是来始料未及。咱台湾的欧雄的便便的收视钱啊，请到对韩国去，去南韩，短短几工啊，抢购一空，啊是咧抢啥货？这个造型就那像欧雄放出来迄条安尼，嘿，安尼吼，哟，爱食个同款咯，吼，食安尼，安尼咸菜食咸菜食。这个台湾欧雄吼，诶，保育协会伊推出的一个周边商品吼，这个排前钥匙圈，即阵嘛意外爆红。这个官方伫咧今仔日吼14号表示已经销售一空啊，吼，因咧讲啊始料未及。这款台湾欧熊便便造型的首饰圈啊，吼，伊富含这个设计的巧思，啊，伊就长长吼，啊，有做一个车一个拉链，恁啊，这个拉链吼，甲伊拉开便便的拉链了后，你会当看到厂底内底各种吼象征上面，欧熊伊食物件了后无消化吼，而且的果实啊较经济，嘿。啊，这个设计的主要是要传达欧熊哦，熊啊，伊咧做森林传播者吼，诶，重要的角色，因为透过伊排遣帮助植物吼，安尼播迁种子啊，吼、哦，啊，因为这款本来以为吼无啥会受影响，大家可能无啥爱这物件，诶，加上诶一步吼，等、哦、诶，啊，甲车拉链总结首饰，其他这人也买买。啊，内底佫解放熊哦，食的物件无消化的物件拢伫咧内底安尼吼，就那像咱台鸡啊，鸡啊筋无筋，你甲刨开内底，哦，伊呾食石头、食七啊、食三五吼，哦，就像安尼啦，就是像安尼啦。本来想讲放袂红啦，但即阵啊，竟然伫社区爆红，所以因此一个吼南韩的网友，伊伫确顶馆哦发文，伊表示讲伫咧网络顶馆看到这款手机壳哦，伊足想要爱，因为是台湾欧熊吼。这个保育协会的限定的周边商品，啊，伊无管道会当直接买，因伊伫南韩吼，伊只有拜托朋友，我大费周章一摕着啊，看起来又脏啊又可爱，啊，就一条安尼，又脏又可爱，但是伊非常喜欢，所以一曝光了啊吼，怎啊等到引起台湾的注意，这是咱台湾发行的呢，啊，台湾无穿个，叫这个南韩这怎样看到了，伊怎伫网络甲人分享，伊摕着这块啊。安尼啊吼，伊甚至说掀起抢购潮啦，所以官方的脸书啊吼，即、這个台湾欧雄的教育馆吼，今日就发文宣布哦，这款的首饰给他销售一空啊，真的是始料未及。即、這个欧雄啊排遣的首饰给他订单嘞大爆满，所以各位吼，即、這个欧雄的好朋友们哦，大家对欧雄的便便的热情啊，真的是让我们感到史无前例吼，诶震撼。本来以为大家会排遣吼，保持这社交距离，哎，想袂到这订单的数量啊，直接突破天际啊！啊，因为目前产量有限，为着要保护每一份哦食吼，哎，这个品质吼都能始终如一啊，所以因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对今日开始，这个排遣首饰圈啊，仅提供啊现场贩售，无要预约安尼。啊，这虽然吼远方的朋友就失望诶，但是咱嘛是希望大家亲自来一抓教育馆吼，除了当带走这份无时不在的幸运吼，啊，把当更加了解欧熊的生态，所以因为秉持的使命必达精神吼，使来使过去你无看吼，嘿啊，现场备好这精致的便便吼，等着大家。你想袂到吼，因为啊，伊就是甲伊放下这条迄形吼，啊，包括色水哦。迄时阵就真个咸菜色个，啊个用一个拉链，啊个一个迄个钳啊，钳到是迄个钥匙圈嘛有无吼？啊个你我开内底就是乌熊伊食物件无消化，啊要从哎，伊不要你知影熊，伊是咧森林吼，伊食这物件，伊当行对放啊对，行对放啊对，会当种树啊，会当植物个繁衍啊起来有无吼？嘿啊，哎，即卖囡仔变生听拢无来，即、這个雨水情啊。

0: 以前人去运动时阵吼，你去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日边啊，你又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真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啊。啊，过过过来闭格，因为我爱食爱困了啊。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1: 谢谢你啦，
0: 袂挣钱啊！
1: 甲你雇佣加上盖赞
0: 啦，系啊，哦、像你讲来讲欠钱都好啦，雇佣
1: 好，
0: 哎、
1: 啊，谢谢你，祝福你哦，
2: 嘿。我迄头壳哦，我上暗班拢头壳会戆戆啊。啊，食真香，一直甲食，一直甲食，就头壳讲个讲，一直食就话好，我食到真食要一年啊。哦，即马精神介好，
1: 安尼哦，
2: 啊头壳拢未，拢安尼面面，安尼戆戆，
1: 戆戆显显啦，
2: 系啊，
1: 啊即马袂晓说要报只只只啦，
2: 哦，介清楚，啊个精神介好，
1: 安尼哦，
2: 恁的精神，恁的物件真正有够好诶，世界好诶，真正世界好诶，大志较早伫另外路咧做生意啦，
1: 哦安尼呢，
2: 啊伊拢暗时无困嘛，
1: 湾东岛啊，湾东岛啊，
2: 湾我讲伊都住伫湾东遐，我是讲、哦、我问安琪较歹诶，
1: 啊
2: 我讲伊哦，伊拢。困袂去啊！啊，困袂！我甲讲，我食了真正有好诶，嘿，真正你这真香哦！啊，大物件拢真正解好。
1: 哎呦，这张先生，
2: 真正解好，好，我食到真哦。我那大姐小妹拢讲，哇，你看遐少年，
1: 安尼哦。
2: 我讲人呐，心情好，啊，无毛病。
1: 对。
2: 自然哦，就较袂老啦。
1: 有影就对嘞，
2: 真正
1: 有影就对嘞。
2: 真正你人身体好，啊也无啥物烦恼，对不 对？啊，你唔是有当时你面冷格格，当然你就老啊。
1: 啊，就辛苦变啊，要求啊。
2: 系啊系啊。
1: 系啦、啊，对啦吼。好啊，谢谢你啊。
2: 好，
1: 拜拜。
2: 谢谢，运动有啦
1: 吼。运动有啊哈。
2: 好。
1: 哎呀，应该你亲身讲较好啦，我学无成啦。
3: 啊，你这都有影我讲的啊。
1: 啊，好，你讲来。
3: 啊，我当时甲你讲吼，我擦吼，我擦死啊嘞，正头尾也擦啦，飞机卡正卡嘛擦甲啦。好啊，去医生，我拢去看神经科吧。哦，台北吼，阿东嘛看。哦，伊树林公病院嘛看，甲讲我说袂好。哦，啊，走去新国民嘛看，新国民中立嘛。哎呦，桃园啦，枕头啦，医院嘛去看。
1: 看到头。
3: 拢看神经科的，我食药食到吼，哦，我会惊呢，我是拢要食食吼，哎，食奇怪，我食一罐无效，我卡去恁公司呢，那第二罐嘛无效，我讲，我讲，哎，大家那讲我食啊好，啊食啊，我那拢食这拢差拢袂好了，我都唔相信啦，会啊，因为一摆我买两罐，啊，过第二摆过来买两罐，第食到三罐，第三罐了，哎呦！我讲头家，我擦拢无去啊呢，啊又无安敢那针来搞我肿啊，你疼啊，搞安尼，哦，我足艰苦的安尼，啊，规只脚吼，规只脚拢肿呢，哎，规只啊，咱那手的针头尾两支拢在肿的针头尾，啊手吼，手骨头吼，哎，买安擦擦擦擦擦，啊，我安尼足艰苦，我第三罐才好去吼，啊，我都买四罐嘛，啊，我即马食第四罐啦，第四罐食了，再过来买，
1: 有够好，
3: 哦，啊，我都去医生讲哦，我讲。原来袂使食，哎，唔好食，哎，袂好啦，哎，无效啦，安尼。啊，甲伊遐来遐，
1: 甲那遐，阮落医生管无效吼，因为你医生管，你拢开健保呀，健保就像郭伟霆医生讲，迄只三工两工尔，对不对？哎呀，啊，咱真材实料啊，咱也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吼，有这份真正国家许可呀，哦，所以咱安一百万的心就是安尼，啊，你鼓励食。爱食这样真正国家医科吼，按一百万。
4: 讲到你的卡巴无，甲半开的卡巴，拄啊旧年九月前甲今年的九月，第食遐一年哈，这个静脉啊一直无，迄个卡巴拢白去啊，迄个肿一堆啊拢白去。
1: 对，
4: 才会买迄罐呢。有一间一个阿伯送吼，讲伊啥物小中风，讲个卡拢袂使行啦。啊，讲食一礼拜尔，讲甲行，讲哎呦，卡加做好行。就讲安尼，我等去买呢。安尼
1: 吼，现呢，
4: 啊
1: 无
4: 我，
1: 医生唔讲叫你安排开刀，你卡铺一条
4: 筋，
1: 要叫你开刀啦。
4: 系啊，
1: 系啦。
4: 因为迄阵我未食呀。啊铺啊足铺呢。
1: 嘿。
4: 啊即嘛吼，都无啥看呀。啊个卡巴掌一当啊，遐无伊啊。哎，真的很做一件呢。
1: 啊，咱的经营半就是这么好一个产品啦。
4: 安尼吼，哎，我跳舞吼，要嘛我也得跳吼，迄个卡巴拢疼呢。
1: 会转转会疼。
4: 对啊。
1: 哦。
4: 啊，即嘛嘛遐嘛未疼。
1: 未疼，消累
4: 啊
1: 啦。
4: 啊，昨个去爬大雪山嘛，无感觉讲遐拢会不舒服。
1: 就像当初对讲，爱个食你个食，爱个泡过，爱个泡过。对个，因咱唔止止疼药啊，咱唔是止疼药， 真是一支吼，咧顾目睭细条，血管足好一支产品。伊是油脂好，所以顾会着。啊，甲金乌开花甲老会过，这部花爱孙人拍好过。你着免逐工咧食感冒药水啊，哈，着戆戆啊，着晕晕啊，吼，偏偏啊，有无？虽然无过，定啊戆戆晕，爱甲拍好过。因为顾你大脑细条，血管足重要。啊，你毋知你无啊顾，你甲食感冒水，感冒水，叫你一下都冻掉，塌掉，塌掉，要逼伊破伊，食力。坑骨就变变当对唔对？对哇吼！因为你无照着针对着细条血路线那个通啊，咱咧得力真咧食这细条血路线那个通，大脑、目睭、规身躯、心脏、腰子肝吼，规身躯细条又啥啥，90%的细条诶，咱的血拢是细条血路咧走啊，安尼爱通无？爱通。慢性病有三个人，你更加爱食；糖尿病人更加爱食。糖尿病人第一要面对着目睭循环无，着细条血路循环无好啦。所以麻麻点点擦擦，像迄狗牙咧白有无？啊，那麻麻点点摕物件无啥灾人，手下摕物件无啥灾人吼。这支产品爱食足好用诶。啥个麻因循环无过，啥个丢因循环无过，啥个戆因循环无过，总共一句着循环。倒你真咧食循环诶吼，循环一气啊通百病都无，90粒2000块。唔好看伊无现啊，足好用诶！嘿，唔通看伊无现，即到食了2000块，救家己诶命，食正经，卖带一家一手足艰苦吼。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现场是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那咧酸抽疼麻骨病爱注意，麻骨病紧叫医生看。正平他的麻豆平，豆平他的麻正平，安尼知影吼，唔通带一卡一手足艰苦的哈，来水水的目睭。

0: 水水的目睭哦，来个看一个，这个中华，这个虎山岩，即卖来看金针花哦，好如何？昨出了一只虎山蛇，好人客看台看台惊，哦，你看你惊未？哎呀，虎山蛇都乌白做明显的台看目镜对不对哦？这个、中华花坛虎山岩哦，这个、金针花300,000粒的花大爆发。哦，连续几日讲哦，足侪人去看花吼，看金针花。因个毛民众哦，就发现伫花丛当中，竟然有一只台湾五大毒蛇之一哦，虎山蛇伫遐咧收啦，吼哦，惊一个。迄是恁会惊啦，人有人袂惊。哈，讲个啥物话啊？迄跋筊拢袂惊，跋筊的吼，即、這个处变不惊，偏偏是看到蛇。即、這个嘉义民勇吼，即、這个拍麻雀馆啊。四米吼，蟒蛇身上绕吼，迄边仔人做淡定咧拍拼咯，拢袂惊。然后你看吼，迄哦，跋筊较好担呢，跋筊吼惊无通搬呢，较暗目敢去，好无？较偏僻目敢去吼。即、這个嘉义民勇，嘉义民勇，佮毋少嘛讲咧办迄个往来呢，吼好跋筊。即、這个嘉义民勇一间宠物友善的自助式的麻将桌游馆吼，啊目前出现着一个惊人的画面。做一个人客带着大只细只宠物的蟒蛇哦来聚会，上届大只的这个文蟒蛇哈，四米啊，30公斤啊，会当甲人叮身躯叮几啊年吼。虽然足恐怖，但消费者吼不为所动，袂惊吼，淡定打麻将的画面吼，互人啧啧称奇啊，跋筊看偌认真吼。啊，对这个现场的画面甲看吼，一群人有查甫围做伙，有人身躯有挂一只吼。挂伫身躯位，挂伫阿妈棍吼，即蟒蛇，而且昨天啊，伊身躯蟒蛇吼，哦，比伊较悬较大只，那个足粗安尼吼，即、這個、头目看到人一喊一厉害吼，想看真正会惊，但心内想讲，即毋是麻将桌游馆嘛，啊那，即哪只像个爬虫类世界安尼吼，即人客就讲，虽然即毋是爬虫馆吼，但是因为头家对宠物足友善的啦。所以有一摆吼，试着传蟒蛇吼来联谊吼，来拍麻雀。但是这個店员敲电话吼，问头家看会使袂？头家很大气，就接受，无要紧啦吼。啊，你也当摕来，伊也当摕来哦。大家小团吼，愈来愈侪吼，爱饲蛇的人吼，爱蛇的人拢伫遮咧交流吼，感觉真放轻松啊吼。或者讲蛇友聚会吼，四足的是安那。蛇类爱好者有啊，一堆人就爱饲蛇，大细只蛇拢吼。所以平时做爱传出门的吼，其他甲别只蛇交流安尼，我惊死。啊，现场的蟒蛇吼，有文蟒，吼文蟒吼，网纹蟒、缅甸蟒吼、球蟒。其中这球蟒拥有吼受情种无同款的色水吼，啊花纹的组合，都那像画的吼，的艺术品啊吼。啊！即、这个面对大量的蛇类出来吼，一边啊咧拍牌的人客嘛安尼自在吼打牌，有人客就表示讲哦，啊，这间店家真正足开放啊，足多元啦吼。虽然会惊啦，但比较比较侪是惊喜，诶，即个感受吼，感觉这间店足厉害，哪有当带遮侪只吼，即大细只的蛇来，啥物色水都有安尼哦。嘿啊，你甲看，有恐怖吼，很恐怖。对啦啦。啊，这种是蟒较不毒嘛，迄较不毒。啊，但伊伫即个花坛吼，虎山岩，即只是咱台湾五毒之一，虎山蛇即恐怖，你惊死呢吼。所以恁咧吼，咧打草惊蛇，即阵去咧看这花，吼、哦、也是花海吼，你爱注意，你像屏东即马迄个旧铁桥下底花海拢大开，当去看下花海有无？吼，规片黄芒黄足水水吼。啊，像迄爱追草埔啊，呢，即马蛇介侪呢，即马即个时机蛇介侪呢吼。哦，你像即个走出来好，甲再人有看到，我要打着夹着食咱呢，你也袂有气哦，是毋是？吼、哦，所以出门出外，步步爱注意吼、哦。好嘞，哦，我来甲讲即个，因即个昨有讲，今日无讲，哦，即、這个昨有讲，我看敢会好。哎、哦，定拢感觉讲，啊，身体哦，啊，食药啊，食袂行，啊，莫名其妙身体他拢无好，即个妇女人吼、哦。现在无讲啊，英灵吼，捌提过囡仔吼，英灵天生的啦吼，安尼。但这通灵的少女索菲亚吼，伊讲你莫开冤枉钱，伊前囡仔先就看到这物件，哦，伊前囡仔先啊，伊即卖嘛无入道教安尼，伊走入去了伊斯兰教。伫个这个中国传统的习俗当中吼， 对这个鬼神啊，大多数拢是保持着一惊，吼，啊个尊敬的心态。哦，啊，那这祭祖祖先哦，对这个传统家庭来讲是，更加是每一年吼，上个要义的代志哦。但是吧，因为喏，拢笃信神鬼啦，鬼神啦吼，所以袂少人甚至怀疑家己吼无顺时的，是因为哦祖先哦当爱讨啦。嘛，有的人哦，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哦，选择着堕胎哦，食娃娃囡仔提掉，啊，把囡仔提掉，又个良心不安，烦恼英灵哦，担心呐。这个电视剧哦，《通灵少女》的原型的就是索菲亚，哦，《通灵少女》就是这索菲亚也本身的代志啦，哈，伊就分享伊家己哦，曾经处理过的案例啦，哈，啊，伊嘛讲哦，其实哦。你要开这么多冤枉钱哦，你不如就行善积德哦，较实在啦。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吼，就爱睁开三合院，有咧拜天公，啊拜祖先，然后迄个感觉吼，感觉大家做伙哦，安尼足欢喜的，哦阿爸做凝聚力吼，规家伙啊等来安尼亲情五十等来吼，但是事实上刷定定感觉吼。迄就是安那纷纷扰扰的来源啦、啊，听到有人因为吼某一个祭做祭的日，无等于拜祖先去红梅，到底是要拜车的，还是要拜素的？啊，要拜菜碗、拜鬼碗，安尼嘛去冤家。啊，是毋是要烧金？啊，要烧金纸？啊，要点香？爱烧偌济？这嘛拢爱冤。哦，啊菜碗要几碗，素碗要几碗，要拜菜要拜素，啊要爱拢装爱倒倒爱倒几碗吼，啊要烧香烧金纸，啊金纸要烧偌济弄他碗，无有这老大人吼嫌囡仔是谁吼，拜祖先无够尽心无够尽力啦，哦啊一边烧香哦一边吹个细细念安尼啦，伊讲哦我伫个时阵哦，还佫按时拜啦。啊，唔知道我死了后吼，啊人唔知会安尼甲咱拜无啦吼，哦，这是段家乡，你拜祖先啊，囡仔是实伫边条念叫囡仔是实听吼，这本来是规家伙啊吼凝聚感情的代志，但即句话一出来了后，那听伫身躯边只囡仔是实心肝敢袂心酸吗？对不对？嘿啦，哎，讲这工业社会时代吼。这个翁仔某两个吼，啊有爸母的人吼，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啊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开销，已经做认真打拼，但老大人搁安尼讲话吼，迄不免有这制作吼变调的感觉啦，哦，缅怀祖先一定爱拜拜吗？台语有一个俗语讲吼。在生一粒豆啦，看伢死了拜低头。敢讲老爸老母在世时阵，恁也无咧烧酒，门无咧拍招呼的，你对态度也无咧好啊。安那死了啊，哦，丧事吼，安尼办哦，足大足请人看。啊，照三顿吼，啊来拜菜，我搁兼念经，安尼敢就较好吗？迄就做红看的，对不对？对哇吼。啊，所以讲有当时人咧讲这时阵哦，吼，伊咧讲啊只。哎，讲也是爱认真哦，来拜哦，啊，就做些会保庇吗？哦，啊，徛一个拜啊，新主拜啊，这是一种形式啊，哦，不应该本末倒置啦，嘛不应该甲对祖先哦的怀念，甲对祖先对咱的爱吼、哦，变成一种惊吓啦、恐惧啦。讲世上哦，会听到案主哦来找索菲亚办事的人讲吼、哦，问讲，哎呦。啊，阮哦，规家伙拢袂顺时啦，诶，敢是阮的祖公祖妈材料有问题啦，材料无好啦，啊是阮祖先来咧讨啦，吼、哦，互阮安尼食袂顺，食袂顺啦，敢是安尼啦吼？总共的讲法，如果祖先吼家、哦、己都混得不好，啊，过来找囝儿是一个麻烦，啊，这实在太没有道理了啦吼、哦。所以想讲哦，爸母对咱的疼爱。吼、哦，啊，咱对囝儿是谁牵挂？啊，祖先哪会来找咱的麻烦呢？这大多数拢是哦，假鬼假怪吼、哦，假做祖先来咧讨的啦。 非定吼，你若袂当伫伊身躯边验明正身，讲是毋是身份证啊？是毋是验明身份证？吼、哦，是毋是？啊，着西公安那讲，你着安那讲啊。西公着乌白改讲，你着乌白信啊。所以，身为华人吼，引以为傲的地方之一就是传统的文化。索菲亚讲话，我感觉家己的文化足水的，而且引以为荣。一点啊都未感觉文化带给我吼有啥物惊吓，吼啊敬爱长辈是大，吼敬爱祖先肯定是其中之一嘛。所以下一处啦，佮有人讲啊，你无顺从是因为恁祖先的排位啦，你应该佮回答呐，我爱祖先，祖先爱我，伊袂当惹我麻烦。过来高顶吼，甲、哦、你佮是大吼，下、哦、即个关系母较好了啊，咱佮来讲是谁，英灵。其实英灵也是道场吼的主题项目之一呢。一般所讲英灵，就是安那阿未出世，就四个囡仔嘛。即个民间普遍骗认为英灵足害的，足糟糕的，不但引起哦母体身体无好，家庭无好，老爸生女未兴旺，佫会造成事业败衰哦。啊，即、这个会公之灾，总共一句听来拢足害的，就拢英灵拢无好啦。电影吼搬更加恐怖，无处理哪会使？但索菲亚讲吼，我个人对英灵的经验，确实会当讲拢是伫女性的身上看到，吼、哦、而无例外哦，拢是用伫只女性做妈妈身体看到。大概就是因为囡仔伊就家己的妈妈吧，伊就爱袂出事爱袂看老爸咧吼，我家己的爸妈妈吧。啊，有英灵的人普遍哦，会咱脚较汗水。心脏无力的情形，行无几步路，爬无几个楼梯，就喘喘鼻鼻。这个情形哦，会对着这个英灵的数目愈多，时间愈长，会就变恶化。好、哦，也是讲，嘛是英灵迄个时死亡的年纪较细有关系啦。但是我未当判断吼、哦，其中一差别一对吼，确实是啥物？大家吼、哦，甲这个家庭袂和，事业袂顺，拢怪伫这囡仔头壳顶，实在上是足恶劣、足恶质的啦。你家己无不好，你关键看，你看了这因爱未出世囡仔的身上，因那些因那天大的能力啊，吼安尼啦。这处理的方法哦，伊目前哦，伊更唔知啥物有效的方法啦。就算讲伊来做翻译，吼、哦，嘛真正足歹处理哦。伊曾经哦，硬着头皮哦，帮人处理过。半年了，对方又过来催，因为我当然袂记咧，但是还佫当看到英灵哦，天仙呐，道场的人哦。很尴尬的小声哦，甲问讲哦，啊伊顶拜倒去哦，你讲伊是英灵啊呢？有拜托你超度呢？啊那怎嘛正是够英灵啦？好、哦，本来我都只是翻译的尔，上甲你讲我样超度啦吼、哦。所以当然哦，一定有人讲伊有超度的能力，但是哦，你爱注意哈、哦，有人就使讲就讲伊偌高度了，伊超度嘛有无吼？安尼。伊讲一定有人讲有超度英灵的能力，但是爱说伊哦，唔通落入夸大不实的陷阱当中哦，骗神啊！哦，然后有这种经验嘛，就是啊，身体无爽快吼，去供庙给人家祭拜吼，啊就超度。一开始吼，你会感觉真正有效，但是过一阵啊，你要老毛病佫夹起来。啊，那这索菲亚伊的经验吼，是因为这个鬼哦提前去度假。过一段时间，又过来找你，又过来提钱啊！所以一般的供庙处理英灵哦，少说的爱五万啦，这个收费哦，高达十几二十万拢有啦。所以做法也就是去烧足侪足侪金纸，啊，敢真正有带一台消费车嘛？对不对？讲莫怪伊应该吧，曾经想要改行哦，卖金纸较好赚啊。要过有英灵，你慢慢想过紧张，英灵伊无一定拢是来乱的。这个索菲亚讲，伊就捌拄到一个较大心的英灵，有一对翁仔某来找伊，伊讲我有看到两个英灵，哥哥差不多十七八岁，妹妹差不多五六岁。哥哥讲哦，我会当体谅爸爸妈妈的苦衷，但是妹妹袂使啊，那当时咧作怪吼，和妈妈身体无好啦，吼、哦。伊这个索菲亚用迄两个英灵咧，甲索菲亚讲，索菲亚转述了才知影，迄对翁仔某伫五六年前确实有提条囡仔。好、哦，啊，那这十七八岁，这个哦，这个是袂当讲的秘密，因为迄时阵因两个人还袂结婚，无涉及无聊偷偷去提掉的啦。 啊，这个索菲亚讲啊，我讲白目，我竟然甲讲出来吼，但是伊永远都爱甲讲出来，讲出来吼。好佳哉，迄对翁仔某嘛无怪，无怪索菲亚吼。哎呀，问我讲要安怎办？我只是甲看我因两个好啊，决定吼，行善啦。哦啊，对这做错的代志吼，深切反省啦。哦，看上天是会当原谅啦吼。索菲亚讲我做家的囡仔，含小鬼们哦，也很挺喜欢的吼。小鬼啊，个大只古锥人哦，讲有一届半暝吼。带着这侪两个后生去商店吼买物件，啊，因为作暗暝啊，所以店内底干人有因三个人，都伊家个两个孙啊嘛吼安尼，啊要立钱的时阵，这店员甲我讲哦，啊那干人有两个弟弟，啊我拄啊我看你带三个入来呢，啊我只要甲讲哦，伊先上车啦，哦，看来吼伊个小孩吼，囡仔缘吼，横跨阴阳两界了吼，你看安尼，店员嘛看会到呢吼，嘿啊。索菲亚讲哦，我无确定，即个长多大以后堕胎囡仔吼会变成婴灵啦。等那像伊斯兰教，哎呦，真像伊怎啊不爱做道教啊？伊讲哦，即个代志有够多济啦吼，啊，咱拢深信不疑，讲安尼迷信伤过忝啦。伊就爱去讲拜盖伊无啊，伊怎去吼入教入伊斯兰教啊？伊怎走伊斯兰啊？吼，伊无爱去道教啊啦。伊拢那是就这伊斯兰吼，而且教导胚胎伫120天了后，这真主会互伊灵魂。伫一120天了后堕胎，就算犯了杀人罪啦。吼，总共一句，大家爱说伊，除了安稳守纪以外，一定爱为家己的行为负责。吼，卖有产生婴灵的机会，啊嘛也不必哦，不安于此啊。吼，你若提过婴灵，啊，四个去问神哦，开足侪钱要去观音桥，啊，要去教务，要度婴灵，开足侪钱，免去做家个啦。伊讲你通行善积德就好，佮较实际吼。啊，所以讲伊讲哦，至于已经闹出人命来吼，首先别太紧张，因为无一定会有婴灵对啦。啊，你若是烦恼有哦，也卖吼，不要病急乱投医啦，因为大部分的婴灵拢袂伤害人。所以我就应该我捌讲过吼，拢是心肝歹人，甲英灵讲伊变歹。怎样讲？因为你一想伊是歹鬼，伊就鬼，伊那是鬼，伊只是没有出世的囡仔呢，那是鬼，伊嘛是天灾啊，对不对？啊，像讲哦，伊拢是歹，拢歹，伊就是歹。哎，电影嘛，伊做歹啊，吼，伊做歹。啊，都说伊即摆讲嘛，伊讲哦，英灵吼，嘛不一定是无好的啦，伊嘛不一定是歹的啦。啊，所以讲哦，你唔千万吼，唔通即个病急乱投医，因为大部分的婴灵伊袂害人，伊嘛袂害老母啦。哦，卖急着去供庙、去道场、去超度啦，开冤枉钱啦。你要开这钱，还不如吼多行善积德，这点较重要吼。甲福报互囡仔，落尾咧卖去烦啊，比较较实际，对不对？嘿啊，这边就是即个通灵少女吼，索菲亚伊真实故事。以前囡仔就看到阴阳，伊拢看得到。因头下老母想你囡仔读个歹，学袂念。哎，啊，叫伊是真正有通灵啊！伊会看到足济啊，啊，伊真正帮处理足济代志，做个大分享啊！人因即马有即、這个有你有阴灵哦，哎，所困的人，定来烦恼这啊，烦恼这，卖个想啊这。伊讲哦，去行善积德，回向这囡仔，较实在啊吼。啊，无最近我搁一个笑亏无有无？讲厝若买就落价啦，金马若买就落价，股票若买就落价吼。啊，即马咧卖生啊，今年起啊，啊即马政府咧补助，若生囝要补助偌济钱，偌济钱安尼无吼，吼。然后过来咧，若死了后咧，无当淘汰啊，是安那？即马人唔生啊。有啊，唔生啊，要得淘汰，对不对？有啦，然后正神啦，有假动机啦，唔通去做戆地主啦。就是那个人性的弱点有无吼？啊，因为你想要弥补这个囡仔无出息的囡仔安尼，哦，啊，靠，达当在咧关注一钱，达当在咧吼，伊讲唔免，哦，啊，伊那有一出电影叫做《通灵少女》，《通灵少女》就是迄个什么，迄个中央足够追的细汉啊，迄个伊演伊的无吼？伊演索菲亚，啊，这是伊真人真事改编的呀。啊，伊无伫宫庙咧共看，伊讲。啊，即也无啥物代志啊！啊，得啊，就算伊就啊，伊就甲伊讲安来讲安啦啊！啊，迄个伊个亲人个分别有出来啊，瑶瑶啦，瑶瑶迄出了无吼？通灵少女就是咧做索菲亚，啊是真真正正，吼、啊，伊会共看，爱共打杂，伊讲啊， 啊，伊强咪讲哦，你莫共摕啊侪钱，遐也无啥物代志，你甲讲讲就好啊，啥共开啊侪钱啊？啊，无开啊侪钱，我强咪要趁啥物钱吼？有啊吼，伊尾也怎无爱做啦？伊怎尾也无爱搁信这教，伊讲哦，台湾教拢会安尼。拢较迷信哦，拢要叫人开足侪钱，啊，伊拢会做唔甘的，讲啊，这代志甲讲讲就好啊，那爱开啊侪钱吼，安尼，啊，你收啊侪钱也无一定收到啊吼，伊即马变迄个伊斯兰教啊吼，哎呦，伊即马换去信教吼，好来，啊要搞电台进广告。你搞完了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得利用吼，那咱的现场电话是二十四小时都当卡，免等下按机做直播，你其实把听我卡，什么三遍问题，其实拢听我卡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包括按键就刷卡了后，你有啥物问题都当去继续卡吼，一定拢专人做服务吼，去啊经销房卖起商品嘛是当卡吼。好来谢谢，阿姐宣告电台进广告。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首歌叫做《悲恋的悲哀》，悲哀的恋梦。吼，好来，谢谢，感谢各位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房太阳连线，快乐 BBS 秋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啊，这个故事马仔甲讲完，吼，马仔就无吼。啊，讲完需要现场服务卡，即嘛，0800-3355-99吼，0800-3355-99。就安尼啦，两个烧酒哦，但这个啊，冲冠路边哦，台糖的甘蔗园啊，咱稍等啦。在等的阿辉啊哦，这个吸血鬼啦，哦，要输伊的血安尼啦。啊，就伫个副驾驶座吼、哦，副驾驶座顶管，伊就放一个乌色的吼、哦、运动的这个提袋啦，哦，运动袋啊，内底袋吼，唔是钱啦，是吉他哦。安尼摆甲整整齐齐哦，一旧报纸啦。顶悬呢，甲咱砍几张啊哦，啊几千块的钱，做只行啦，假啦，虚啦。那么伫咧驾驶座，一只脚踏板呢，这个林文勇，伊就唱了一支哦，伊是五金行买加长的，加长型哦，一十二格哦，一只个扳手。滑板的，啊，搁有一支用报纸吼包好的西瓜刀啊！伊唔是要杀人啦，伊真正要甲家己讲啦，伊只是想要解决问题啦。但是如果是问题，家己找上门来咧，伊就莫怪伊哦，莫怪我无情哦。到安尼远的所在，传来着奥多麦奇怪吼一声，因当讲蹦蹦叫一声啦，一代哦。安尼乌索索阿扎干的乌多麦，等嘞等嘞吼，伫乌暗当中驶来。这时阿辉阿落乌多麦，穿一领破破烂烂黄色的吼，诶轻便雨衣啦。啊，他看啊，戴一顶个全罩式哦，诶，这个安全帽。吼、哦，啊伊啊，乌多麦无马上熄火。伊颠倒伊把风一手啦，哟！伊怎个叠对叠哩啊？你啊，干心啊，都干心啊！伊把风掉一手啦吼！啊，这个阿辉啊，伊就隔着这个落雨，伊大声个话，这声音内底有足兴奋的、足欢喜的啊、足紧张的声音啦。这时林文勇哦，伫车底啊，轻轻倒数一口气，开车门，落车门。伊手哦，就提了当当哦，颠倒颠倒的这个运动袋啊，这个雨水啊，阿弟哦，林文勇穿的这双吼、哦，洗米的，啊，伊不在意啦，钱在家啦，林文勇就把袋啊关关关，面上哦，就露出的一个吼、哦，比考更加歹看的笑容哦，你别拢在家啦，这个阿辉啊。伊就甲拍这个啊，这地吼啊，颠倒颠倒的，内底底塑胶袋啊吼，无袋啊，你只，我嘛唔是无讲信用的人啦哈，一手交钱啊，一手交货，两个人慢慢啊行活来，这空气当中弥漫着吼，这个落雨水啊，啊个有吼，啊个有这一触即发吼，而且杀气，哦。在两个人的距离吼，无甲两公尺的时阵，这林文勇突然间吼，把伊手内底这袋啊，怎啊摕咧吼？对阿辉阿面阿啃咧，摕死啦！你摕死啦！这个阿辉阿吼，本能手就伸在动这袋啊嘛吼，安尼，就伫这个吼，安尼电光石影吼，而且一瞬间呐，哦。林文勇另外吼一边唱的这支手吼后壁手抽出来，这个瓦板的吼唱瓦板的，迄林文勇一手拼伊，一手摕只瓦板的出来，像小狗咁样对阿辉阿骂去，对着阿辉阿安全帽吼就是啃嘞啃嘞，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哦啊这金熊吼去动只安全帽的声。伫个只空旷路边啊吼，哦，真大声，锵锵叫，锵锵叫，这个、阿辉啊惨叫，规个人带车吼、哦，摔伫个涂骹啦。
安全帽啊吼，面罩吼，别离啊，头壳流血啊，哦，规个人啊吼，伊是无分气啦，哦啊有流血啦，但是伊救生的本领哦，可以爆发了惊人的力量。伊知影只要交出着吼，这个袋啊，吼，伊只要交出着吼，用这个卡片，哦，这个林文勇都爱死啊，对不对？买啊吼，吼，这个阿辉啊吼，像这个袋啊，袂当我抢伊。伊怎哦，不要讲个老话哦，一滴肉干毛爬起来，安尼尔嘞哈！你家恁爸脚来坐来好，脚手哦并用哦，手哦去抱迄、那个，迄、那个用三个塑胶袋包嘞、這個，这个录影带。这個、林文勇哦，烧红了眼，摕着这瓦板嘞吼，要阁冲起来，甲袋给我，你甲袋还我，安尼哦。两个人就伫这个吼落个梅啊落雨当中安尼吼拍做伙顶做伙，从此就展开哦。这不是电影咧拍武侠的哈，这是两个人为着生存呐、啊，不择手段吼的野兽啊，有啊，是进行原本的这厮杀吼咧进行，所以咧世界落影大咧吼，这时阵咧，关于两条命来讲的吼，这个落影大上爱重要，对不对？有啦，所以甲讲哦，两个人吼好穿皮皮。穿棉被，哪有哪拍，都为了要保护这个吼龙眼大。所以讲，这个林文勇大声啊，讲你把我脚搞出来，你把我搞出来哦。哎呀，林文勇真无成人啊吼，嘛无成一个温文儒雅老师啊啦。那像一只吼，被逼到起笑的小狗啊吼，掠狂啦吼，伊手提起十字的吼，佮再度压悬起来吼，伊佮对阿辉啊大腿吼，佮敲落去安尼啊。阿辉啊，发出了一声惨叫的声音了后，吼骨头破的声音，骨头都破，喊袂啊！哦，伊听着就讲麦安尼变，安尼变，安尼变吼，变几万的啦！啊，佮伊个骨头甲流血吼，啊，伊个手也流血哦，脚个扣一下就流血哦。但是伊嘛是解束个底啊吼，地条条，甲地条条，伊袂当放手，放手了伊就无后路啊啦，伊就无钱通去摕啊啦，就安尼啦。你这个笑的，你爱杀人呢？这个阿辉大嘴甲讲啊吼，你这个笑的啊，你是杀人啊？哦，结果嘞，你以为吼，你搞我杀我，你就走会去啊吗？你俩这么戆啦？这个林文勇讲，你甲点伊，你甲点伊，你甲点伊啦！哦，俩戆啊，听袂起任何话，林文勇啦，伊个目睭啊吼，都是盯那个相，甲那个相迄种。这个阿辉啊，手提吼，迄捆带，伫个风雨当中啊吼，伊就甲伊咧看，看迄个带一堆呀，伊要甲抢，伊要甲抢吼。结果伊怎啊甲这个瓦板的吼弹掉，规人吼甲骂起了阿辉啊身上，双手吼硬啊持阿辉阿妈棍，吼要死要死。迄双手是提粉笔咧夹册的手呢，但是这时阵呢，吼，煞硬要弹我死。深深啊，对阿辉阿妈讲个爹嘞，吼，个爹安公公吼，你恨我，你敢恨我，你恨我，哦，你恨我，我就放你走。这林文勇哦，也去见教好安，嘴乱泼啊，喷咧阿辉的面上，又搁甲阿辉讲，我只是想要过好日子，你为什么不爱让我过好日子啦？阿辉啊吼，和伊阿妈棍顶到变白干啊，两支脚也拍喷，也拍喷啊。四周的甘蔗吼压断伊啦，一片哦缺氧，而且阿辉还闹吼，吼鬼拢涨大，但是伊的心内知影，只要吼伊若无放手，一直无放手，阿辉知影，我这条命就无呀。啊，迄块伊的蛋，唔是勒索要钱的吗？这就是伊的阎王牌嘛，嘛是伊为伊的护身符嘛。放手，尾阿辉用尽哦，伊最后一口气啦。这个正手的六根毛呀，摸啊摸，去摸了一下哦，尖尖的这个石头，伊想拢无想，伊就对着林文勇哦，的太阳穴边边甲卡落去啦，吼、哦，砰一声，这大声。这个石头哦，有尖尖的啦，来哦，卡嘞，都要去卡着林文勇哦，而这个白白骨，
瞬间血就流落来啊！哦，血流啊，呜呜叫，卡在林文勇目睭，目睭一直发疼哦，手怎放的？规个人哦，对后壁退落安尼啦。这个阿辉这群连滚带爬，对六个模样吼爬起来，一直在挣扎爬起来，哦，伊的大腿足疼，就是拄啊吼，去啊喊伊个呀吼，但是无顾着啊，生命较要紧啊。肾上腺激素哦，逼近到伊的人体的极限。哦，伊把硬白硬拖了一张哦，脚咧疼，用拖啊像去掰脚的野龙哦，哦，脚手一直白一直白白去升到的顶端啊。后边咧，林文勇话卖走。卖走！你的精神，你给我等下，你卖走！吼、哦，林文勇，你旧的面的血腮仔，那像魔鬼咁，我一对后壁玉来。这台船升到吼，这寒人如何？哦，车少。这个吼、哦，光船佫无解光，点啊，加路顶完，那像一只吼、哦，一只呢，安尼发光的小狗。所以这阿辉啊、哦，好紧紧用爬，爬去咧路中，吼、哦、手一握，迄只无受伤手一直握，一直救命救命。哼哼哦，有两道光来吼，人那开车来吼，好、哦、一发救命救命救命，太人啦太人啦！迄是一台吼载吼甜甜的高丽菜吼，那是发财车啦。这司机听了广播内底吼，迄、电台，诶，这个广播节目啦，哟，啊雨刷雨刷刷刷刷咧刷啦，啊当当，这个司机去看到一个人吼，规身躯吼落个毛样，安尼冲出来。哦，已经没付了，安那已经没有，又个换个是手机，大声喊一声，哇！紧硬咚咚咚咚啊，方向盘啊吼，啊硬硬慢啊吼，安尼动不啊叽叫叽叫叽叫声啦，哦，你加一吼，你唔知呀？这个发财车哦，诶，这个慢吧，去扫到阿辉啊啦。阿辉啊，规人都喷出去啦，那像一个布娃娃咁样，在空中冰半人啊！哦，彪形家，哦，冰起哩，当当佫摔落来水沟边。伊形成这塑胶袋啊，因为吼、哦、惯性，哦，喷出去，啊，怎喷出去几啊公尺？但是到伊涂盖瞬间。阿辉也赶快了，本人搁爬起来嘞，真真够厉害！我讲啊，爬弄个爬车恁哦，伊讲紧搁爬起来，一手哦，竟然紧紧紧甲摕起来，搁对衫哦，安尼刺落，对衫紧紧扎落安尼，哦，惊死！这个林文勇啊，哈、哦，伊把带爬起路径啊啦，伊亲目睭看到伊哦，阿辉后车弄掉。伊把看到阿辉啊飞起来吼，佮断落迄个，尾下林文勇无佮叫啊，哦，伊就停伫路边，吼、哦，一直窜，一直窜，一直窜，即、這个雨水顺着吼，伊个头毛，安尼流啊规个面，雨水、血水拢流。即、這个时阵，林文勇想讲，弄死上好，弄死上好啦，死了都拢清气清气啊啦。伊看到迄台发财车停伫路边。安尼，这个蒙雾当中啊，吼，这个护士啊，搁咧按，那像咧警告，搁那像吼咧笑司机，搁伫车顶哦，惊魂未定，惊一下袂落来啊，哦，但是最后机会，这是最后机会，所以林文勇正看倒看，四下拢无人，迄股恶念吼，搁一个恶念，开始占据吼伊大脑，吼、哦，这心肝俩瘫痪，伊得吼。手掂着伊手端吼，压一半吼，压当下即感觉，慢慢一步一步走向迄个水沟啊。伊只要即个抱落去，伊就当摕着伊买诶物件，一切都结束啊。无人知是伊做，会讲这是一个单纯的车祸啦。伊就走水沟边，看到泡伫垃圾水吼，而且阿辉啊，哦，无死半条命，阿辉啊，头壳拢是血。在水沟内底慢慢吼、哦、变红色个呀，即、这个林文勇怎孤卵，伸手用阿辉啊吼，而即个怀里，伊就甲藏伊衫内底吼，迄包破破个迄包吼，伊、哦、个手呢就拄着迄包个塑胶袋啊，了后伊足欢喜，就是这时阵，多有一阵哦警笛声呐、啊，
警察车，哦，警察车来划破雨夜宁静，哦，警察车，警察车做大声，哦啊，警察车是上报警察来啊，警察车就来啊，那像对地角吼传来这催命符同款啊，林文勇的手哦抓救伊，嘿，规人啊就叫颠颠着同款啊，抓硬伫遐，无偌远的是咪路口，哦，黄的蓝色的吼，这警车啊，哦。而且警示灯啊，都在闪烁啊！啊，都对这边驶过来啊！哎，原本就是附近的巡逻啦，在处理酒驾的警察车啦。哎，拄我看到发财车动的动静啦，已经赶过来了。发财车的司机这时阵吼，就开车落门落来啊，跳落来吼，一边讲电一边大声吼啊吼！警察咯，警察咯！啊，这边弄到人啊啦！警察啦，警察来啊，警察来啊！安尼吼。这司机回头看到伫咧路边哦，这林文勇，我硬一个呢，还大声哦，甲问讲：“哎、欸，少年的啊，啊你捌伊哦？啊你有看到伊家己哦冲出来对不对？你有看哦，伊家冲出来呢？伊家冲，伊路边冲出来呢？这一话吼、哦，就甲林文勇的这杀意当中哦，一撮醒起来哦，从杀意当中啊惊醒，一撮仰头看到愈来愈近哦，而且警察车。”伊阁看到多啊，迄个司机啦，哦，最后伊看到一眼吼、哦、昏迷不醒的阿辉啊啦，哎呀啦，袂当提啊啦，我那个提就是现行犯啊啦，是不是？哦，第一足惊吓、足恐怖的瞬间啦、啊，粉碎的吼、哦，伊心理的防线，伊的身体开始哦不受控，皮皮喘，皮皮喘。屁屁错啦，好啦，好去错，咱来个看马仔，错对去啦。这首歌是单立所唱的《好好做人》。

0: 为着钱啊吼，为着钱来来个进者广告哦。不会他抽哦，抽
1: 啊，抽出来。
0: 啊，无他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1: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还讲啊。
0: 啊，都无会讲食素食啦吼。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1: 二三十年。
0: 偌久啊？哦。
1: 哎呀。

0: 较戆安尼啊，
1: 嘿，较戆，啊，医生讲我欠血，啊，我是讲安尼，我赶起来啉，我食一盅五罐吼，食得不了尔呢。医生过去检查，人我都无讲，医生讲啊，你无欠血安尼，
0: 唔够好吼，
1: 嘿，赶起连高针来迄个，我要食水诶，
0: 好，啊，你甲头下倒啊，
1: 甲头下倒好，
0: 头下倒啊，
1: 啊，拢伫包头往关都有啊吼，
0: 有啦有啦，迄拢无问题啊啦，啊，你着信心啊，对不对？
1: 系啊，
0: 啊免甜免酸免咸，啊搁好啉，干嘞足简单嘞，
1: 也足简单嘞啦。
0: 讲我生花生肉生骨上有影的啦。
1: 系啊，
0: 就讲啉雪梨旺啉啉啊，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2: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的雪梨旺气啊，啊我搁去款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2: 啊搁买两组。
0: 是雪梨啊，搁尽量带糖分食真香也好啦。
2: 好啦好啦，
0: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2: 对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2: 食素食啦。
0: 好、哦、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量都特当好个啦。好，
2: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足、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啦。啊真正食足好个无？
2: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2: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跋落去。
0: 有影，啊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2: 哎呀，
0: 啊顾着啊
2: 食。我七十外了。
0: 啊，早囡仔尔啦。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七十岁要吃开始健康啊啦！
2: 好啦，好啦，
0: 照顾你哦嘿。咱的得力雪梨旺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妈妈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你那个营养较无够吼，百病食到底先到戆戆啦、闲啦、走路偏偏哦，啊你真无关系，咱袂当搬呢。
3: 他搬登记好去啊，
0: 搬对啦。
3: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你安那怎你欠费？
3: 啊，我都食素食的啊，食十几年啊。
0: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3: 啊，都今日直接家门口啊，怎搬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伊啦。
3: 哎呀，啊都脚骨断，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趴去涂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哦。
3: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0: 哦，好家在厝边啊。
3: 是安尼啊。
0: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顾着啦。
3: 哎呀，啊！你们雪梨旺足好用嘞，
0: 真正好用，
3: 足好用嘞。
0: 那甲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雪梨旺足好用的啦。
3: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0: 足好用
3: 的。我有食灵菇精啦，我有灵菇精。
0: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3: 啊，佫有金灵。
0: 哦，啊，哎，
3: 足好用。
0: 啊，精，安那甲你顾着无？
3: 有啊，同个四条血筋啊，哎呀，同位咯。
0: 对，啊，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3: 对啊，
0: 嘿，顺顺无问题。
3: 啊，足好用诶！讲我拢食迄啊，我脚骨当都食迄好起诶。
0: 嘿，食迄种够
3: 有劲，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行。
3: 嘿啊，
0: 嘿，真诶。
3: 就是啊，食迄雪梨旺足好诶，
0: 真正好用。
3: 并且咯，全部食迄足好势。
0: 嘿啦，啉一两罐啊，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有健康用劲。
3: 诶，起码拢无，嘿，无什么毛病。
0: 足好用吼，嘿啊，作为产品。
3: 啊，
0: 你去药房啊，看伊个特别组无，好不？
3: 好啦，
0: 安吉，
3: 谢谢哈，我都爱听你讲
0: 过，哈，谢谢，啊，祝你用家喂，
3: 好，
0: 谢谢，
3: 祝你用家，
0: 好，拜拜，谢谢，拜拜，谢谢，哦，收到你祝福是做欢喜代志，我拢祝福你，
3: 我两千安尼咧叫，
0: 我拢安尼食啦吼，
3: 系啦，
0: 啊，有解过着无？
3: 有啦，
0: 安那过着讲讲，
3: 脚未惊食个，脚未惊食个会惊讲，
0: 啊，你脚本来那未惊。
3: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0: 啊！
3: 哎，都髋关节无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3: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袂啦！
0: 哦，落开。
3: 啊，今嘛啊未食啊，为着食雪梨旺啊，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3: 足好用啦！
0: 足好用，啊，免点个好啉。
3: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个足好用的啊，食好，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真诶好！
3: 哎呀，
0: 这个
3: 哎呀，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个未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我教安尼，
3: 哎呀，
0: 哎，你二度就会上该站啦，跟你讲都无破病啊，营养无够尔有哦，嘿，无破病啦，等下倒入门城爬未起来，公车车啊，你愈倒愈无勇行，你愈倒脚都硬叫软去哦，哎，未使，一定爱起来行，好，坚持要家己爬起来行哪行呢？你若营养不够，啉水，你往倒较免公车车。讲到三头两外，就阁不是叫只少年仔载咱来注射哦，免，迄注射迄无效，嗯，啊，你有啉雪梨旺，内底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钙、丁胆，咱讲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伤，即营养素是生血、生肉、生骨伤。迄郭伟庭医师讲，你想要生肉，你也先生血，你有血伊就生肉，毋是先生肉才有血，毋是倒边做，爱有生血才有肉，吼，爱有血才有肉。哦，咱营养素欠缺的软哥哥的吼，你洗三分暖的，哦，做化疗的，哦啊，破大病开大刀的， 吼，还是有新的人拢有当食吼，补充营养素。啊，这营养素无分饭前饭后吼，这一罐内底吼，这一组内底有两罐，啊，一罐900cc，安尼2000块吼，2000块。得力的雪莉旺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哦，包括咱的300多斤鸡脚有帮听我讲，哦，以外个咱的宝德湾吼，咱的便利店嘛听我讲吼，我来播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嘿。来分享宝德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湾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湾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4: 嗯，你若是有帮你看，你等咱的宝德旺吼。宝德旺宝德旺就是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阮的店头吼，阮的店面，阮的便利店啊，方便阁做便利吼。啊，若现场的电话24小时拢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听五木唱歌，伊要唱《牛乌达》。

嘿嘿嘿，好，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嘿嘿。那今仔有帮买对其商品袂记，别记去卡来问问啊详细哦。叫一篇哦，哟，伊讲哦，咱呐吼买过往的前八档，恐惊要倒入盲肠。啊，这专家讲，你是要活嘞，还是要倒嘞？嘿哦，哦，你呐问啊，遮尔啊，遮险的问题吼、哦，因为咱台湾已经进入大家吼、哦。超高龄的社会啊，好、哦，你想超过四档，就四档后就是二控三控，即马二控二六嘛吼吼、哦，六十五岁以上的高龄的人口哦，都556万人啊。这个行政院目前咧讲吼，咱的国民平均无健康哦，诶，余命大概八档，平均的余命差不多10%吼，也就是讲。未少人伫要过往去，真正拢倒入盲肠，拢需要接受他人照顾的状况哦。爱母背单看大母吼，即、哦这个卫生福利部统计吼，伊、哦、就咧讲健康的余命啊吼，爱活落爱健康嘛，你活到咱那边百岁人也是爱健康嘛吼，唔、哦、是倒入盲肠嘛吼。伊就讲吼，一出世红眼仔仔预期吼，诶、哦、存活寿命当中扣除的大医啦吼。哦啊，重大伤病啊，吼，一个慢性病失灵的吼，顶顶在预期无健康上进的年数，哦，经过了内政部加卫生福利部统计的发现哦，112年国人平均健康的余命啊，吼，差不多是72.45，吼，72左右啊。啊，那咱国人平均寿命是才80岁，这两项啊，小减吼，发现。无健康的余命就是无健康的吼、哦，你活在你无健康的，也就是爱倒入盲肠吼，大年失灵的时阵8年，甲你要走的时差不多倒8年，破病8年，开8年的钱，开8年哦，我该生活咪啊，我来生活咪哈，一个月准30000得吼、哦，一个月准30000吼、哦，乘以一档12个月吼、哦，36万。36万给他乘以8年，吼、哦，288万，上起码哦，吼，13万算得哦，13万算哦，吼、哦，为即马要过3万是开袂起来吼，我、哦、得你来看哦，所以这个营养师吼、哦，伊在咧讲，这个数据增加的背后的原因呢，除了人口高龄化，吼、哦，而且目个慢性病吼、哦、盛行吼、哦，而且慢性病即马唔是高龄的人，是囡仔就对啊吼。哦吼、哦，伊所造成的影响，唔嘛讲是咱个人生活品质吼、哦，无好，吼、哦、低落啊。这更加是整个家庭甲社会沉重的负担，对哇？你本来阿公阿婆一个月好过，伊就向老的，一个月开3万了，伊一个月家庭要提3万出来，对哇？系啊，阿唔阿有两个在赚，阿无3万要对对来，阿唔好刚才你若生较济个囝，阿无即马生一个，迄人负担看偌重，对哇？系啊，对唔对？负担变重。所以哦，这个苏泽勇吼、哦，伊在咧讲芬兰吼、哦，诶政府伊将这医生吼来投入吼，伫咧预防医学，甲国民吼、哦、体能诶训练顶管。这个芬兰对1995年吼、哦、开始推动一个全国性诶计划，哦，伊就是咧要鼓励吼中高龄诶国民吼、哦、维持规律诶运动诶习惯。核心诶理念足简单，吼、哦。与其伫国民吼失灵了后开足侪钱去倒长期照顾，你不如伫因健康的时阵先开钱投资健康。所以我定讲，咱当是倒兵做啊，咱当一直拢倒兵做。你讲啊，健保做诶吼，倒兵做啊。你拢看病先俗，对不对？啊，你要健康检查足贵诶，安尼你做咱当倒兵做，破病该看医生。我无代无志，我开2-3万做健康检查，我读个一空哦，是不是？对，就是安尼。就是咱真是倒兵做，所以伊就是吼、哦，伊在推动，互国民吼、哦，鼓励吼中高龄的国民，你要维持规律的运动的习惯。这个核心的理念足简单，与其要国民拢变失灵去啊，破病啊，开足侪钱去登记照，所以咱的健保的帮就是安尼啊，咱的病健保的帮就是安尼，花足侪钱落去啊，不如伫因个健康的时阵先开钱。投资健康，吼、哦！这个国家基本的战略吼，目标不是要让人卖老，是要咱人老较慢嘞，老的时候身体佫较好嘞。
都即使你进入了无健康的余命啊，吼，都刷了这生命这吼，无制度运动的建议，无制定吼制定的这运动的建议，所以目标拢是想咩啊？远离卧床，卖得蒙城。哎呀，得蒙城都害呀！我讲你得，你只要蒙城得袂起来，你能不能两三单就包回你脑袋呀？你别活足久，因为你无点点动，你等伊足紧的，你规身骨退化等伊。所以做伊在咧讲吼。大家吼应该来思考吼，伫生命的最后，咱希望用什么姿势活咧？是充满尊严，吼，然后尚有选择，还是你甲咱倒伫蒙床顶被动的等待时间无去，安尼，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咱是倒兵者，咱无够，咱倒兵者，健康检查拢足贵的，健保较俗，伫有诶75、65健保阁唔挂号半价尔，所以。倒兵做啊！我恁爱提早，让国民去做身体健康检查才对。哦，爱少年几岁就让伊做健康检查，唔免等下因辛苦病痛破病来，哦啊，甲伊大病。啊，所以讲啊，咱健保会帮，咱健保无就是啊，啊就是安尼咪，就来帮就是啊，开足侪钱啊！你头啊唔先去检查，你甲尾啊破病，甲咧做医疗，安尼较会付钱。啊，唔倒兵做无？倒兵做啊吼！

0: 我真讲过吼，讲开刀等下足久，还阁未，还阁未行，安尼会酸痛，无营养啊，营养无够啊吼，未生火生肉吼，我雪莉，我讲
1: 听。你本来讲读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2: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吼，安尼哦。
2: 嘿。
1: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
2: 嘿。
1: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2: 无泡茶
1: 啊。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2: 嘿。
1: 啊，你个杯啊用袋用茶当当啊啉袂得啊。
2: 好啦，有啦。啊，有谢谢啦。
1: 啊，有简单吼。
2: 嘿。
1: 较袂光车车吼。
2: 嘿。
1: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2: 爱戆啦。
1: 哦，戆啦吼。
2: 昨晚煮下煮煮嘞，都较看完农业啦，啊，都去农业都去逛安尼啦。
1: 哇，
2: 嘿，
1: 啊，今麦个啉嘞就足快活啦。
2: 嘿，爱食偌久哈？
1: 啊，你像你今麦哪食？你今麦一工啉两杯吼？
2: 嘿，
1: 啊，你食两口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2: 嘿，
1: 会愈食愈省啊。
2: 好啦，
1: 好不哈？
2: 好，谢谢。
1: 啊，祝你往行喂。
2: 好，谢谢。
1: 拜拜啊！
3: 甲你分享，哎，水利旺哦，哎，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落他门高声呢。啊，袂啊哦！我从水利旺顶顶年都一直甲食，
1: 嗯，
3: 食甲真免落他门，
1: 嗯，
3: 好、哦，真正袂歹。
1: 营养听有起来，
3: 啊，嘴唇拢红红红个啊，红个，
1: 气血有够，
3: 吓，有够好诶、嗯，
1: 有够好，
3: 嗯，啊，听阿妈阿妈都想要死人，
1: 啊，那边阿妈戆戆心人，
3: 有，啊，就是像那个地当安，
1: 对，
3: 啊，头一个哦，就戆一下，
1: 嗯，
3: 那调节以后。真正，嗯，我感觉真正袂歹。
4: 有差真济哦，
1: 差真济，你硬讲，安那差真济，你讲。
4: 本来会戆啊，不陪那陪那行。嘿，这其他一款就呾。
1: 真正做伙食就吸收去，啊是生活，生活咧行了，咱就大家袂戆啊，行了脚计就知诶。
4: 系啊，后尾啊，就是安变的。
1: 嘿，我讲小平，行了会肯定安尼吼。
4: 系啊。
1: 你袂当骗的，一骗就爆爆到啊。你这本来是咱戆戆心心，啊，无破病都无营养素，你要啉雪利旺得，你都唔要不要平，啊，跋倒，啊，为跋一下，安尼切一下骨头断，啊，都袂医啊，都无通医啊，倒去门诊顶啊，你来看吼，哎，你要选择对甲唔对呢？哦，你像这嘛是像酒醉，无会啊，
2: 哎，
1: 高调无？
2: 有哦，
1: 有哦，啊，你食啥物饭呀？
2: 我，
1: 系啊。
2: 食金银钙，嘿啦，人工精啦，
1: 哎，大条人工精，细条金银钙好用啊。
2: 就可以去看那我，搁有看那的雪莉旺
1: 啦。哦，雪莉旺好，还补营养钙好，啉偌济血量，补充偌济营养素。
2: 哦，雪莉旺，
1: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2: 去年去抽血，
1: 好，检查，
2: 讲我欠血欠干嘞，
1: 欠干嘞哦。
2: 嗯，
1: 哦，安尼大概戆脚尾就会冷呢。
2: 对啊，嘿，真正脚脚拢都惊到那些小酒醉的。
1: 哦，对，偏偏哇，安足戆的，啊你一天饮两杯左右的。
2: 哦，安尼哦。
1: 哦，伊足简单，你看
5: 袂？足简单哦，咱血量救足侪人的，足简单的啦。
1: 你安那要食雪利旺的？
6: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1: 好。
6: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1: 无效吼。
6: 哦。加两步路行，我都叫加一个，我都搁行。加诶，我倒收着讲，啊对吼，你常常你讲行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1: 啊，
6: 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免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1: 你两罐了，都感觉啊。
6: 哦，会走啊。
1: 哎
6: 呀，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袂记你听。
1: 哦，安尼哦。
6: 会惊。
1: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真无白米营养素，水利旺德你就爱食。你像郭婷医师讲，有人开刀吼，开大刀，四个月就断呀，是安那？唔是出院断，是人都无去啊，啥？因为听不起来，伊营养素流失去，爱听不起来。讲伊食化学药，爱食化学药，药爱食药，爱食药啊，无效。你爱营养素啊？啊，咱的营养素在对咱三顿啦，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摄取唔甲对，啊，都未食，未食，要对有营养素，所以用啉的啊。点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今日甲听起来。只开大刀三个月内底足重要，家你甲听起，你家勇敢吼，叫你勇敢。得力雪你往下继续行吼，谢谢大家以上功课。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好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0800-3355-99。咱都无破病是营养无够啊，哦，尤其病中病后差足济，人拢足虚弱的。哦，啊，都去病一抓病倒来啊，他规人像安尼消散落去，因为你无营养无听倒来啊。甘蔗应该较好食，哦，应该吼、哦，
5: 迄食饭哦，食碗公诶，啊，即嘛毋是吼，算饭粒啊，饭粒啊，米算用算诶，安尼是免啦，对毋对？嘿啦，啊，所以讲哦，健康养健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好，来，谢谢咱时间到哦哈。来，咱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销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都当卡吼，包括你啊经销药房，去啊经销房你袂记哩啊，按其所讲对一支产品，拢啊卡一支，一定咱客服做服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哦。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我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你来上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小水，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哎，你好，哎，秀爽，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接了钓鱼，
0: 钓鱼来了，来，小水，拜，你讲橄榄油啊？
2: 爱食咖啡的人，
0: 加透乌咖啡吗？乌咖啡，
2: 对，透一挂橄榄油，对肾，哎，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2: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2: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
0: 嗨，谢谢大姐建议啊，谢谢你，谢谢，嘿，谢谢你哦。
3: 我刚刚哎，真的那个大号有改变，
0: 有改善哦。
3: 哎，真的，
0: 哦，啉用啉的啦，
3: 啊，那个味道很好。
0: 哦，好，你等一下来，好了，感谢啦，谢谢。哪有哦，真正是咱的好朋友啊！咱的天德的橄榄油，你一定爱关，因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呢。大家俄罗斯呢，有吃到的人拢知影呢。咱这是哦，西班牙第一名的，用千年的老樟，然后人工采收完了三点钟来，马上咱来个冷压初榨，所以当然应用到玻璃来这边啦。哦，啊，过来也当菜，当煎，当煮，个咸的当啉。啊，還有葉綠素，啊，還有多酚哦，啊，维他命的 A、D、K， 通通都有。所以呢，那边咱这组有一点爱挂灯的价呢，啊，来买一罐，上一罐，一罐都是750cc。外靠边的天德瑞博750cc，跟那个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叫有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关掉哦吼。而且咱个赶快无给你起个，1980块，咱的好朋友给关贵做，咱们用得有啊。啊，咱们上我亲戚朋友给你叫隆重礼上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
0: 订
4: 阅，我
0: 订阅来先，来接接先咯，好，谢谢。来，要订阅人，即卖当卡你咪哦，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那你好朋友那个凯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啊，你好嘿。
5: 秀爽我哎，新变成妈妈，我要加个大富唱哎的
0: 哎。你是要点歌呢？
5: 你怎么？嘿啦，
0: 你要听什么歌？
5: 你怎么舍得让我难过啦？我等你能唱哎，
0: 等你安排，等你安排，
1: 等你安排啊！
5: 大富唱，
1: 谢谢，
0: 谢谢，谢谢你嘿。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6: 嗯，我要订那个。
0: 橄榄油，好来，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嗨。我要改工，我有收到啊。
0: 有收到，好，好。
7: 啊，我要改工，要改请教者。
0: 嘿嘿。
7: 请教工，他说，你讲油，他说油淋淋的，阿姐，
0: 嗯。那我叫个建议来，三线个接接来，上山来，谢谢。来哟，那边订阅，咱的好朋友，那边给咱加油的人，即马开始当卡里边吼，咱的现场的困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真正难得的机会哦，咱量无介济，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有要送个亲戚朋友，包括我给恁建议咱的白掌，迄白掌用咱这个天德瑞橄榄油有够好，真的，啊，你得个一个米个水水的吼，啊，来，稍等我小帅，你好，你好，嗨。
7: 哎，我是我有一组吼，
0: 要一组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那么白掌的好朋友，当用那些天德瑞橄榄油呢，改哦啊，这个都去煮，都去擦包呢，然后呢，袂掉血啊，啊个健健胖吼，较袂输咧食什么话做好食的对哇吼，来你好，你好。较
8: 袂输咧食什么话做好食。哎，那橄榄油。
0: 我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三线来，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9: 我要订三组。
0: 三组来接接二线哦，嗨，好，谢谢。来，咱即马电话摸线，不要紧，咱的好朋友你个卡，高雄的电话是07，注意听，
1: 226888。
0: 啊，变48咯吼，咱的好朋友，咱的靠掉，唔好赶快去人倒起来。你好，你好，
10: 嗨，喂，
0: 我是你好，你好，
10: 小姐你好，你好，你手抓起
0: 吼，我手抓掉呢嘿，
10: 嘿，我要给你点一种嘿油嘿，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咱们订阅人较紧呢，外公我的量哦。 销售紧的，所以当然啦、啊。你唔好想讲啊，我较慢的开来买，唔好想安尼。那有要关咱的量早买，唔好等个变面咯哈。啊不，我当时要结束，我唔知影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卡手啊，进啊，来，你好，你好。
4: 请问者。
0: 嗯，对嘿。
4: 我讲去向个做上向个
0: 啊，
4: 保温瓶遐对吧？
0: 哦，来，稍等一下，二线接不接来？二线哦。哎哎、欸，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来，如果是咱贵有板面换保温瓶，还是换我呢？请有板搞，我公司叫回哈。叫麻烦姐来，你好，你好。
11: 哎、欸，你好。
0: 是，嘿。
11: 我电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来，谢谢。来，今麦摸线呢？那你好朋友摸线个爱记卡哥，响个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表示四八咯，唔敢卡唔掉去哦哈。那么我有讲过，天德瑞橄榄油伊全部全台湾的油哦。有750cc 的橄榄油啊，秀爽
1: 大富啊！
0: 我两个介绍一只有，真的外口拢无，外口拢是上侪拢是500cc 的，所以咱的好朋友恁买着赚着，你敢知影？因为咱外口面吼，迄、那个500cc 的呢，介绍橄榄同款呢，但是啊，咱加250cc 等于赚迄个半罐的钱呢，要一做就赚一罐的钱啊呢，所以当然买咱这开好啦吼。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喂，你。
0: 还是
12: 啊，你好，
0: 你好，
12: 我要叫你收
0: 银。有你，好来，接着来二线喽。嗨，我小传，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咱的卡也给两只嘞，给两只哦。电话唔好挂断哦，是。我是跟你接，即马电话通啊，即马电话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即马当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真正咱的好朋友，你老接到你，怎讲咱有好地对安尼吼？来，即马要卡电话，当卡里边哦，即马电话通啊哈。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线就来二线喽，哥就进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是秀爽，
0: 秀爽，对，是，嘿，你好，嘿，
13: 我肯定没有啦。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3: 喂，
0: 我秀爽，你好呢。
13: 我要爱油，
0: 爱油来，三线就接来，嗨，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嗨，你好，
14: 我要买黑油啊。
0: 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今晚都摸索呢，那摸索咱得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表示四八咯哈，哎，注意哦，来，今晚先大约先我到公务节气象节来，谢谢。
1: 是咱这两天落雨，明仔也是有啊，咱这个南投附近的山区，包括苗栗哈。啊，咱这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会有阵雨，会有这种阵雨的形态。啊，咱这总共会因一直到礼拜，到星期天都是这样子。如果山区如果热，咱南部的水较少，北部的水气慢慢来减少，所以讲拢是伫中部，伫咱这中央山脉附近的这山区才有阵雨，温度是22度到32度，这有的是南部会比较热一点。但外地嘛是小祥啊，拢是阵雨的情形，到星期天之前都是。所以讲出门爱扎好双哦。
0: 嗨，谢谢，来呀，谢谢。今麦啊，今麦电话通啊，电话通啊，等个卡里白来，你好，你好。
15: 哎，你好，我要订油。
0: 好，也谢谢，三线接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6: 喂，你好，你好，我一周。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电话接接，谢谢。来今麦电话嘛，各有起双会通哦，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我是双，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来，你好，
17: 你小姐，我要油，
0: 好，要油啦，二线接接哦，嗨，谢谢。哎呀，咱今晚莫耍呢，没有关系呢。来，单位开只八百来，空气加卡歌用的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爱记哦，是八八八八，
1: 四个八，
0: 面是四个八，四个八就是八八八八。好，来靠电话来，莫客气两刀啊，客气两刀。来，你好，你好。
18: 哎，你好，我阿妹有。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来稍等，来谢谢，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喂，你好。
19: 我空，来我爸爸有。
0: 好，来大姐等我下来，那个接接二线哦，谢谢，我先来个曝光了，谢谢。哇吼，三把。

0: 去了去了，呼呼，上吧，快乐上吧，是白冰冰跟那个谁啊？这个
1: 高凌风先生，
0: 高凌风先生说请回来，谢谢。有了去，有了去的，加油，该加了去。然后来，这个呢，刚才有讲到那个公共电话，
2: 我就是出去有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用洋发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呢，我就甲啉啊，啉甘一时哦，像在在
0: 那个
2: 大姐讲甘一时戆戆的。哦，我今麦气包暖，今麦袂疼。
0: 哎呦，好、
2: 哦，听起来哦，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那我听的时阵啊，哎，牙医师看就较好哈。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嗨、哎，卫生卡袂呢？
3: 我对阮卫生做事啊，今麦卡袂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盖好盖好盖好。好，谢谢。好，感谢。
3: 你那食到尾拢会在你咸咸呢？
0: 哎，就是。迄种就是真正真真正正扯干啊，扯干啊，迄个内底多酚呐、啊，迄叫多，迄就是真的纯的，唔像安尼，即迄滋味恰恰啊，我有在啉，我知影，哎，正常的啦哈。好，大姐，安尼谢谢哈，谢谢你。
3: 喂，尿酸。
0: 三片啊，不是，你讲食橄榄油哦。
3: 吓丢。
0: 啊，对什么介好啊？
3: 我食干啊，迄个胃酸过多，啊，常常脑头拢安尼一跳升一升色。
0: 啊，介好的对啦。
3: 食了个。改善真济。
0: 哎呦，哦，好棒好棒！哎呀，安尼就感染到小宝。没有，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呢，真正是唔是跟它炒一档煎一档炒一档煮呢吼？佮减一档煎哦，因为咱就奶哥温奶就215度C呀。那么咱平常时呢消化呐不好人呢，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你啊排便袂顺的人真正有够顺呢。而且较袂定了，巴肚安尼肚肚一切算无好，咱这啉这咱这有够好吼。而且呢，咱也是喙齿话，咱的好变较干的吼，啊五个佮吞落去真正介好。啉一汤匙啊，透早起来啉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咱进来得的是有多酚，正杠醇呢，诶，橄榄就是有擦擦，你滋味干嘛擦擦，迄是好诶，迄就是有多酚，就是有叶绿素哦，哈。虽然你会变成阿鼻乖人呢，较紧诶哦。啊，咱这组有今仔大家娱乐，大家食了有够好，而且有人去送我真侪亲戚朋友哈。咱今仔是750cc，咱才有诶哦。每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1980块，咱要家己加上我亲戚朋友，咱要来个白粽来个用，拢总非常的好哈。哎，记哦，即摆来啊，那阿伯买人较紧的，以上广告，等下即摆就咱的
1: 大准你讲，
0: 谢谢。哎，你好。
4: 哎，你好。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哦，谢谢。来即摆来要点歌，人个当卡入来哦，来要点歌嘛是无要紧的，当卡入来来，0800
1: 469。
0: 哎，即马电话通啊，通啊！但是咱咧好朋友要甲咱订，要甲咱加油的人咧，啊是你要加码的人吼，咱咧油要出介紧哦，所以咱咧好朋友要加码人较紧哦吼。我拢讲过，咱当时要结束我唔知影，因为咱即马个咧通过哦，所以好朋友若是有听到的人，啊有咧加、有咧啉啦、有咧用的人咧，咱咧较紧的哈。来，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5: 喂，你好，是
0: 谁呀？嗨，是嗨嗨。
5: 哎，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0: 好来，来接接，来跳起来，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喂，六，你好。
6: 你个手上点歌啦？
0: 难得注意嘿。
6: 我都
0: 啊，
6: 我皇帝啊。
0: 跳节目难得注意啦。
6: 皇帝啦。
0: 姓啥？姓什么？
6: 姓啦。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咱等多一对啊。
6: 我在等。
0: 啊，要听什么歌嘿？
6: 要听调。
0: 我带两百，谢谢。来，你好，你好。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无我切电话哦。拿住先关起来，拿住关起来，啊，无我切电话。
7: 是吧？
0: 嘿，要点歌，不要紧，拿住麦记住啦。
7: 你好啦，你好，我要买油啦。
0: 我要买油，你来接接，顺线接接来。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6: 你好，
0: 我是海亮。
6: 橄榄油。
0: 啊，橄榄油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8: 喂，秀川大富你好，
0: 你好，
8: 你好，你好。我要点一条小白菜。
0: 小姐们，那得注意。
8: 我通宵。
0: 那姓啥？姓啥？
8: 姓张。
0: 张小姐。
8: 哎，我唔捌卡。
0: 哦，唔捌卡，头一盖卡。
8: 我好，你请我，你请就
0: 你。啊，你听我句啊。
8: 我，不然你呀。
0: 不然你啊，哦，好，好，好，谢谢你，谢谢。
8: 好，我不爱你请我。
0: 哦，好好，尽量尽量。
8: 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谢谢你。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8: 哎，秀川。
0: 哎，是嘿。
8: 哎，我要借问一个，嘿油，哎头尾那开啦。
0: 来，接接三线跳起来。哎，谢谢，等下我再讲起来。一线你好，你好。
9: 我要关一组音。
0: 我来接着一讯，接着来。嗨，好，谢谢，你好。来，秀段姐，我来秀，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定一组橄榄油。
0: 来，二讯接着来，谢谢。来，大户，大户用上过一油的。请大户把咱家那边开来，请麻烦大户姐来，谢谢。
1: 啊，咱这里个迄红膜、塑胶膜啊，个用掉了后，你第一开始咧倒时，哎呀，倒不出来咧，为什么？啊，因为内面有这個空气积在这个口下，吼、哦，这是一个什么？一个设计哦，希望哦，这个油麦去脱者。所以讲，在这個时阵，你啊，把这個油吼，你规干了，要起来倒。起起差不多30-35度、45度这个角度吼，啊，未流出来，先看拍卡撑，稍微给他打他的屁股，
0: 干
1: 那对个拍出来，啊，那无法度吼，你要给切切的，切切的造出来，不用担心，绝对会使，
0: 给
1: 拍卡撑，哈，啊，不然切切的就好。
0: 这门大户上在，咱的橄榄油用上这人就是大户。哎，眼比我侪，
1: 哈
0: 哈哈！来，那么咱今晚摸耍，咱的好朋友，咱来摸耍，不要今天单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07226888。
0: 哎，谢谢！哎呀，今晚摸耍来，今晚先我大雾公的这生活常识之类的好来，谢谢你，嗨。
1: 嗨，来个贵分享，哎呀，咱这进上这啊，要救人，结果家己食着水，人无去这。这代志有看新闻哈，
0: 大学生嘛哈，
1: 大学生，所以我要甲各位提起，因为热天要来啊，要暑假要到啊，甲恁到囡仔啊，要救人，想要安怎甲救第一，绝对袂使马上跳落去哈，赶紧边仔的人敲电话救人，吼，赶紧敲叫警报警察的对啊，啊边仔人敲电话，一边其他的人开始去找啥，找迄种。竹竿，吼、嗯，较长的物件，吼、啊，讲救生圈，赶紧个弹过，互伊抓，吼、哦，若是无一支救生圈也可以，吼、哦，啊，千万卖直接跳下去哦，千万不要跳下去，因为你较咬也无效，迄食着水人甲你抓嘞，吼、哦，迄种烂
0: 货，伊也该往下拉，
1: 会往下拉的哦，爱、注意安全。
0: 是的，嗨，来，老弟你好，
11: 好你好，
0: 哎，是的。
11: 秀山遐遐，
0: 你是你有什么贵属呢？
11: 我要爱橄榄油。
0: 我来二线，我来二线就是二线啊！哎，谢谢。我来今麦电话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都将来看袂起吧？今麦会啊，今麦拢看起吧？哈，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嗨，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2: 喂，你秀山啊？哈。
0: 是是，嘿，你好。
12: 我来迄个啊，做订一组迄个橄
0: 榄。好，来一线就接一线喽。嗨，谢谢啊！我是小丽，你好。
12: 哎，小爽你好，我有叫油，我要搁加一组。
0: 要加一组来接接三线，接接来，谢谢。哎呀，这个大姐跳啊！哎，会加码的来了哈，加码的嗨来，谢谢。这个来，我是小丽，你好。
13: 小爽你好，
0: 哎，
13: 我要点歌。
0: 人在酒呀？
13: 啊，卢小姐啦。
0: 啊，
13: 卢小姐啦。
0: 卢小姐哦，你不听什么歌？
13: 天哪！我听迄妈妈请你来保重。
0: 好，等你吹哈。
13: 哎、欸，你个九点刚刚要报哈。
0: 我你唔好讲限时间，安尼我无。
13: 你我无问题，我就限时间，我今麦是无多听啦。
0: 我尽量啦，好唔好哈？
13: 好，
0: 谢谢你嘿。唔好讲，你若点歌麦，跟我限时间哦哈，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14: 喂，我要点油。
0: 好嘞，我来接接哦。哎，上线接接，谢谢。来，咱继续开，继续开哦！咱要订阅咱的好朋友、哦。咱今麦过来跟咱讲一摆吼，来小蛋姐，那是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啊，我秀传你好嘿，请讲话。
14: 甲你用做一种。
0: 有意，好来一线接招，嗨，谢谢。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哈，啊，那要订阅人今麦刷订阅单卡，今麦过来电话通啊来，0800。
1: 469469，
0: 所以咱的好朋友要注意听哦，咱的这支杆啊是专利的，为着无恁老伤者油呢，所以一定有一个白色的塔啦，迄、那个白色的塔啦，你塑胶迄你唔要甲乌掉，唔要乌吼，啊那么迄个顶面去顶吼，甲裂起来，小丹我先生你好，你好，
14: 嗨，你刚烫的抓来，
0: 哦好，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那么呢那是要倒的时阵油哦，是从大户对着讲啊倒，杆啊可以起起。哦啊、差不多45度，然后呢，啊，脚床底个拍拍，安尼油就会流出来哈。啊，来，那么今麦目前电，咱电话摸出来，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这么想我道歉光啊，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好的，
0: 啊，咱继续加油，继续加油，继续看下去，谢谢。

0: 怎么舍得我难过？
1: 感谢你。
0: 哎，这首歌是黄品言哈，这个主角是黄品言，杜老师。
1: 大富全哦。
0: 哎，那你陈妈妈书店没有来，谢谢。
1: 谢谢。
0: 你好，你好，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2: 哎，我要吃炸油。
0: 哎，接这一线喽，哎，谢谢。来，咱们订阅人，今晚上卡礼拜哦，咱的好朋友要加油，哎、欸，加油，真的要加油哈、哦。我拢讲过，身体健康较要紧呢。我若看到人的白烟机哦，迄、那个 K 啊，迄、那个咧新油，迄、那个 K 啊，乌噜噜那乌油啊，那哎呦，好可怕哦！你敢想讲，你那是食白油的成安尼啊？你那细胞拢规个拢乌噜乌噜成乌油的卡伫内底呢？啊，那边得到细胞出问题，才奇怪。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食好油哈，唔好家己虐待，爱对家己较好诶。专家健康，拢伫虾米人的手内？咱只欧巴桑小姐，恁咧煮饭的时阵呢，拢伫恁的掌握当中。所以你当然顾啊，顾咱岛人的健康啊。咱甘愿买好油，咱都无食了乌烟啊，对不对哈？啊，咱有讲过，煮一顿饭顶是食两包粉呢。迄、那个丙烯前上恐怖就是这个丙烯前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食好油哈。
3: 喂，
0: 哎，是你啊你，
3: 哎，迄个，
0: 嗨，秀爽你好，嘿，
3: 秀爽
0: 啊，哎，是，
3: 哎，我要给你订一桌的，
0: 我来接接，我看看接接，嗨，谢谢，你好，你好，
3: 没有，
0: 有你来，哦，接接来，哦，先哦，谢谢。来，咱继续卡呢，即马电话会通哦，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即马拢有当卡入来吼。咱的现场的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哎，即马当卡入来咯，来谢谢，感谢。那是呢，讲了这种饮茶呢，真的介重要吼。咱的好朋友，咱啊饮茶啦，你拢无要认真呢，啊拢定咧，干嘛讲啊？有你嘛好，无你嘛好呢？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吼。你们家有一个老师啊？哦，这个这来小蛋姐来，我先接电话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嗨，你好，朋友，
0: 我来接电话喽。嗨，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要订油，
0: 好啊，订油来接接哦，嗨，谢谢。来继续看，我咧讲话，我咧眼明手快，目睭紧啊，嘴嘛紧啊，手嘛紧啊，那样吼，所以你拢个卡牙拢无问题哈。啊，讲有一个老师啊，哎呀，这个老师这样是不对的，来听，等下听我讲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我要订油，
0: 我来接接三线哦，嗨，好，谢谢。那么这个老师是安怎点在？伊平常时吼。就是因为咧驾车，啊驾车就是惊啥物呢？伊敢那讲我惊，点了啉茶呢，到时影响到上课，啊总无啉茶啦，无啉茶哦，饮奶无啉茶哦，安尼敢着？这样是不对的，结果去便所放啥？放火？哈？那恐怖！伊放火呢？为什么？因为伊尿道已经感染到细菌，而且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恶化，已经恶化到发炎，而在发炎跟在发炎的地方，所以叫做出血性的膀胱炎。哇，所以这样跟安尼都唔对哦，所以唔要禁药，嘛袂使无啉茶哦，这个是错误的吼。那咱即马请到来讲的这有膝盖的膀胱，那么咱电话咱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哈，电话拢无停哦，电话加油，电话卖停哈，来谢谢。
1: 是来个各位提醒人有记啊，咱这到底食啥？吃物件造成咱腰肌负担增加，所以讲你要加注意哈。是不是你都没有注意？第一啊，底下讲食物了哈。哎呦，地瓜球 QQ 丸呐哈，甜不辣都上场了。为什么？因为咱拢在讲吃伤咸啊，吃伤咸盐，吃伤多哈，来造成咱腰肌负担啊，肾脏杀手。但是呢，够一物件叫做磷酸盐，磷酸盐其实咱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都四个拢有啦，啊，甚至讲咱天然的食物内底，比如豆啊、肉内底拢有这种磷酸盐，但是伊是咱是有机的，啊，咱这种物件去咱身躯内底反应代谢掉，这是真简单，只要咱加啉水运动，但是加工食品所加入的迄不是天然的，迄叫做无机磷酸盐。哦，这个是部分伊要代谢的较无好代谢哦，所以讲，咱这磷也卖袂记哦，咱的代谢控不住，平衡控不住是虾米人？尤其所以咱的钙磷钠钾镁啊，咱都要讲点哈哦，拢是尤其的平衡这部分。所以咱这个正常人啊，得让加这磷差不多是800mg。所以有几病朋友，你绝对袂再超过这数字。啊，我知我食过这，所以讲你要去了解， 哦，加工过物件，卖伤侪。比如讲，这个咖啡内底人工的甜、人工的克里姆哈，这种这个奶油都不要有，尽量少哈、哦。啊，当然红肉食较少，对你较好啦哈、哦，比较好一点。卖食伤侪加工的物件，也够。食面甲食饭，倒一项动作会造成咱的腰子会负担较重。食面，因为面咧造成内面爱加油加盐。哦，所以讲，食面食愈多，腰子负担愈重。甚至讲啊，啊，面吃多的吼，伊可以造成咱身躯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大颗一哇。面内底麸质啊，这个、氨基酸代谢了会产生作侪啥？尿素氮哦，这个更加会造成咱的这腰子负担。所以讲，爱食面的人，爱食胖面粉类者这种物件的朋友啊。那一定要加运动、啉水，因为你身躯所产生出来的种尿素、吼、哦、urea 这种物件、吼、哦，更加愈多，而且造成腰子负担、哦、所以讲，咱的面粉类做的物件，卖食伤多，也够水果。咱白皮水果大部分拢有较高的这个钾元素、哦、所以讲、啊，当然这青色的青菜嘛有哈、哦，所以咱卖食伤多，一天哈、哦，咱的水果的量就是两拳头大小，按第三个拳头大小，这食起巴多的造成负担。第三个拳头以上的量就是伤多咯，咱的腰子也袂堪接哈。所以讲，香蕉是好物件，食两支真棒。啊，你还讲食二十支嘞？哎呀，不行，马上送医院。有人是安尼贪俗。哦，想讲足久无食香蕉，用这个减肥，结果规工拢食香蕉，吃到送医院，爱甲各位提醒哦。
0: 是哩，虽然咱听讲过啊，邮政那边好，来电话外口拢接接来摸线，啊，那即马电话摸线不要紧啦，咱来后边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控制
1: 2268888。
0: 这个电话当定义哦，但是你也敢靠掉哦哈。虽然听讲过，油脂也无好，肾是求过滤，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嘞，莫乱食油啊，莫乱食偏。啊，咱都叫讲过这个偏，啊，过来油多甲膀胱那边好呢，咱就是啥，莫禁油，啊，过来莫坐伤过久，然后水分爱慢慢啊啉，绝对莫无啉茶，像个老师惊啉茶。走去便所应用到驾车，安尼是唔对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个检测啥？40岁以上的人爱检测体钢化，啊，然后呢，个检测打卡底，用咱的脚踏板吼去打卡底，对膀胱经有帮助的哦。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呢。
7: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属？
7: 我请教一下吼。
0: 好咩？
7: 膀胱。
0: 无啦，无啦咯！哎，等一下我今天来接接医生咯，谢谢。

0: 好来，谢谢给奥。那么这是江慧说，请问雪人界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大姐，你好。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哈，我拢去练习。
0: 哦。马健，马健。
1: 我练过一个，过个关关。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只关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人咧食是喏，食了袂歹。
0: 哎呦，老公叫。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讲。
1: 伊个腰子哦，
0: 嗯，
1: 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袂晓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啦，嘿啦嘿。
1: 嘿，我袂晓讲。
0: 好，安尼无要紧，有进步较要紧。好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好，谢谢。还是嘿，
2: 咱只彩玉啊，吼，
0: 一
2: 发神经波足好用啊。
0: 哦，谢谢商品的，我
2: 记得嘿。继续接落，伊也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2: 浪掉了。
0: 好好。
2: 波足济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2: 诶，招啊，拢放药，拢像迄地啊，咧青青。
0: 好啊，你好吼。好。
2: 心脏几做力的。
0: 好，感谢蒋大哥。好，感谢你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看定啦，
0: 好，是你好，
3: 你知影哦，
0: 看定在嘿，安那嘿，
3: 我讲一听，我改食两一个三瓶全部看，
0: 哎呀，得那么，嘿，是嗨，
3: 啊，你这么检查有差啦，
0: 哦，
3: 啊，这有差啊，我下头可以灌一罐吼，
0: 你检查是啥物较好？
3: 药剂看那个糖分呐，
0: 哦，改一瓶啦，啊，那你这么改两瓶无要紧啦，大姐，药剂也较好就对啦吼，好，改改两瓶哈，好，感恩哦，好，谢谢，谢谢你。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4: 三省精宝。
0: 我都讲过啊，大家咱的好朋友呢，吃咱这款钱啊，加做会好，以外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量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个幼儿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5: 唔是啦，我要甲你讲，迄个橄榄油哪食，咱即落会下吃酸的吼。
0: 三片不止。
5: 啊，早起时啊，来食两汤匙啊的。
0: 会吃酸的哦。
5: 嘿。
0: 哦。
5: 迄橄榄油吼。
0: 好好好。
5: 啊，食两汤匙啊，你还袂食物件，甲食两汤匙啊落哦。
0: 嘿。
5: 即马迄拢袂下吃酸。
0: 哎呦，安尼好呢，大姐，安尼谢谢你，感谢你个人建议，谢谢。好，谢谢。那么呢，我来稍等，我小爽，你好，你好。
6: 哎，你讲姓什么？
0: 还是我姓啥？我姓啥？你好嘿。
6: 哦，我投稿来啦。
0: 投稿。
6: 哎，
0: 什么名字？嘿。
6: 哎，我是讲这个，我来讲这个，哎，以为哦，嘿，吃比吃的不坏嘞。
0: 来，三片有无？这个，你这么是讲吃橄榄油呢？
6: 哎，嘿。
0: 哦。
6: 嘿，人讲吃伊里的嘿，
0: 比给了你啦。
6: 东西要。
0: 吼。
6: 啊，我吃是东西要就好。
0: 喂，大哥，你立马卡进来吼。好，谢谢你。来哟！你个听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呢，真正有够纯，才会当这么好，才会这么多人吃好拢无同款的症状哦，像咱的三省金宝安尼哦。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吃咱的三省金宝啊，一再是透早起来先甲啉一下咱的橄榄油，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啊，了甲吃咱的三省金宝，这两个有相加的好处，有加分的好处呢。因为咱的橄榄油是纯的，一百多是不饱和脂肪油，会当炒，会当煎，个咸会当啉，会当啉哦，伫咱。照卡盖好，伫咱要平常时啉了，咱身体嘛盖好哦。虽然即马特别有态势，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哦吼。那么当然咯、哦，咱那是好朋友，咱买一组就是两罐，那些拢是750cc 的。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别关的人，要加买要加油的人，较紧了哈。以上1980块，爱记甲开落去哈。啊，上个是买两组至三组来。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
7: 哎，你好。
0: 嘿，是。我先生，你好。
7: 请问一下哈。
0: 嗯，是，请
7: 讲。你那个吃什么？那个什么尿？尿顺。
0: 好哦，这边来。哎，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8: 喂，先生。
0: 哎，
8: 我问讲，啊，嘿，
0: 你今天去闹营啊？
8: 哈，
0: 阿尚啊，你今天闹营？
8: 有啊。
0: 嘿嘿嘿，你嘿，啥意思？嘿，
8: 你问我吗？
0: 知啦，你的声没听过。
8: 无啦，我拄啊卡入一边俩。
0: 哎呦，阿你有够清楚阿上个声，是不是一点唔对嘿？
8: 哎，
0: 来你好嘿。
8: 我是要问讲，啊，我朋友拢有破呢。
0: 哎呦，来接接哦，来电话我个个接接来，谢谢。嘿，来你好。
9: 哎，我问你啦，哎，你讲迄油是一组是两罐啊？
0: 一组两罐，1980块。你等下我叫人听来，上线接接。哎，谢谢。来啦，有清楚无？那是新朋友，当我听到人唔知影呢。看伊要甲咱问一下吼，来，咱的姑娘甲引导，甲你接电话来，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甲咱订阅人，还是咱要甲咱订三平台的好朋友，咱看这个电话哦吼。啊，我即马先来甲豆花两个来甲合唱，哎，轻松一个，吃一个豆花，豆花请得到，来谢谢，
10: 试试看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哎、欸，这主持人是红的红家的秀兰玛雅，对的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请问哦，来谢谢。
2: 喂，你好。
3: 喂，
2: 哎、欸，你好，我大尊，你跟我大富，你好，
3: 哦、你是大富啦，
2: 哎、欸，我大富嘞，
3: 我是要跟你分享
2: 那个，哎呀，分享，来，一、哎，来，生病好不急嘞，阿姨别跟他分享，
3: 我是差不多开刀要30年的，那个肠大肠有挂着第二盖呀，
2: 是啊，你是
3: 啊，我是生脂肪瘤的啦，
2: 脂肪瘤，
3: 哎，啊，我差不多会使讲。这30年来，拢一直流塞，一直流塞，唔捌一工放定定诶。我感染流甲只两工过尔，哎呦，
2: 通顺顺顺，
3: 怎么变拢规条诶？
2: 哎呀，啊，通顺，
3: 我是咧
2: 够行安尼吼。
3: 我是要甲你讲哦，
1: 安尼无当我去甲你讲者。
0: 哎哎哎，
1: 阿妈真诶有讲好得
0: 着，讲明白哦，
1: 真的很棒很棒、哦。嗯，好，谢谢。
3: 我听了不坏，我怎样干那样的说？我女儿也一直讲，再无啥讲。我甲讲啊，我着用干那样，哎、欸，佫无念嘛喏，伊佫做，佫食较济呢。
1: 哎呦，佫你干嘛靠这呢啦？阿文来食较济。
3: 我唔知啊。
1: 哦，你讲伊个玉米撒撒个胶囊的橄榄油。
3: 没，那个米撒面条哦。
1: 啊，都撒撒个胶橄榄油。真正好食啦，真的好吃。啊，过来吼，我爱食沙拉，我食青菜、青菜啦，甘妈咪来阮兜往来吼，加落去，淋一点仔橄榄油，哇，有够赞的！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这個，食这尼啊健康，食个这尼啊好，食这身体才会清气啦。食这个物件，食这尼好油的物件，咱的身体才会当通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好油、管好油、爱食好油，食了安心更重要呢。所以呢，咱来管一罐咱的，咱去做呢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一组拢是。750cc 的，那你好朋友呢？咱上的是加关贵做啊，因为咱的油有限咯吼，上完就无啊哈。啊，那好朋友呢？咱1980块呢，咱个开落去，哎，当然啦，买两座、三座啊，咱家己食、家己用，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哈。以上广告，刚刚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啊，真力干，
1: 谢谢。
4: 哎，你好。
1: 哎，
4: 橄榄油。
1: 哎，大哥，你不改你来，我跟接起来，谢谢，好，谢谢。哎，阿弟你好，
5: 喂，你好，是爽的，
1: 开心，嘿，
5: 哎，我不知道，你
1: 好，
5: 干嘛？
1: 好嘞，来听一下哦，嘿，二线哦，谢谢。来，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来当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嘞，空白。
0: 四六九。
1: 啊，讲到咱这个一通讯哦，盖电话的是啥？咱的好朋友即马卫生过多的人嘞，来小蛋姐，我是爽的，你好，洪大姐，你好，
6: 好，
1: 哎，洪大姐，你好，
6: 喂，
1: 安尼真正好呢，好安尼无怪你，我咧你咧学了吼，好啊继续食哈，好。
6: 我做咧暗听听诶，我想几过来歌啊，无够无。
1: 哎，想讲个别，我那你巧呢？咱这物件好，你得赶起来扛，咱这咱扛三担不要紧啊哈。
6: 哎呀，我只能赶过只啊，我是按上习惯要分啥变啊。
1: 可只有你分你只啦。
6: 一定唔啊啊唔唔，我就改，可能只我只能赶到过只几年啊。
1: 我今仔你改你老你只点点哈。
6: 我头啊拢啉两汤匙啊，
1: 好安尼吼，好。
6: 啊，今物来拢，
1: 哎，我讲电话拢接，我今物电话拢来啊哈。
6: 好，
1: 谢谢，谢谢，黄大姐，谢谢你哦，
6: 谢谢，
1: 好，感谢，谢谢。
7: 哎，
1: 好，大家接起来嘿。好来，今物电话通哦，通哦。但是我讲过，咱台湾边境三个人都讲什么卫生到老，这么多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 个性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烦恼的人呢，心脏不好，胃也不好，睡眠也不好，而且比较起来卫生得了哈。来，今麦请大卫来讲一下，这消化方面的问题来简单讲一下，谢谢你。
2: 是啊，咱这个很多人爱啉烧汤，爱啉烧的。一个阿嬷就是做伙食饭啊，做伙啉汤，做伙啉咖啡哦，拢做伙啊。但是拢爱啉烧的啦，汤啦，还是讲茶啦、咖啡拢较烧，感觉讲这才是在喝嘛哈。结果有一天，这个阿嬷感觉讲会烧声啦，啊，烧声来叫医生检查，啊，医生感觉哎呀，你这是都有出问题，有这哎要切片哦。结果一检验落去，哎呀，癌化、癌症。啊，因某就伤心嘛，因翁讲，哎呀，安尼我就唔甘的。啊，这时阵呢，因翁讲，阿爸我嘛来检查一下，结果呢，两个人拢食道癌，都双双得到食道癌。食道癌啊，这是长时间你食伤少物件，也是咱有基因遗传所慢慢发展出来的细胞，那细胞突变。变成癌症，所以咱卖啉伤烧，一般来讲60°C、65°C以上就是伤到咱的脑。所以讲，咱尽量卖啉遐烧的啊，尽量不要了，差不多50以下就很了该烧啊吼啊。所以咱卖特别爱啉烧，尤其卖爱食咸的，卖食伤油的，爱食油煎，爱食卤味，重油重咸又很辣，这几只。安尼食入去，你欢喜唔对，但是时间一久了，咱会增加咱胃癌的风险哦。咱重油、重咸、搁咸，哎，少吃比较好嘞。
1: 是哩，哎，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2: 大富，
1: 来，我两个刷卡等你哦。来，谢谢，感谢你噶，多刷卡等你哈。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5: 你来笑死！
1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7: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田中是伫湾接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妈妈千里也不中，这是陈英杰，不晓得跟哪一位小姐唱的哈。那这是卢大姐说的，没来，谢谢。哎，你好，你
1: 好，你好，
0: 哎，你好，嘿，
1: 我给你关的三片金箔的啊。
0: 哦，三片我就是安那嘿。
1: 我头先吃，我头先闭嘴，啊，我吃一罐，
0: 嗯，
1: 啊，吃三粒，
0: 嗯。
1: 他就放你出来。
0: 哎，有安尼好呢。哦，大姐吃三面金箔啦吼。好，谢谢。
2: 有啊。
0: 哦，刚才有安那好，安那好。
2: 哦，真好用。
0: 安那好，安那好用啦，讲重点。啊，就用到安那好。
2: 我食到腻了吼。
0: 我食到腻了。
2: 食的蛮好哟，啊，我食暗食啦，困吼。
0: 嘿嘿嘿。
2: 啊，半暝睡啦，靠靠那个。嗯、我都无物件
0: 哦，
2: 我起来饮饮一下哦，都好好啊，都真好喝。
0: 哎呦，哇，感谢、哦、感谢，哎呦，大姐谢谢，嗯、哦，安尼继续呢，咱即马可咧，嘿，你也要加码卡哦哈，好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不然你哪来生病了？不姐，你
1: 讲、啊啊，
0: 你讲，你我的橄榄油，你们的 H 生喝掉？
1: 嘿呀、啊，嘿呀、啊，
0: 你再讲一摆。
1: H 生哦
0: ，H 生
1: 啊，啊，当然你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1: 啊我昨下跟人约个汤匙啊你啊，
0: 饮一汤匙啊，
1: 饮饮嘞，
0: 吼，
1: 哎呀，啊有那饮嘛吼，啊都约个去旧年
0: 啊
1: 个，
0: 啊饮饮的即满啊，袂啊呢，
1: 啊袂啊啦，唔即满来会使会使会补一款啦，
0: 吼吼吼吼，哎呀，来哟，咱的好朋友，真正是咱这两个爱做一只。那你天都的橄榄油加着咱的三千金宝，那你三千金宝够帮助消化好。虽然这两关呢，那你天橄榄油先透早起来先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加啉咱的这个天都的橄榄油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啉落去了马上加咱的三千金宝，哇！那这消化不好人，消化系统不好人，排便不顺的人，真正吃这组，安尼吃真的是叫啥？最佳的组合。所以咱喝冰的，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不只是对你消化好呢，佮会帮，佮当好咱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哦吼。所以咱一定爱关灯啊用啊，好咱全家大家拢健康啊，要家己吃好，要把上我亲戚朋友拢好呢。那你三千钱不一定爱关，咱吃一罐，滴咧五罐，规身躯拢家己照顾着。这样好的产品，咱拢爱挂灯爱加，这样好的组合挂灯爱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买一罐啊，橄榄油是买一罐送一罐，对，一组就是两罐的，1980块。那么咱的三千钱，不然就给你个旁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春的讲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3: 你好，我要订油，
0: 好，来这边哦，嗨，谢谢，来我先转，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哎，你好，
3: 哎，秀山哟，
0: 开始嘿，
3: 我要跟你见亲者，
0: 哈，我未开始的呢，
3: 啊，
0: 你是要讲什么话？
3: 我那橄榄油，
0: 啊，我未开始的，你就是卡去啊，吼，啊，你速度真紧哦，哈，
3: 我卡急停了，
0: 哈，安尼我会变成我迄个伟人的手接袂到呢，嘿，你来稍等一下来，三片萝卜节来，谢谢，请讲下来嘿。
3: 而且我就是拄只听着大姐讲讲大肠开刀对不哈？
0: 嗯嗯嗯。
3: 我就是我开刀15年了，啊里啊哦，就是
0: 大肠开刀15年了哈。
3: 对啊，当中闹塞，
0: 哎呦，
3: 这个橄榄油先改善很多了。
0: 啊，今麦来大便有顺无？
3: 啊，有像我说今麦就是你这橄榄油嘛。
0: 嗯嗯嗯嗯。
3: 我今麦叫三叔嘛。
0: 哦，啊你怎么样呐？
3: 很好啊，
0: 安那好，安那好，讲重点。
3: 啊，都大便的开通啊，胃食道逆流冇差。
0: 哦，我那有差。
3: 啊，肠胃冇差。
0: 哦，安尼哦，好好。
3: 啊，我搁食你的三鲜，我食足多的
0: 啊。对，安尼两个做伙食，搁如何掉啦？嘿，安尼好。好，大姐，等一下来。哎，先个接接来哦。咱今晚要跟咱橄榄油见证的好朋友一旦卡里吧哈。咱来上了脚踏板哦，来谢谢医生公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来，咱这大姐动作较紧啦吼，不要紧。咱今晚开始呢，是要跟咱讲的好位，尤其是咱的橄榄油，要跟咱讲好位好朋友哈。来哟、哦，咱今晚一旦卡里吧哟哈，一旦卡里吧哟哈。来，那跟咱讲好位好朋友，那么咱得上我咱的和平的脚踏板。那这脚踏板呢，我拢讲恁必须要逐天爱打，不管男性女性拢同款，因为咱这脚踏板哦，伊会当刺激到咱的脚底60个穴道，然后呢，离咱的脚底上近的就是膀胱经，所以当然咱就是有爱打脚底哦，啊，咱啉得爱啉好哈。来，这么简单的车和平的起来哈，来谢谢。哦，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啊，是你好。
3: 哎，我有来买一堆迄个橄榄油，
0: 啊，
3: 我拢无，我无用食，我拢无去炒菜，阮囝讲好，看遐冰遐好食啦。哦，啊，我要搁订一堆的啦。
0: 要搁一堆，你来接接来，一线啊，上线接接来，上爽来，好谢谢。那李二你好，
4: 喂，你好，
0: 是啊，你
4: 讲
0: 你
4: 讲，我要订油，
0: 好，你要订油来，一线公布完毕来，一线接接来，嗨，谢谢。我是陈丽文，你好。
4: 哎、欸，你好，
0: 是嘿，
4: 我吃迄个橄榄油。
0: 三片喉结嘿。
4: 我的卫生拢好起。
0: 卫生哦，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4: 对对，然后胃很好。
0: 哦。
4: 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0: 嗯嗯。
4: 嘿，
0: 这一顿吃啊，你得有感觉。
4: 哎，都有感觉啊。
0: 哎呦。
4: 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哦，也棒的。
4: 嗯、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棒！
4: 我那个饭好好吃哦，
0: 太棒了！来，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来，一箱广告完毕，等下接不很丢咱的短存的讲啊。那么咱们跟咱恭贺位好朋友到家哈，因为我今广告时间上过长，所以对不起哈。来，谢谢，要跟咱订阅的人，今麦当看你们哟，要订阅的人看过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5: 是爽，你好，
0: 是嘿，
5: 是爽，我带你吃一碟鱼吼，
0: 不是碟鱼啦。
5: 哎、欸，唔是啦！
0: 啊，我今晚唔够，我介伊都已经结束啊呢。广告，广告，这个上脚踏板结束啊呢。
5: 啊，结束咯！
0: 因为都讲哦，咱上过节，我惊广告超过安尼啦。
5: 好啦，我另外连讲这个卡。
0: 连讲这卡哈，谢谢。来，李二你好。喂，李二你好。
6: 我丁丽子。
0: 好，一组来接接，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我今晚就找我做讲，等下我开灯呢，我真的要大家要注意哦哈。来，我是爽，李二你好。
7: 你好，
0: 是你好，
7: 哎、欸，你好，
0: 还是加工起来？
7: 你秀传啊？
0: 是我秀传，你好呢嘿。
7: 啊，我拄啊有叫查多的查甫听。
0: 我来好，我叫听来，三线哥接接来，啊，帅哥接接来，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我要来个讲了一个故事吼，简单个讲一下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啊，咱电话弄外靠过年，我个引导接哈，就一个大兄啦，这个、大兄哦，引导相亲啊，两个相亲去了大学啦。啊，这学费吼，外靠电话拢接接哈，啊，学费的足济爱一万瓜啦，哇，这个老这个、哥哥吼、哦，惨啊啦，四个总啦，总教哦，这要欠钱，也要借钱哦，拢欠无够啦，严哥啊吼，伊嘛大烦恼呢，为什么？因为啊，啊，囡仔要注册要安怎呢？啊，因某就讲啊，哎呦，老公啊，啊，该借拢借啊，然后无法度，无你甲恁小弟啊开嘴哈，好唔好啦？啊，这老大哦，这哥哥听着讲哦，老大听着讲，咁好啊，咱今年吼，咱小弟吼、哦、要去鸡场啦，去鸭场的时阵，甲我借两千，啊，我含几百块的拢无，我都我都无钱，变啊无借伊啦。啊，这时阵咱家催哦，啊，我敢开嘴，我无都开嘴呢。啊，因某就讲啊，袂当啊，无变喏，无咱今要读大学呢，无钱怎么办？哇！这个翁啊，这个老大吼、哦、的点一支烟啊，想想的对啊，油头革命啊，想想的都在想的时阵呢，嘿，有人弄门呢，啊，一个开门讲，哎呦，我等小弟啊，因小弟哦，倒手掠一只鸡啦，啊，正手哦掠只鸭啦，哎呦，啊，伫门口啊，伊甲讲哦，来，大个，啊，我啦，我恁小弟啦，吼、哦。啊！这因小弟个鸡啊、个鸭个放了了吼，规身骨干嘞。伊就讲哦，阿哥，我听讲，哎呦，阿孙嘞，这搞两个拢考到大学呢吼。啊，我烦恼吼，你钱无够啦，无够通啊入学费，所以我调工送钱来给你呢。我摕3000块，要来给你倒摊呢。哇！真为了第一银钱出来，银出来了呢，肯得定。这个哥哥哦，有够见笑，伊感觉讲哦，啊，我你要欠钱，我都拢无甲你帮忙，我含一百几块嘛无，啊，你即马来甲我帮忙，啊，这哥哥，伊这哥哥的讲哦，伊老弟啊，哥哥对不起你啦，啊，你咧欠钱的时阵哦，你要甲我借2000，我都无借你呢，安尼，我安尼感觉足歹势呢，而且弟弟就讲，哥，唔免安尼讲，咱大家境咱拢知影。迄个时阵啊，我要甲伊借钱时阵是说啊吼，阿说伊有多有病啦、啊，啊两个囡仔拢在读册，啊你着趁钱都无够，通去借边啊借我，对不对？严哥哦，无呢，迄今年吼，你毋是你有个借我500块，你有借我呢？你有贪500块借我呢？500块，这哥哥讲奇怪，啊那500块吼，啊伊着讲啊，因这弟弟着讲哥。你别记啊你啦！哎呦， 那五百块你叫嫂提来给我，你袂记啊你啦？哎呦，原来是伊这个某吼，真正够体贴，欠长内多呢，私底下吼，甲钱吼，摕去给因小姐啊，说甲讲我这恁哥哥要欠钱，要来和你斗塔的啦，安尼啊斗天的啦，吼，这真正是有够够做人诶，这个太太哦。真的要抱起来个金嘛，所以你也看，人咱咧讲的就是安尼嘛，吼、哦，对不对，兄弟哦？伫咱讲一个妈妈巴肚生出来兄弟，就是大家爱有情啊，大家爱互相孝敬才对了吼。像这两个兄弟啊，真正是兄弟啊情介重，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兄弟呢有情吼、哦。爸母嘛较安心，老爸老母嘛较欢喜，对不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爱对爸母哦较好诶，啊，对咱的是大人好，对兄弟姊妹嘛是爱好哦。唔茫讲哦，干那想着钱的兄弟哦，拢无孝顺，安尼就唔好啊哈。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叔叔，叔叔
0: 呀，还是你好，你好，
6: 哎，我要干哪了？
0: 好来，来接接接接，哎，继续看，继续看嘞，咱要跟咱订阅，咱要跟咱加油。恁有教我秀山加油无啦？阿要加油的人就较紧的啦，阿要加码的人即摆当加码，因为咱的回出了较紧哦。我唔知道当时也无哦，我即摆唔敢讲哦吼。阿、那是回答无呢？要教的时阵哦，我甲恁讲哦吼。阿咱即摆要紧啊，要紧啊，要教啊。所以咱的好朋友阿要赶的人，阿要加码的，要加码的人，弄个当个卡咧哈。来，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我先来个唱歌啊。小白菜，来听我唱歌，谢谢。

0: 小白菜，这有介绍人唱啊，包括蔡琴，还有凤飞飞、张丽民、张凤凤都有哈。那么这是咱的张小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啊，我是小六，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订油，
0: 要订油来先接电哦，嗨，谢谢。哎呦，这把电话通啊，电话通啊，要给咱加码的人喝物件，报厝边听，都叫一个大，一个大嫂讲是厝边个报，虽然买几啦组，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就是喝物件报人知啦吼，像咱做神助安尼啦吼，啊，就从说给咱秀传倒加油，搞我秀传个大户倒加油安尼啦吼，亲爱的好朋友，请大家告诉大家，咱秀传的介绍喝产品，过来个介绍喝油哦。来呢，市面上有真侪油啊！哎呀，这个油当然就是有人，你敢知嘛是有，我捌看过有一个厂商吼，伊咧卖橄榄，唔是啊，咧卖一种稀油。安东啊话，你敢知我咱卖个讲多一间诶吼，啊一个检验落去，伊敢那三成有迄个稀油呢，剩迄种啥沙拉油？哈，这样子也敢卖哦？有啦。趁钱，大家都嘛要趁愈济愈好，对不对？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咱这人的身躯内底面吼，这个油咱有必要，因为咱咧食的好油，才对咱有帮助。但是如果是食的像咱一般咱台湾人开始食啥低油啊，啊低油就是啥饱和脂肪油，啊那是食了去了，当然对咱的血路也无好嘛，而且对咱有一个器官有伤害，叫做腰球。咱的腰球吼，伊就是咧帮助咱制造胰岛素。但是伊惊啥？伤油甲伤甜。你敢知即马今仔日有一个新的数据表示呢？咱的糖尿病人得着心脏衰竭危险性比一般人高几趴哦？恁有？按同学话有够高的，高84%啦。84%呢？伊死亡率比一般人低几趴？25%哦，够高的呢？为什么开安呢？因为糖尿病人叫做啥？叫做血管病。那么咱糖尿病尤其是个叫做啥，是规身躯的病，所以讲咱台湾20岁到39岁青壮年的糖尿病发生率已经增加偌济呢？20%，要到三成呢？哈、啊！而且年轻人哦，这个病引起的加速，引起的心血管的问题呢，造成心脏衰竭呢，你敢知增加几趴？增加84%，都叫咱讲的84%，哇，好可怕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糖尿病人呢，你一定唔好食伤，过油啊！啊，咱平常时你要食的物件呢，一定要注意的啥，袂当食，咱就唔好食，因为你若食食，到时啥物人撤销，你的身体撤销。所以我定系讲过即句话嘛，糖尿病是无可怕，要唔过拢可怕啥病发症。就是呢，伊个并发症哦，因讲是眼头到脚啦、目睭啦、视网啊、病变啦、心血管个问题、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哇，过来空气袂巴啦，啊，顾卡顾肩头啊，上侪人是啥？西药剂。虽然糖尿病因讲是一个真麻烦的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公认哦，公认讲，所谓慢性病引起的并发症，造成医疗费用相关的，就是这个糖尿病。所以当然，咱也有糖尿病的人呢，你唔要怨叹，已经有啊，咱得去面对。而且咱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就是控制好，才袂引起的并发症啦。看没西药剂啦，无西药剂刚好，一世人呢，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食些来控制无？一定爱控制哦吼，那包括了什么呢？咱食饭哦，食饭爱食啥？白饭就好啊，唔免得食糙米饭，唔免食白饭，因为糙米惊磷过多啦。所以食白饭食半碗，食超过一碗呢，歹势血糖就压悬啊。所以食饭有问题哦，哟，啊米煮的，赶快米煮的啥？糜嘛，袂使呢，袂当食糜呢，无你要血糖压悬哦。所以食半碗饭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个人达刚好至少个运动啊，30分钟。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咱的脂肪是用燃烧的呢，不是用放的呢。 你若放油的插嘛，顶的是放油车，油车出问题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小心，爱注意，爱牛哦吼。饭前看放，因上个是60到100，也是100以来。饭后2点前我是80到100以来。上个是糖化血色素的7以来，上个个是4到6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顺。
0: 喂、
1: 欸，我就是吃你的迄、那个竹茶、竹茶、竹茶嘞。
0: 安尼哦，哎呦，是、啊，哎呦，身体不
1: 好。啊，我问你一个。
0: 好、嗯哦、好好。
1: 我一个大姐讲要，讲伊有糖尿病啊。
0: 安尼，等一下来接接，哎，医生接接，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好来，谢谢兄弟，就是爱心港心吼，来拍好你啊，出亲兄弟。那么这是咱的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说几秒来，谢谢。
1: 好，
0: 哦，先生你好。
2: 先生，小姐你好
0: 啊。啊，你好。
2: 听有
0: 来，你讲起来。
2: 好，我来讲啊，我做见证一下
0: 哦。哦，来三遍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2: 我哦，较难讲话啦吼。
0: 不要紧嘛。
2: 讲
0: 简单的。
2: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2: 前两天有听恁个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不要紧，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了哪好嘿，嘿来嘿。
2: 哎，我这个空班吼，117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我
0: 血色素，
2: 色素哟。
0: 嘿，糖我血色素嘿来。
2: 哎，迄65啦。
0: 嗯，较有可能较悬。你讲唔对起啊啦，
2: 6.5啦，
0: 系啦，我奇怪6.65要惊死我哥，系6.5系。
2: 哎，肺功能哦，
0: 好，
2: 95啦。
0: 哦，好。
2: 啊，糖血病，什么款？
0: 无啦，你看有乌哩无啦，啊是红哩就知影啦，嘿啦。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你啦，大哥好，安尼谢谢你哈，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志爽，你好。
0: 嗨，你好，嘿。
3: 我即马成分哦，刚刚从96，
0: 安尼标准啊？
3: 啊，
0: 嘿，
3: 啊，糖化血色素哦，
0: 嘿，
3: 63，
0: 什么63？别惊死我，糖化血色素上关嘛，别当超过七，那我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3: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3: 63，
0: 无可能，糖化血色素应该是6.3啦，大哥。嘿啦，要惊死人，6.3才对啦。嘿，安尼好，好，继续哈，继续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欸，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4: 我叫潘子林大哥啊。
0: 哦，你好嘿，谢谢、欸、嘿。
4: 那个你做些见证。
0: 哦，来三遍了，不记得。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4: 我只爱三情情报哈。
0: 好、
4: 嗯。如果迄个过期胃疼拢控制个真稳定嘛。
0: 好、哦，是。
4: 啊、所以。当有天要改放弃啊！
0: 安尼好啊，你无放弃，你即马改两顿，然后稳定啊改两顿哈。好，大哥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正常的个改两顿。好，谢谢。我谢谢，来我谢谢，你好你好。
5: 谢谢大哥。
0: 啊，你好嘿。
5: 我
0: 好，
5: 我开始做点跟进。
0: 哦，来三遍好不记得，讲重点哦，好来请讲嘿。
5: 我食三星金宝
0: 哈。哦，谢谢。
5: 来去减肥等。
0: 100血糖100、
5: 哦、
0: 好去检查啦哈，
5: 我家己检查，
0: 我家己测啦哈，
5: 我到有咧检查，
0: 好安尼好。

0: 哦吼，爱检查，好好好，好。
1: 哎呀、
0: 啊，好，啊，一百标准啊，大姐，嘿，安尼不要紧啊，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关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就是一人一罐三鲜五金宝。那么当然哦，咱的好朋友那是要吃咱吃这种的，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安尼吼，可能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来个一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阿三，你讲哦，你讲你便秘，
1: 便秘十八拢无啥会通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效，
1: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效，啊，甲啉咱的橄榄油。
1: 就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真会痛哦！哦，
1: 天天爱食，有一个咸，就会惊呢。
0: 迄就是，嘿啦，迄内底就是豆粉啊，笋的，唔叫豆粉啊，嘿啊，迄无问题啦哈。好，安尼继续哈，好，继续，好，谢谢。啊，喂，你好。
2: 喂，你收怎哟？
0: 哎，是你好呢。
2: 我你的油做好诶，我甲你鼓励者啦。
0: 好啦，感谢董姐来，商品我寄来。
2: 我已经甲你买十二组啊呢。
0: 啊，你饮料哪好呢？
2: 饮料真好，真好诶！
0: 安那好啦，安那好啦，啊！得看饮料安那好。
2: 因为我的是讲，迄个算讲胃肠无好，你知道？
0: 好。
2: 啊，我拢啉诶，啊，拢袂歹。有时啊用菜，有时啊饭，安尼用汤匙啊，用
0: 姜菜
2: 食。
0: 嗯。
2: 真好。
0: 真正胃肝好哈。大哥谢谢。来哟，真正是大人吃了，我刚好就是咱这组有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爱关灯来吃，爱关。你无吃你唔知到底好伫多，像咱的双层金箔安尼，你若无吃你唔知到底好伫多哈。咱这组有真正是呾大罐的哦，750cc 只有我秀山甲大湖呢，所以咱的好变全台湾呢，那么关一关这罐哦，咱这组有哈，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拢是750cc 是1980块，会当炒会当煎。当主要家己食，要家己用，要送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姐。
0: 我姓爽。我姓爽，你好嘿。
3: 对，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我阿姑她不会听台湾话啦。
0: 好，感恩啊。哦，来接电线喽，快跳起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姓什么？
0: 徐立二，你好。
4: 我要来杯油啊。
0: 好，来，二线接接哦，谢谢。稍等，我秀爽。立二，你好。
4: 你家是？
0: 我秀爽，你好。
4: 秀爽。
0: 是。
4: 好，现在就是在买这糖分的油啊，要多。
0: 好，丹姐来三线接接哦。好，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虽然个你好不能继续卡哈，啊，我来个唱歌。那么给咱订阅的人来，到二线接接来，接起来。那么给咱订阅的人，如果当卡里白哦，啊来，听我唱歌，你继续卡，给咱加油哦哈，空八空空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这首歌是《多吉诺那个的秘密》，马克思，我只在乎你，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谢谢，我只在乎你。Toki no nagare ni mi o makase， 这朱全良是邓丽君哦，来谢谢。
1: 喂，新爽。
0: 喂
1: 喂，我想我是中部邓丽人啦，我跟你讲。大家来吃，来爱逛一种干黄牛来吃啦。新爽，你敢知影我安怎吃？
0: 好，你安怎吃？你安怎吃？
1: 我一再是水煮蛋。啊个肉梨，啊个坚果，
0: 哦，
1: 啊一种啊个橄榄油个蓝的，
0: 哦，好营养哦，
1: 嘿，啊个啊都番薯叶啊个烫烫的，搁食只番薯叶，哇，
0: 好棒，
1: 天然，哈哈哈，人间美味，
0: 真正是灵感的 BB 哈，哦，好棒哟，
1: 真的啦，不会讲的啦，
0: 真的，你好会吃，你这样吃是对的，你安尼叫是健康哈。好健康哦，好健康哦，好，张丽大姐，谢谢。好啊，你也加，你也加，安尼掉，安尼掉，好，谢谢。那你好，
1: 喂，新爽啊。
0: 啊，那张丽大姐，我六给贝你哦，我在，我在六贝掉，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哪有？那你好朋友呢？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有够好啊！啊，所以我拢讲过，咱那边套餐起来，咱得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马上个啉咱呢。天德的橄榄油，啉一汤匙啊，浸两汤匙啊，啊，过来三千钱不马上个啊，加落去，安尼你的消化方面真正没烦恼，真的哈、哦。虽然你那边这是大家经验啦哈，啊，当然咯、哦，咱的油啊，这么好的油，当然不是干那啉呢，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煎呢。咱个奶高温奶250度C呢，啊，咱进来得个啥角鲨烯，或咱人比较起来较别发炎的，个叶绿素个多酚个抗氧化，所以咱们加油啊，加好油100%，顺。多一百趴，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啊，咱那个变750CC 一罐哦吼，啊，一组就是两罐呢，1980块，咱那个变呢，阿别关的人，要加买人较紧的哈，会当八掌的时阵，个敲落去八掌呢，真正有够好，个别连休啊吼。以上广告，等下接播现场，咱的大春立刚，谢谢。哥你好，
2: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接进来哟、哦，哎，我好啊，接进来。蛋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喂，
3: 喂，小姐，
0: 哎，我是小弟，好呢，嘿，
3: 要订油。
0: 好啦，哎，好，接进来，听姐哦，谢谢。来呀，所以咱爹讲过，咱的好朋友，咱身体一定要顾好。其实我拢讲过，咱食，人若食老呢，一定要活了尊严是啥物？爱行路，当然爱行路较好，无你袂行路。哎呦，会行路甲袂行路差有够侪呢。当然就是咱的尊严，咱较免去看人的面色，较免看人啊，到时人甲你照顾加麻烦呢。所以呢，当然咯，咱少年都爱欠着啥骨本，咱少年有咧欠钱。但是你都没欠着骨本啊，安尼你到时无骨头内底无够钙质糖个用呢？那袂说你银行啦无欠钱啊，啊你变哪有够银行个开，对不对吼？同款的道理啊，因为咱人99%的钙质伫啥物所在？伫咱200块了底骨头，啊个150有个关节来，过来些髌骨啦、两骨也过来，咱的腱子吧，包括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但是咱即马个人建议你啊，去增加了啥？蛋白质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呢，咱再当这者啥？再当这者这个腱肌吧，肌肉。那因为咱人的肌肉是，那讲起来咱人的腱肌吧是属于的啥物呢？叫做垃圾处理厂，会当帮助咱的乳酸给你排出去哦吼。来，外口电话拢接一个哦。那么呢，咱的腱肌吧嘛是一个种抗发炎的工厂，因为咱的叮当时阵，咱的腱肌吧也产生一个叫做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会当帮助咱保护咱的油脂呢，和咱人啊油脂较袂发炎，所以当然有这个好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食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咱的鱼啊啦、鸡肉啦、蛋啦吼，啊，过来豆腐啊，过来啥牛奶，这个一定要补充。但是食了蛋白质了呢，不是安尼就会当生肉呢，不是哦，一定爱去加啥运动。爱运动，才能帮助咱生吧。然后才会当和咱人健肌保护咱。啊，我拢甲恁建议你要运动30分钟以外呢，也过来就是按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健肌保护咱。所以你爱做哦，唔是我讲的呢，是我有哪有在做呢？大家拢爱做内卡位动作呢，因为咱人若无内卡位，你若无安尼做吼，对咱的健肌吧也较无好，甚至到时啊，那得到肌少症，你就无啦。你唔知我今日去买便当哦，有一个迄、那个头家娘啊，吼，我头家娘，你那只骨啊，一做干双手拢变形， 整头发拢歪去，啊嘛是咧做呢？阿姨讲哦，唔是安尼俩，伊个脚嘛拢变形啊呢。我讲阿、啊、你俩拢安尼，阿哥咧做你，你得请，你有请人，你得做较少的啊。伊讲无法度啊，生意做着，无做袂使。你看做个整头拢变形，你看少年做个老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补充个一无哎。咱人做不要紧，唔忙过度劳动，到时咱的脚无咱的袂行路，这是惨。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四早开始，咱就来保养啊。四早开始，你买补充了蛋白质。四早开始，你买开始运动，一天三十分钟。也可以来四早开始，你买开始啥内卡位，兼做提肛华，这个都有必要的哦。我是小丽，你好，我叫。
4: 哎，你好，我们爱等。
0: 好的，橄榄油来这边。嗨，谢谢，一线一线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喂，请问你要搞嘿，就算听嘿产品。
0: 哦，来这边二线哦。好，我刚来听你等一下，谢谢。

0: 啊，来说说新买关达拉，关达拉没来，我记我饰演的是这首歌哦，诶，好像听过呢，蛮老的歌哈、哦。来，这首歌是什么人唱的？当然是文豪老师所唱的哈。来，谢谢。
1: 啊，你做好唱的，我很多只阿
0: 妈拢听，
1: 几啊各位，他给你卡一个，阿妈听，好啦，
0: 好三遍了，
1: 加。嘿，我小可做一个鼓励嘞。
0: 好来好。
1: 哦，做好用呢。
0: 哦，啊，你食了安那好？
1: 哦，够好的。阮头家本来袂啥行路哦。哦。啊，即嘛食咯，食路做好行。
0: 安尼哦。啊，
1: 我食三行嘞呢。
0: 哦，安尼哦。
1: 我食三片金箔啊啊，做加迄落个安尼啊啊，敢袂当
0: 做？哦，安尼好啦，做好食拢不要紧啦，无问题。嘿，做好食哈。阿美，谢谢你哦，感谢。好，谢谢。你好。
2: 哎，先生。
0: 哟。
2: 我食钙固定哦，食一档哦，啊，安尼顺顺哦，啊，尾啊吼，听啊听啊，啊，佫继续食两罐。
0: 佫继续食。好起好起。
2: 哦。
0: 安尼好。继
2: 续食，安尼去下下开听哦。
0: 所以我唔只讲你唔好急吧，哦，你那只阿变那好啊。
2: 哦，阿下开听啊，唔捌去听啊，啊，听两三工。啊，我阁继续甲
0: 食，继续甲食。
2: 哦，啊，这样好啊，拢未听咧。
0: 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姐，感谢你哈，好，谢谢。
3: 哎，谢谢，我甲你做见证。
0: 哦，今麦你有请上来，三片都不记得。
3: 我还要食迄你的钙固醇哦，啊，食袂一罐都卡拢袂哔哔叭叭啊，就好。
0: 哦，好棒，好棒。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好啊，好个干两顿了哈，好干不难，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嗨是你好，
4: 你姓啥呀？
0: 嘿，我姓啥？你好呢嘿，嗨啥贵叔？
4: 我要跟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片都一个哦，请讲诶，请讲。
4: 我跟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三片呐。
4: 啊，都好诶呢！我哦，久未咧，食这爬起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个干两桶毛巾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干两下，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干咱观察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肝软骨拢伫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镁，所以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侪，所以咱要食钙质要食这种，就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哦。三片又不记得，你讲食橄榄油啊？
5: 因为刺激啦，刺激内底啊，咱感冒啦。
0: 感染
5: 哈哈都袂听啦，
0: 安尼哦，感染的感染有呢，
5: 嘿啦，
0: 哦，梁大姐，安尼好呢，好好，谢谢你，感谢梁大姐，谢谢。
6: 那你啦，食了足好个啦，
0: 食了安那好，你来。
6: 我是讲大便吼，必见吼，啊，你食一早时啊，我拢食一汤匙啊吼，
0: 好好好，
6: 啊，食食大便足顺足好，啊，我已经食足久个安尼。
0: 哎呀，大姐谢谢啊，今个你有关无？有啦吼，好谢谢，来哟。咱的上个一人喝的嘛，咱的三片一罐的，就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啦。那么加油吼，大家拢爱用着，大家伫厨房拢爱用着，所以咱的去边爱管好油。你茫讲啊，擦小块，阿咩食熟的就好啊，哼诶，迄真正油哪无同啊？你大家伫遐输油烟，你要看你的白烟机啊，迄、那个 K 啊内底是乌噜乌噜那乌油呢，你袂惊吗？真的是不要吃不好的油，啊，咱白圆去买买较好诶。所以吃好油，过专家健康，过你家己的细胞，过咱家己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呢。所以咱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是用千年的老樟，真正是100%纯度的，用人工采收呢，3点钟来马上甲冷压初榨的。所以全部营养素拢伫包，拢伫内底面咯，包括维他命的 A、D、E、K、Omega 3。包括多酚，包括叶绿素，全部都有，所以他们加一加这较好。而且呢，你也感觉加了去煮的擦擦，迄个是啥？正港的车干啊，咱的车干啊，就是那有多酚咯吼。所以每一罐上一罐一做都是两罐呢。咱的好朋友，咱就拢无甲你起价，1980块，咱家己食，送我亲戚朋友拢总盖好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顺利讲，谢谢。
7: 喂，小姐你好，
0: 是温秀山，你好，
7: 温秀山哈，
0: 开心，
7: 啊，你好，我先搞哈，我听讲伊的腰顶日安尼吐槽，讲腰讲会跟哪成，哪成闪着是？
0: 闪着哦，啊，爱去用看无？来，医生在接着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秀山你好，
0: 啊，你好嘿，
8: 啊，我脚酸背脚啊，
0: 脚酸哦，我来，医生在接着哦，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啊要跟咱订阅，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阿别是四个八，唔要卡了唔掉去，阿别四个八咯哈。啊，那么请我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个咱这个电话呢，真麻烦哦。而且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哈。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哦，谢谢，感恩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真正是呢，你讲咱这诈骗集团哦，外国有够干的呢，哇，什么种的诈骗的都有了对啊。咱即马个 AI 啊，你若要视讯啊，伊咪当用视讯吼，你看恁囝呢，用 AI 的。你声音呢，声音咪当用 AI 声。即马若要创作歌曲啊，用 AI 去创造，伊的声格如好听，比阮比歌星的无输歌星唱的。所以你要看即马将来。AI 那是用的对的所在呢，对咱人有帮助。不过啊，大部分拢做这样用去歹的所在，怎变成对咱人有伤害？所以创作呢，当然发明一定爱发明，但是啊，一挂歹心肝的人都用去歹啊。哇，咱家好的人呢，拢会被骗，所以你要注意哦。视讯也会被骗的哦，哈，要保重哈。祝大家健康快乐，谢丹刷卡代理，谢谢你。
9: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下课了还不走？
1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7: 耶、
18: yeah, ，
17: 阿嬷一百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9: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2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9: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在咱台湾人啊，大家开讲的话题当中，减肥啊，永远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之一。啊，有的人讲呢，伊食什么药啊，减肥啦，哦，去注射减肥啦，哦，什么方式较卖食啦，什么呢？啊，加食一寡当减肥安尼是。但是咱今日要讲的这专家呢，伊是甲咱讲，伊讲啊，减肥其实关键，就是你要将健康的习惯。加入去你的生活当中，哦，这十种的习惯，你若一旦呢配合，安尼是呢，哦，你会感受到迄个进步。啊，就是讲呢，咱透过日常生活的小小改变，尤其针对这上班族，真无用嘛，哦，上班族，所以你坐真久啊，啊，你拢叫外面啊，食外面啊，你压力真大啦，所以你大苦啦，哈，这呢生活上做改变。就当渐渐，和咱的体型，和咱的体态呢，会当水都转来安尼。哦，所以这位啊减肥专家咧讲，伊讲啊，即嘛现代的上班族，面对着三大减肥的一个挑战，包括讲呢，你规工坐条呀，哦，你拢食外口啊，过来呢，你上班的压力真大，啊，你长期间坐咧电脑堂前咧工作，你想的活动量是不足的嘛。哦，你三顿呢拢食外口，叫外口呢，所以拢较油嘛，较咸嘛，啊、哦，便当安尼是啊，哈、哦，佮加上呢有当爱加班，佮交济应酬，所以你生活的作息是混乱的，长期间落来，当然你的代谢是无好的嘛，啊，你体重的控制的困难嘛，尤其啊上班族压力真大呢，压力大的时候呢，咱的身骨会分泌着一种。压力的荷尔蒙，哦，叫做皮质醇，而且皮质醇呢，促进咱脂肪更加累积的你的巴多糖，哦，所以造成叫做压力型的这种大苦，安尼是好。好啦，所以生活上有十大呢，伊的建议，那么提供我大家呀，知影一下，无定呢，那么个试看卖，安尼是。头一项，伊讲你一定要吃早顿。一定要吃早顿哈，早顿是咱一天当中上个重要一顿，就是早顿。因为经过了一晚休息，你困嘛，啊困呢，这对这久的时间你是扛不倒的，所以呢，你困一晚嘛，然后呢，你需要补充能量啊，哦，新的一天是不是啊？哦，所以需要补充的时候，确实讲，你长期间拢不爱吃早顿，安尼你的身体建立一种节能模式。刚才我卡无电呐、啊，啊，咱手机也卡无电呐、啊，咱都要用这省电的方式，是不是？啊，你拢不爱吃早顿啊，所以你的身体嘛建立一种节能模式哦，啊，就是将你的代谢呢放较慢呢，哦，降低你代谢的速度。嗯，啊，咱的脂肪呢爱靠代谢来个化钙，干么事呢？所以你的脂肪呢就比作讲也代谢嘛慢落来呢，安尼你的体重要安怎呢？一当呢，较减肥呢？哦啊、所以咱上好是起床了，你一点钟来，咱就吃早顿，和咱的身体会当早早补充能量，和你的代谢呢，一早早就开始启动。哦，啊，当然选定呢，咱的营养均衡呢，尤其咱需要蛋白质、蛋白质，包括咱需要呢纤维，哦，膳食纤维这种的物件，所以你要选定的，包括讲像啊全谷类面包啦。燕麦啦、啊、鸡卵啦、啊、优格啦、啊，配合一寡呢生菜蔬果，安尼先。哦，安尼不但会当诶，食了有种饱足感，而且呢维持你筋骨上哦，你的精神啦、啊、你的体力啦、啊，安尼先。啊，卡叔讲，你若早起呢时间是较无闲诶，啊，较匆忙诶，你买当提早做好准备，你当选择要方便在健康餐点，譬如讲。优格配合水果、全麦三明治，还是燕麦丁丁安尼是。重点就是讲，早起啊，一定爱食。啊，第二点，咱食的物件呢，伊建议啊，啊，一定爱食温热。哦，你减肥这段时间呢，确实讲，咱会当配合一下温热的物件，譬如讲啊，姜丝啦、韭菜啦，啊，甚至辣椒。啊，就是讲，会当提高你身骨的温度。哦，提升咱身骨产热，你的效应，和咱的食饭后，你的代谢呢更加活泼，
进一步呢增加咱热量的消耗，安尼对咱体重的控制呢，就有相当的一个帮助。哦，一寡研究，伊讲啊，咱食咸的、食辛辣的，是不是感觉刺激啊？哦，啊，你的体温呢，差不多会增加一度。啊，你的体温增加一度的时候呢，你身骨的基础代谢嘛，得力增加。哦，所以以减肥的角度来讲呢，咱食这种温热食物，也促使到咱的热量代谢。哦，但是你嘛袂当讲一直食这啦。哦，就是种虾米啦、辛辣的物件，会刺激你的胃肠嘛，你的胃肠会不舒服嘛。所以你会当咧日常的三顿当中，这当做辅助，唔是过度依赖哦，哈。啊，较理想的方式，就是咱一般咱食的物件，咱适度掺一寡这种温热性的食材，啊，比如汤也好啦，炒菜也好啦，咱来放一寡姜，放一寡葱啊，放一寡韭菜，安尼先。哦，当然嘛，适度呢，掺一点点啊咸，这也很好。好在身骨呢有一个真好的代谢的状况。哦，这是第二点的建议。第三点呢，就是少量多餐。哦，因为真侪人咧开始减肥的时候呢，头一个想到就是讲，哎呀，这个卖食三顿，卖食三顿。譬如讲呢，我食两顿，还是我早顿卖食。啊，是嘛？按两卖食拢有啦吼，或者是讲咧长期间咧扛不住，啊，希望讲安尼先会当降低咱对热量的一个摄取。啊，讲这无唔对，短期间咧你的体重会下降，但是呢，你忍耐忍耐忍耐，所以你会安怎咧暴饮暴食哦，哦，颠倒你的体重会快速转到反弹上来，安尼针对咱长期间体重的管理呢是不利的啦。哦，因为你会感觉真腰嘛，哦啊真腰呢，就是哇，我都控制食物件呢是哈，安尼边啊处理，伊讲少量多餐是上该理想的。顶多唔是讲三顿食一顿，食两顿，顶多是咱一天呢，一当呢食五顿。哦，一天五顿呢，安怎呢？每一顿啊，每一顿伊时间，包括伊个食量，做一寡调整嘛。哦，咱当片面长期间呢，扛不倒。买单，让咱的血糖呢较稳定。哦，咱一天分做五顿，哦，啊，一顿甲一顿当中，你买单安排一挂健康的小点心，哦，三点钟适量吃一遍，安尼当降低你啊，哦，大吃暴饮暴食的机会，买单维持你身体有这个能量，买单稳定咱的代谢。哦，所以呢，针对减肥的人来讲，维持真规律。饮食其实呢，更加重要。哦，一般呢，有人建议就是你三顿正常吃，啊、哦，基本饮食的习惯，安尼先也是很好，因为咱你当维持一个稳定代谢，一个节奏嘛。好，过来第四点建议就是讲，有道呢，嘛都要家己呀，啊，小小的奖励一下。伊讲咧减肥的过程当中，真正吼，哦，真忍耐啊，安那讲吃好吃呢哈，但是你要忍耐。啊，袂当食。我真侪人以为讲，只要咱严格控制这热量，咱就会当咧瘦落来。但是讲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正确的饮食的观念，包括稳定的饮食的习惯。啊，定时定量，啊，食偌济，片面的过度饮食。哦，安尼是呢，你的体重无法度控制哈，或者讲长期间过度限制。连到造成咱对高热量的食物，也是讲针对这甜点呐、啊，嚯、哦，你人非常希望吃，哦，甚至咧某一个时间点呢，也变作是安怎，哦，报复性诶进食，结果呢，规组呢都得排了了去啊。所以咱呢有当咱控制咱的三顿，控制咱饮食，咱达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爱家家己啊，小小一个奖励一下。啊，其实这嘛是维持啊，咱减肥迄种动力真重要的方式。譬如讲啦，哈，我即嘛真成功啊，佮减两公斤落来啊，我的体脂肪呢，佮降一趴落来啊。或者是我持续维持健康的饮食一段时间啊，有道呢，你会当安尼小小享受一下你爱食的物件。哦，会当好你讲，你看我减肥有这成果呢，哦，更加有成就感。哦，然后你。小小安尼，奖励家己加一点啊！你要，哎，你都要个恢复，哈，本来迄个控制，
哦，就是你适度的放松啊，但是袂当过度的放纵，佮会当享受到你爱食爱，啊，然后佮持续啊，向着迄个方向，啊，保持咱的体重继续，啊，控制饮食安尼是哈。第五点呢，就是讲咱点心啦，哈，食食点心，哎呦，袂当食点心啦，哈。其实讲啊，点心呢，唔是敌人，重点是安怎选，安怎食。针对呢，你减肥的人来讲，当然你唔当安尼倒手摕一下糖果啦、饼干啦、高糖饮料啦、珍珠奶茶啦，你你看看哈。伊讲这点心呢，你个当作啥物？当作一顿，当作正顿的一部分。哦，当作营养的这种品质，尤其咧减肥这段时间哈，确实讲，咱这样选择的点心是低脂的、高蛋白哦、适量高纤的点心，安尼是呢，咱就袂讲食伤侪高热量的啊，咱袂当帮助讲咧下一顿呢，较袂食过量。哦，以后一寡建议啦，比如讲关东煮。哦，食食点心，食食关东煮，用关东煮相对就袂歹啊。内面有白菜头啊，有海带啊，有膳食纤维啊，有蒟蒻啊，蒟蒻低热量啊。哦，所以看你安怎选择你的关系，你的点心呐、啊。啊，关东煮以外，一共亲像讲小鱼干呐、啊、鱿鱼干呐、啊，还是讲啊低脂的这个优格。啊，这嘛一旦讲你的减肥期间，一旦考虑的点心。啊嘛靠这个蛋白质的成分啊，啊你嘛感觉讲，哎呀，有食到物件，有一点点饱啊，过来，会当维持咱的肌肉量，这嘛是非常重要的。哦，减脂呢，但是这個肌肉袂当一直流失。哦，啊虽然即嘛讲个只已经讲五点啊哦，伊拢总有十点的建议。头前这五点呢，先甲大家报告，大家记起来。下一段，咱再讲另外五点生活上的，会当讲建议，好，连咪讲，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
3: 本来都袂哭啊，食到较紧落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5: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先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哭。
7: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爬真好势，听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8: 哎、欸欸，你好，我亮亮啊。
0: 哎、欸，你好，你好。
8: 哎、欸，跟你请问一下哈，
0: 请讲啊。
8: 就是讲，这髋关节遮疼，啊个膝盖疼，食迄
0: 食瓦骨，
8: 嘿，迄咁会有效无？
0: 对症啊。
8: 哈。
0: 哎，都对症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食瓦骨啦、啊。
8: 唔是啊，这髋关节遮话，这脚掌头遮嘛拢会疼呢。
0: 对，我解说一下哈。
8: 嘿。
0: 咱髋关节是咱身躯上大的一块软骨啦。啊，咱的膝关节是咱身躯上盖活动的软骨啦，好啊，拢是软骨啦，所以呢，爱食是瓦骨、
8: 哦，
0: 但是你腰骨食无力，所以你要三焦盖好爱加咧食，
8: 哦，三
0: 焦盖好，
8: 哦，盖好啊，
0: 因为你啊骨质歹，
8: 嘿，
0: 啊，三焦盖好两粒瓦骨两粒哈，
8: 嗯 嗯，
0: 啊，斗阵食，初初开始呢，拢三顿食，
8: 哦哦，好，那些好好呢，
0: 嗯，啊，就是咧退化。
8: 哦，安尼
0: 哦。啊，它是慢慢越来越严重。
8: 哦，
0: 啊，因为你会疼，所以你要三顿食。
8: 哦，安尼。啊，我疼来内底内底呢，内脚头有诶内底内底面遮。
0: 我甲你报告哈。
8: 嘿嘿。
0: 咱退化性关节炎诶脚头开始疼，拢是胃内底疼诶，差不多占90%以上。
8: 哦哦。
0: 嘿，大部分拢是安尼先。
8: 好，安尼好好，谢谢你。
0: 好，谢谢，拜拜。
8: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
9: 喂，你阿亮啊。
0: 嘿，你好，我阿亮啊。
9: 啊，请借问你哦。
0: 好。
9: 啊，有只骨哦，那拢那安尼倒倒起来，拢袂啥子啦啦，会酸疼呢。
0: 有骨无力啦。
9: 哎呀、啊。
0: 那会疼，会疼都已经有咧发炎哦。
9: 咧发炎哦。
0: 嗯，较卖熬，较卖莫动哦。
9: 无咧莫动啦。
0: 哦，无咧莫动。
9: 哎呀、啊。
0: 所以厝内有当咱流涂骹啦，规个拢压掉有无？
9: 啊，流涂骹，唔过呢，啊，无流什么流？
0: 卖规个流啦。
9: 无啦，我拢食菠萝啊，用卤的。
0: 哎呀。阿姨几岁啊？
9: 我。
0: 嘿。
9: 6、7啦。
0: 6、7吼、哦。啊，去买咱的三椒甲瓦骨来吃吼。
9: 买、哦、啥？
0: 三椒盖好甲瓦骨来吃吼、
9: 哦。三椒。
0: 三椒，一两三个三椒头的椒吼、嗯哦。三椒盖好吼，盖、哦嗯、好。
9: 盖好。
0: 上盖好的好，盖、哦、好。嘿。然后呢，腰骨的钉，腰骨的肌力。哦，啊腰骨呢，啊个有软骨啊，叫做软骨棒哈、哦，所以瓦骨呢加咧食，拢早起两粒两粒，暗时两粒两粒，安尼就好啊。
9: 啊，食几项？
0: 食这两项就好。
9: 用迄啰
0: 三椒甲瓦骨，
9: 瓦骨盖好。
0: 嘿，瓦骨甲盖好对。
9: 啊，这阮家倒咧卖。
0: 哦，请问你住倒？
9: 住伫沙拉个。
0: 沙拉有
9: 几间？
0: 沙拉有这个
9: 英
0: 湖药房、信辉药房，这拢有啊。
9: 信辉，信辉，
0: 拢会用诶，拢会用诶。
9: 拢淋咧食呢？
0: 嘿，淋咧食，配温烧诶滚水食。
9: 啊，安尼无写呀，我连密码未记啊，我都阁未晓写。
0: 你放心，你去甲英湖吼，你叫因头家敲电话给我，我阁甲讲，随时拢会当卡。
9: 啊，再是我来晒
0: 吼。拢会用诶，拢会用诶，好唔
9: 好？好啦，我但不管啦，不要讲，我去到药房再叫伊头家卡电话好啦。
0: 但是我阁甲你讲一遍，你啊，试看卖甲记起来哦，吼。一两三个三，石头啊的石，叫做三石三的石头，哦，啊，阁一项叫做瓦骨，就是会瓦当，
9: 哎，
0: 瓦骨，安尼好唔？
9: 啊，算三
0: 的石头。
9: 三椒盖好安尼
0: 啊！对对对对对，
9: 三椒盖好。
0: 哦，啊，未记得叫有帮头家靠我哈。
9: 好啦，
0: 好，
9: 哦，谢谢，
0: 阿姨再见，拜拜。
9: 拜拜。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0: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三焦钙好。

0: 出来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 以上广告。
0: 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的单元内底啊，讲到的是减肥啊，专家咧教咱有十招生活上的一个调整呢，就会当来减肥。当然，咱个感觉讲，较好奇的就是讲，伊甚至嘛认为讲，那有倒呢，食一点啊点心啦，食一点啊呢，可能咱较爱食的物件啦嘛无要紧啊，但是你的选择呢？就是要有一些挑选啦、啊。比如你选的点心是多一种点心啦、啊。你什么时阵会当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啦，吼等等。那你已经讲五点嘛，哈，即马讲第六点。第六点就是讲你减肥啊，咱定定即马现代人吃外口啦，叫外口啦，有无？哦，一个呢咸啦，一个油啦，一个安怎呢是？但是伊讲要减肥嘛，唔是讲都要拢自己煮啊。用水煮的吗？就是讲你要选择什么款的物件来吃。你叫外口吃外口，你嘛是会当啊有所选择。相对较健康的呀、啊。譬如讲，你有减肥需要的人，你当优先选择的，亲像日本式的定时迄类的餐点啊。譬如讲呢，烤鱼定时，这是建议的啦。用亲像这种的餐点呢，通常。那你当料出的两百斤，当然嘛一挂脂肪，啊，你当个配下的米寿汤，啊，几行啊小菜，啊，像讲呢，这腌萝卜啦，哦，炖煮蔬菜啦，这买当补充的膳食纤维，包括呢维生素，包括矿物质，和整体的营养呢更加平均嘛。你若想要食面，你买当选择啊汤头较清呢，酱料较少的。配菜较多，虽然你是食外口，总是你会当有所选择嘛。安尼先会当帮助咱生活当中，虽然是食外口叫外口，但是咱会当有一个整体控制。相对的，哇，即马烧酒食外口是来去居酒屋呢，来去应酬。伊讲即马会当呢有所限制啊。譬如讲你叫迄种钱的啦，当咸的啦。迄个下酒菜，就算讲要叫这种诶，你买当先选择亲像毛豆啦、生鱼片啦、蔬菜啦这种诶，就是伊诶即调味料较少诶、较圆形诶食物。你买当兼顾着讲聚会迄个气氛，但是你嘛袂怕乱的本来你饮食的一个控制嘛。所以食外口叫外口，毋是袂当，但是你要有所选择。过来第七点，第七点就是讲，伊讲卖靠买家啊，咧减肥啊，那些用真侪人以为讲要快速瘦落来，你就是减家啊，甚至咧卖家，就是讲三顿加一顿啊，类似安尼些。但是伊讲实际上吼，过多一种节食啊，伊不一定会当帮助你减肥呢，甚至呢，恢复顿来风险是非常之高呢。减肥的关键不是食愈少愈好。你要避免呢极端的节食，咱是要透过平衡的饮食，稳定食物件，包括咱健康的生活习惯，咱的身体才会当更有效率来燃烧脂肪，而且袂阁大口顿来啦。所以咧，食物的选择上，你要加摄取一寡靠膳食纤维。而且开感觉吃落去感觉饱，这全谷类、全谷杂粮类啊，糙米啦、大麦啦、藜麦啦、燕麦啦、小米啦，这种的，因为膳食纤维含量的较管家，你买开去补嘛，那你补物件的时阵呢，你开感觉讲你有吃到物件，你有吃饱呢，有的呢吃物件无专心。是这样吞的吞的吞的，你都唔知影讲哇，食遮多呢，是不是？所以你有饱足感了，真自然。就当减少整体食物的摄取量。哎呀，有食到啊，有饱嘛，你就不会戆戆的吃。针对你的减肥人来讲呢，通常吼，干那要枵啦，要买食啦，实际上你嘛无法无可能长期干安尼是。第八点的建议就是讲。你要呢缓解到你的压力，
哦，这个减肥有关系嘛？用当然有关系哈、哦，因为你想要顺利来减肥的时候呢，除了控制饮食，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压力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用一个人长期间的压力真大，咱的身躯呢，就会分泌到压力的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叫做皮质醇。啊，这种压力的荷尔蒙呢，欠管的时候，甚至持续性管的时候。哦，伊个将你的代谢呢变慢呢，哦，也影响到你的情绪，嘛影响到你的困眠，啊，你的代谢变慢，安尼恁身躯要代谢脂肪的速度甲能力是不是较歹去啊？一定的嘛，哦，所以压力若无好啊处理者，会变作你瘦袂落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为人压力大，哦，变作肥肥大口起来呢。所以生活当中你的学习安怎适度呢和你的压力有一个消透。哦，安尼维持咱代谢甲体重的管理啊，拢会当有所帮助。哦，而且伊讲啊，咱若工作一段时间，咱都要用几分钟来创啥呢？深呼吸。哦，深呼吸哈，会当帮助你放松这种紧张的情绪。或者是讲呢，每礼拜安排两次至三次的瑜伽，也是伸展操，一种舒缓型的运动就对。因为这会当稳定你的心情、身体，也当让你的新陈代谢呢，拢维持咧正常的一个节奏。然后看起来真简单的习惯，但是长期间累积落来呢，对身体帮助是真大哦。哦，另外伊讲食饭后呢。啊，卖去坐咧、睇咧、倒咧，哈，食饭后呢，爱徛起来，啊，徛30分钟的习惯，哦，啊，散步起来，啊，日常呢增加活动量，啊，这是一个小撇步嘛，尤其真侪人规工坐吊的嘛，上班的啦，哦，啊，食饭饱了呢，徛起来，行起来，啊，这能减少咱腹肚的负担，这非常好，哦，你若感觉讲徛吊无聊。哦，你会当呢一挂轻松的活动嘛，啊，听音乐啦，啊，整理物件啦，啊，这也拢袂歹嘛。哦，就是讲唔当食饱呢，就坐咧，甚至体咧倒咧，也千万唔当。第九点的建议，就是讲啊，量身打造你个人专属的减肥计划。啊，这就是讲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无同款啦。哦，你是虾米款呢？镜头，我是什么款的生活习惯？你是什么款的头路？哦，我是什么款的工作？啊，有的人三班制呀、啊，啊，有的是安怎呢？好、哦，无名无利啦。啊，每一个人的身体条件好，生活形态好，包括饮食的习惯都无同款。所以讲啊，其实减肥减肥，这侪人来讲，无一套呢，是大家拢适用的啦。尤其啊，即马网络哦，资讯这么进步。吼、哦，你甲看吼，迄网络顶面呢，一遮侪教唆呀，吼啊叫你唔通食啦，啊叫你安怎啦，安怎啦吼，啊其实呢，将快速和你散落来的方法，颠倒会和你走进去，这是特别无建议的。哦，啊你若讲真正要知影家己上适合什么方式，伊的建议就是讲，安尼你要找专业的人士，哦，医生也好啦，营养师也好啦。或者像运动方面专业的人员，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哦，你的饮食的习惯，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健康的需要，是不是啊？有的到年纪啊，啊，伊的健康呢，可能要调整什么些啊？哦，所以这呢，你会当请教专家，相信专家，伊甲你建立一套呢适合你的减肥的计划，而且呢是一步一步来。迄种啊，突然间快速的，当互你欢喜间呢，突然间散落来，用黑黑就千万唔通。迄个网络顶面，还是听人讲的方式呢，特别较侪。啊、哦，相信专家就对了哈。第十点的建议就是讲，真侪人咧减肥的过程当中，透早量体重啦，中昼量体重啦，下晡嘛量啦，暗时嘛量啦，困前嘛量啦。啊，量体重的时候呢，哦，规身骨痛根根。哦，感受到好，迄、那个进步安尼是。伊讲，这重点是咧数字的变化，重点是你要有效，长期间
哦，保持迄个成绩落来，唔是讲今日呢体重啊较轻落来，哦，欢喜几工，但加两工啊，哦，一个呢一个感官啊，所以咱来达成的是真稳定的迄个效果。所以关键呢，都用关键就是建立一个真好的生活习惯啊。哦，你即马真规律的生活，哦，不要暴饮暴食，啊，然后培养固定运动习惯。好，你这些习惯吼，这些健康的行为，变作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啊，身骨的代谢能力嘛，因为你这种的改变吼，也愈来愈好嘛。哦，然后脂肪的代谢嘛，愈来愈好嘛。哦啊，所以你感觉好困，精神好，皮肤好，身材好，你的生活的品质，包括心理的态度，嘛愈来愈好呢。哦，你对自己嘛愈来愈有信心。所以呢，这专家所建议的这十点呢，实际上慢慢吃油啊，慢慢注射啊，但是你一定要针对咱生活上有所调整。好、哦、啊，你生活上是不是当达到呢？伊所建议的，其实都是你自己自我要求。好、哦，人讲自律，哦，自己要求呢，真正会当达到呢。哦，专家所建议的，实际上来教育员的建议啊，一般来讲，咱的身材减肥效果是一定会出来了哈、哦。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会落去啊。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瓜棍吼，今麦苦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苦啊，食到较紧落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喂，阿亮啊。
0: 嘿，你好。
7: 我要问你讲，我今嘛吼，
0: 哎，
7: 脚骨安尼酸酸痛痛。
0: 哦，脚骨的倒位酸酸痛痛。
7: 改变者啦。
0: 哦，改变者会酸酸痛痛。
7: 啊，你行较无力啦。
0: 对啊，迄就是咱的大腿吼，咱的脚呢袂自然啦。
7: 哟，我较安尼咧行爬起来坐咧，起码坐咧要爬起来吼，都爱椅咧，啊加爬起来。
0: 哦，一般来讲吼，咱大腿只较无力，较酸软，较无力吼。遐只是三焦钙好。促进了咱骨头的自然嘛，促进了咱肌肉的收缩有力吼。和咱坐起呢拢轻松，啊脚嘛轻。哦，袂感觉脚呢无力，个脚重重安尼。
7: 对，安尼重重了。
0: 对啊，啊，你有咧食三焦钙好无啊？
7: 无咧。
0: 去买来食吼。
7: 三焦钙好，钙好啊！我想讲，干咧买倒立瓦骨安尼两人男咧食好。
0: 安尼上好啊，安尼上钙好啊。哦，因为咱这脚头有啊，会硬硬吼，啊要屈要徛呢，脚唔是遐尼扭力，啊遐着爱夹瓦骨到顶食。
7: 我是咧想咧，
0: 阿妈几岁啊？
7: 82。
0: 我甲你报告哈，你即马食三焦钙有甲瓦棍哈，你的脚会有力，你的脚头有哈，卖溜嫩哦哈，安尼以后要搁佚佗呢，脚都无问题，好唔好啊？
7: 啊，一罐偌济？
0: 三焦钙好一盒1500块，阿德利瓦骨一罐2500，安尼拢总4000块。再给你送回厝的去，好唔好？
7: 好咧，我看是买来食咧，无你若袂行落去，我都上弯路袂行。
0: 阿妈，咱电话先挂掉哈，马上哈，服务人员再打电话去啊，给你问地址，安尼好唔好？
7: 打起来好啦，无我买无方便。
0: 好啦，给你送过去哈。OK。好，阿妈，拜拜。
7: 拜拜，
0: 再见。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然后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来讲啊，咱人啊，拢有一个趣味，有的爱啉，有的爱播啊，有的爱安怎安怎呢是。但今日要讲的是爱食，真爱食，真贪食。咱有人讲啊，你来敢那过气嘴啦，规工安尼食袂停，有小朋友就安尼生啊。但是后来呢，食咧食咧呢，到尾还去看医生呢，甚至看精神科医生。这是小林的女朋友，小林的女朋友经常在厝内偷吃，你才吃，吃真多，吃真多呢。吃了了呢，就开始呢非常的后悔，心情非常的歹，会强烈的责备自己，甚至感觉讲实在是真见笑。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起初呢，小林是认为讲，伊女朋友就是开家，有当呢真正是比较贪嘴，但一直讲呢，好亲像心理上呢有一挂问题哦，这可能不是单纯呢食物件爱食娘娘，这变作是真正的精神方面的一个疾病，叫做暴食症，BED 暴食症。所以精神科医生是咧表示啊，伊讲这种暴食症呢，是正式写入去精神科疾病的引起的一种病症。重点是讲，伊食真多，重点是伊食的时阵失去控制哦。所以你认为讲伊就是嘴馋呐、贪吃啦，但确实讲这种食的方式呢，一再发生，反复出现。刷到伊个真强烈的组织，会感到羞愧，安尼有可能就是暴食症的一种征兆哦。所以暴食症呢，唔是讲单纯的食真多，伊是一种精神甲行为失去控制疾病。重点唔是伊食的量，遮多，唔是这个量。重点是这个人后来种心理的痛苦。包括生活功能呢，是不是来受到影响？这可能大家较未去注意到。暴食症你个注意，有几个重点。头一点，你短短时间内，譬如讲七点钟，伊食真多，咱一般人无可能食遐多物件哦，伊食落去。第二种情况就是讲，伊食物件过程当中呢，停袂落来，无法度打动啊。无法度控制讲什么物件，是讲偌济分量啦，伊无法度咧停落来。第三点就是讲，伊食的行为发生了，食遮多，然后伊就是非常非常的自责，会感觉真见笑，会感觉家己安尼非常不应该，然后呢，伊的心情情绪会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歹。当然伊唔是讲严重甲亲像有诶食了会去呕去吐。是也未解迄种情形，或者种食了呢，去食老西药啊啦，啥物事也未解迄个状况。所以精神科医生咧表示啊，诊断这种暴食症的患者的时候呢，咱是会评估一下，就是讲失去控制迄种感觉是毋是有，然后伊这情形是毋是发生了，又发生，又发生。伊咧食物件状态是啥物款啊？包括讲呢。是不是造成了咱头多讲的，伊心理上的非常的责备自己，非常的见笑，非常的后悔，等等啊那些。所以重点是讲伊食偌多，重点是食了迄种心理的痛苦，甲伊生活功能呢来受到影响。当然咱会感觉讲，真的吗？什么款的人才会产生这种状况？因为暴食症哈，唔是讲爱食啦。或者是讲伊都控制袂调，一直食，
伊是一种诶咱诶情绪诶调节，咱诶压力诶反应，包括咱自我价值迄种啊关度相关诶精神环境哦。所以发生咧某一种人诶身上，特定族群，啊，即阵人呢有一个共同点。哦，唔是讲啊，是较大块嘅人啦，较瘦嘅人啦，唔是咧体型，就是讲这阵人呢，一段期间呢，承受到呢心理嘅一种负担。哦，长期间呢是压力较大嘅族群，哦，这是高风险族群，特别是啊，开带着种暴食症嘅族群呢，伊嘅生活长期间压力大、压力悬之外，伊可无一个消透嘅一个出路。哦，咱环境之下压力真大，哦啊，但是呢，要怎处理呢？有啥物消透嘅出路吗？没有。哦，譬如讲，伊就是啊，每工爱工作十来点钟诶，二十点钟诶。哦，或者是讲，伊就是长期间咧照顾一个患者，照顾老大人啦，啊，照顾幼囡仔啦，啊，照顾患者啦，啊，无一个退休呢？哦，这是咪长期间嘅压力？一直承受定的嘛，哈，过来就是讲，伊可能厝内伊爱长期间打落这经济方面呢，啊是整个家庭都伊咧打嘛，长期间的压力呢，哈、哦，造成伊啊，吼、哦，发生咱头拄啊讲的暴食症，或者是讲呢，这个人啊，即、哦、要准备考试，啊是讲准备什么升迁，哦，等等哈，这压力呢，长期间呢造成。咱头拄啊讲诶，暴食症发生，哦，所以真侪人诶混乱期，就是讲爱食尔嘛，哦，或者是讲有一种压力性诶进食，哦，真侪人拢会问讲，我干那开食甜诶，哦，爱食个饱呢，哦，安尼我敢是暴食症，这毋是啦，哦，这种状况呢，大多数毋是，所以你干那爱食啦、贪吃啦，哈，譬如讲。吃的时阵，老表，咱吃的物件，啊，咱吃的时阵是真快乐的呢，啊，真期待呢。哎呀，我连咪要来吃啊，这个泡菲啊，我连咪呢要吃冰淇淋，啊，是不是哈？是一种期待，一种享受的。就是我吃真多了，感觉哦，吃饱饱呢，啊，一点点啊后悔啊，吃这多，但是你袂讲责备家己啊，吼，你吃你会当咧必要时阵啊，先停啊，啊，是讲调整一下饮食。我袂因为讲食严重呢，敢那讲啊，我家己是真无效啊，我家己安怎呢先？嘛，造成伊情绪呢袂稳定，袂安尼先。啊，这里就毋是暴食症，因为暴食症呢，伊咧食迄个顺，伊毋是享受的呢。哎呀，食好食，毋是享受的，伊是种焦虑、麻痹的，哦，妄神空洞感呢。伊食毋是享受呢，好亲像呢。人杀伊咧行，杀伊咧食，哦，迄种感觉。那食完了呢？哇，食更少，强烈的羞愧，啊、哦，会家己讨厌家己哦，哦，而且一定会讲，我后边一定袂，我后边袂安尼先，但是后边过来啊，哦，所以简单来讲吼，爱食啦，贪食啦，食的过程是快乐的呀、啊，啊，这食好食，哇、哦，我加食一寡哈，但你会当控制你的分量。哦，食了了会感觉讲啊，敢那食伤多啊，但是你敢会讲我家己啊真无路用，哦，心情真歹，袂嘛。哦，啊，个另外一种是压力性的进食，哦，压力性的进食是情绪调节的一个方式，譬如讲伟人，哦，叫头家嘛，还是口料歹，哦，啊好啊好啊来个食食安心，伟人是啊叫头家嘛。啊，是考试考了歹呢，啊好啊，出来开钱，哇，迄就是类似这种压力性的进食，哦，啊，进食量呢，袂讲像你极端呐、啊，而且食完的情绪对，但较好啊吗？但是暴食症是食的时阵呢，伊是一种焦虑的，啊，麻木感呢，唔是一种享受的，是干那呢，迄、那个行为啊，互伊爱安尼一直食，啊，食完了感觉真唔对，但是伊会阁发生。哦，所以暴食症会当讲是叫食物的给你绑架，唔是让你单纯讲是舒压啊，你是娘娘。好，所以呢，往往这暴食症呢，咱你可以忽略去，跟他再讲啊，这人哦，呢，啊，你真好吃。好、哦、啊，部分是讲患者的体型，一看起来是正常的哦，
哦，甚至有可能是诶，卡卡三三啦、啊，哎呦啊，三三来个较好食，安尼先。哦，所以咱来较注意的就是讲，譬如讲这个人，伊经常呢偷偷安尼食物件，食食食，来片面别人看到。哦，或者是讲伊针对这物件，哦，有一种跟他讲，哎呦，不要安尼食，安尼食呢，不应该哦，安怎？感到有点罪恶感呐、啊。过来就是讲呢，伊这食物件过程啊，啊、哦，安怎？本来是哦，袂当食，啊，袂当食，啊，袂当，啊，但是到尾也是完全失去控制，安尼下死命病的。哦，啊，过来就是讲食物件呢，食进前就已经开始烦恼啊，真焦虑啦。食的时阵呢，跟那麻痹同款，一直吹落去。啊，食了呢，哦，非常不对，哦，极度自责，是不是？啊，对伊体重啦、外形啦、家己的控制力啦。哦，伊拢有这个非常严格对家己的批评甲不满。哦，所以这是不是精神上有淡薄啊呢？有状况呢？好、哦，啊，这不是讲意志不足哦，这是咱精神的调节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专业的医生啊、哦、来给你介入，来给你支持。啊，这暴食行为开发生的三个时间点。头一个时间点就是暗时啊，家己一个人的时阵。第二个时间点就是哇，安尼天价安尼先，哦啊心情非常之歹，啊人呢精疲力竭了。第三个时间点就是讲哇，今日呢终于结束了，哦放松落来啊，啊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发生啊，会安尼先吼。当然啦、啊，咱有一寡生活的作息嘛，开三星。咱头多讲的状况，譬如讲，这人呢长期间呢困眠不足，困眠不足呢是不是咱身躯啊，咱的饥饿素啊会上升，饱食素会下降，哦，你感觉腰嘛，哦，啊你感觉安怎哈啊，所以咱的头壳增加哈，增加自我控制能力就下降哦，你情绪的稳定度就下降。结果安怎呢？你比如呢，哦，你若自我控制下降，你就冲动嘛，哦，冲动呢要食物件，啊，食落去了呢，哇，食袂停呢，话袂停呢，哦，而且呢，这个时候一食物件时候呢，伊上爱食一种呢，真甜、真油、真咸、口味真重，哦，这种的物件，哦，所以夜生活，还是三班制。还是长期间的暗时熬夜，拢开始发生暴食症，这是属于一种高风险族群安尼先。哦啊，所以呢，安尼先你要要安怎？哦，咱厝内哦，这种熟悉人，是不是有种状况呢？啊，这是暴食症的高风险群哈。咱先跟大家啊，报告个下，阿兄呢，这边要处理，伊的身体状况是安怎？啊，咱家哥啊，做完整的报告哈，以上。

0: 进攻股。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过真好呢，阿妹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苦个落去啊。
3: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势，
4: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5: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6: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7: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8: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1: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0: 喂，你好，
9: 阿良哈，
0: 嗨，
9: 哦，等你好几个礼拜，
0: 哎，拍摄，请讲。
9: 好，我经常去酒店公司，迄个软骨啦，抱去吼，
0: 是，
9: 啊，拢真疼啊。我刚才听你讲是食瓦骨是无？
0: 嘿啊，但是肩胛头炎呢，较无真疼吼。
9: 嗯，
0: 你是一边啊，两边？
9: 诶，一边较疼，即马一边个小块开始啊。
0: 吼，啊是做啥物头路啊？
9: 哎，自细汉做啊，到即马70多岁啊！
0: 哦，莫怪哦。
9: 我是要甲你讲，
0: 是，
9: 咁就爱兼迄个钙好呀。
0: 三少钙好哈，
9: 爱兼咧
0: 无？你上少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是你瓦罐呢，一开始爱三顿食一顿两粒。
9: 我食第二罐啊，要完啊。
0: 啊好，安尼用诶，啊两行斗阵食。
9: 好，我去请教吼。
0: 好，
9: 嘿，使同齐食少两项。
0: 对，斗阵食无问题。
9: 啊好，啊我以早是，我要甲你请教，但是食了有好气，啊，不过即卖，我那感觉拢迄个骨吼，咱敢那迄个骨咧疼呢，软脚疼。
0: 脚会倒位咧疼。
9: 脚在乌，这只坐下，这是一定的，啊，就无讲足疼，但是我拢感觉拢会酸会软，啊。有当爱听安尼，拢规只脚安尼软啊个酸啦。
0: 哦，规只脚软个酸哈。
9: 嘿，要
0: 看下到咱本身除了讲骨头爱肌力之外哈，咱的肌肉收缩力较无，你感觉规只脚呢酸啊个无力？
9: 嘿，
0: 哦，会安尼先啊。
9: 啊，我脚倒脚有一粒瘤，即阵啊，即个外围才开始有诶。啊，迄唔知是血管瘤啊，唔是啊，迄无去照嘛，唔知吼。
0: 迄靠可能是脂肪瘤吧？
9: 脂肪瘤哟。
0: 当然你去检查一下嘛，真好啦。
9: 哦，对啊，你啊，遐照都真平淡。
0: 哎，
9: 筋骨较重要啦，啊，迄无要紧啦。
0: 筋骨较要紧哦，其实你头拄啊讲的迄吼。
9: 嗯。
0: 你人有精神啊，真大颗不？
9: 我是普通啦，大家拢讲我身材真水啦。
0: 哦，安尼真标准。
9: 你是普通啦。
0: 安尼对。哦，我若有老伤瘦吼，你看下了无肉无迄个肌肉，收缩力，迄脚嘛酸软嘛无力啊，
9: 伤做粗重的啦。
0: 你伤做吼，身骨会产生粘酸吼，会造成咱的循环歹呢。
9: 嘿啦，循环我那无好，唔只只疼也疼。
0: 对啊。
9: 哎，我以前是拢有食香菇精加迄个雪利旺。
0: 哦，那香菇精较要紧呢。
9: 好。啊，雪梨旺较无要紧吼，
0: 但依你问起来问题啦，
9: 嘿嘿，
0: 哦，零果精会比雪梨旺较要紧啦。
9: 哦，
0: 啊，雪梨旺是针对女
9: 性，
0: 好好，你来当夹咧，安尼上好哈。
9: 好好好，
0: 谢谢
9: 你，
0: 拜拜。
9: 真歹找你呢，
0: 袂啦，
9: 好好，拜拜。
0: 你留电话哈，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10: 喂，你好，阿良好。
0: 嘿，你好。
10: 嘿，我请问一下哈。
0: 好。
10: 那个三九钙喝，
0: 啊，
10: 那个是我妈妈要吃，80几岁，然后说，腰跟那个就是脖子那里会酸，然后她是一天吃几颗？
0: 80几岁啊，老人家哈，骨质都会比较疏松了哈，所以呢，他每天基本的量，再去能量，暗期能量一定矮，因为我们需要1200毫克嘛哈，所以老人家呢，我们希望就是说，知道他的骨质比较疏松的，那你鼓励伊三顿食，啊，一顿能量。如果他说啊，我啊，脚较无力啦，又再骨较袂自然啦，哈，那你就请他三顿食，好吗？
10: 哦，
0: 啊，每一顿拢能量。
10: 如果是假设说他吃一个月后，可以减量吗？
0: 看看他本身啊，他是不是比较有力啊，有这骨是不是比较有力啊，他有没有讲说这个走路脚没力啦，站不久啦，腰椎
10: 对他是没办法站久
0: 哦，安尼对，哦，安尼我希望你初初开始哈，三朝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哦，另外就是讲也苦啊，未苦啦，
10: 他没办法蹲啊。
0: 好，如果没办法蹲哈，你瓦骨可以夹来食。
10: 哦，瓦骨啊。
0: 嘿，再去两粒，暗时两粒。
10: 小朋友吃的话，三朝该会来可以。
0: 如果十二岁以上哈，就是四粒哈，那九岁就是三岁就是两粒。

0: 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食一罐遐三石解好呀，食了今仔袂算安尼。
1: 三石解好，阮阿孙呢吼，他一条就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2: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大鼻涕哦，三石解活骨，我三顿食，即嘛每大骨都未停呢。
1: 食恁的三石解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3: 也用袂衰吼，三石解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石甲活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1: 我爸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照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照钙好哪好哈、啊？
5: 三照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照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6: 以上广告。
7: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我即马要来讲我一个朋友，哦，伊就是安怎的身骨安的身啊，红啦、青啦、肿啦，哦，啊，一块一块，啊，一块一块哈。后来了解是这荨麻疹，本来伊以为伊中毒诶，哦，佮乌白食啦，啊，啉烧酒啦，哦，然后中毒啊，唔是啦，伊是荨麻疹。啊，伊甲我问讲咧，唔知多一人，啊，害我去啊，互伊传染着。哦，这荨麻疹敢会传染？好，虽然今晚来讲这荨麻疹哈，荨麻疹呢，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伊的盛行率哈，差不多是20%啦。尤其啊，前一段时间，咱讲的新冠肺炎、武汉肺炎啦，后来呢，就产生后续的身体上的一挂长新冠的一个症状，其中呢，荨麻疹，你嘛定来看到有人呢发生。哦啊，荨麻疹一个称号叫做风疹块，哦，起疹啦，啊，是种是，伊这是暂时性的真皮水疹，所以伊会瘙痒嘛，会痒嘛，爱红疹，后头呢是规地规地，后头是干那的一条一条，哦，甚至是圆可爱，啊，环状红斑，哎，扩大到呢嘴唇啦、目睭皮啦，啊，是讲脚手啦。这可能跟呢肺梗性的水肿有关联，啊，那影响到咱的呼吸，啊是消化，买地势了你喘气啊困难哦，啊冰白哦，啊漏塞哦，哦啊当然伊外面的皮肤啊，你看起来真艰苦啦。不过一点，荨麻疹呢，伊并未传染。哦，所以我朋友问我讲，唔知多几两，吼、哦、传染不过来，伊就是。流行性感冒吗？好、哦，唔是哈。啊，诱发的荨麻疹的原因真多。好、哦，气候的变化、空气的污染、感染、慢性的疾病，还是压力啊，情绪的波动。哦，甚至食的物件啦，你食药啊啦，啊，拢有可能。哦，啊，诊断的时候呢，医生来根据讲，你这个病情多久来看讲，伊是急性的，还是慢性？哦，急性的六礼拜来啦。哦，那超过六礼拜就慢性的。啊，急性的荨麻疹呢，甲过敏较相关。慢性的荨麻疹呢，定的是甲咱身躯哈，咱这免疫系统瓦化呢是有关系。哦，所以你来看医生，你要主动甲伊讲，哦，你过敏无啦，你有食什么药啊记录无啦，哦，你有什么病症啊无啦，还是讲你的生活习惯？啊，这拢会当帮助医生嘞，了解讲你的状况到底是安怎。真侪人想讲咩嘞？透过验血，查出这个过敏源。实际上，急性的荨麻疹，伊的过敏指数呢上升，尽管是有限的。慢性的荨麻疹呢，大多数伊是免疫反应，唔是单一的过敏。哦，所以当检验的项目真有限啦，啊，无必要，啊，无必要去做些代志哈。啊，部分的患者呢，就是咧气候咧交替时，哦，吹到冷风啦，捂到冷水啦，安尼时候，哎呦，较严重。啊，那烧的呢，会干那较无遐尼严重。啊，即卖呢，就是啊，朋友咧问，人讲啊，用酒精啊。啊，酒精抹抹擦擦嘞，安尼是吼，或者是讲呢，食这种啊麻油卵，啊是讲呢燥热的物件啊来食，讲安尼是会当气寒，啊气寒，但实际上呢，因为荨麻疹本身呢，伊就来得快去得快一种特性，所以食这物件好啦，是抹酒精也好啊，你感觉讲哎呀好起啊，哦，这是偏方吗？实际上呢，伊来得快、去得快的荨麻疹，唔是真正你遐有效，是本来就要好啊。好、哦、啊，颠倒你若耽误到治疗，颠倒可能会变作慢性诶，颠倒怕医。啊，当然目前来讲，这医疗是愈来愈进步。啊、哦，为传统诶，就是抗组织胺呐、类固醇呐、啊，即嘛是呢，啊，将深入制剂，包括治疗一挂方式嘛，愈来愈新。好、哦，所以面对着呢，发生后这种的荨麻疹呢，咱就是早早看医生
啊，撇免家己啦，啊，听这部听那部安尼先。好、哦，诶，颠倒呢时间去影响着。哦，颠倒生活管理方面呐、啊，减少压力，规律的运动。哦，撇免那种高温，还是啊，想去肮脏的迄个环境。哦，你就记录什么物件给你诱发的。啊，这当然协助医生啊，查出了病源，咱要甲处理啊，就较简单安尼先哈。所以呢，咱甲大家做一个整理哈，咱讲个荨麻疹，咱的讲话，咱的讲法叫做起疹膜。哦，原来是起疹膜，啊，大家知影了哈。所以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皮肤病。哦，啊，荨麻疹的症状的形成，就是咱的皮肤表皮，刷到嗰度是真皮。好、哦，真假真，好、哦、真皮内面呢，肥大细胞，这个细胞呢，伊放出来一种叫做组织胺的化学的物质，安尼所引起的，啊，也表现就是咧皮肤顶面嘛，所以你突然发觉就讲，迄大大细细啊，各种形状、红肿斑块，爱痒、爱擦疼，啊，烧红烧红，哦，边缘呢，个也敢那呢发红起来。干那什么呢？网啊，给你顶落去，网啊顶落去了呢，出现了迄个皮疹。啊，荨麻疹呢嘛，可能影响到咱的嘴、口腔、甲咱咽喉的黏膜，虽然严重的甚至啊，吼、哦，你喘气也困难的。啊，那以国外的统计来讲，大约有15%至23%的人，不带着种病。有人就是讲，唔知嘛，会多一天开始也唔知呀。皮肤就是安尼，哦，安尼痒，安尼撩，啊，一个撩呢，皮肤就留一痕红肿的迄痕迹啦。哦，天气一个变，吹到冷风，目到冷水，哦，就皮肤就痒啊。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斑块一块一块。啊，有人坐久了，啊，脚床呢就红肿，啊，就痒。啊，有人是一个运动，流汗，啊，是热。啊，规身骨都安尼痒，哦，然后就是啊，一粒一粒，迄红疹，哦，就出现安尼先吼。所以呢，急性的荨麻疹来讲啦，一般啦，真少超过一天也未消失的，上最差不多两三天，家己好起啊。但是有的呢，是安怎好啊，过来，好啊，过来，超过六礼拜以上，安尼先就是慢性的荨麻疹，有的甚至拖几啊年哦。你大家听哦，所以咱呢有一寡呢，拢爱先注意一下嘛，看家己是什么原因所诱发的。用食的物件来讲，开造成荨麻疹呢，牛奶、鸡卵、海产、发酵的物件啊，咱上爱食的巧克力、豆、咖啡、水果呢，包括金蕉、酸呀、托马豆、草莓、葡萄等等啊，那是当然不能啉酒啦。啊，过来标油啊，包括抗生素、止疼剂、镇静剂、安眠药啊、利尿剂等等安尼是哈。那是感染安尼带掉的是糖加掉啦，啊是讲咱的喙齿跟咱的气管所引起的种感染牙周病有无？哦、啊，鼻窦炎呐、啊，啊是尿路的感染，鼻干湿干嘛是原因哦。哦，或者是念珠菌的感染、滴虫等等啊，那些这是感染。哦，啊，那讲穿溃竖立起的引起的，像霉菌、灰粉啊，这个乌蝇豚，啊是狗啊啦、鸟啊啦，迄、那个皮屑啦、毛发啦，包括呢化学的引剂，这嘛是有可能的原因。哦，啊，那身体方面呢，譬如讲，咱有主体免疫系统的问题，有会带着呢。类风湿性关节炎诶，有诶是红斑性狼疮诶，啊是本身呢有只恶性诶肿瘤啦吼，等等者。另外，咱身体方面呢，你也去安尼日头晒干呢啦，啊是讲啊这冷热变化，啊有人安尼浸烧烧，然后个浸冷水哦，迄种冷热变化，甚至天气诶冷热变化拢会，啊运动啦、流汗啦吼，等等安尼先吼。啊，那是体质甲精神方面呢，是现代人呢啊，开注意。哦，精神压力真大，代志真紧张，哦，什么代志啊，真惊吓，啊是真愤怒，等等安尼是吼。所以你讲为什么带着荨麻疹？
这个原因呢，哇，这么多哈，所以咱重点呢，咱预防，预防哈，你诱发的因素，卡叔讲你怎样是什么因素？安尼就尽量来避开嘛，哈、哦，譬如讲呢，咱厝内湿气卖伤重，哦，卖乌烟囤安尼是。啊，尽量呢，那会当然卖饲狗啊啦、猫啊啦，饲一挂宠物。我是讲你的体质啦，哈。啊，那对冷空气较敏感的，啊，咱就是要戴口罩嘛，哦，寒天啊，戴手套嘛。啊，有一挂呢，较会产生过敏的，啊，上明显的就是海产嘛，酸呀、往来奇异果，哦，啊，那尽量食较少，甚至卖食呢是嘛，哈。当然，依咱中医的观念，啊，认为讲呢。寒冷伤脾胃，卡卖食呢寒的物件安尼是吼，因为一旦咱呢胃肠系统那是卡差起啊，咱的身体卡无阿多呢排毒啊，即、這个湿气啊湿气，啊这湿那累积咧皮肤顶面啊，伊就会长疹子嘛啊起啊起疹对啊，哦啊所以那是咧胃肠内面积存呢啊，你就漏塞嘛，哎、啊、那累积的气梗呢。啊，你就咧老皮嘛，还是痰嘛，哦，啊，那女性来讲，就开完啦，下体就靠一挂分泌物啊，那是哈。当然，想要紧咧，充足的睡眠、运动、舒压，哦，所以真侪医生咧讲，吼、哦，伊讲啊，咧临床上呢，只要讲你改变了咱生活一个脚步，哦，消透了生活压力，拢会当改善呢，这慢性的荨麻疹。啊，普通时啊，你睏个饱咧，啊，规律的运动咧，活动筋骨，疏解压力，啊，精神咪啊紧张，哦，啊，这运动方面咧，较建议的就是会流汗，啊，有氧运动啦，会流汗运动咧，安尼先是较理想，哈、啊，啊，以上是甲大家讲这荨麻疹，就是咱讲的起疹无，和大家有一个了解，哈、啊，以上。

0: 进攻股。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
7: 啊，阿亮哦。
0: 嘿、hey。
7: 我要请教你哦。
0: 好啊，请讲来。
7: 这个我那个脚吼。
0: 嗨。
7: 安尼徛的哦。
0: 嗨。
7: 那就讲无啥来动无骨就对了。
0: 是。
7: 你要食啥好？
0: 把手给伤无？
7: 唔呢。
0: 啊，今年几岁？
7: 今年哦。
0: 嘿、hey。
7: 今年86咧。
0: 好、哦，86岁，阿公啊，吼。阿公啊，
7: 他不会都卖无钱咧。
0: 阿公，这个三椒哈，买来三顿吃，一顿拢爱吃两粒。
7: 三椒哦，
0: 三椒钙好啦。
7: 哦，三椒钙好，钙好。
0: 嘿，啊，一顿两粒，三顿吃，伊个一盒内都有90粒哈。
7: 哦，
0: 啊，你知去倒买吗？
7: 我唔知呢。
0: 你住倒？
7: 我彰化。
0: 彰化是彰化市吗？
7: 是彰化市咧。
0: 彰化市咱有红星药房、福伦药房。
7: 哦，
0: 你知影倒一间？
7: 唔知，爱问你就看就知影啦。哦，
0: 你甲买三阿良介绍的三椒钙好，啊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7: 一顿食两粒哦。
0: 嗯，三顿食。
7: 啊，无食饭饱食是啥？
0: 拢无要紧。
7: 拢无要紧哦。
0: 嘿，伊个白色的胶囊吼。
7: 胶囊
0: 诶。嘿，啊一顿两粒，啊一盒1500块吼。
7: 哦，一盒1500块。
0: 嗯，啊讲啊，你会苦未？
7: 苦哦。
0: 嘿。
7: 苦嘛嘛，安尼硬硬咧，嘛无较好，
0: 嘛有较退化啦吼。
7: 哎呦呦呦！
0: 你三椒甲买一盒，搁买一盒瓦骨，
7: 搁买一瓦骨咯。
0: 嘿，啊瓦骨呢嘛是三顿食一顿两粒，啊两项呢斗阵食吼。
7: 瓦骨甲
0: 三椒，嘿，两项安尼记诶袂？
7: 三椒吼。
0: 嘿，啊甲瓦骨。
7: 瓦骨。
0: 嘿，在吼。
7: 哦，
0: 好不好？
7: 好啦。
0: 吼 ，OK， 好。
7: 好啦，好啦。
0: 好，阿公再见。
7: 好，
0: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心甘情愿对
1: 着你，立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哎呦，好嘞，国际哈、哦，国际哈、哦，世界各国瞩目的还是川习会，今天要正式登场啊哈、哦！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在昨天晚上到达中国哈、哦、北京了哈。哦这个其实为5月份开始哦，5月1号开始呢，这个陆陆续续哦，尤其是中国有很多影片传出来的，是讲美国的那个战略运输机，安尼一架个一架，一架个一架呢，一直载物件，好，一直载一挂配备哈，这个运输很多很多，好，为了就是要这个安排川习会，其实川普到中国哎，一挂这个很多的东西哈，包括人员战略。配备齁齁什么物件反正都为美国载机的掉为5月1号开始每天齁、哦、就有中国的民众齁、哦、齁、哦、拿着长枪短炮齁、哦、这里拍那里看齁、哦、大家都齁、哦、迫不及待的齁、哦、昨天呢川普的空军1号诶、这个无人机降的这个降落在北京齁、哦、这个首都机场的时阵齁、哦、有很多人虽然当然是现场有管控啊民众齁、哦、不得这个接近齁、哦所以的用个长枪短炮啊，远远的拍，远远的看哦，哎，大家都要看那一部哦，这个哈、哦、名闻天下的美国总统的哦，这个空中坐骑啊、哦，空军一号。沿路呢，就是从机场要到这个川普总统下榻的饭店哦，整个首这个北京哎，这个街道呢，也塞公吼哇。真的是那个维安呢，吼，维安啊！当然，你也看到，讲我甚至当地也有人说，他今感觉啦，吼，感觉就从机场到到那个饭店的那个阶段那个路，吼，我就这两种感觉，好像其实这个地方好像是变成美国，因为到处飘扬着美国的国旗哦。维安人员车队。看起来好像也是美国为主哈哦，因为进前都已经稳住这车辆轨迹啊哈，所以我就这样讲，感觉好像哎，甚至当然了，有一点半开玩笑，但也是哈哦半真半假啦。有人讲好像北京已经被美国占领了，一种的感觉哦。

0: 好嘞，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晚上呢，哈，以空军一号专机呢到达中国的北京，这个下飞机的时阵哈，这个我就在金马的防治东网络那种直播的哈，这个从飞机降落啊，然后这个所有人员在那 stand by 哈啊，然后到这个川普下飞机，陆陆续续呢，这个随行人员下飞机哈。全程呢，我嘛就注意改款哈，这个川普是几乎没有笑脸哈，跟伊平常哦，无啥讲哦，川普现在真的尤其是经历啊这个伊朗中东伊朗战争了，吼，我川普真正有跟他有较沉，有较定调啊吼。大家在机场看到那一幕是最高规格的欢迎啊，这个国外的元首。但是有一个画面我看的我根本就受不了。我按你改观察起来川普好像也是很不喜欢哦。就是中国特别安排差不多好几百个那个年轻人呐、啊，年轻人呐、啊，男男女女可能是学校大学的这个学生吧都穿统一的这个制服，然后呢拿着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小旗子啊的底下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欢迎欢迎又热烈欢迎好，一样的口号，一样的口号，底下一滴重复一滴话，然后一样的动作啊，挥舞着一样的旗子啊，穿着一样的制服，有足侪人讲什么时代啊？啊，在中国那个用这种的模式哦，足像就是跟那北韩呐、啊，就是北韩的、啊、北韩会搞的啊，或者是中国比较以前也是都会这样，你也可以看在连战啊。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不是说就也是很多派很多小朋友，连爷爷您来了齁，有没有就是这样子齁，能用一个整齐划一统一的齁，连爷爷一准是叫小朋友啊，基本川普呢是叫那个青少年啊，拿着这个两国的旗子啊，底下重复那个口号齁。我干嘛讲齁，就八股我得看川普他喜不喜欢齁，看得出来川普是不喜欢齁，但是礼貌上一下飞机来，这些年轻人就站在两旁底下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伊嘛徛底下徛一圈啦齁，接受大家这样的这个欢迎齁，但是齁我看已经徛袂住啊，伊得个先顾边诶，这个中国代表的这个去迎接的齁。跟他的我归改攻杀安尼啊，然后就开始起步走啊，一定攻啊，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可以走了安尼齁，差不多是伊个意思齁，佮继续徛底啊，一直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齁，佮加听几句啊齁，真正系阿心哦。
1: 这是川普暌违九年再次访问中国。伊顶本即去访问中国是2017年啦，2017年的11月哈，这是川普第一任。其实哈，这有比较嘛，这是暌违九年之后，川普再次踏上中国，跟他九年前差别在哪里哈？我就跟扫掉的这一些欢迎或是干嘛？其实迄阵啊，川普对中国的态度，甲高年啊，九年后他中间又跨了一任嘛，就是跨了拜登这一任，到底有没有什么根本上的转变？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一场中美这种国事互访大戏的这个重点哦。因为一准到2017年哦，在一个月份川普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蔡皮巴的总统。就任不到一年齁，属于国事访问的规格齁。一准那有还有一个重点，那一次齁他有带梅兰妮亚去，习近平毛抓英博跟什么远啊，和合力远啊，啥不重要啊，习近平是一个比较柔性软性的外交，而且那个时候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对中国中美是不是要从这合作的格局到竞争的格局，还是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但是九年后呢，其实光不要讲这些什么什么飞机什么阵仗，光是没有带梅兰妮亚来齁，这一场齁就不是那种很柔性的这个外交，而是齁你管一传来那讨论稍微做我们做一下资料，这次带来的齁卢比奥、 卢比奥的国务卿嘛，这讲国际事务，但是卢比奥是怎样？之前被中国拒入境，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0: 就跟他今麦被选台北市长的这个沈博阳一样啊。
1: 还有哈，
0: 跟也是被列入制裁名单。
1: 还有这个，这美国还有什么商务部长嘛？好，卢特尼克。还有嘞，
0: 国防部长，
1: 什么战争部长？今麦个战争部长，
0: 战争部长
1: 赫格塞斯，
0: 连战争部长都出动。
1: 所以基本川普来哈，
0: 有一点来者不善的感觉。
1: 而且 day day 啊，36个小时，几乎是那种我来不得，随便来公没有讲正式的啦，没有在那边那么软性，然后各去参观，
0: 欢迎欢迎
1: 哦，各去参观啥，然后去做一个软性没，因为基本9年之后的中美的格局哈，其实是完全的转变了嘛。基本川普来金刚丹哈，其实我干嘛哈，这一次哈会谈到哈。不会谈到台湾台海的问题啦，我觉得会谈到，但是不会做什么决定。很大多数啦，可能基本美国被带着压着中国买很多美国的东西，因为基本来了很多很多的企业的大佬嘛。张之前美国总统专机吼，空军号咧飞的时阵吼，足侪人咧看。除了川普之外呢，他说上面在的那些老板们。Tim Cook 啊，苹果的现在的执行长哦，
0: 库克，
1: 马斯克，
0: 马斯特斯拉的马斯克，
1: 黄仁勋，
0: 啊，
1: 吉泰朗麦公，这三个人的
0: 对啊，
1: 这三个人的公司加起来的市值哈，就差不多美国市值将近1/3的美股的市值了。而且还能够吉他，你给我看，
0: 还有波音执行长哦，波音飞机执行长。还有黑水集团执行长，
1: 所以刚才你讲
0: 黑水集团是干什么？
1: 科技，科技，金融，阿哥有啥嘞？这个美国本土的三甲，这制造业就是波音嘛。这一次绝对是叫你要我猜啦，就没有那个习近平没有花个5000美金，你看连日本、韩国、台湾都已经花了5000美金，中国这个经济体量跟中美的这个关系，习近平不用花到1兆美金嘛，8000亿啦。我再猜啦，最后至少8000亿美金的订单啦，波音的订单。那个还有黄仁勋的订单，还有苹果的订单，滴滴扣扣有的
0: 特斯拉的，
1: 但是 Vigo 这边会有一点哈，把这个所谓的 AI 晶片会有点放宽，因为相对来说 Vigo 嘛需要中国，我们这是互需，我们都讲利益，我们不要讲情绪。美国也需要中国在哪一些事务上，对中东，其实中东哈，这里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会前会之他们就有谈到。美国希望中国去协调对于伊朗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阿哥还有第二点，还是做关键的稀土。美国还是需要中国的稀土。第三个，汇率人民币的离岸的汇率现在太低了所以咱陶兄讲嘛，你讲嘛讲啊，这个
0: 私底下了，我咧个不给了。
1: 这个贝森特伊的先去这个韩国加这个中国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就是说
0: 何立峰
1: 的讲，人民币在境外这个在离岸人民币的汇率你要升值然后达到两国的贸易逆差，所以这一场的谈判。商业为主啦，军事一个卢特尼克来，不是卢特尼克来，那个什么赫格塞斯，我的操啊，战争部长来啊，你就不要再这个台海给我搞有的没的，但是细节上36个小时，我就不会谈到很正式的军事这边，这一次最主要。中国的商业型就跟前几次川普去，不管去中东啦、啊、去日本啦、啊、去韩国一样被叫人家国家买单 ,Made in America 的 ,Made in USA 的产品。
0: 好吼，来那个条件不用讲了吼，这个川崎会今天早上要开始进行了吼，川崎会吼，那基本的聚焦吼，川崎会其实是聚焦吼，刚刚都要 Pocket 大概有讲吼，但啊条件不用 Bug 大概聚焦5个吼，有5大会谈的重点吼，根据知情人士一个讲啊吼，基本美国到中国的访问，你看没有带那个叫总统夫人，这代表不是柔性外交，不是一般的国事访问，
1: 就是要写武场啦。
0: 这个知情人士的把它定调为，这一次川普到中国，就是要给中国叫做极限施压，极限极限的施压。 施压什么施压都都有，包括在国防战争的，或者是金融的，或者是贸易的，这个很多好来有五大焦点，我给听众朋友报告哈。所以基本其实大家就是摆明，我就是我来，我就是要我就是要给你极限施压哈。所以整个气氛呢，我就只能够看川普从下飞机哈，一路上看他几乎没有笑脸，都是严肃的哈，严肃的，所以有一点跟他煞气腾腾安尼哈。哦，我不是要来底下和恁安尼底下来人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哈！我就是来跟你哈，这个下达极限施压、下达命令的对啦哈。你谈不谈？你接不接受？好来，这个就是啊，今天就要进行这个会谈了，而且就可能就在现在这个时间，川西哈就开始见面要会谈。那个如果满意呢，达到满意的话，可能就满手的订单，川普就带了满手的订单齁，熊盖博的几十兆啦，和台币几十兆这样的订单回美国。如果不满意的话啦，当然这我那半开玩笑，也不是说不可能，有人说可能空军一号还没有回到美国，在半路的时候齁，川普就下命令开始轰炸伊朗吼，吼个炸烂吼，而且呢吼，这个目前呢留在美国看家的是谁呢？副总统范斯吼，副总统不来嘛？川普你看他带了那么多主重要的吼，这个国家诶，这个阁员还有企业家来，副总统一定爱老一个底下咧话嘛，吼底下过处的对吧？吼，副总统范斯有讲哦，伊讲其实川普要出发之前已经写好遗书，吼。写好遗书，啊，遗书里面有交代，讲万一他如果在这个去中国访问的这个这一趟行程里面，万一如果碰到他又被暗杀，其实他已经有被暗杀的阴影了。川普其实有心理上多少啊，因为一被暗杀好几次了哈，加上今麦跟伊朗关系，过去暗杀很多都是哈代理人嘛，代理人哦，那代理人背后是谁哦？大家就哈破龙灾嘛哈，然后有好几次的暗杀，幕后哈都是伊朗嘛哈，就是伊朗。所以为什么川普哈这个对伊朗真的是哈就北宋哎哈。所以呢，根据范斯一个讲哦，川普总统有写好一份遗书，交代讲，万一这边的行程当中，他如果又碰上暗杀的话，一交代范斯讲，你一定要马上把伊朗给我炸烂掉，安尼，好，这个足重要的哦。来川西会呢的啊，今嘛这个时间呢正在哈这个进行哈。好来，这一次的哈五大聚焦哈，川西会会谈的五大这个焦点一哈，好就是伊朗战事哈。伊朗战事呢，美国的意思是爱中国要哈施压，强力施压伊朗哈，安尼就对啊哈。哦，都、就是达到美国的要求，一定中国，因为他伊朗的背后就中国嘛，要中国你要去哈，伊拉讲没听，你要想办法，你给我，你就对你的伊朗，你的细汉的，你若讲没听，安尼你也无路用啊哈，你要极力的施压伊朗，安尼就对啊哈。有关于这个伊朗的战事，安那无哈，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伊朗哈那就等着瞧吧哈。好来，这是一个哈，另外一个就是贸易哈，这个贸易也是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带那么多啊这个企业家哈，哦这个企业家去，那当然就是川普是生意人嘛哈，希望可以收到满满的订单呐哈，哦这个大家都爱来签协议啦哈，这哦包括你要给我跟美国买什么哦啊，包括还有就是说他也施压中国，这个已经在前几天。这个他们的这个财政部长已经先在南韩跟中国谈好了，就是要中国的这个汇率要调整哈、哦，这个汇率调整的话，那你要这个贸易大概哈、哦、来做生意安尼哈，你就多买美国的啊，那美国呢，当然了哈、哦，也让你的反正 甲伊问起来，这足侪这边吼，这两天吼，足侪中国人接受访问的时阵，他们都很开心，川普去呢，大家拢对哦，就想要看，看到伊的车好，看到啥拢好，拢就欢喜的吼，因为他们认为说，美国如果愿意来吼，就是会给他们带来好消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很糟糕，好，所以他们会觉得说会对他们有帮助哈，所以他们是。好，一尴尬，你骂美国去死啦！哈，这都拢顶头在操作的嘛，哈。所以中国人一尴尬，吼，骂美国去死，吼啊，美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呢，吼，然后听到美国总统川普来，他们是多开心呐、啊，而且也很好奇，对美国的一切一切都很好奇。而且哈，听起来那个街头的访问，他们都说很好啊，希望川普总统哈哦可以带来一些哈对中国好的政策啊，哈。还有 AI 人工智慧，这个也是这一次要谈的，美中贸易要谈，还有一个毒品芬太尼要谈。大家都知道芬太尼，前几天我在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就是在美国华盛顿的街头，很多人都吸毒，美国人吸毒到這樣，在街上這樣，大家都变成僵尸這樣，像僵尸這樣，肢体的僵硬，有的人這樣，身体都变成老骷髅這樣，都站不起来，有的人就是這樣，衣衫不整這樣，就变成真的就是很丧尸这样子，那就是都吃毒品的，很多都是这几年吸食芬太尼，因为芬太尼大量的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啊，但这个芬太尼它又便宜，相对来讲便宜，所以有很多人吸食上瘾了，到尾就变成丧尸安尼哈。好嘞，所以芬太尼的问题也是美国一直头痛的问题哈。那美国长期指控哈，这个中国的企业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芬太尼诶前驱化学原料哈。好来，哦，就是这个芬太尼毒品的伊的这个制造原料就对了。所以川普的政府领导人对中国在芬太尼问题上哈，一定要采取强硬的态度，好，才能够帮助巩固哈支持者的基本盘哈。所以呢，这一次要谈的是美中贸易哈，还有毒品芬太尼的问题啊，然后呢啊，还有 AI 哈啊，这个美中的啊 AI 智慧美中。啊，这个的这个贸易的问题，那还有伊朗战争的问题，至于台湾的问题是免不了哈，就川普不提，大概习近平也一定会提，但是提啊，到双方大家要到什么程度呢？哈，这个，我想不会有大改变啦，哈，不会有大改变，顶多啦，哈，有些是个一挂嘴唇皮啊，给你拔烂起来安尼啦，哈，没有，这是台湾问题。好，以上大概就是这一次川习会。
1: 那条话嘛，这里有一个美中高级研究那个倡议的顾问哦，委员指出说，这边的这里中美谈判哈，到底的他的观察的重点在哪里哈？这边呢，川普说实在的哈，跟2017年比较起来，他这次哦，美国谈判筹码其实是比较薄弱哈。那为什么呢？我们听听看，因为美国的法院限制的哈，最近还是有美国很多的这个大法官事件出来嘛，限制了他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只中国，够其他国家哈，出口商品随意加征关税的能力。第一个就是川普用行政命令加征关税这个权力被美国自己本身的大法官视线给冻结住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哈，伊朗战争哦，嘛推升了美国国内这个通膨哦，而且这个通膨会最直接会影响到什么？叫一鬼魂啊，永和洞哈，要就是美国还是有所谓的议会的国会的选举哦。随着11月份哦，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失去国会一院或两院的控制权的风险升高哈。即便哦，相较之下，虽然讲中国经济趋缓，但是呢，我习近平没有丧失对于国内政治的控制的能力或者是经济的压力，因为。说实在的，民主国家好跟坏都 都是一体两面，好处就是说啊，你这做就孬啊，本算计哦，能当啊，几公能当啊，其中选举给你惩罚，四年后把你换掉，这是第一个。但是像这种中国、俄罗斯、北韩，甚至是伊朗，我们虽然不喜欢他，他算是专制独裁，但是对你的最高的领导者来讲，
0: 有绝对权力，
1: 或者说他不怕、啊、他没有什么连任的权力啊。
0: 他们对人民也
1: 他不用交代嘛，
0: 他也不用对人民的反对而。
1: 你不管你伊朗的将近一亿人，八千多万人，中国的十几亿人啊，俄罗斯这些人口，你说还有这个北韩，嗯。因在国内的人民就是像他们痉挛一样啊！你讲经济不好，咱单台湾呐经济不好，过去你若讲给他拨，哦，一瞬间跌个10%，我讲咱政府这种搞个给说，为什么你不护盘？嗯啊，这样啊，那等于就是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其中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啊。但是对在独裁者国家。一闹了惊哦！一看，我们从中国在COVID 的时候的细菌，它可以任意的、随意的封城啊、哦，人民的自由、限制自由，但是他也还会再跟你说一套说啊，没有，这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平常崩了的就接受，所以。专制跟独裁之间各有利弊啦。
0: 民主啦，我是讲
1: 对于在领导人来说各有利弊。
0: 是的，
1: 川普一拜是讲一接下来马上就要接收到11月份财委会的这个美国大选，那讲做了不好，还是讲通膨个加强。人民就会用选，就会用脚投票，
0: 用选票反扑。
1: 对啊，对啊，因为
0: 他独裁国家，他不用怕嘛，他不用选举啊，不用管人民对领导者的。
1: 人是足主输的啦，伊袂管你头前做了偌好，安怎，伊若讲当下的感受袂爽，伊就登一张袂爽的选票。这就是民主国家它困扰的所在，每个人看的都比较是自己眼前的这个利益啦。
0: 来进攻格哦。来，今天5月14号喽，哈，5月14号，
1: 各位会咪过一半喽？
0: 哦，是的，没错喽。昨天有一个詹妈妈，哈，詹哈，台中的詹妈妈，哎，詹妈妈，跟我讲话讲一波久，我拢一直，我电话中，我拢一直甲认定伊超60几岁人，跟我讲完的是伊家讲伊几岁，我吓一跳呢，伊讲伊98岁哦。98岁，我一直改动这60几岁，我底下伊底下跟我讲就嘴话嘛，有时候有讲到伊自己的家庭状况的是，我因为伊咧讲话吼，那个口条清晰，然后讲话的速度跟元气吼，拢互你感觉讲我家己的感觉啦吼，吼这听讲话听这侪啊吼，我也感觉讲伊才六了不起嘛，70岁，结果未来讲完了，伊家讲伊98岁，哦，当然我也没有办法证实啦，啊，但是我还是相信他吼，伊讲。98岁，我讲安娘喂，伊讲哦，我讲哦，我本来都以为你60几岁，但是他最后给我回答那一句哦，我真的是也太开心了。嗯，伊讲，伊甲讲，迄拢你的功劳呢。哎呦吼，伊都甲讲这句啊，我讲拢我的功劳是安怎讲？伊讲，你唔得看我食恁的钙粉、钙油、甲护脸素，我食偌济啊？伊讲我食10几年、10几年啊，每一年哦，含因老公哦，她跟她老公两个哦。哦，你老公还在哦？那你老公不就100多岁了？伊家讲无，我老公减我4岁，吼、哦嗯、啊，还是现在身体还健康。嗯、所以伊讲，我每一年我跟我老公吃你们的产品，一年大概吃20几万。嗯，伊讲，所以这是不是你的功劳？哦，我这听的时候，哦，感谢哈、哦！你安尼讲，我嘛感觉有拍死哈！哦，你家己哈，真够顾身体安尼。她98，她老公94岁呢，两个现在都还健健康康呢。电话卡来跟我底下聊半点偌真久，还我拢一直连伊60几岁。嗯，伊讲哦，我跟你讲，我上头啊开始食嘛是食恁的钙粉钙油。人讲哦，人老脚先衰，其实伊为伊迄个。80几岁时阵吼，80通岁的时阵，伊讲伊就感觉伊咧衰退啊，吼、嗯，还不哩啊严重的迄个两只脚会衰退，足严重的，嗯、就是感觉讲定咧行路拢安尼软无力，
1: 对 啊
0: 尤其那边爬有阶梯啦吼，有干嘛咧爬的时阵，就感觉讲免扭起来去下有无，免扭吼踏上那个阶梯免扭起来去下无力。 无力好弄起来，就变成讲，哎、欸，有当时爱有物件可以扶起来，好、嗯，还、啊、是讲爱有安尼，一步一步安尼，一步一卡一卡起来，搁等一卡安尼吼，差不多八十岁出头的时阵，你开始有这感觉，所以迄阵伊加强一直改阮加油。

0: 现场地，互你看到，你当然你嘛心动啊。得力钙粉钙油啊，甲护理元素，护理元素伊是差不多八年前开始食的。好、哦，八年前伊开始有感觉讲睡眠越来越不好，伊知睏眠的重要，所以为护理元素为八年前开始食，到现在等于伊98，等于哎，甲高十岁才开始食护理元素呢。他现在吃讲的会当食个安尼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常常都有人讲，哎呦啊，我已经六七十岁啊，我食即马敢够有法度吼，安尼我都免阁加讲。昨天这个台中的哈，这个听众朋友哦，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哈。所以咱今嘛五月份哈，五月份每年五月份，咱的进口的这四大金刚钙粉、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
0: 就是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哦，全面热销哦，这是全国全面热销的商品。啊，补钙这个酸乳钙粉，救关节卡头有救咱的吼，这个抢救我们的关节吼，这个酸乳钙油吼，就是咱得力的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吃好困的吼，今麦人真的不要再吃安眠药，白天吃护理元素，睡觉之前加强再补一次咱的酸乳钙粉，啊过来苏鹏吼，啊才开始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查甫人要放未出来啦，啊要哭无目屎啦吼，查甫人嘛有足侪人哦有这個哦尿失禁的问题啊，漏尿尿失禁，冷风对面吹，尿都窜落去啊，听到水流声已经窜一裤底啊吼。这种听众朋友的案例，好的例子，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啊、这种我拢食苏鹏，查甫，好查甫人频尿尿不出来，这种是食苏鹏。女人哈漏尿，好尿失禁，赶快食苏鹏。囡仔喘了，食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咱五月份全部都推出优待组，
1: 对哈，买三品上三品，二正半四正一啦哈。卡索古春节、
0: 八八节、九九重阳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没有，双十节没有，哦，元旦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到农历过年都没有，要再等到明年了。所以你那是经济也都好，你就把一年份的哈，拢利用五月份这个月款起来哈。记得你今晚要去买咱这四大商品，会记得都是要买优惠组的。
1: 对啊、哦，今天吼、哦、几点个忙位？等位叫上龙卡0800-77-55-99，这个等位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欸，来，咱顶礼拜不是咱有每上礼拜六，要过母亲节，我们有播叶启田的歌嘛？啊，结果咱有听众甲讲，上礼拜五啦，那咧播叶启田的妈妈，请你也播东西。有一个听众讲，因为听咱的介绍，所以伊母亲节，有买迄、那个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迄个蓝宝石的演唱会哈。那今年的蓝宝石演唱会呢，有叶启田也有参加。嗯，好，叶启田已经78岁哈，
1: 78了，
0: 78岁哈，78岁，1948年生的嘛，哈，1948年，近景前几年拢传出讲伊迄个有一点失智安尼，哈，啊，所以基本一个参加高雄的这蓝宝石哈，母亲节蓝宝石的这个演唱会，我就只能期待看到伊，哈，啊，他事先有接受访问的是毛讲嘛，哈，啊，讲无啦，哈，什么人拢讲我失智啊，你看我安尼搞成失智安尼，哈。结果呢？好，咱这个听众，因为他有买票嘛，我是没有去看呐，哈，啊，咱这位听众，伊昨给咱报告，哈，他昨天给咱报告讲，伊上礼拜六去听演唱会，伊讲叶启田的歌声跟以前差很多，嗯，倒是黄西田宝刀未老，唱歌还唱得很好听。好来，这咱的听众去听伊讲的哦，哈，啊，刚好这几天哦。就是这个蓝宝石演唱会了，我其实我有看有人分享的，那个网络有po出来吼，我看到当然包括那个那什么杨彩华，哦，不是啦，那个啥，那个是整容，那个叫啥杨彩，什么彩华，王彩华，嗯，嘿，哦，哎嘛，底下唱歌啦，啊，加那个什么吼，来底下连小伟啦，吼，演剧啊，连小伟，还有那个叶启田的唱歌，还有黄西田的唱歌，都有人po出来有分享，我有看的，我有听的，我嘛有听的叶启田唱歌，我讲啊，叶启田唱歌好像乱唱呢，好像有一点那个音准都乱掉了吼，黑龙伊家的歌呢，怎么会这样子？呵呵，所以结果咱这听众又去现场听伊讲的呀，啊，最准的跟我在网络看到人家分享的影片看到的一样啊。哦，黄西田我有看到啊，黄西田唱的还很好，声音还很亮哦。哦啊，我可听就别人讲叶启田跟黄西田两个拢港年，他们两个都78岁，都是1948年。今年拢78岁，两个八十岁，两个人都娃娃脸，哦，他们两个人都娃娃脸，所以两个人看起来真的完全都不像一个要迈进80高龄的老翁，哦，你看一般啦，这个年纪人讲老翁啊，哦，他们的年纪啊，看起来哦，如果以外表来看呐，啊，哈，黄西田跟叶启田以他们的年纪来讲，真的是，哦，真的是不老娃娃脸呐，啊，哈。但是如果以歌唱的那个表现的话呢，基本真正是黄西田真的宝刀未老哈，这听众讲的还很好听，唱歌叶启田就跟以前差很多哈。好来，我们知道
1: 没有，应该我觉得啦，黄西田黄老师哦，他还有在线上，啊，
0: 一直都有，
1: 一直有在线上啊，欸，啊那个叶启田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种哦怀旧啊复古，其实才请他出来。状态当然没有这个没有那么到巅峰这个状态嘛，可能你把讲啊，可能一场表演，不是讲一个跟你 solo， 可能一条歌两条歌，你别叫伊哦健身呐，啊，去练呐，啊，这78岁真的有点为难他啊。黄老师其实都一直到我在线上嘛，包括其他的表演啊、主持啦，啊，还有一些制作都有啦，哎呀，
0: 所以
1: 就听个回忆嘛，哈，就不用那么苛苛求啊，就长辈回来，你别叫伊干呐，哦，在那么清亮的这一。也是有点啊，勉为其难。我想看的是一个回忆嘛，对不对？对不对？
0: 大家也是冲着
1: 啊，对啊，
0: 冲着他们的对他们的喜爱，
1: 年轻的时候，哎呀，好，下龙的变嘛，
0: 这是咱听众顶礼拜六去看了哈，分享啊哈，啊，跟我伫网络上看到的。差不多啦，哦，他没有乱讲啦，哦，
1: 对啦，我觉得他如果是专场的演唱会，还得爱看要求啊，啊，像这种的喜功啊，有点就是就蓝宝石之夜嘛，贵体这家的艺人啊，有年轻的啊，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些歌手啊，表演人，哎，欸，来。只是享受一尊那哈，这里拿波姐歌厅啊，那个年代歌厅秀的一个辉煌。
2: 表演就不用那么那么 care 了。
1: 但是如果今天去叶启田讲，而且我专场演唱会一张票3000块，哎，得要该计较啊，
0: 可能
1: 爱该计较啊，
0: 可能去看了崩溃，
1: 崩溃啦，崩溃啦。欸
0: 啊、像这种蓝宝石哈，大家都、欸這個、表演都是以娱乐为那个嘛，
1: 一条瓜两条瓜啊，就瓜
0: 啊，底下拉小尾，
1: 拉小尾，触鼻啦，触鼻啦。听歌倒也不是这么真的是重点，是那种回到那个80年代、90年代哈，歌厅秀最辉煌的时光。而且这个我觉得导演叫杨立洲嘛，
0: 哎，
1: 一把把个这个拿杯酒一尊拿他们打完哦，80年代这种蓝宝石的这个歌厅秀的文化，拍成一部电影，类纪录片的这个电影。哎、我葛永朗嘛啊，那不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行电的过程之中一个很重要的哦，载的这种娱乐，尤其是八零年代的台湾哦，哎、那就那娱乐不群
0: 在这、欸，好像在那个。
1: 巴德路嘛，
0: 巴德路呀，
1: 对对对，
0: 啊，今嘛，哎，巴德路也是很繁荣的。
1: 你那无吼，唔知人吼，哦，佮讲遐过去有一间足有名只歌歌厅，
0: 拉波就，
1: 哎，大家真的不知道了，因为今嘛遐变得一寡有只那旁的种感觉，哎，但是以这个舞台的精神啊，歌厅秀，还有那个时候很多很优秀的主持人、演艺人员，都是从歌厅秀出来的哈。我相信对咱那一代吼的台湾人也影响很大。所以这杨立洲这个导演的这部纪录类纪录片的这电影，我要蛮有兴趣去看的。
0: 好呜哈，这是咱听众朋友分享的啊、哦，上个周末去看这个蓝宝石哈、哦、歌唱会。
1: 这个纪录片歌哈。杨立洲导演知道高雄有颗蓝宝石哈，这类是一纪录片啊。这个哈，其实哦，这部纪录片里面哦，运用到最新的科技呢。想要讲运用到最新的、雄心的科技，一的是用这类啥 AI， 用 AI 复活哈，这类低歌量啊。讲这个杨立洲导演这团队哈，利用这个 GPT 的技术哈，将这类低歌量的生前的访谈哈，然后建立。语言模型让 AI 诸葛亮齁在这部纪录片电影里面当做什么旁白齁、哦、我跟他讲齁
0: 用低歌亮来
1: 声音跟影、喔、声音跟影、喔
0: 啊、但是那就是用 AI 去、那個
1: 欸啊、但是得以来介绍讲、啊来杨立洲导演这部这里齁高雄有颗蓝宝石诶电影有够好看齁、哦用这样来做一个开场白
0: 哎呦讲到这齁、個讲到这用 AI 仿好 AI 现在有办法模仿仿真人仿声音嘛齁昨天就是有破获一个案子诈骗的案子齁都、就是用 AI 声音啊去现在诈骗嘛免请人啊呢今天呢要卡等呢去人骗钱现在免请人啊呢现在用 AI 就好呢啊 AI 声音看你要用什么声音嘛有啊齁、哦、然后卡等呢去给你诈骗呢哦，假装在那边跟你虚情假意，结果你这钱一直被骗走。昨天有一个破获，这样就是用 AI 仿真人声音，然后诈骗哦，所以吓死人。所以 AI， 今天我也看一个影片哦，这影片嘛是人去用 AI 制作出来哦，就讲伊个基本黄仁勋嘛吼，这咱的伊个这个辉达黄仁勋哦，他最后一刻哦才登。登上这个空军一号，跟川普到中国嘛，哦，一起第一的阿拉斯加要再上飞机啊，就有人去做那个用 AI 做那个影片，哦，影片的一开始哦是那个黄仁勋第一的机场的所在啊，底下咧卡电话，啊底下咧叫我冲啥话，你叫无人机消停嘞，然后那个影片制作，影片就黄仁勋哦一边打电话，然后就一边追那个空军一号飞机，然后一边就打电话给川普。你要搞什么？你干什么？哈、啊！你飞机设暂停，等一下等我哈！啊呢？结果后来黄仁勋就飞上哦，还去啊，存了一个这啥？卡在那 Mission Impossible 一个汤姆克鲁斯的 Mission Impossible 就这样哦哦，他背起来飞人机顶，然后哦就啪啊攀在那个空军一号飞机上，然后啊这个空军一号的机门就打开了啊，川普坐在里面，在那边喝咖啡，好、哦、吃点心，川普人。黄仁勋给上飞机了，就给他叫，叫讲是安那，不能给我当我。这是用 AI 做出来的影片有一点趣味性啦，但是我感觉讲看到嘛，感觉真好笑安尼吼。好，谢谢啦，所以 AI 哈、啊，要小心哈。啊，打电话来的都不是真人吼、哦！啊，你就是哎呦，这个讲话安尼甜蜜蜜哦，哟，这噪音啊，哦，你讲啥我拢好拢好，结果是 AI 吼、哦，安尼你嘛上便宜哦。
1: 南靖公告，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狗虎力严肃，我们进广告来。
0: 咱的这个酸乳钙粉、钙油、救卡头、救关节、脊椎、退化的，要开刀手术的啊，底下有哦。吼，最近足侪人拢底下咧讲，哦，要开唔开？啊，今嘛都有人在甲你讲，唔开啦，迄开咧安怎啊？就有人在讲，嗯啊，我有去开过，是还好啦。啊、到底是要听对一个吼？先食钙粉、钙油，不管你去开，最后决定开无开，你就是食钙粉、食钙油。开了后有开，开了嘛是爱食钙粉、食钙油。嗯。得力钙粉，得力钙油。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常常咧问讲吼，不管是开什么刀进针，哎、欸，我开了，啊，该当食咱的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
0: 不是会当未当，是一定爱。
1: 哎、欸，而且你开了。等来的水当吃，
0: 马上
1: 就可以吃啦吼！
0: 恢复给我好嘞，
1: 没紧哦。
0: 对啊，咱进前不是一个听众，伊讲鼻鼻去开，伊无，伊讲因刚刚开的有贵来，对不？老阿老尾大家拢去回诊的时阵。欸，人伊继续，伊开了等来就食钙粉钙油，伊吹好甲偌好嘞，连医生都甲学了。嗯，剩那几个拢阿个底下，伊唔是在咱那个听众讲，伊讲剩那几个拢阿个底下牙四角鸡底下吐了吐了吐了吐的，大家都问讲，阿、啊、你那恢复得真紧？嗯，我有开钱呢。
1: 对
0: 啊，系啊，我有开钱呢，我有食钙粉食钙油呢。嘿，嗯、我开较早都食，即马吼开了我拢继续食呢吼。啊，都决定要开的时，我都原来有想讲开了也是爱食，因为咱咧食钙粉钙油，唔是咧顾你迄个开迄十年尔。嗯，十，你那怎讲？今仔即十年，敢唔知对即十出问题啊？所以你爱食，用食的在，达位拢，大家达物拢甲你顾甲对。
1: 有时候咱食钙粉、食钙油时，咱无法度感受嘛。嗯、但是我当时不是食钙粉，平常时候咧食钙粉、食钙油咧顾啊，有时候还是会受伤，不小心受伤。但是迄个受伤掉的恢复力，嗯，有食人甲无食人，嗯，天壤之别，差真济，一个天，啊、一个天，一个地啦，吼、啊，一个天一个地，
0: 对啊，啊无边边啊有诶摔一倒，啊是楼梯吼，啊跳过两眼骨落来了，你看有食钙粉钙油的人讲，哦是啊是啊，本来心内惊一条，起来脚掌拌拌，哎呦，脚掌手手冷冷的脚跳跳，无问题呢，来照顾呢，拢无安怎呢？
1: 咱这个天就没有分享过嘛，欸、我可能对楼梯来我都拔了，
0: 下来。
1: 搬落来，
0: 哎，啊，卡车搬落来，啊，佮摔落，佮摔落边啊一堆奥多麦，佮拱落，结果起来无安怎，
1: 哦，在平常下午在讲，
0: 这听众的分享嘞，唔是我家己是天马行空我白讲的嘞，
1: 另外一种吼，就天平的另外一边就是讲，有当下就讲啊，行路，行楼梯，行路，安尼摔落，摔断骨头，其实很多都是。包括我们家己的朋友，诶，就亲家嘛是，
0: 对啊，
1: 一时，迄阵呐，骨头已经足怕，嗯。迄阵啊，骨头落楼梯的时候，骨头断起，较熟了。嗯，好、嗯哦，不是因为摔下来才
0: 断掉，
1: 断掉是他下来的时候骨头已经受伤，甲怕痛，甲断起啊。嗯，啊，未接了，较熟了。
0: 那真严重啊，受伤真严重，
1: 唔
0: 免熟啦。我跟你讲，唔免熟，
1: 唔免熟。
0: 拍一个卡枪就会断啦，
1: 哎，没有错。
0: 好，人讲拍卡枪还是砍开扫一个震动较大的就断去啊，就断裂了哦，骨头断裂，所以一定要补钙，得力珊瑚钙粉，啊，还有咱的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钙油是吃关节补关节软骨的啊，钙粉就是咱的骨质筋络肌肉，啊，还有咱的体质，所以钙粉一定要吃哈，啊，注意哈，啊，囡仔发育，嗯，哦，啊，怀孕的妇女这拢爱食钙粉，
1: 没错，
0: 啊，那关节咧歹啊，关节咧退化爱。钙油两项加嘞，好钙粉钙油是两种哦，一个是钙粉，一个是钙油。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基本拢赶快吼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哈，两组就是四盒，再一盒再多送一盒，哈，一万块有五盒啦，五千块有五两盒再送半盒，安尼就对啊，哈。
1: 二正半四正一吼，
0: 是
1: 啊，今天几点晚会？等位叫上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我今天讲两个哈，这个都是咱台湾一南一北的哈，都是年轻人哈。好了，我先说北的那个哈，是台北部的那个是啥？前几天哈，这台北哈，他好像是有一个老翁落水呀。好，我觉得高砸归回老翁落水，当然不知道当下不知道他落水的原因呐。啊，伫咧这个附近的所在都有人看到哈。第一个大丢店码头，伊得把遐吼遐落水，啊就当场有人看到那个老翁落水，啊大家就紧张了啊！刚好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走过，啊遐小姐吼，得去跟话这个年轻人呐吼，啊讲哎，还觉得老先生落水了啊，刚要赶快救他，赶快救他。那这个大学生，他这个男生是一个大学生，文化大学24大学生，一二话不说吼，边个人就丢机会吼，他就马上呢跳下水吼。要去救那个老先生，结果两个人都失联，两个人全都失踪了，不是失联，就被水就不晓得飘到哪里哈。好，这台北大稻埕的码头去到吧呀，经过三天两夜的搜索哈，前一天找到那个老先生的遗体哈，已经归心了哈。前一天就找到这个老先生93岁，高达3岁。后来根据因的家人供，老先生有留下遗书，所以他的落水呢，就是属于自杀了，哈。啊，结果这个男大学生，这个文化大学这个大学生哈，他是因为周边的人就紧张哎，你讲啊，少年的看一看用嘛，哈。好，田公吼，他体格还不错，平常都有在健身。以学校来讲吼，游泳也是吼，游泳能力也不错吼啊，而且是文大的吼，这个橄榄球校队也这个成员，平常够有咧重训，有咧健身，个性又活泼开朗，好，所以边个人在咧话是二话不说的跳了一个要救啊，啊，结果两个都安尼啊。老先生前一天被救起来，好，被发现了，捞起来已经死掉了。那另外这个文化大学学生，他也就跳下。下去就失踪了吧，昨天也被找到了，也是死掉了。
1: 你看过很多次啦，
0: 很遗憾哈，非常
1: 遗憾。你会游泳不代表你会去救着，哎呀，对。
0: 大家都想象，可能那就是个码头的那个哈，可能没有想象到说哦，
1: 本来就专业的，你哪不受过这种救援训，管你练哪用，你哪搞游泳。
0: 最遗憾的，
1: 而且你当下这水是无为不为，你没有办法判断
0: 啊，真的是很
1: 这种没灯用啊，
0: 很难过啦哈。这个学生哈，他哦，这个开朗活泼哈，而且当下他刚好就走过，就被人家就说啊，年轻人，你赶快下去救他哈。
1: 那这种时候没有啦，
0: 事后再知道说这个老先生
1: 这种时候了，我就不要卖灯用，打电话叫119就对了，哎呀。
0: 好吧，打电话来大概也来不及啦。
1: 啊，对啊，
0: 只是说
1: 对啊，
0: 年轻人、
1: 啊、你怎么知道下去你就来得及呢？
0: 所以
1: 平常像没有这个训练，除非你有很专业，所以米格还就
0: 昨天大家都很难过哈，包括当然他的家属就不用讲了哈。
1: 对啊，
0: 哦，正是年轻的哈一个年轻人哦，没有想到这样哦。真的是非常遗憾的，所以等于两个人都因为这样子
1: 没有奠，
0: 而且事后还就才又发现说这个老先生其实他是
1: 对啊，
0: 本身就是留遗书要自杀的哈啊，就
1: 所以根本没有了解当下的状况，一头热就冲下去。
0: 好，这起发生在北部的哈，我公没公两个年轻，另外一个是发生在南部高雄。大家不要想太多，不是一样的事情，有一个高雄的一个年轻人，他在他们家的阳台，他每天有当时站在阳台的时候，他看到他对面巷子，对面那边的透天厝的屋顶，好像5楼还是6楼的屋顶，每天都有一个老先生啦，踏在那个屋顶上，在那里喝水啦，好像他的厝屋顶，好像有种很多那个有种菜，他都每天在那里喝水。那个对面哈，这个站在阳台的年轻人每天就看到那个老先生。他说，而且爷屋顶个安怎呢？屋顶有诶，个是大迄个，敢那唔知是铁棒，还是一种迄个啊，这啥亚克力诶，一种屋顶诶，迄个哈就不知道。远远看好像就说啊，个有斜度的，有斜度哦。结果一讲诶，老先生啊呢，啊，逐工伫遐压水，啊，逐工伫遐行来行去，一讲哦。他会摔，他哦，一直很快，也干嘛讲就危险的啦。 就很危险哦，你这样子哦会摔下来的，哪天呢？哎，有坡度哎，都安尼粗粗的掉，哎，屋顶有只啊粗粗啊，好像是亚克力，有那个亚克力板的那个屋顶安尼哈。结果他好像他是报案，这个年轻人很热心，讲哦，我叫一个老先生，大刚都到处不一定哈。我今日有一天那个屋顶哦，打一个啪一下，那个屋顶咱破去，伊就转去摔落，或者是屋顶因为斜斜的出出，伊可能啊对一天今日徛无拄好，伊就转来出来，转来摔落的，从屋顶上摔下去哈。所以他担心他的安全，所以他报警。结果警方就去据爆料到现场去了解。我甲听众朋友讲，我看到我真的实在是佩服佩服，迄、那个先生吼，头啊吼，我不看迄个影，迄、那个好那个电视新闻报的时阵吼，我会看哦，哦，伊讲老尾伊讲伊高砸一回，我哇吓死人，这个先生高砸一回，完全看不出来是91岁，迄、那个老先生也讲我高砸一回，我伊讲我两只脚阁足好个呢，伊讲我两只脚阁足用个呢，我拢阁有法度爬楼梯呢。吼、哦、啊！伊啊起来，甲厝尾顶一种足济蔬菜底下啊，大饼啊啦，啊有菜有种苦瓜啦，有种菜瓜啦，吼、哦、啊有种小黄瓜啦，种啥种足济。伊讲我逐工拢会爬起厝顶压水啊，啊我两只脚阁足好个呢，我91岁啊，我两只脚阁足用个，我怀疑哦，迄可能哦，搞不好是咱的听众吼、哦。好来啊啊，他就说不会啦，结果去咧屋顶甲看吼。人伊个四周围围安做啊足好，因家个人伫四周围处处个所在拢有看门啊，所以应该是安全的啦。啊，因为伊就是逐工安尼，伊做即件代志，伊每天健身吼，啊个嘛趣味，啊个精彩无丰收。他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很开心，他的健康应该跟做这些事情也有关系，吼、
1: 嗯。哎，咱先去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所以咱都在讲哈，这个一南一北的两个年轻人呐，哈，都相当是，这个有。好、哦、有正义有爱心的齁、哦、那这个好、哦、像都假人共为高雄这个年轻人其实他是住在对面，所以他远远看去他常常看到这个老先生在那个齁、哦、这样斜坡的那个屋顶底下大家都底下咧齁见财恶罪，他真的觉得很不安全齁、哦、啊可能一很很看他看不出来齁、哦、所以他担心这个老先生安全他报警齁、哦、警方去跟这老先生引导去给他出位店给看，老先生得意的很，说我脚很好，我每天都爬到屋顶来、哦、我来种菜，你看、哦、有枯龟啦菜龟啦、哦、警察大人要不要带两条回去煮大家菜都见到枯龟菜龟都见到肥猪猪了现采的、哦、
1: 所以有这两个故事我听到我感觉最近看了一句我觉得蛮有道理、都不要介入别人的因果、
0: 好、啊、所以说嘿嘿这个老先生老妹、啊、我先接电话、啊、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你好
2: 你要救人、哦嗯、要了解当地的水流、而且不是只有会游泳、还要会潜水、
1: 对啊，
2: 因为我先生、哦嗯、他以前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小时候、他们住在西子湾，他们非常了解当地的水流、所以当有人下水的时候、不小心落水的时候、他一定会抓住你的脖子、
0: 对啊、
2: 他一定抓住一个浮木、所以你要两个一起死、
0: 就被他一直拉下去了，
2: 拖下水、让他喝水、然后他就不松开，你再把他拉上来、两个一起死，
1: 没有错啊，
2: 潜水，不是只有会游泳而已。
0: 是，好，谢谢你，好，多谢，哎。哎、啊、所以讲、哦像高雄这个年轻人、哦、他就这样子，你也讲哎、啊、你报警吼、哦，伊讲我看伊大刚呢，我伫远看，我也感我就感觉讲伊啊，有一公斤那会摔落来吼、哦。去咧甲因厝尾顶甲看，警察去咧甲看，才知讲，人伊个厝的所在拢有看门啊，用锁啊看门啊。吼、哦，纵然呐，有当都出落去、滚落去的时阵吼。伊个有诶蛇啊，会甲伊冻掉咧吼啊！但可能他远远看吼，那个年轻人伫远远看，袂看袂清楚啦吼。所以老先生讲，我浸偌久啊咧啊，安全呐、啊，安全呐、啊，系啊系啊哦，我两只脚阁足好诶呢，高十一岁啊，我那脚阁足硬，我大家拢我都起来厝尾顶咧。
1: 所以我感觉人真啊，家己代志管好好得，不要去介入别人的因果。这两件都很虽然结果不同啦，一个当时比较、对一些年轻人的生命的消失、但是你看，说实在，咱头来这家长朋友嘛讲啊，真正伊咧急的时阵哦，那急救时阵一直咧吹的是咧。你安分呐、啊？你没有受过训练的，你有一吹的，你人的阴气啊！
3: 喂，小花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过来那是搞板啊。能不能够录你一集？
0: 好、我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谢谢，只供参考，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嗯
4: 欸、我请问一下吼、我昨日脚吼，这只脚，膝盖两边拢在疼，我去骨科吼，给照电工啦，
1: 伊
4: 讲咧发炎吼，啊，这里咧磨损掉啦。
1: 哎呦！
4: 啊，我当有咧听恁的节目吼，
1: 是
4: 啊，来咧食饭，我想煞袂去哩。
1: 哦，不要紧吼，甲你讲过吼，咱食钙粉甲钙油啊吼，你脚头甲骨头
4: 疼。你讲甲慢点，我写出来。
0: 刷卡讲好啊啦，爱办就爱刷卡吼，刷顶吼，咱讲过了，迄落讲的产品拢算时间的呢吼，哦，拢算时间的吼。好来吼，谢谢。好来，咱产品不清楚不了解，你卡会使卡来问。啊，咱即马咧五月份的精神活动优惠吼，优待活动。不清楚不了解，你卡起来问。啊，你有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卡起来讲。啊，你若要订购产品、助文产品，卡这个电话，我那拢会当即马现场，我那会当订购助文。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咱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讲叶启田有讲要开演唱会哦。阮新妇讲散场的时阵，什么？我媳妇说散场的时候，他们在等我们，都是年轻人在等爸爸妈妈，蛮特别的哦。因为你顶礼拜六的是因为母亲节嘛，伊个蓝宝石演唱会好像
1: 一年一次嘛，
0: 这几年拢伫迄个母亲节时阵举办嘛。
1: 对啊对啊，今年就变
0: 了。啊，所以拢有足侪是孩子买票让嘛陪爸爸妈妈去看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或者是给爸爸妈妈进去看，啊，因去附近遐佚佗，谁谁嘞演唱会耍，啊，加少年人来当爸爸妈妈呢，嘿，来接爸爸妈妈哈。嗯，因为那个高流嘛，哈，伫高流举办，啊，高流都要伫个博尔亚湾，你懂不呀？哎呀，很好啊，好，爸爸妈妈进去听演唱会啊，孩子年轻人就可以博尔啊，哦，亚湾呀去佚佗啊，遐都，哦，你说规工嘛未闲哈，好，来了，
1: 嗨，你好。
0: 哎，

0: 谢谢哈，产品不清楚不了解哈，你卡来问0800-77-55-99。零八，咱的call in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几点钟久，直接卡，直接call in进来，0800-77-55-99，谢谢，你好，嘿，你好，嘿 ，Hello，
1: 你那个产品有大概5月5日
0: 这个月哈，今天5月14日啊哈，我们到5月31日嘿哈，好谢谢，嘿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你好，我要问那个干邑的司法，
0: 哦好好来，我线下跟你说哈。

0: Hello， 来你好，嗨，哎，你好。
1: 有人要跟你交关啦，啊，要跟你讲一个主旨咧，要 Q 啦。

0: Hello，
1: 过年好。
0: 嘿，你好，嘿。
1: 哎，是我请教的。
0: 哎，
1: 我那我朋友进前我常在问讲，你拄啊前一条歌喂妈妈，一条是。
0: 喂妈妈，啊，那是对一个的哦。哦，拄只咱
1: 你。因为阮爸的英语叫是唔是安尼？阮是蛮简单的尔啦。
0: 哦哦哦。
1: 哎，阮几岁啊？
0: 哦，拄只伊讲喂妈妈，然后一直咧叫喂。
1: 只咱我一条歌是对一个的呀。
0: 哎，拄啊唔是甲你讲啊，意大利的啊，嗯。
1: 哦，啊对啦，阮朋友讲，咁咪当请你拿回家特殊的歌，讲起对一个咯。
0: 咱这部背歌，
1: 有规只那笑倒去。
0: 哎呀，咱这部背歌拢做特别嘞，吼。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恁听无嘛？你听无，你咪感觉足好听诶吼，对无？
1: 哦，啊，你讲一下，我才知影你对一个。
0: 也好，谢谢。啊，音乐无国界嘛，吼，所以你看听无嘛，啊，但是佫会感觉讲，足趣味诶，伊讲诶，这条歌足趣味，一直咧喂妈妈，喂妈妈，吼，嘿，对啊。就是安尼听无要紧啊，音乐吼，音乐无国界吼，音乐无分国界吼，就是听无语言，咱就听迄个音乐，听迄个气氛，听迄个旋律，你嘛是会感觉足好听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好来，咱台北文山区诶，台北文山区诶，蔡太太，哎，你等我诶，吼，一打进来就断掉了吼，请你再重打诶。文山区蔡太太再重打哈，好来，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0: 嘿，蔡太太你好，嘿嘿。请
2: 问哈，
0: 嘿，
2: 这卡巴爱食什么？
0: 卡巴爱食什么？来广告哈，哦，我一个朋友哈，手麻卡巴去用安尼捏去用电疗，电。电一两年了，啊，都搁咧甲讲，啊，当暗时拢巴甲袂困咧，咧甲讲，我讲你唔得紧食钙粉钙油，好朋友，我甲你讲，迄那唔是看你安尼吼，我甲你讲，有，但是有当时啊，我家己熟悉人，我袂特别去甲鼓吹，因为伊会感觉讲，迄是你咧广告，你咧卖，所以你要叫我食这個，啊，伊已经无补啊，啊，佮已经足困扰啊，吼。所以我叫伊食钙粉钙油两个月，无甲两个月哦，一个多月就讲，哦，不怪你的产品生意也好，真正是食了袂歹哈。所以这两种就好啊，哈。这两种你若食会加温，这两种你食固定就好，足好的，真正足好的哈。得力选哦，钙粉甲钙油加咧食，一天食两顿、三顿拢会使哈。饭前饭后食嘛拢会使哩，可以哈。谢谢，嗯，祝福你医雄公公，美丽人生来你好。
3: 哎，叔公啊，
0: 有，
3: 我要问一个啦吼，我最起码迄款钙粉，你食，一外过迄个外拢袂老去，啊，开，今仔日去开始去老去啊，
1: 我当下火气较大嘛。
0: 你什么老去？你讲你什么老去？喙齿哦，
3: 喙
0: 齿啊，你嘛去牙科巡看卖啊吼。
3: 有啊，我有去。
0: 哦，你有当起灶较，还是起灶，还是牙周病较严重嘿，吼。

0: 嘿嘿，哦，啊，起歌嘛是，
1: 阿叻。
0: K 哥嘛是爱去 ，K 哥我那爱去行一下啦，好不好？哈，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
2: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川西会呢，在今仔日进行当中，来你好 ，Hello， 嘿，喂，你好。
3: 我请问你戒烟哦，安怎食法？
2: 来刷卡，跟你
0: 讲。刷卡讲哈。

0: 你看这边川普哈去中国访问哈，你看这个。哦，这个这么慎重，哦，这么严谨，哦，当然是美中关系也有一点紧张啊，加上川普已经嘛，家己哦也常常面临一家己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所以格外哦谨慎呐，哈，格外慎重，哈，哦，来了 ，Hello， 嘿，hey ，
1: 两位好，
0: 好，嘿，hey ，
1: 你去听哦，
0: 嗯，
1: 盖混，
0: 嗯，
1: 啊哦，亚哥边你都特工个实验。哦，拢未臭，啊，我食解粉，
0: 哦哦哦，
1: 拢嘴拢未臭，我较早哦，甲人讲话拢爱刮骨
0: 头，
1: 一个味足歹味，
0: 哦，
1: 爱食盐，食盐
0: ，OK，
1: 我食解粉
0: ，OK， 好，谢谢，哈，多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是你们那个多利的珊瑚的解粉，
0: 嘿，
2: 啊，我要加盟啊，因为解解解粉啊。

0: 好，谢谢。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哈。咱都啊新北板桥哈，哦，新北板桥郭小姐，郭小姐哈，你等太久，电话断线哈，来再来。好，你好 ，Hello， 郭小姐你好，嘿嘿。
1: 我要该请教吼，这个厨房是安怎食？
0: 好，来，算卡甲你讲嘿。

0: 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已经见面了，一见面川普的川普就当着习近平的面说伟大的领导人，就称习近平为伟大的领导人。那习近平比较急一点就说中美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那川普的回应说中美关系将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好。好啦齁，来你好，嘿，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是公司朋
0: 友，来刷卡齁。

边美国吼，即个到中国吼，这个访问呢，真正就是讲要和中国的极限施压啊。那代表美国这一方面真的是哈。也是当然啦齁，大家都有所祈求嘛齁，长男特别盖小公为什么习近平要带川普去天堂公园去祭拜，那个是他们古代皇帝齁要祈求向上天祈求的时阵，干旱啦、啊、农作物失调的时阵齁，要去把天求天的齁，向上天祈求的时阵才会在那个天堂齁一类所在齁。两国都各有祈求啦，吼啊！今嘛两国都各怀鬼胎啦，啊，想要各取所需啦，啊，在各取所需的这情况之下，要怎么去取拿捏哦一个平衡啊？大概也很难平衡啦。啊，看来美国这一边呢，吼，就是这一次吼，从行前川普要到中国之前的那些吼重磅装备，吼装备，吼重磅的装备，安尼几无人机几无人机一直载过，安尼吼，到现场都围。安呐哦，甚至到要下榻，就是伊要住喺饭店吼，到昨天的时阵才被知道，你敢知呀吼？吼啊，当然啦，事先人得咧又讲是即间哦，过去美国的元首如果到中国在北京的时候，都会住一间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饭店吼，好啊，就有人说哎、不会哦，哎、听说可能会住那个另外那一间哦，吼啊，反正那周围那也得说在拢老早的一根管制啊吼，而且两家饭店哦，这两家饭店都一直这几天都说哎哎、不都没有对外开放哦，吼都没有对外开放哦，不那种点杠哎哦。不那种订房啦、啊、甚至有一说可能川普不会住在饭店，会住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也有此一说、哦

0: 结果呢，到昨天川普告美国了，然后他的一架野兽哈，好的总统坐骑坐车哈，就然后就直奔到那个饭店，叫做四季饭店哈。那个时候才明朗哈，而且一直到昨天晚上，那个四季饭店本来都挂在上面，因为这个四季饭店它是加拿大的哈，甚至属于加拿大国籍的饭店哈，好加拿大，所以它平常它是挂这个四季饭店是挂这个饭店的饭店旗，还有中国国旗，还有加拿大国旗，一直到昨天晚上才换上美国国旗哈，所以就是说你看到很逼近的时间哦，才确定哦，川普是被带离这间四季饭店哈，啊，他要挑四季饭店呢，哈，是因为这一家饭店是属于加拿大籍的饭店哈，另外那一家过去中国哎，这个哦，啊，不是美国元首呢去中国是拢带另外一间啊，就在附近而已啦哈。好啊，甚至有人说，可能会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为了安全问题，带家己的大使馆可能较安全哦。有人嘛相信讲，说不定啊，哈。我把太阳的帽升起，挂在你永远满足。好嘞，所以有人说，川普这边去中国是要给中国的极限施压之旅，哈。就是用施压，各方面施压，所以连战争部长都跟着去，你就知道。人说哦，这几天哦，整个大概哦，可以环绕中国哦，这个周围的哈，这个有战略要点的啊，这个地方四周围大概都有美国的哈，这个军事要塞，而且都是有一种咱用较简单形容讲，枪都上膛，哦，对准中国。哦，几啊十机，哦，可能有的在菲律宾，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哪里，安尼，哦，射程都可以射到中国的，这个好几个地方，安尼的丢，都是已经都 stand by 的呀。那当然不一定，当然是不一定会用到啦，所以说这一次齁，是在军事的防备方面齁，就是很紧张啊齁，所以搞得中国自己也很紧张啊，你看长那个接机的场面，大家都不知道你紧张啥那个面啊齁，一脸沉重的感觉。美国齁，你看他就是齁，而且有意无意的透露给中国知道齁，环绕你中国四周现在都有美国的天眼武器炮弹都对准的你中国，万一我川普如果在中国怎么样了，发生什么的话齁，冰冰冰冰齁，冰冰冰冰你都瞄准好啊齁，枪都上膛，炮弹都已经齁架好了齁，当然这是备而不用啊齁，等一下再说齁。好，来还有一个，就在前两天而已齁，前两天在直布罗陀海峡，有很多人说大开眼界，看到美国的一架呢齁重磅级的核潜艇竟然浮出水面齁，哇，核潜艇呢是战核动力潜艇呢，今嘛韩国不是足够做船的对哇吼，美国吼今嘛足侪甲韩国落足侪订单要做船，吼要造船，吼要跟美国要跟南韩吼这个买船的对了，你帮我造船。南韩竟然现在要拜托，齁，他前两天这个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也不是去南韩吗？在南韩跟中国的何立峰见面吗？其中有一个南韩总统李在明齁转达齁那个财政部长，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可不可以转达，让你转达，拜托你转达齁给美国总统川普，帮我们韩国造核动力潜艇，美国现在是要拜托南韩给他们做船，那个船可能 是各种的船都有啦，因为南韩现在的造船很厉害，造船技术很厉害，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再建造核动力潜艇，所以李在明要求透过美国的财政部长公转达一下，可不可以帮我们制造，哦，美国帮我们制造核动力潜艇。 都叫我讲哈，这边哈，大概哦，有一点哦，事先有一点。就是讲，也是很紧绷啦，吼啊，用各种方式呢，吼，就是有一点，有一点施压啦。我感觉讲，这嘛是这个施压力的对。这几天啊，在直布罗陀海峡有一艘美国的核动力潜艇，竟然浮出水面，哇！足济人拢就是要看诶，因为什么呢？这种核动力潜艇，它通常是不会浮出来的。它不会浮出来，一直都是潜在水底下。如果你看到这种核动力潜艇会浮出水面的话，来，一定是第一，可能为了要执行特定任务；第二，可能要应对紧急状况，或者是要地形限制，因为有海底地形的限制，不得不浮出来其他不可能，这种核动力潜艇它就是一定都在水底下，不可能浮出来让你看到的啦。那为什么这两天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浮出来？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很多艘，这只是其中的一艘它要浮出来给你看。美国后事后还说我就是要给你看看啦齁，安尼伊嘛是意思讲，意思我唔是讲准安怎我才浮出来，我就是有半，就是要让你看一下安尼，齁，让你看一下这种核动力潜艇齁，它在政治上及政治上来讲，伊嘛是伊浮出来是一种信号，就是要创啥秀肌肉，嘿，就是要秀肌肉啦齁，我让你知道我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有一艘我的核动力潜艇在这里公开浮出水面，就是要展示它的核震慑的力量，这样就对了，秀肌肉啦，我这里有一艘啦，你给我比较细的，你不能想要创了创了创了，我跟你说好，来就这样啦，来你好，
1: 哎，hello， 你好，
2: 大哥，
0: 有
2: 我来讲，我这家己先讲，你先上来
0: 哦。可以啊，哎呀，无问题，来刷卡来吼。

0: Hello， 你好。
1: 嗨，你好。
0: 你好，嘿、hey。
1: 你我还是暗时拢未困人哈。
0: 哦。
1: 啊，脚吼，脚有一点啊酸酸啦，敢那走路敢那。
2: 嗯。
1: 严重咯。你都安尼要食啥物货啊？
0: 好。哦，你稍等下吼，稍等下，哎，你稍等下吼，你稍等下吼，我挂无啊吼，我来挂换一个哈吼，稍等下哦吼，啊，我再线卡甲你讲吼，啊，来谢谢，咱好好谢谢吼。

0: Hello， 嘿，
1: 小君啊，
0: 哎，你好，嘿，哎，
1: 我要恁，
0: 哎，
1: 无我先讲，我嘛是南部人，
0: 哎，
1: 田寮区的，
0: 哎嘿嘿，
1: 安尼啊，小君啊，甲破格嘞，破格，恁敢讲伊阿公啊，因是倒位的人？
0: 破格啦，恁阿公倒位的人啦？
2: 我阿公中部人啊，
0: 伊中部啦，对啦，中部啦。
2: 谢谢，
1: 有啊，你南部人啊？
0: 我北部呢。
1: 你嘛北部啦？
0: 我是北部，嘿，对，我是北部
2: 人。拢是台湾人啦，拢是地球人啦。
0: 好，是中部人。
2: 好，谢谢哈。
1: 好，
2: 来刷卡。
0: 好，刷卡边那只刷卡，跟你讲哈。我是北部人啦，扑克也是中部人啦，啊，阮拢来南部发展的啦，啊，无啦，扑克啦，伊是南部出世的啦，虽然因阿公是中部人，但是伊是高雄，已经是伫高雄出世的，所以算是到底的高雄人啊啦，系啦，
2: 我地球人啦，诶，
0: 地球人啦，来，吼，来你好，诶，不，口音电话诶，断线定卡哈，0800775599嘿。要卡电话啊，等久断线个电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阿罗你好，嘿。
1: 喂，小君啊，你无甲我讲戒烟无？
2: 来刷卡，
0: 刷卡吼。来，小君，扑街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较大声嘞哦，嘿。
3: 来，加一挂烟灰啊，加一挂烟灰啊，
0: 哈？
3: 哦，啊，这是
0: 你。喂，你嘴较我电话动嘞，好不？较我电话动较大声。嘿，你讲你要创啊？
3: 像你咁关闭，哇，你这东西。

0: 好，来你好，哎、欸，来你好，嘿，
1: 喂，
0: 嘿，小君，嘿，是嘿，
2: 我帮你用，我帮你用，
1: 要买那个盖粉啊，
0: 好好好，
1: 一组多少？
0: 好来哈，盖。

0: 拜五，好，谢谢，嗯。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妈妈，请你呀、啊，保重，好来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欸，台北这两天拢在落雨呢，吼。
1: 对啊，北部地区在下雨。
0: 对啊，在下雨哦，真的是很难想象呢。哦，真觉得一南一北天气真的差别吼，是不是？啊，落雨，咱就来听台北今夜冷清清哦。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
0: 嘿。
2: 阿妈八十几岁啊，话也少嘛。啊，拜个月子，他手指头还有手头在麻。
1: 哦，是是是。啊
2: 就盖
0: 手盖
2: 可以吗
0: ？OK， 好来刷卡吼，来小本本给来了。Hello， 嘿，你好，嘿。
3: 嘿，我要请问你一
0: 下。哎，是是，你讲嘿。
3: 我腰酸背痛，阿家卡麻，小可爱妈妈，阿家
0: 要腰酸背痛，卡爱爸爸吼，全部转播呐，这个经营全部加盖粉盖油，这两行加的都。这两行你教阮食，你教阮食吼，你教阮食会大大改善吼，嗯。
3: 哎，你敢袂当帮我行？
0: 可以啊，吼，来刷卡哦，吼，好，来稍等下吼，刷卡。

0: 好好，谢谢你，多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对对对对，
0: 喂，你好，
1: 两个都要送到花店，很快
0: 了。咱鹿港鹿港的朋友请讲，嘿，来，嘿，哎，
2: 啊，咱伊个我
1: 昨有去演
2: 个
1: 什么？哎，
2: 触碰迄
1: 个
0: 金流的，哎，对，嘿，
2: 今麦敢问？
0: 是这个？有犹太啊，有犹太啊，触碰嘛是，你了买几组的犹太啊？
2: 我买几组的啊？哎，太老。
0: 3600一组啊，3600一组内底两盒送半盒吧吼，
1: 嘿，帮你登记，这样就可以了，谢谢。
2: 哎，那么我买一盒3600啦。
0: 一组啦，迄一组啦，迄不是一盒啦，迄一组迄内底两盒半的啦，嘿。哦，
2: 啊，甲当时啊。
0: 到月底尔吼，到这个月尔。
2: 月底
0: 啊。嘿，对，今年就无后，就安尼尔，今年就是到5月底就无后吼。
2: 哦，啊，后你搁电视
0: 会？无，就今年拢无啊，今年就拢无啊。一年咱干那，一年干那5月一届尔尔
2: 吼。哎，加
0: 几对？哎，对，好，谢谢吼。所以咱听讲，你若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优待组，一定5月份这个月哦。连工无哦，连工无，真正无。这咱的听讲都拢知影。吼，咱的这长期的使用者拢知影吼。哦，你唔好讲阿林刚可能爸爸节当时的购物，没有，绝对没有。那今年的这一届呢，一年拢一届呢，都是5月份这边有推出优待组，所以爱紧利用这个月款起来吼。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3: 嘿，要问个迄个维他干，你今年刚好在做
0: 维他干没有？谢，维他干没有哈，嘿，
3: 维他干没有，
0: 是的，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嗨，
0: 嘿，
4: 记得你都加工。

0: 用心。
1: 来，你好，小君 pocket， 嘿，
2: 哎，你好，
3: 我想要爱盖粉个盖油，
2: 来刷卡好不好？来进广告哦，
1: 好来进广告。
4: 得力公司得力，酸乳盖粉，酸乳盖油，护理元素舒膨，保亲节精神活动，特价大优惠。
5: 我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得力酸乳盖粉上厉害。
4: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疼，还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力酸乳盖油最有名声。
5: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膨舒膨。叫伊第一名，
4: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多人咧食。即马无亲戚，全部犹太。
5: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4: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5: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4: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今年一届错过不再。
5: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Hello， 来你好，医生公哥，嘿，
6: 嘿，
1: 啊，
6: 那个阿爸是写讲，一天吃一粒，啊，伊那会甲讲，后家甲讲，一摆吃两粒，啊，一天吃两包。

谢我客服小姐卡好你跟你讲吼，谢谢吼。当时会来这句，当时会收到这句，你唔免问，啊，你慢慢专工等。你若有代志，你要出来办代志，做你出去吼。我有人会甲你联络哈，联络甲你讲好势，才会甲你送吼，你免紧张诶。哦，啊，你慢慢专工到厝诶，一直等，一直等吼。好，谢谢啦，0800775599要卡起来，0800775599，谢谢。

0: 来，你好哈，小棍 pocket。
1: 嘿，
2: 棍
1: 有。
2: 这个我在卡米行，爱爱食了该问嘛。
1: 好好，算。

0: 好，多谢你，多谢你，谢谢。好好，拜拜，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对对对，有需要你七十几啊呢，好不
1: 好？
0: 哎嘿，加油！哎哎啊！哎。好，嗯，两盖至三盖，谢谢，好，哎，好，来你好，嘿，来断线，来你好 ，hello，hello， 哎，哎，要卡住啊，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好，0800775599，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那这么些哈，
0: 哎，
2: 卡吧，
0: 卡吧，

0: 来咱来广告一下吼，咱听众朋友吼，咱是即马五月份有赠送犹太呢，所以你五千盖份盖有五千是拢两盒阁加送你。两盒送半盒，安尼五千呢？啊，钙粉嘛是两罐，佮送一罐60公克的呢。吼，安尼都嘛是五千呢。咱原价，啊，你那是买一万只，就是4盒送一盒，5盒变1万块变5盒。钙粉嘛安尼，钙油嘛安尼，吼，钙粉1万块变5罐，钙油1万块都有5盒哦，加1盒，你会加赚1盒送的。听众朋友，你有冇听到？听到讲哦，5000哦，一组爱5000哦，我留咧听死，冇死。无啦，我是讲心内有诶听众哦，听起来都知影讲，因咧拢旧年拢已经吼受折磨，诶痛疼甲麻拢已经折磨因足久啊。但是听到介绍吼，听到讲哎安尼，算了，安尼听众朋友，啊你搁愈拖落吼，以后你爱搁开愈济，吼。哦，愈拖落去，愈拖愈久，愈来愈严重，吼、哦！连你生活、你的行动，吼、哦，拢会受影响，吼、哦！所以今麦个是有犹太哦，这是有犹太时阵，所以是安那有登记有咧食的人，因拢会利用五月份咱犹太时阵，好、哦、特别会买较济起来，就是安尼，等于会倍增呀。甲原价比起来，就是算倍增计少呀，足会好诶，吼、哦！所以吼、哦。多疼爱自己一点啦，吼！听众朋友，我知影，对啦，我也了解啦。有些人真正经济问题，吼！啊，你若无要紧啊，你会当买一罐就好，也可以，吼！一罐就是无赠送，无任何赠送，安尼可以这样子，可以，不是不可以，哈！好，谢谢医生，哈！
1: 来你好，
0: 来你好，嘿，嘿。
2: 而且小姑娘，你讲一讲搞，啊你。迄个我中华秀水啊，秀水是干
0: 哪？好来刷卡，刷卡，好来刷卡。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
1: 小君呢？你好，
0: 你好。
1: 我这借问一下哦，这金平里路哦，金鼎有得卖无？到如今
0: 我的生活。谢谢，等下好，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请问一下，那钙粉量钙油三高还有甲状腺的？

0: 好，谢谢你，好，谢谢。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嗯，请问一下，我可以线下？
0: 可以啊，可以，来，请说，线下的，请说，嘿。哎、欸，你稍等我，你稍等，哎，你稍等我，好不好？你稍等我，你卖挂掉哈。咱因为扑克人嘛咧接电话袂用，咱刷卡吼，哎、欸，迄落，我挂无啊，挂无啊，我可先甲挂拨出去，好，好不好？好不好？啊，无咱刷电话加上多啊，我甲康康无声，好来，你继续讲，好啊，好。

0: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坤啊，嘿，他那个是那个玻璃罐呐、啊，
0: 什么？你讲什么？
1: 钙粉啊？
0: 对对，玻璃罐，钙粉玻璃罐。
1: 哦，我昨天到药房去买的啦。哦，
0: 啊，钙 U 的是迄个一片一片的，里面是，对，安尼吼，嘿，
1: 哦，一罐罐的粉哦，
0: 还一罐罐的粉，钙粉是安尼，嘿，嘿，嘿。
1: 罐
0: 呐、啊，哦，你买五罐的，哦，哦，哦，细管碳几罐，好、哦，是是是，哈、哦，没有搞，没有搞，哈、
1: 哦，我牙齿不大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刚刚刚刚这各位，刚刚五月份有你哦，好，谢谢哈。哦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收听《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您所提供。好的，感谢收听，谢谢咱啊，电话服务的继续哈，搁继续，悄悄拜拜。好人客要求，叫
2: 我来上吊。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今晚想要来点
18: 好听的音乐、
17: 健康的尝试
18: 和感人的故事，
17: 收听台中广播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里秀册只为唱，两他三笑又何妨？当下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真书红。过去啊，有一个大官的后生，伊啊为着厝内隔壁这个起厝的时阵，起较过来小看，占着自己的土地，和人冤家相骂，然后啊非常生气，伊就写了一张批，去甲京城，予做大官的老爸，希望老爸利用自己的权势，叫厝边啊爱重新甲土地让出来。老爸看了啊，就回了一封书予伊。后生啊，你万里之外写一张批予我，只不过因为隔壁起厝起较过来小看，你就要用爱我用官府的势力来压骗人，人生啊何必要斤斤计较呢？让人小看又搁有什么要紧呢？甚至啊甲后生讲，叫伊啊袂当如此来进行。过去咱来了解到生活当中真多比较计较，比来比去，到尾啊其实拢是真硬气。世间的人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在世啊，其实咱啊毋免心心念念。曾经有人问老禅师，师父啊师父，宇宙有偌大？师父对着信徒讲，只有五尺宽。信徒感觉真奇怪，人站起来都比五尺较宽啊，是安怎天地只有五尺宽？师父笑笑啊对信徒讲，所以做人爱较谦逊的啊。人生在世啊，其实真多代志，咱唔免争一时。咱来了解，真多利益，其实争来争去，两败俱伤。一个成功的人啊，咱来谦逊待人，广结善缘，如此生活才会当自在，人才会当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初恋》。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那些，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去台中市清水区的鳌峰山公园。真正讲，陈药师，这鳌峰山公园的位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给了真济游乐设施呢，有影吼，大家大家真内行吼，在咱鳌峰山公园当中，不单单的有专心的溜滑梯、游戏场，和民众带囡仔来个遮咧，当中的佚佗个真欢喜。这溜滑梯高达到三十几道呢，不单单的是专攻吼溜滑梯数量上济，而且咧当中咧也各有咧真济咧特色。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来看看，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每一个人吼，拢有坐溜滑梯的回忆吼，有吼。用啊啊，陈老师，真正呢，做囡仔时阵吼，哦，溜滑溜滑梯吼，感觉真快乐，真趣味呢。这拢是每一个人的童年回忆吼。啊，大哥啊，大姐啊，食老麦当溜滑梯呢。哎呦，啊，食老麦当溜哦，今仔日足难得的机会，带着大哥大姐来到台中清水区的鳌峰山公园。这鳌峰山公园呢，伊不但呢有一个骨溜游戏场吼，骨溜骨溜呢，当中呢三十几道的特色溜滑梯，伫这个所在呢，拢会当呢来进行吼，系啊，这当中呢有适合幼童的缓坡滑道吼，啊有一挂小树游戏塔吼，有排底音乐溜滑梯，甚至呢有登达到28公尺的滚轮滑梯。吼、哦，当中的时阵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呢，毛大人会当使用的溜滑梯吼，大家这个所在吼，而且呢，有一挂这个速度感和挑战性的四层大游戏树，大树游戏塔，吼、哦，也够有高达到8公尺的滑道，甚至够双边滑梯，甚至有无障碍的共融游戏区，大人买当佚佗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到这个所在咧，大人囡仔是耍甲真欢喜，哎呦，啊卡遮尼坐溜滑梯啦，有一个排底溜滑梯吼，系啊，你敢知啊？小朋友溜滑梯的时阵吼，对咧扮走呢，哎呦，够趣味呢，啊这当中的时阵呢，小朋友，一边溜滑梯，一边可以当音乐演奏呢，哦，溜几下到呢，啊当中吼，大哥啊大姐啊，这很酷哦，配合着高低的地形。看到自然的景观，搭造出真多多元溜滑梯的乐趣，不单单大人囡仔来吃吼，耍甲真欢喜。诶，但恭喜咱全台湾上骨溜的所在，啊，这个骨溜游戏场的位吼，不单单溜滑梯吼是全国之冠吼。来对嘞，当中嘞各有融合着大树意象的树形设计溜滑梯。诶，当我小朋友攀爬齁，小朋友来个家齁，伫即个每一个溜滑梯的各色的平台顶管呢，喔，拢会当找着乐趣齁，啊这齁也够音乐溜滑梯啦，发出着音乐声啦，有登达着28公尺的长距离溜滑梯啦，会当齁和一挂即个大朋友齁，嘛会当去溜的溜滑梯齁，啊很久当中各有高空步道，会当漫步伫云端。好，吸收芬多精，享受森林中的健康游憩乐趣。哇，大人囡仔拢真欢喜呢。这鳌峰山公园吼，除了骨溜溜滑梯以外，也阁有这个一挂这个游戏场，吼啊观景平台，啊可以当来家烤肉休息。哦，假期人真济哈。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所在哦，你会发现来讲，哇，真济大人吼，要带囡仔来家体验，因为小朋友非常非常的喜欢哈。啊，小朋友，听众朋友，带囡仔来的时阵吼，你不单单的会当来家溜滑梯哦哈，大哥大姐啊，其实嘞，来个咱鳌峰山公园以外，你嘞在西亚会当去牛码头遗址文化园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哈，会当去清水的鬼洞。战备坑道齁，下波卡来鳌峰山公园齁，等日头趁日头卡未较严的时阵卡来遮骨溜骨溜齁。啊暗时也会当去鳌峰山的观景台看夕阳看夜景。啊甚至会当顺道去咱这个紫云岩齁，这清水作知名的观音庙齁，啊周边呢也够真侪清水在地美食齁。哇啊这清水齁真侪在地美食当家呢，来遮食米糕啊。吼、哦，米哥做名，是不是？吼、哦，阿、啊、来家咧，食这个阿伯婚宴啊！吼、哦，这当中咧拢是真有名吼，找机会拢会当来。哎呦，真是阿未歹耍咧，大人囡仔拢耍会到咧，有影吼、哦。嘿，带囡仔来咕溜咕溜吼，阿、啊、大人可以当散步游赏，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吼。尤其咧遛小孩的所在，那咧台中清水区。鳌峰山公园吼，专台湾溜滑梯上侪公园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等有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等有书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送人》。
一朵牵牛花，算卡走你个你好不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当中哦，其实人生有真侪代志哈，人生有真侪代志，趁咱会当做的时阵，咱应该去做。所以，做者老大哥、老大姐退休啊，人生的后半场，你咧是要自由自在、四处佚佗、过你想要过日子？啊，是身体艰苦病痛，规身躯拢是病，倒伫眠床，等医生、等后生所见来看你。真正讲，只要是啊，当然哦，当然健康较好喏。不过健康不是用讲的就是健康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有影无？吼、哦，咱家想看卖讲啊，有影，因为咧，伫生活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是食老会当自由自在四界去。啊，是食老了，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行袂出门去。咱吼、哦，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社会吼，甚至是超高龄社会吼，所以囡仔愈生愈少。啊，即、這个即个时代，因食老有活了后咧，当然咧，因面临到的问题就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小师嘛，要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哎呀、啊，经过着了解啦。根据的了解吼，伫2030年、2030年的时阵，台湾65岁以上的高龄的时代超过500万人，各达到1/4。我阁甲你提醒一道，这种的日子真近就会来临吼。伫2030年的时阵，伫台湾65岁以上的时代。会占到人口的1/4。不过，台湾的这个平均健康余命，真侪人咧发现着讲，哇，真侪食老拢是规身躯病，甚至卧床，搁待着8年。大哥啊，大姐啊，这平均健康余命吼，食到72岁，身体健康四界去的只有一半。剩那一半可能需要人照顾，剩那一半可能需要人照顾。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了解着，咱了解台湾人平均寿命是80岁，不过平均健康余命只有72岁，而且发现着真侪时代72岁了后失灵、卧床、倒伫眠床顶开8年的时间。所以你看世界各国吼，因投入着做些预算，就是投入着预防医学，教民众食老要安那预防疾病。这嘛是陈律师逐天节目的初衷。我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人生当中健康是靠食，你食啥营养？健康是靠动的，你爱出门去活动。健康呢爱睏有好，健康呢心情爱欢喜。把握着这要素，你心情好，你有常常咧活动叮当，吼、哦，甚至咧你饮食健康，吼、哦，你睡眠健康，但你输恭喜你，你就是一个健康的老人。曾经外国专家有做过一个试验，如果你食到75岁，你拢无三高的问题，恭喜你，你会食到100岁。吼、哦，如果你食到75岁，你拢无三高。讲的无三高的，你唔免靠药啊控制哦。好、哦、啊，我三高，我食药啊控制，这无准算。如果你食到75岁，你身体血压、血油、血糖拢正常，恭喜你。你咧食到100岁。所以，陈律师今仔日希望讲，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伫咱人生的后半段，你要以着什么款的方式活咧？活了尊严，活了选择，还是无选择？倒伫眠床，等别人来照顾你，这就是咱必须去思考的代志，是不是？那呢，陈律师问你，一年365天要安怎安排？讲长真长呢？一年365天啊，你要安怎安排？日子一天一天哦，嘛真长呢。好、哦。啊、你讲有人讲要佚佗，你敢有可能逐天佚佗？是不是？
啊，到底生活当中要做什么代志，这都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我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的吼，系、哦、啊，有一个朋友啊，吼、哦，一个朋友，吼、哦，这朋友是一个老医生，伊是耳鼻喉科医生，系啊，啊，这个有机会吼，诶、哦，有机会时阵呢，大家咧拢会这个呐，拢会这个，只要是有当时啊吼，我会去催，吼、哦，过年过节然后我买挂只礼啊，吼，去送伊，看伊开讲者。差不多拢利用是过年过节啦吼，一年三节的时阵，我得去找这个耳鼻喉科的这个老医生吼，长辈吼，哎呀，啊，其实吼，伊吼身体个袂歹，有一处，迄时阵中秋节时阵，我去看伊吼，哎呀，伊七十几岁啊吼，哎呀，伊咧兴高采烈跟我讲，伊讲伊要去埃及旅游，七十几岁啊吼，伊讲伊要去埃及旅游。吼、哦，因为咧，伊想要去看金字塔跟神庙，吼、哦，啊，伊时阵伊个有咧问诊的哦，即耳鼻喉科医生个有咧问诊的吼，哎、哦、呀、啊，啊，当中时阵咧，个人无错，两礼拜了咧，伊个诊所休整两礼拜，啊，休整两礼拜应该就是去旅行啊嘛，是不是？系啊，对啊，应该是安尼嘛，吼、哦，对啊，吼、哦，因为咧，我经过有当时啊，我开车经过看到。我回家经过看到，啊，有一次看伊诊所关门，结果咧，我停车都来看，休整两礼拜，所以我嘛无去遐交流吼，我嘛无问伊，我就感觉讲伊应该是去埃及旅行啊，因为伊一直想要去金字塔，看伊要看金字塔看神庙，系啊，结果吼，佮过一段时间了后，吼、哦，佮过一段时间了后，门诊有重新开也无唔对吼，系啊，我即个就是。过年的时候我去送礼吼，我去找伊。啊，短短无到几个月，中秋节到过年无几个月嘛。结果我过年的时阵，我去看伊的时阵，哦，精神体力变作歹呢。啊，我得甲这位老医生，我来问啊，系啊，对啊，吼，伊叫杜啊，杜医师吼，系啊，系啊，姓杜吼，杜医师吼。我甲杜医师问啊，我讲，杜医师啊，你是安怎？哇，你不是去出国去埃及佚佗吗？系啊，你不是去埃及佚佗吗？系啊，啊当中呢，是安怎看你安尼精神体力，那就跟进行中秋节时阵差真济。结果一问来讲啊，系啊，迄次拄啊好，因为即个什么话啊，飞机无飞啦，吼。

啊，愈休困愈无出门，身体煞愈来愈歹。所以我去看伊的时阵，感觉精神体咱拢真歹。我讲啊，不要紧啊，啊，去一处旅游去无成，找时间甲佫安排啊。伊吼吐一口大气，伊讲啊，即世人吼、哦、可能吼、哦、无法度啊，真精神体咱拢对袂到啊。我甲伊加油鼓励者，我讲身体赶紧用好，吼、哦、想要做也过会当做。伊笑笑啊，吼、哦，吓啊！啊，当中的时阵呢，陈老师要讲个你听，就讲伊突然间吐一口大气的时阵，陈老师会当了解到讲作者时代无奈，作者时代可能七八十岁啊，上惊的身体歹去，身体无法度，心有余力不足，真济代志想要做，唔过身体未配合啊，无迄种精神，无迄种体力啊。所以呢，真侪代志只好放弃啊！真侪代志只好放弃啊！吼，啊，像是今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到这的时阵，有当时啊，你就发现了讲，哇，有影，吼、哦，人生吼、哦、是看你安那去规划，是不是？人生是看你安那去规划啊！如果咱要撇免着自己，有一天咱食老有悔啊！如果万一，食老有悔啊！咱身体失灵卧床，人生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行动力。中车是啊，要如何来提升到我的行动力呢？大哥啊，大姐啊，要如何来提升我们的行动力？来，乔氏给你报告的哈。来，大哥大姐，所以我食老啊，我身体是不是用是不是好？我阁讲一个案例，听众朋友听，吼、哦，有一个老伯伯吼，哎、哦、呀，伊逐工咧，即、这个身体阁袂歹，七十岁吼，啊，逐工散步几点钟，行路散步拢无问题，吼、哦。结果有一次，伊个孙啊，吼、哦，哎呀，伊个孙啊，哦，伫因生日的时阵，后生做囝，哦，安尼哦，带孙啊吼，登来看伊，哦，啊，一工吼。哦，大家吃生日蛋糕，吃个真趣味。哦，啊，小朋友哦，就伫涂骹生积木。所以咧，就七十岁老大哥哦，就王伯伯吼，伊就就讲好啊，陪孙啊耍一下。伊嘛对孙啊怎啊坐落涂骹，坐伫地板哦，合适地板坐伫遐，对伊安尼贴积木，因为啊，这个阿公看孙哦，真正愈看愈介意。哦，好啊，坐吼。嘿，想要爬起来的时阵，突然间爬不起来，家己一个人吼、哦，为地板已经坐伫地板嘛，啊，扛着孙啊嘛，吼、哦，当面生积木嘛，啊，要爬起来爬不起来，我带见后生，哦，来啊，甲我叫一下，好、哦，我家己爬不起来。大哥大姐啊，你坐伫涂骹了，你搁爬敢爬起来？无人甲你叫，你敢爬起来？啊，是你爱换衣啊，换碰衣？还是要滑壁你才爬起来，这叫做起立坐下测试，就是旁边都没人滑，没壁人滑，没家具人滑，你坐在头脚了你敢爬起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哦、这测试到你的肌力，你的柔软度，你的平衡感、哦、如果你坐在头脚坐在然后四周围都没有东西能花，你自己爬不起来，你的肌力流失去了，你的肌力，你的体力不好去了。我又说回来这位王伯伯，他走路可以走一点钟呢，他每天有在散步呢，所以呢，不是你有在散步就有够了、哦、你看王伯伯七十几岁而已呢，结果他苦了爬不起来，伫涂骹坐咧爬袂起来哦，吼、哦！因为咧，足侪大哥大姐，虽然恁有咧散步，唔过恁的肌力、恁的体力、恁的循环拢无够力。只要是讲我即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唔是你有咧行路散步就好啊，吼、哦！是你爱做着方法，吼、哦！你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即、这个当中伫生活当中爱加强训练。那呢，
生活当中，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一定爱了解当中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什么重点？咱伫生活当中，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一定爱小心注意的讲，伫生活当中对无？咱呢是唔是？咱的行动力有够？只要是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下吼、哦。第一，你体力做歹，走路走无偌久，脚就酸就软，就无力，走袂久，脚足够酸，你循环变慢啊，对无？你循环变慢啊，嘿对，吼、哦。来第二，吼、哦，伫生活当中，像阿多阿陈老师讲的，你坐咧涂骹无扭无晃，你爬袂起来，还是你坐伫椅啊要徛起来，徛袂起来，一定爱扭爱晃，坐伫椅啊要徛起来，你就徛袂起来，你肌力流失啊，你肌少症啊。吼、哦，你肌少症啊，吼、哦，你的筋骨、肌肉拢无力啊。吼、哦，这当中，我陈老师跟咱做比较，大哥大姐听吼、哦，你走路会行，行袂久，行袂远，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软。较早呢，走路一直行，一直行，爬山啦，走路一直行。哎，休困的时阵唔免坐，正常啦，走路行无偌久就想要坐，徛久就会酸，脚就会酸，就会软，循环慢，所以。你也徛久、行久，脚就酸，就力无力，循环歹，血积伫脚底，拍袂动来，循环无好，对无？即种诶咧，你诶体力无够啊，酸得无力啊，容易脚麻手臂，容易头壳晕晕，容易咧脚手酸得无力，嘿，讲一句实在话，嘛较容易中风。吼、哦，啊，如果你连肌力都无去啊！肌力无呀，对，你坐咧，徛起来，你都爱扭，都爱晃。比如讲，你有椅啊坐咧，徛起来，你爱扭爱晃，无你家己爬袂起来。那安尼，佮增加着你心血管中风的机会，因为你不但是体力歹啊，你连肌力都流失去啊，你的肉都软去啊。所以咧，这种现象，佮增加着你中风的机会，佮增加着你骨折的机会，骨头容易断去。通常连骨头都无好啊，连骨头都无好啊，吼、哦！啊，如果你坐咧徛起来，都爱休困一下，爱休困一下，无咧头壳就会晕，就会喘，那呢，你已经连心脏都歹呀，心脏都无好呀，起来就有姿势性低血压，头壳就会晕，人就会无爽快，那呢咧，这种。伴随着人心中都出问题啊，所以咱个中心来大哥大姐啊，咱个中心对着陈老师咱来思考，吼、哦。第一，我讲诶，你会行路，会散步，不过最近行路脚较熬酸，常常行无偌久，脚就酸，就要坐，想要坐，啥物人想要坐，循环歹啊嘛，对不？无力啊嘛，脚酸软啊嘛，对不？体力继续歹啊嘛，血流循环无好啊，所以你也想要坐啊嘛。对不？如果你最近连坐咧徛起来都爱扭，都爱晃，那你的肌力都流失去啊！好、哦，如果你最近呢，坐咧徛起来都爱休一下，爱停一下，因为你的心脏无力啊，嘿，所以为眠床起来都爱先坐伫眠床，坐一下开当落床，好、哦，连你心脏都歹啊！连讲呢，坐咧骨头关节心脏。全部拢出问题啊！阿超叔今日讲阿姐，你就了解到啊。一个人，如果你希望你食到七十二岁，你是一个健康、自由、自在的人，你的行动力、你的精神、你的体力、你的循环、你的身体，拢是爱靠保养的，对不？唔过问题来啊！第一，人生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健康，第一靠食，你食有够无？食无够，大个大只有诶，食足饱，食甲伤大颗，食甲血流血有关，食甲血压胆固醇高，血糖高，糖尿病，血有关，甚至包括高血压，有可能是你食出来，有可能是你食出来，你食伤咸，血压会高，你食伤油，血流，你食伤甜，过头去，食伤饱，血糖会袂稳定。哦，所以
这三高问题足济，可能是你食出来，你食了过头，食了过量，食了无健康，食了无营养，所以食诶食。哦，真侪大个人讲啊，陈老师好，我食足清，我啥物拢无食，加工再济我拢无食，我食足清嘛，无一定较好。唔是食足清，就足健康，蛋白质食有够啊。三顿大只食足清诶，拢食菜，你嘛无健康。啊！我食菜无健康，蛋白质无够，是不是？好啊！我食足清，我拢无南盐，无南盐伤食嘛无健康，是不是？咱的盐内底够碘，但你所讲过啊，足侪台湾人碘无够，所以食饭爱南，咱煮菜爱南盐，因为盐内底有碘，台湾人普遍碘无够。好、哦，像咱的盐内底要加碘，我哩嘛哩食。好、哦，后来。好、哦，生活当中，我也是食过头、食过量，糖啊点点心点，时时逐工嘴一直咧食物件，一两点钟在咧食物件，一两点钟在食物件，身躯拢无咧休困，你的血糖、你的胰岛素袂稳定，食甲上大块，是不是？我啊食过头、食过量、食过侪、食甲都血油高、肝包油、心包油，啊，这咧，就是你对着咱人生后半段，你的饮食。你的生活，吼、哦，包括着你的概念拢无够。好、哦，小事给他讲个遮吼，我给他讲个遮。人生有做些代志，你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真侪大哥大姐就是安尼。真做些大哥大姐也未佚佗啊啦。你敢知啊？等下数当时听了做唔甘的，我的大哥大姐开始未爬山。我问你，你几岁开始无到爬山的？几岁开始？有的人六十几岁都无法度爬山，不管是你骨头、身体，不管各方面的问题，有的人六十几岁都无法度爬山，有的人七十几岁还足够爬山，是不是？我无甲恁讲过啊，哦，我记住最暗的有恁听，对不？所以有的人七八十岁的人阁会爬山，有的人六十几岁都未爬山，你偌久无爬山？好、哦，你了解？好、哦，你最近会走会跳未？走会跳未？你外久唔敢走唔敢跳啊？大哥大姐，我问，小麦讲爬山，你外久唔敢走唔敢跳？未走啊啦，未跳啊啦，是安那？要走要跳咧？你咧，循环歹，心脏歹，骨头关节歹，身体未堪住啦，未当走，未当跳，是不是？苦累徛起来，头壳都讲车车，坐咧起来无救无法爬未起来，行路行未久，行未远，循环歹。甚至咧，腹肚咧、胃肠咧，佫无好，食了佫足够堵、足够胀，暗时啊佫真歹困，目睭也乌，心脏也歹，腰子也无好，骨头关节也歹，规身躯的病拢来，你要安那？大哥啊，大姐啊，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吃，所以咱台湾人食足侪足侪药啊，胃药啊，脑塞药啊，吼。这个这个什么会啊？安眠药啊，吼、哦、消炎药啊，止痛药啊，高血压药啊，糖尿病药啊，高血压的药啊，吼、哦，佮有一挂肌肉松弛剂，甚至倒常常点目药水，皮肤打皮肤上，倒佮抹药膏，吼、哦，身躯咧太侪太侪问题，一直咧用药啊咧控制。唔过，你的体质有调无？你的身体有保养无？我佮伊提醒一道。在咱台湾，咱健保真好。不过台湾的平均健康余命才是72岁咧，有一半的人72岁就卧床，足侪拢是心肺各问题、中风、失智、失能、跋倒。可见台湾人足侪人食到七十几岁，拢因为你的三高、血糖高、血油高、血压高、血管未通、血管塌掉的，产生着中风、失智、失能的现象。袂行，袂出门啊！爱人照顾，大哥大姐啊，卧床八年，一年开50万至100万，你了大条啊啦！但牛叔无骗你，你了大条啊，是不是？你啊，一年100万，八年要开800万啊！真正呢，有影无？上无你都要开400万，唔够一半的人爱开这样子呢，因为。咱的平均健康余命72岁，
可见有一半大哥大姐七十二岁身体都未做主，规身躯全全病，血路歹，循环歹，甚至引起着中风、失智、失灵。这现象你袂当无了解，吼、哦。撇免咱七十二岁了后失灵，你第一就是甲你的循环沟通，血路循环好，血清血袂落，血更循环来通，你袂中风、袂失智、袂失灵，你。食到七八十岁，你要搁咧佚佗，吼、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足侪人精神歹，体力歹，走路愈行愈细步，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规工无力无元气。要叫大哥大姐讲，大哥啊，大姐啊，恁来出门哦，爱佚佗哦，爱活动哦。大哥大姐讲啊，大牛叔啊，心有余力不足啦。我嘛想要出门啊，我都行未去啊，我都无力啊，我都未行啊。大哥大姐免烦恼，因为足侪老大哥老大姐精神歹，体力歹，循环歹，所以你无力未行。人生就是安尼，啊，你要安那？只要你血路循环好，营养也充足，那就汽车加油加满，汽车就好驶。大哥大姐啊，就是食着物件。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三顿食出饱的，食饭饱药啊，搁食一堆，我安尼无健康哦。食安只药啊，表示你作水病，是不是？近年代人，尤其台湾人三顿饮食要食到各种营养食有得，真困难。小事无骗你，生活当中，咱来学咱的血更抗氧化、抗老化，和血管有弹性，和咱的血液清，增加着咱血更的代谢，帮助血更变卡油卡上清好掉。所以生活当中一寡健康的元素你要照顾。中小事阿南那边呐，来，陈女士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内底有上纯的纳多激酶。大三通有瘦血的 Omega 3, 双键结合更加稳定，肌瘦有60具有。大三通有阴性精华，也有虾红素，为着红枣萃取精纯，那个虾红素非常的精纯，也不用太磷虾，因为很多人用啊，超市磷虾油有吗？哎呀，磷虾油你是要为磷虾萃取吗？不过但大三通的虾红素是为红枣萃取，因为磷虾吃这些红枣不叫磷虾油，是不是？所以咱直接红枣萃取，而且咧更加精纯。所以你食陈老师的大三通，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健康。大三通有清口清脑的元素，和你食公路未卡油未卡伤，所以有卵磷脂 DHA EPA。大三通有只和你食公路会软 Q， 靠弹性的 PPLS 生物类黄酮。大三通内底和你的公路未硬化。帮助你清除自己的维生素 ACE， 帮助你咧，这个安那清除自己，吼、哦，过来大三通内底，搁有十种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氧气的当输送跟利用。所以今仔日是安怎，你食陈老师的大三通，食甲真好，真有精神，真有体力，真有活力，因为这是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搁兼顾营养，兼顾健康的好产品。这位老大姐，用超市你敢知影？我吼想要去公园散步，惊未到电梯呢。结果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嘞，已经会当去公园散步，惊几啊年啦！你听我麦。
1: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
0: 我要吼，陈老师，你的大神通真正真赞嘞！姐大姐讲，陈老师真正，我嘛真心认证。大姐走路去因家附近的空地也无得行未回来嘞。用陈老师，我足骨来吃你的大神通，吃到真足够行。
2: 大山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走路几偌灵
0: 哎呦，阿弥陀佛！
2: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未行，个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未行嘞，啊，唔知去买大山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走路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未起，脚滑未起，我啊，我惨啊，脚未行，滑未起，脚硬硬滑未起，啊，就食大山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
0: 哦，叫做灵。
2: 谢
0: 谢谢谢，好啊，继续好行就对啊。
2: 哎呦，走路几外
0: 灵嘞！哎呦，大姐讲，只要是我继续带来循环足好诶，继续好行咧。这大姐讲，只要是我嘛有影，我食你的大三通，真咧爬楼梯走路继续有力。哎、
3: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哎，是，
3: 真正真好用咧。
0: 安尼哦，咱的大三通，
3: 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急不急，袂使挤咧吼。
0: 嘿嘿嘿，
3: 我即摆吼，几外有力咧。
0: 哎呦，真好真好。
3: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4: 哦，真好。
3: 实在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4: 咱的大三通哦，
3: 大三通开好用，
4: 啊靠得。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哥哦，你敢知影？行路爱举四脚椅啊，要去运动，行路拢爱举四脚椅啊，脚手拢无力。连要回来吼，去外口散步回来，要去便所洗身躯，便所较悬，脚举袂起来，循环作歹。用超市，你敢知影？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真会当去便所洗身躯，手会举，脚会行。
4: 大哥啊，你食咱第一罐？
5: 我三通。
4: 哎呦，有影吼、哦！
5: 我七、哦、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这就是安尼一行吼，
4: 好，
5: 一行吼，我行行，阿妈妈要持久力不够，
4: 好
5: 啊，我运动了后吼，
4: 是是是，
5: 脚会变啊，骨会硬，
4: 哎，是是是是，
5: 本来不当不脚未无力，
4: 哎呦，
5: 往四脚街啊吼，
4: 哎是，
5: 爬去便所去，便所我管嘛。
4: 没问题，
5: 是
4: 是是，
5: 因为我以前入去便所洗身躯啊，
4: 哎呦，真好，
5: 管啦，
4: 大哥啊，你食咱倒一罐，
5: 大三钟，
4: 哎呦，有影吼，啊，进入有当去便所洗身躯啊，
5: 我本来不当，不卡袂无力，
0: 大哥本来卡无力，卡也袂管，即个大哥大姐因袂乌白讲，真侪大哥大姐讲啊，后生啊，早囝啊，妈妈拢无力，妈妈拢袂行。好像做叫妈拍摄，我爱上班，所以我无多时时陪伫你的身躯边。所以你吼爱食较营养诶，吼爱过来运动。妈妈嘛知啊，问题是妈妈拢无力啊，循环作歹啊，别惊咯啊。啊，咱爸爸妈妈爱心爱人，好像做叫无多身躯边来照顾你，你都爱靠家己重新行好力。像我大大姊，伊连要行伊电梯都无多。伊食丹尼索大三通，食个当去大安公园散步行路，像多爱老大姊，行进到脚底下脚都酸了，无力循环歹，行袂动来。伊食丹尼索大三通，食个真足好行，是不是？像个大哥，本来咧，要去便所咧，脚也袂惯，循环足歹，真食咱大三通，食个当去便所洗身躯。而且大哥大姐，因重心会当身体健康，因都是食着物件。人生吼。有的人食到八九十岁，身体同款，搁骨力够用，继续佚佗。但老师讲过啊，平均健康余命七十二岁，足侪中风失智失能的一大堆，遐拢倒伫安养院，一年也开五十万至一百万，是不是？啊，你敢知影？有的人八九十岁啊，身体够用，继续佚佗。老大哥要九十岁啊，要九十岁啊，本来走路起起加袂大步，伊怎赶紧的食咱的大三通？食甲真多足够行呀，像少年健步如飞。
6: 你讲吼，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嘞。少年甲讲，哇，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6: 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怎么
0: 嘞？
6: 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6: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药，我
0: 这个。
6: 下步啊，那个大步啊，个紧。
0: 讲
6: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我健步如飞的那个
0: 快
6: 感了。够了，谢谢。
0: 咱做些大哥大姐，食老会啊，食了上大苦。两超市，阮食大苦有啥物关系？血路，血管会塞掉的，血路会未通，动作会无力。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吼，食老会啊。血管有没塌掉的呀？血拢油靠油落落啊，甚至血管已经拢靠食药啊咧控制。但有说嘛，甲大哥大姐提醒，咱人的血路循环，就那像高速公路，一旦结束在塌掉的，其他的拢未通啊。所以咱要食到的自由的自在，这循环爱通，身体爱保养，好不好？医生的药啊咧控制，营养保养靠自己。但你有说大三通唔免开多钱，如果大个大钱，你要找一罐专农医、专健康、专照顾，你唔知道要食对症，食这罐试看卖。但你有说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让人开得起，1200块，足好用。再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但你有说介绍的产品做一只，外口买袂到，唔好过去叫白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七七三三五五 来，以上广告。食老尾行，顺暖来通。吼、哦，大哥啊，大姐啊，食老尾自由自在，咱都唔好中风。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热线电话：加一群阿嘿，0800-77-33-55。
7: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6: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7: 就在台中百分百
16: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哦，请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敲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好，来，陈药师看一下哈。这中立的陈大姐在讲哈，中立陈大姐讲 AI 进前。两脚的外侧拢会磨损，最近连鞋头嘛会，这是什么原因？要如何改善？后来陈大姐在问吼，陈老师赶紧的吼，甲陈大姐回答一下吼。其实吼，注意到鞋磨损是正确的。人有当时啊，看你鞋磨损的状况，咱会通了解到咱的脚配合到咱的身体走路是不是有出问题？吼。那呢嘞？基本上来讲，是安怎一开始大姐两脚外侧磨损，什么原因？来，我甲大姐报告吼，就讲基本上这种人的话，吼，伊的足弓可能较悬，足弓对咱脚中迄个纳凹的所在较悬，吼啊，所以脚踝还是脚就容易向外倾斜，吼啊，走路的时阵。就容易外八，吼、哦，就容易外八，这第一点。第二点，冇可能你关节较歹，关节较歹，所以走路的时阵，你因为关节较歹，所以导致到你走路小块脚有开开，所以你磨损就伫外边，吼、哦，磨损就外边。啊，你用阿进练斜头嘛开始磨损啦，吼、哦，啊，这代表什么意思？可能你关节吼、哦、有较歹呀，所以外八咧行的时阵，外八咧行的时阵讲，你本来行路小块脚开开，啊，进脚开开咧行嘛无啥爽快啊，所以你就过向头前小块，啊，这种现象就是真侪人关节就是安尼搞不了了了，啥那关节搞不了了了，一开始嘛关节会疼嘛，啊是关节行久倒的。就会无爽快嘛，所以就小块走路脚开开较舒服。啊，正脚开开，那边已经有磨损去啊，脚无好去啊，所以走路就阁小块向头前去，头前就阁较出力去啊。啊，你讲像是哪呢？练钢是不是我的关节就会歹？有可能。所以陈老师会当甲大姐报告的讲，以你这种的走路方式，关节有可能有受损。关节有可能有受损，所以你走路的时阵，可能你为后边还是为头前走路的时候叫人家你录音一下，家你录影，吼、哦、录影你咧走路，为后边录吼会较准，吼、哦、后边录的时候看你是不是走路可能脚有小块较开开，吼、哦、外八很凶，甚至向前倾的很凶，吼、哦、啊你讲阿乔是安那边啊，这种磨损的鞋啊你愈穿。关节就会愈严重，因为这种 AI 已经磨损去了嘛，所以伊外边跟头前磨损去啊。这项 AI 如果你阁继续穿，你的姿势就会愈来愈歪，嘿，关节受损就会愈来愈严重。所以照你讲，磨损的 AI 就是爱换掉啊，因为已经未平均了嘛，好、哦，所以伊就是爱换掉啊。你阁愈穿，关节受损就会愈厉害，这第一点，好、哦，第二点。咱换较好的 AI 以外，吼、哦、来减轻着关节含迄个 AI 负担，诶关节的负担以外，
可能你要注意你走路的姿势。好、哦，啊用阿乔斯阿这边呐，第一要活化掉咱的关节。乔斯拢伫一直伫节目当中啊，大多大只讲，真正讲乔斯，我来做玻尿酸，我来做 PRP， 如果做玻尿酸 PRP 就会好。那呢，这些大哥大姐两年前做玻尿酸做 PRP， 结果两年后呢，可能呢就去换关节啦。所以你也了解到，玻尿酸 PRP 只是缓解、缓解、减少、减少掉伊的损害，并无代表着你的关节的用啊，是不是？啊，你阿伯乔氏阿伯的医生看阿伯要安那，你嘛爱保养、爱运动。乔氏拢甲因讲，像这种关节如果较无好啊，搭脚踏车、踩脚踏车，吼、哦，啊来第二咧，吼、哦，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咧。吃一些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 Q10 钙质 B 群，帮助于营养的补充，让我们的关节可以来修补。啊，你用超市爱多久，一开始吃了后它就较不痛，啊，较好走。啊，你注意你的姿势，啊，骨来做运动，但就是感觉讲渐渐它就会恢复，通常半年就会有差，半年就有差，一年就会差很多啊。所以进前咱台湾的喷射机阿嬷有无？食到八十几岁啊，走200公尺，搁摕金牌，搁会跳远，是不是？你想袂到讲伊六十几岁时阵是压着这个拐杖，吼、哦、去看医生，医生叫伊爱换关节。医生啊讲伊六十几岁时阵，伊是无法度行路啊，甚至用要坐轮椅啊，吼、哦，去甲医生遐，医生讲关节歹，爱换关节，爱想讲。我换关节了后要走要跳，因为伊爱运动，要走要跳就无法度，所以伊就选择倒来营养补充，食较营养的做运动。人进到八十几岁啊，会爬山做登山向导，吼、哦，带人去佚佗，而且呢，搁会当呢，会当呢跑步，吼、哦，走200公尺摕金牌。啊，当初六十几岁伊毋是爱去换关节啦，伊无伊咧，就是用福建吼、哦、营养的方式。保养回来，好、哦。生活当中，陈老师要跟你讲，关节有可能的恢复，不过吃老啊恢复较慢，所以一定要骨力运动，健康营养保养，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哈、哦。嘿，这位中立的陈大姐，哈、哦。陈老师，搁看一下哈，哎、啊、大哥大姐有啥问题，拢会当赶紧甲助理讲哦，哈。陈老师赶紧甲你回答，哈、哦。新北的蔡大姐在问。17岁的孙囡仔检查子宫无问题，每一次生理期来拢会真痛，要安怎调理？来，子宫无问题，无代表着月经都袂痛。好、哦，我讲，这个大姐先了解一下吼。另外，超市啊，检查子宫无问题，有当时啊，经期咧痛，经期来咧痛，唔是子宫的问题。哦，我讲了解吼，系、哦、啊。所以一般来讲，好、哦，一般来讲。有一种这个就是经期痛，吼、哦，有咱月经来的时阵，子宫诶内膜会分泌着大量的前列腺素，吼、哦，啊，然后子宫为着要收缩，伊会排出内膜，所以伊会收缩的时阵，就会造成着女孩子月经来就会痛，吼、哦，啊，这个前列腺素分泌较侪，有当时啊痛感就较明显，吼、哦，这第一点。我、哦、了解意思嘛吼，啊来第二，有的女孩子伊骨盆的血流循环较歹，比如伊较少咧运动，较少咧活动，所以伊的循环较歹，月经嘛较歹排。虽然伊子宫无问题，唔过伊的循环较歹，月经就较歹排。啊，你用超市啊这边呐，月经的天时啉寡姜汤，红汤姜汤有帮助。好、哦，我节目当中有甲恁讲过啊，啉寡姜汤袂歹，热敷嘛有帮助。吼、哦，热敷嘛有帮助，平常时就是爱运动，因为十七岁呢，体质爱调整嘛，是不是？所以如果这孙囡仔面色较白，面色白顺顺，脚手冷叽叽，月经过了，月经过了，食寡苏木兰甲调理一下，吼、哦，食寡苏木兰来补血，吼、哦，活血，吼、哦，甲调理一下，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如果脚手冷叽叽，啊，如果这孙囡仔，吼、哦，伊咧。诶，这个面色还可以，吼、哦，面色较袂白顺顺，吼、哦，还可以，面色拢暗润，只是有当时啊月经来的时阵，月经无好排，
吼、哦，胃月经无好排，那恁月经来像啉寡姜汤，吼、哦、啊肚子热敷，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有诶半体质的关系啦。吼、哦，我讲诶就讲有诶半体质的关系，吼、哦、半只啊上讲诶就是食止疼药啊，是安那止疼药啊，伊无多你月经排掉诶顺，毋是止疼药啊食落，我月经就好排啊。止疼药食落是暂时止疼伊利益。伊并无多，你个胃经较好排，所以真侪少年中间啊，拢是一直食止疼药啊，食个加强定、加强定啊，加强的啊，是安那疼啊，艰苦啊。所以咱一般的民众，有诶吼，即、这个太太胃经疼，先生就赶紧去买止疼药来食。啊，这止疼药食落，太太胃经未较好排哦，未较好排哦。只是暂时止疼，甚至药啊愈吃愈强。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系啊，所以我唔知影讲，现在咱民众，尤其近现代人，女孩子啊月经疼就一直食止疼。但有时唔知影讲，现在你要食这個，因为疼唔是阮，唔是因为你，你月经会疼，就因为伊歹排咧疼。你只要让伊月经较好排，伊就袂疼，是不是？所以咧。热敷啦，啉一挂姜汤啦，平常时体质的调整啊，这拢真重要。啊，有诶半体质的，有诶半体质，所以月经会出来，是安那有生理假，对，有诶女孩子真无爽快嘛，需要休息休困嘛，吼、哦。所以月经会出来较歹排的时阵，啉挂温滚水，吼、哦，啉挂即个红糖姜汤，吼、哦。啊，平常时如果面色较歹，卡就啉枸杞，啉挂苏木啦，嘿。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如果拄着月经来无好排的时阵，吼、哦，就是热敷，吼、哦，放轻松，吼、哦，叮当活动，吼、哦，加减啊，身躯活动，适度的活动，和骨盆伸展。所以咧，比如讲月经来排排的时阵有无？系啊，咱咧会当咧，即个啊呐，甲身躯咱的腹肚按摩一下，吼、哦，轻轻那个按摩一下，促进你的循环，热敷一下，吼、哦，可以休息一下，伊拢会较好。哦，了解意思吼，系啊，基本上来讲，排尿就好啊，吼、哦，排尿就好啊。上可能的，就是一直食止疼，止疼只是缓解痛疼，吼、哦，月经未较好排，不会比较好排，吼、哦。所以咧，有当时啊，每一次月经啊，痛到你头壳病，吼、哦，这个有作些问题，包括女孩子有子宫前倾的问题，这嘛有可能。吼、哦、啊，所以真歹讲，有的人有子宫肌瘤，有的人有子宫前倾。不过像大姐咧讲啊，讲只要是阿阮这组囡仔十几岁子宫检查拢无问题，无唔对，后头就是循环较歹，体质较歹。吼、哦，所以咧，子宫如果无问题，那呢就是啉寡小姜汤，平常时看脚手冰冷无，用苏木兰汤调一下。吼、哦，胃经过较调。吼、哦，啊来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可能呢，拄着。咱只如讲加强运动，平常时月经无来时，加强着骨盆的运动。骨盆运动就讲，一般来讲做瑜伽啦，做伸展啦，吼、哦，增加着咱的核心肌肉的循环啦。核心肌肉就讲，即女孩子，吼、哦，你比如讲平常时，吼、哦，咱即、这个即个平常时月经已经过啊，吼、哦，平常时的时阵做一挂仰卧迄、那个伏地挺身，仰卧起坐。仰卧起坐，增加对咱核心肌肉的力量，吼、哦，嘿，这拢真好，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看一下哈，甲那个大姐问题回答袂来。这个桃园中立，陈小姐的问吼，血脂肪的问题。血脂肪的问题吼，要代谢这个血脂肪，血脂肪安那来，就是食来，吼，因为血脂肪足侪人血脂肪要阁分袂清楚，安那讲来超市讲给你听来讲，一般来讲，咱抽血检查，伊有一个胆固醇，对不？另外一个叫做三酸甘油脂，对不？你是连讲。你检查起来是三酸甘油脂高，还是胆固醇高？这就是一个重点，因为它是不同款的方向。三酸甘油脂高，伴随着你可能食食拢过头、过量、过油，所以
血油的关，吼、哦，这类三酸甘油脂。唔够有一种人三 B 八，食食足健康，伊嘛无食足油车，唔够伊胆固醇关，胆固醇关唔是叫做血油关。你胆固醇的关，有一个原因是你代谢歹，你的新陈代谢歹，所以你啊胆固醇关，三酸甘油脂无关。通常对你身躯胆固醇的代谢失调，好、哦，所以陈大姐，你也先了解，陈老师哥给你提醒一道，好、哦，做这样就是，甲胆固醇管，就是伊就是血脂肪管，这无同款，好、哦，一般咱咧检查有一个三酸甘油脂，好、哦，另外一个叫做胆固醇，胆固醇够分高密度胆固醇跟低密度胆固醇，高密度胆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帮助咱的代谢，吼、哦，低密度胆固醇就是歹的胆固醇，吼、哦，容易卡伫血管壁，对不？吼、哦，爱乔是公理的了解，所以如果一般来讲，吼、哦，有的人胆固醇较悬，尤其是总胆固醇，就是你的胆固醇较悬，作势是因为食老了，咱身体代谢歹，所以胆固醇就容易悬出来，吼、哦。啊，如果是一种三酸甘油脂过悬，就是食出来。你食过量、食过多、热量过头、食过油，拢会导致到三酸甘油脂过关。三酸甘油脂过关，就是爱先控制饮食。最近爱减少到你一挂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好、哦，我讲了解。好、哦，三酸甘油脂得为食来控制。好、哦、啊，增加到你的运动代谢。好、哦，增加到运动代谢，大腿代谢的真重要。所以，什么物件当训练到大腿的？比如讲半蹲，比如讲散步，食饭了散步，这拢是真好的。好、哦，了解意思。如果你是只有胆固醇过高，胆固醇过高，那内无同款。胆固醇过高，做些是代谢歹。啊，像那里胆固醇高的代谢歹，用小事我三顿饮食做健康诶，我嘛无食到像大颗。啊，而且我冇咧运动。啊，是怎样我的胆固醇的关，因为你代谢歹，胆固醇的代谢跟肠子有关系。肠子的益生菌会帮助咱胆固醇的代谢。所以这种只有胆固醇关，三酸甘油脂无关的，通常伊的胃肠拢较无好，胃肠较无好，肠子的代谢较无好。好、哦，啊，这种现象补充肠子的益生菌跟酵素了，神奇的代志发生啊！胆固醇会如何控制？会如何稳定？因为人体的胆固醇，吼、哦，伊跟食物较无直接的关系。人体的胆固醇是咱自己、咱身躯、咱的调节跟代谢出问题。所以，说咱的身体如果胆固醇较高，有可能是你的代谢较歹，胃肠消化较歹。吼、哦，啊那呢，增加着咱肠内益生菌跟酵素，和你消化好，和你代谢好，自然胆固醇就较稳定。好、哦，安尼简单甲桃园中立的陈小姐回答吧，安尼了解吼、哦。所以连讲，你若讲血油高，我去医生遐检查，医生讲你血油高，血油高有分做胆固醇高，还是三酸甘油脂高，伊是无同款的范畴。不过一般来讲，有的人医生是检查啊胆固醇高，就赶紧叫你食药啊，因为食药会降落来无？会。唔过，这种胆固醇食药啊降落了，无食药啊得个关灯来。好、哦、啊，三酸甘油脂高，如果你食药啊降落来，唔过你饮食无被控制，三顿个食过头、食过量，药啊一停，伊就马上大大回升灯来。所以简单讲，生活调节很重要。好、哦，饮食的控制，包括着咱身体需要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胆固醇的代谢。这东西真重要的，我再跟您讲一道。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食真健康，三顿嘛无食过头过量，甚至个三比八，有咧运动哦。啊无食什么胆固醇的物件，像那我胆固醇的关，因为你肠啊无益生菌，肠啊无好菌，你的胆固醇代谢歹，好、哦、了解吼、哦。啊，有一种血脂肪过高，就是三酸甘油脂过关。你就一定是吃出来，你的血脂肪代谢歹，吃了过头过量，高油脂高热量的东西吃过头，就得到你三酸甘油脂的过关，好、哦，这样了解、哦、胆固醇过高不一定是饮食的问题，
基本上跟饮食无足直接的关系，胆固醇高可能跟你肠啊益生菌酵素代谢的问题有关系。所以补充益生菌酵素对着胆固醇过高的人来讲是一个足健康的帮助。啊，三酸甘油脂过高一定爱靠有运动跟着饮食的控制。好，安尼了解哈，好，安尼跟那个陈小姐报告。后来台中乌日的谢小姐齁在问齁、哦、平常时有在吃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齁、哦、啊有伊过年到今年已经瘦两公斤啊真好啊嘿啊饮食拢正常啊因为这无如果一个月内底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底三个月内底你减了六公斤五公斤六公斤那就无正常啊你甲想齁、哦、如果你三五个月减两公斤等于你控制了该好真健康啊而且你进血路循环吃了该好啊没问题啊台中乌日的谢小姐教授来讲你这是真健康真健康的瘦身齁、哦、啊健康的瘦身为这个就是讲这几个月齁、哦、你这个就是体重齁会当差不多有两公斤的差别够一个重点就是寒天含热天的差别，因为寒天较容易大颗。如果过年迄时阵，大家食较油炒，吼、哦，较无咧叮当活动，较容易大颗。啊，热天嘛容易散，热天嘛容易散。啊，因为你够咧食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伊会帮助你清血油、通血咯。你循环较好，啊，血油较袂悬，啊，你代谢嘛较好。啊，我咧想，可能生活当中，你饮食拢有咧注意，加上你运动嘛。拢有咧注意，所以你这个体重会当明显伫热天当中，佫会减轻落来。啊，龙超市啊，那你连讲冬天当中体重更会增加，冬天本来体重就较容易增加，因为冬天咱的代谢会变慢，咱的活动量会变少，冬天就较容易体重会变高。啊，如果伫三五个月当中减两公斤是足健康的，足健康的一个范畴。齁、哦、尤其本来伫冬天来个夏天春天夏天当中会当减轻两三公斤的体重对你来讲是足好的。是安那因为冬天本来对咱的身躯的热量会较悬较容易体重悬齁、哦、啊夏天本来就是要比冬天减一个一两公斤两三公斤。所以这是真健康的范畴表示你身体过了解好无问题。好吧齁安尼简单甲台中乌日的谢小姐报告一下齁。来超市去看一下哈，好、哦，来，这台南的陈小姐的问一个问题哈，来问讲，超市什么是立腺体？好、哦，这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超市唔知讲，因为这一般正常人未问啊，因为一般的人来讲啊吼，哎呀，连立腺体是虾米吼都无概念吼、哦，啊，所以会问到这个立腺体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可能你伫一寡媒体啦，还是其他的所在去听到，吼、哦。啊，只要是简单甲立腺体报告者，立腺体一般来讲，就是细胞的发电厂，吼、哦。啊，如果我阁讲较简单呢，吼、哦，阁较简单，手机也无电，手机也都袂用钱，对不？那那立腺体的手机也电池，吼、哦，我咧讲你就愈清楚了嘛，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我讲较专业的部分，和这位是陈小姐，台南的陈小姐听，吼、哦。立腺体其实咧，身躯等到手机也无电，手机也都袂当用。所以立腺体就是提供着这个手机啊运作伊需要的一个电力。好、哦，我咧讲了解哈，系啊。啊，如果伫身体当中，咱每一个细胞拢需要立腺体，所以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立腺体。按咧我讲，听众朋友你得愈了解啊哈，系啊。所以立腺体如果有老化，电力充足，手机也得当用真久。如果你的立腺体老化，这支手机也常常无电，你得真忝真疲劳。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按、啊、我讲，你得愈来愈清楚啊。哈、哦，所以如果咱在生活当中没有手机的电池，较饱充的饱，用较久的，就是活化我们的立腺体。好、哦，啊，活化立腺体，伊就是需要 Q 天。好、哦。Q10 伊就当活化我们的立腺体，让你这个电池充电充的饱，用的久，
细胞较袂老化。哦，安尼就是简单用上简单的方式来解释陈小姐的这个概念嘛，哈。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立线体，所以先呼你大大小小的细胞，细胞老化，老化了就是先那细胞老化，来对立线体老化，所以那就你手机也无电啊，这个手机也就未充电啊，充电充未落啊，这个手机也就报废了，无效益啊，对不？啊，立线体如果老化去啊，细胞就翘去啊，因为充电充未落，细胞就翘去啊。吼、哦，我咧讲就足清楚个啊。是不是？所以咧，立线体维持立线体的活化，等那就一支手机啊，充电充的饱，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关键。吼、哦，啊，要活化立线体，伊就是需要 Q10， 吼、哦、，Q10 有够，立线体才有法度活化，这个细胞才能用较久。吼、哦，安尼我讲的了解。所以人体当中对一个所在，伊有大量需要。就是这个电力，对几个所在，来超出来讲，第一心脏在跳，心脏，吼、哦，来第二大脑在思考，伊需要大量的电力，吼、哦，第三腰肌在排作过滤，伊需要大量的电力，第四就是肌肉收缩活动，伊需要大量的电力。

0: 长的电力，和伊较袂老化，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啊，身躯每一个细胞都有立腺体，好不好？安、哦、尼我简单讲你就了解哈。好来，教授，甲恁回答无对无？来，我看一下。甲恁回答无对啊，赶紧甲助理讲哦哈，好不？好，甲恁回答无对哦，赶紧甲助理讲。好，像安尼，我有搁看到，甲因讲啊。好，教授有搁看到因讲，来，好，教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来。后来哦，今天都阿陈小姐问到立腺体哈、哦，所以陈老师来讲诶，立腺体电力无搞到老化，你有发现到一件事无？什么事？最近50岁过，皮肤一直冷，面皮一直摇，皱纹一直生，甚至个会生老人斑，对不？哎呦，教授，阿现在我的皮冷伊啊，我的皮肤皱纹一直生，皮拢冷冷。其实不是你的皮冷，是你皮下骹的胶原蛋白流失去。啊，胶原蛋白是怎会流失去？什么原因？来，陈老师给你报告。好、哦，生活当中，足侪女孩子爱食甜对无？喜欢吃甜对无？点心啊，蛋糕啊，甜点啊。哦，人生50岁过，如果你最爱食甜的，你的细胞老化会愈紧。细胞老化愈紧，所以生活当中真侪女孩子，你也发现到一件事：50岁过爱食点心、爱食甜点呢，你会老较紧，皮肤油纹较侪，对不？哦，因为甜的物件、糖分的物件，也结合着咱身躯的蛋白质，造成细胞的老化，造成胶原蛋白的流失。第二，曝去曝过头。日头照射你的皮肤，会造得到咱这个呐胶原蛋白的流失，细胞的老化。第三，食薰、饮酒，刺激细胞拢会老化，尤其50岁愈明显。所以压力大嘛，压力大，细胞嘛老化，这拢会导致到身躯的 Q10 大量减少，造成到咱的胶原蛋白流失，造成到你皮肤老化，所以你的皮就会老真紧。你的皮就会变冷，皮就会变薄，甚至胶原蛋白流失了 ，Q10 无够了，皮肤会真容易生黑斑、老人斑。女孩子讲：“陈老师，我想要我的皮肤较 Q 的，我要来拉皮，你有够戆？”陈老师跟你讲，你不是皮变冷去拉皮。你是皮下的胶原蛋白无够，胶质无够，所以你去整形美容当中有诶促进你胶原蛋白的生成，对不？是安那？用着镭射的方式，用着刺激的方式来增进着你胶原蛋白生成，你皮就会变，皮就袂冷。所以你看，足侪拉皮的救到尾啊，足无自然，皮拢变变，表情真歹看，是安那？因为你不是单单把皮肤我变就好，你是胶原蛋白流失去。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到这当中的道理，所以我50岁过，我要让皮肤会水，让皮肤会 Q， 让皮肤会自然，减少我皮肤的皱纹、黑斑，就是让我的胶原蛋白不流失，要让胶原蛋白 Q 会掉。Q10 就是抗氧化、抗老化、抗细胞老化，和咱的立腺体活化，最重要一个关键。所以人生，女孩子50岁过想要水，50岁过想要水，但有时候来讲 ，Q10 爱较高，我无骗你。哦，查甫人50岁过精神体力结束歹，那就规工真忝、真疲劳，拢无电力。真侪男士朋友心有余力不足，咱来了解点吼。查甫人有一个最重要的，因为50岁过了，你的心脏、你的身体，拢需要电力，拢需要活力。但有时今仔有讲给恁听，心脏需要大量的 Q10， 腰肌需要大量的 Q10， 肌肉，查甫人的肌力，肌肉需要大量的 Q10， 是不是？所以一旦查甫人50岁无够，你的肌肉足侪，查甫人的肉变嫩，肉变嫩，人变无力。真侪男士朋友较早少年的当牙臼练啊，牙臼塞，莫当骑当足够，50岁过体力变歹，莫当莫袂行。你的肌力流失，肌肉的肌力流失，体力变歹，肉变嫩去，因为你 Q 天无够。吼、哦，肌力流失去 ，Q 天无够，也增强着你的肌力表现。所以伫外国有足侪运动员、运动员，因的教练会叫这运动员 Q 天来教教，才会当增强着。以运动员的肌肉力量，所以你看外国很多运动员他们都会补充 Q10。 小师说到这里，你了解到说这神奇的秘密，人一定会老，不过在50岁过了，如果我 Q10 才有够，我胶原蛋白才有够，我美群才有够，我钙质才有够，你就继续有爆发力，你就继续水，继续青春，继续美丽，你就继续健康，继续营养。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讲，在生活当中，你要吃 Q10， 要吃胶原蛋白，要吃美群，要补充钙质。女孩子50岁过，钙质来补充呢，尤其老大哥老大姐钙质来补充，对不？陈老师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心钙 Q。心钙球上好的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Q10， 但你说的心钙球里面有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这个十足的成分，只要是介绍的心钙球里面有丰富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还有查甫人需要的心，查甫人心很重要，因为心是一个查甫人很重要的元素，有女孩子需要维生素 C、维生素 E， 和你吃了会水，有胶原蛋白和 Q10， 女孩子会水。大哥大姐吃了会啊，但你说心钙球够十足的钙质、钙、镁、锌、铜、锰，够维生素 D， 和大哥大姐吃了啊，精神体力十足，够会水。用陈老师吃了啊，袂爱水，不要紧，水是加送的，和你吃了的水是加送的，安尼有赞无？有赞。这款心钙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陈老师吃真久啊！好、哦，我无骗你的，大哥大姐，咱有一位好听友白大姐，白大姐八十几岁啊，白大姐八十几岁啊，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吃你的心钙球吃到偌好呢？吃到我八十几岁啊，出去到外口，人拢讲我六十几岁。伊讲哦，你妈，我真正吃到真水呢。伊讲我皮肤一点啊乌斑都无呢，八十几岁老大姐皮肤一点啊乌斑都无。陈老师要甲伊讲，如果你乌斑生出来啊，用陈老师我乌斑生出来，黑色素形成啊，伊食袂消啊，因为你已经生出来啊，要消有困难，因为你黑色素已经形成啊。你未来做的减少我黑色素的形成，和我黑色素脉形成，所以你的面上啊，足水也都无乌斑。陈老师来讲，你继续保持。只要你 Q10 吃有够，伊的黑色素就较袂形成。不过一旦黑色素形成啊，要淡斑，吼、哦，要淡斑，有当时啊，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较袂愈来愈乌，较袂愈来愈明显，吼、哦。不过要消失当然是有困难，吼、哦。我咧讲你的了解，所以女孩子要吃好水，减少你老人斑、乌斑的生，你 Q10 吃有够。查甫人要精神体力十足，你的肌力好，肌力有力 ，Q10 吃有够。大哥大姐吃了，骨头要够健康，心脏收缩要好正常，肌肉收缩要继续有力，这款心钙球吃了真好。啊，水就是加送的，吼、哦，吃了够水，加送的，送你的，好不好？哦、所以老大姐八十几岁白大姐，谁呐？人讲伊六十几岁，吃甲真水，伊就吃这款心钙球。
1: 我顶下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0: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但是我的朋友啦，就下秋天咧，
0: 作祟哈！
1: 我朋友人拢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打正常，
0: 表示你身体拢改好。
1: 我暂时啊，我去运动咯，运动加一点钟。
0: 好，真搞！好，爱大姐八十岁啊，胳膊我搬起做汉地咧，
1: 哈！
0: 好，谢谢你哦。好，安尼吼，你甲想看卖八十几岁白大姐。身体高加尽量吃这款心钙球，好不好？心钙球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呢，你有在吃钙不？你一个月开多少钱？你有在吃 Q10 不？你一个月开多少钱？你有在吃 B 群不？你一个月开多少钱？你有在吃优稀土胶原蛋白不？你一个月开多少钱？丹尼尔说的心钙球四效合一，成分杂交，一个月开你千外块，要吃吃这款哦。上好的 Q10 心钙 Q， 上好的钙质心钙 Q， 上好的 B 群心钙 Q， 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这款心钙 Q， 这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唔好阁四界乌白买啊！这款心钙 Q 一罐2800块，加一个半月，伊是大罐装的180粒，再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一罐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块，要食这款大罐的食较久。卡这个电话，只有这个电话，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刷卡拢满线吼，助理咧甲你服务吼，电话加讲一个来做咱的助理哈。真侪女孩子，陈老师甲你讲，真诶，女孩子爱水，用借来开水。营养较高，你做侪人，做侪女孩子啊，50岁、60岁，皮肤水当当，白泡泡，球底底，拢无乌斑、老人斑，皮肤油分嘛少，是安那？因为你营养较高，食了有球。真侪男士朋友，50岁过，精神歹，肉拢软去，肌肉拢无好去，肌力拢无够去，体力拢变歹去，因为你营养食无够。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心脏收缩要好，骨头要够健康，肌肉收缩要结做力，搁食会水，你就是吃有营养，你讲是不是？哦，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啦哈，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卡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电话专门的线，助理咧家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戏子的胡小姐在问吼，伊讲厝内底各类菜，尿起也加一嘴，啊，厝内底长辈拢是甲切掉，另外一半煮来食，安尼刚好，当然唔好。哦，是安那，上次拢甲恁讲过吼，如果菜啊生菇，就是规个拢爱单掉，甚至规包拢爱单掉。啊，真系讲啊，尿起也加一嘴尔。哦啊，其他所在咧，了起啊，夹一嘴吼，系啊，你该想一个问题，伊可能在咩蛇，各类菜店馆蛇来蛇去，走来走去，喷喷来喷去，惊来惊去，搞尾啊，找伊夹嘢所在夹一嘴。其他，咱来知影一点就讲，今仔日了起啊，店馆伊个身躯，伊可能伊正在最高啊，伊伫地下道，伊伫最高啊，伊伫公路，在咩弄来弄去，规身躯到底。规身躯伊去搞着啥物物件，你都唔知呀？吼、哦！啊，这所在尤其咱的食物，高血压蛇鬼啊，加足啊蛇鬼啊，这基本上来讲，拢是增加着大个大只咱食用的风险。我想讲啊，煮个熟就好啊。讲一句实在话，吼、哦，有当时啊，你一寡毒素，吼、哦，你尿气啊啦，加足啊啦，伊身躯伊伫水缸，伊伫地下道，弄来弄去。医生顾客着虾米，你真歹去暗算，所以真侪毒素唔是你，就是用作息的煮会掉的。好、哦，安尼小事讲个了解啊。所以胡小姐疑虑是对的，是安那讲？因为尿气啊蛇鬼啊，尿气啊白鬼啊，即个即个尿气啊，伊安尼伊当面吞来吞去，伊可能伊为着要找即个高丽菜上好只一嘴伫对，伊当面弄来弄去，吼、哦、冰一波。各类菜规个拢蛇鬼啊！吼啊！这蛇鬼啊当中，你虽然甲伊夹着伊嘴甲切掉，唔过其他的你无看到的，迄拢互伊喷过啊！所以这时阵，即张各类即个各类菜，咱来食，当然都增加着风险，增加着风险。吼、哦、啊！生菇的嘛，一定袂当食，因为这所在生菇啊，规张各类菜也是规个食物拢生菇去啊，下骹拢有菇根，拢会毒害咱的肝和苗子啊！吼、哦，生菇的袂当食。规个拢爱单调，那呢尿气啊蛇鬼，还是夹爪蛇鬼，基本上来讲嘛是有风险嘛，吼、哦，咱拢爱小心注意，吼、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用车是暗时切掉都会动啊。讲实在话啦，吼、哦，其他偷者较侪遐啦，吼、哦，恁煮煮的食不了嘛是倒掉啦，对不？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咱卖去冒这种的风险啦，不要去冒这种风险啦，好不？吼、哦，爱车是讲了解，所以胡小姐你顾虑的是对的。吼、哦、啊，时段吼，你会当像像是咧讲你听安尼，你讲个时段听啦，吼、哦，因为咱咧知尿气啊拢密伫对，地下道、下水道啊，对不？一密伫最高啊坑，诶，最高来个油车做先顾往各做些垃圾的物件，对不？我请问恁咧吼，恁哪哪掠尿气啊？恁哪哪掠尿气啊？来，带着苏卡林一个方法好不？吼、哦，尿气啊吼，要掠，伊最爱食啥？你敢知？恁有诶捕鼠笼对无？捕鼠笼，你掠了起来，有诶人来底钓鸡腿、钓鸡巴拢掠未着，钓鸡腿、钓鸡巴迄拢掠未着，足歹掠诶，因为鸟鼠啊足巧诶嘛，对无？小说来讲，鸟鼠啊上爱食啥物物件？我来讲，奶油面包，奶油面包，你试看卖，足好掠，真紧就掠着。所以你去面包店有无？面包店买奶油餐包的，内底有奶油的餐包的，裹奶油。你的餐包店员甲裹奶油，好，伊个更容易都骗掉。啊，你免一家客一大粒，你的餐包的奶油餐包的有无？奶油餐包你知影吼？听众朋友听有吼？系啊，买两条鱼啊，你用个捕鼠笼，吼、哦，较清气想啦。捕鼠笼，系对，捕鼠笼，系对。啊，捕鼠笼，你内底甲钓一袋啊，一小袋啊，细个袋啊，免偌大袋。吼、哦，免盖大袋奶油餐包，奶油餐包听有吼？你若白贵啊，内底爆浆奶油迄种诶，奶油餐包有无？嘿，奶油餐包吼，嘿啊，嘿，你来白一袋啊，啊，哥哥，哥哥奶油去哩，嘿，你顶管奶油餐包内底有奶油啊，哥哥哥哥哥会甲调去哩，嘿，你甲调去哩，吼、哦，诶，鸟鼠啊做爱食，吼、哦，鸟鼠啊做爱食，佮较远伊就闻到迄个旁边伊就走去食，吼、哦，真好的，真紧就抓着，好吧？我安尼简单甲恁报告。来，陈小姐，桃园的陈小姐在问我，时间有限了，我赶紧讲。小腿骨内
筋就会安安的疼。好、哦，这是什么原因？好、哦，来，教授跟您讲哦，这桃园，嘿，桃园的这个陈小姐哈，哎、哦、呀、啊，但有当下筋先来按，会硬会疼，何里苦不累？什么原因？来，教授、哦。甲这个这桃园的陈小姐报告一下吼，咱其实有足侪大个大事安尼，就是恁的筋吼反硬、反硬、反硬、反疼，对不？啊，足简单的，因为你家己嘛知影，对筋硬呢啊，对不？我记一个咧五十斤，台中朋友啊，大个大事啊，五十斤，五十斤来安那，我肩胛头关节反硬、反硬、反硬也袂关。也袂得，对不？足底筋膜炎，卡底，足底筋膜炎的筋，反顶反硬，所以在时啊打着拖卡都会疼，对不？因为你打着拖卡，咱的筋一要甲这个顺球的时阵，足底筋膜都发炎都会疼，是不是？网球肘、妈妈手、长期抱囡啊。不搞不要这筋常常发炎，反顶反难反硬，所以咧，你要拗弯，伊就会疼，对不？好，啊，我讲啊，这听众朋友听我，吼、哦，那呢，陈小姐，吼、哦，你正拄着问题，就是你小腿，你要考虑这个筋，可能较早过去有发炎，吼、哦，有发炎，甚至常常发炎，啊，所以发炎的时阵，就得到这个筋一变顶。变硬、变硬、变疼。阿龙超市安那边啊，来，我请问您，网球肘、妈妈手、足底筋膜炎，拢是爱靠扭扭我开，甲筋扭我软，对不？龙超市筋扭会软哦，好、哦，所以你食过中药固筋骨嘞，食过中药固筋骨嘞，哎、中药固筋骨嘞，就是咧强化咱的筋脉。和咱的筋骨用的，像这种筋骨的，你较早过去，你的筋常常无好咧发炎啊，啊，所以你食过中药固筋骨的，啊，第二就是药，做福建药，啊，两小时我屈袂落，屈袂落，咱用一个方式，咱倒伫眠床，吼、哦，啊，练习吼，即、这个屈的方式，脚来拗弯加扭，肩加扭，扭好伊较好拗弯的，吼、哦，啊，平常时当练屈，慢慢啊屈，吼、哦，啊，食过中药固筋骨的，伊慢慢扭开了，伊筋就较灵。阿玲讲就较袂听，好不？吼、哦，找机会我靠讲给恁听。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落这部找咱的助理，好不？刷卡拢满刷，助理来甲你服务，吼、哦。点了几样一群啊哈，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天气热啊，地水给恁挂吼啊，人迄个气象署的气象老大，甲这医生配合，那个大家讲吼，中昼时间啊，超过30度，甚至32度的迄个所在吼，哎，我不加坐咧哈。那即马这个天气吼，中昼时间到迄、那个为11点吼，到迄个下晡2点至3点正常热啦吼，啊，实在不行吼，到位再去10点。再去10点到下晡3点，即5点钟吼，那超过3几度的时间吼，一直外口忙上久的时间，尤其有咧食慢性病药的即个老大人啊吼，热真热的时吼，是一个伤害，啊真寒嘛上来啦，啊无法度啦，人就是安尼个生活苦。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这边台北信义区哈，即个母亲节当天哈，礼拜哈，发生的这间叫做密室脱逃伊个店名哈，伊个店个名哈，叫做罗斯举着的罗赖巴啦啊，伊个店个名哈，三十岁，家己本身店内员工，伫个做囡仔生活哈，伫遐咧即个装扮做即个。用吊饰吼，是家己吊饰也是用吊饰，不管啦哈，就是吊饰伫迄个壁边吼，啊，寄托等等，迄规个即密室脱逃吼，就甲你改建做一挂即个鬼啊厝啦吼，啊，就有啥物足神奇个，即个所在都鬼间房间。我讲啊，一间房间连个四面全壁，毋是安尼，迄所有一个房间都迄个所在，一间房间吼，内面可能几啊间房间，包括路啦、弯啦啥吼，你都爱找啥呢？找讲啊，我今仔日反正伊甲你讲，这我自己锁匙，你都爱找。伫什么所在你唔知，你来找啊？这所在就真暗嘛，密室脱逃伊要为着气氛吼，都甲你用真暗。啊，小可暗暗啊吼，小可电话吼，啊你都爱找啦吼，啊你要共惊啊，啊你参加的人吼。我讲，啊，靠有人开钱要用惊，啊，都有人安尼啊，生意阁真好，我咧讲，开钱啊去用惊，啊，惊到阿姨去安尼吼，你知影讲，你这是咧耍游戏，你这毋是真正当着现实的代志吼，你耍游戏吼，既然耍游戏，你得做安全，你知影讲你咧室内是相当暗嘛，你吊敢要甲用暗？靠迄个气氛嘛，人会惊。光人就是安尼，人若光就较袂惊，啊人若暗就会惊。啊你佫弯弯角角啦吼，有无吼？啊人家拢无代志，就是去互家己假成讲要做咧吊死个鬼个迄个锁啊吼，公司准备吼，可能家己北还是别人家北啦，毋知啦。倒咧现场个工作人员吼，啊你假成锁啊六点棍吼，当然是假成俩，假成锁啊六点棍吼啊。像个吊死伫这个顶悬壁边啦吼，一个吊死鬼就对啦吼。结果即出已经煞啦，原来即马人家调查详细吼，就是伊这每次出拢一个剧情啦。这个剧情就我你伫这个鬼啊厝内面要安怎走出来？啊，你才找着什么钥匙？迄门甲开个鬼，你才有才调逃脱嘛，叫做密室脱逃吼，脱出这个危险的房间、危险的所在就对吼好。啊，这个一出后壁一出完全无同款啦，是安尼吼。伊就做一出啦，伊就做一出迄个鬼仔厝吼。当时伊迄个剧情，就是讲台湾进前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病院吼。那么这个病院，就人风声这个鬼屋啦吼。你得去找锁匙，啊鬼啊吼，可能会甲你约，啊你得也是甲你惊，啊你得爱赶紧找着锁匙，伫偌济时间内。啊，着锁匙开着迄个门吼，才能出来吼好。啊，即出都无错啊。伫东港着做个暗时礼拜七点外嘛，结果刷了，即场个人客已经出来啊。出来了，另外一组是后壁一个剧情，后壁个剧情，佮另外一个剧情个同事规批例外吼。可能要甲想讲啊，着斗三工一个啥物啦吼，也是讲要甲了解后一边个剧情吼。反正伊佫有参加嘛吼，即、這个员工啊吼。无想到讲，另外一组的同事了了吼，才发现讲，这个姓何的查某员工气气有锁啊吼，吹力严棍吹得也袂叮当，而且人已经袂叮当啊啦，就是昏气啊，无气无气，昏气的哦，才赶紧来救啦，啊救当然赶紧到这个救救车吼，中人差不多要到半点钟啦，所以医生长在咧讲啊，咱长第一时间足侪代志拢讲无清楚吼，医生在咧讲为虾米？恁在讲水上是一秒，还是半点钟？大家拢紧张的时阵，对迄个时间吼，无一个确定吧？你讲啊，我看到了水上啊，你所谓水上是中有计时间，还是随看到人伫身躯边就随加处理吼？这个差大倍啊！唔像以前讲，这人若无开，个脑部缺氧嘛，你缩掉都人无开，啊，你脑部缺氧吼，这个时间有真大关系。你一分钟，甲差三十分钟底，那人家算起来，这个时间，这个噪音啊缩掉，已经差不多二十五分钟超过要到半点钟啦。唔像以前讲吼，为什么这么赶快伫高病房炸讲嘛？
这个做囡仔吼，因兄哥我来艰苦个，两个兄妹啊，感情正，讲因小妹吼，来遮做工过吼，食这个头路啦吼。好，那么因小妹捌甲伊讲过，伊讲因这间店吼，刚收迄个门票，佫收无俗吼，但是内面的设备并无专业啦，就是内面的设备吼，有诶，就像这个的道具啊吼。计算的物件啥吼，但是做了吼，个性无专业，有的是啥咧临时，今仔日即出要做对一个工程，内面欠对一条锁啊，啥物事吼，就员工家己底下用锁啊，伊讲啊这安尼较会使，你这是讲收钱，虽然你要营造这种叫做恐怖吼，反正危险吼，这种气氛，但是迄是计算啊，你得甲人客顾个安全啊。你袂当讲真正人客伫内面开钱准涉事啦，啊！你茫讲啊，我的剧情就是讲人客若无说伊就涉事啊！你真正要笑个死，你真正要甲人客笑个死，唔是安尼？人客无说伊，找无去锁匙，或者迄个门开开准涉事啥？还是一个你是这个故事，你袂当让人客真正涉事啊！你得做个相当安全。然后解说你拢袂当讲啊，都内面暗啦吼，啊人家家己无设计啦，是员工一大堆，你又拢袂使安尼讲啦吼，因为你这是一个讲收钱的游戏场所嘛，啊真系吼，啊进前都发生过，个性唔知几遍啦，都一个密室多道的公司，即个叫做螺丝几只螺赖吧吼，安尼好好，昨已经正式警方将到这个偷鸡啦。就这间密室偷盗的头家吼，昨吼那初步调查吼，用过失致死啊，甲过失重伤吼，已经以上发办啦。我来甲你讲啊，咱正常无讲，顶礼拜尔，你讲做美容的呀，这种叫做医美诊所吼，生意做吼，赚钱了钱，另外一回事，唔忙做生意做甲去用乖啦。做生意，大家嘛讲啊，得赚钱了钱，就是输赢，就这两个嘛吼。做生意这个用乖哦啊，有个一件，这礼拜你个看，就上台好。那么这个密室多大吼？就一种让你感觉讲，你真正人到我这个剧情内面啦。我真正来到这个鬼仔厝，就较早人来讲哦，这间病院，叫做什么病院？永春医院啦吼。人家红车讲，因为较早内面一挂病人死伫遐，有诶无诶啦吼。啊，到尾拢无人敢来嘛吼。准规个病院空空，都变做一个鬼屋啦吼。台湾这个我老算真真有名一个永春医院嘛吼。伊个剧情就是安尼。那么你必须要伫规定的时间来，去找着什么设施？你当然拍开这个门吼，啊，这个门吼，就通对一个走道。你再去找另外一个钥匙，也是那，我是避雷啦，避雷安吼，伊剧情的安排安尼吼，啊，好一个人客去找线索，你是不是爱去找一条锁啊？找一个钥匙也是找啥吼？你才会当出房间，过了这条路，到底过另外一个房间吼，就这个做咧阶段吼。啊，当然这个咱我等下你讲吼，上古早以前的过来，等下做起来先吼。叫做鬼屋，又搁较进步啊啦！伊这是互你特别恐怖的所在，就袂输敢那鬼屋安尼吼。内面可能碰到魔鬼啦，碰到啥物话啦，或碰到好，但是伊这个较神奇吧？伊就需要你人亲身去找到迄个线索，找到线索了吼，你才有在台开迄个门啊，出来外口边，惊这条走廊走道吼啊，搁另外一片门，你都爱找吼，搁找另外。你去收拾也是，你需要什么机器头啊？我在听哈，安尼哈，啊，这里叫做密室脱逃哈，这种游戏哈，这些拍表的啦，当然要拍表啊，这人设备你要拍表的哈，而且伊这生理哈，就是你通常你嘛要参加一个剧情啦，就像谈到那讲长。做个这个剧情吼，上少拢个两个人，所以讲伊这里拍表吼，那要算吼，上少绝对一家拢两个人以上啦。两个人以上小食清嘛吼，我今仔日开始有人做伴，要对找说，我都大家斗三讲吼，这差不多拢组队。那密室脱逃这种的同学啦，朋友大家组队三五个啦吼，一队吼，伊这生意真好啊。莫怪伊当设置信义区，伊这是真济百货公司区嘛。大家吼，应该拢大部分拢知影讲，
台北信义吼，伫一零零附近遐有一个一区真大区的百货公司，迄区吼，伊就设伫遮啦吼。啊，人当然这是停业啦。你这已经有出人命吼，到这个终点嘛，到信义区发生第一终点吼，这间就是终点嘛吼，上大间呀，伊管哪间呢？伊唔是讲这间店呢，所以我来讲伊生意真好，伊。有在条伊内面的设备啥，我拢开钱啊！你无开钱袂使，唔只讲人讲哦，这间有赚钱哦，唔只设过人间嘛吼。那么这间是终点啦，这间伫迄个新义区的百货公司即区吼，这间终点被停业啦，但是袂当做生意啊，怎么了啦？就对了吼。而且这个头家昨人初步调查了，已经证实用。这个过失致死，不是过失致死啦吼，业务疏失，啊，甲迄个过失党商加依上法办嘛，是无收啊啦，无收啊吼，啊，当然即马着看后壁表面啊落去处理啦，这吼、哦、就是安尼啦，这叫做游戏吼，咧设备的一挂代志吼，这一定爱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功夫啦。这要共收钱的嘛？要共收钱，这个风险评估啦，什么话啦，你要做甲相当好。所以我讲一条大家听，全世界上赚钱的一个游乐场所，叫做迪士尼，大家拢知嘛？这差不多几百年啦。迪士尼这牌子吼，差不多几百年啦，自美国开始嘛，还有迪士尼先生啦、啊，就是用伊的名来号的嘛。迄个迪士尼迄个人吼、哦，伊个名叫做迪士尼嘛，就是用伊个名来号伊个乐园吼、哦、好啊，全世界同赚钱，你来看，迄人客叉叉叉，每一个所在闹说迪士尼个所在国家啦吼，迄、哦、人都拢叉叉叉啦，迄偌济人客，你台顾甲相当好呢，那无迪士尼能做甲怎几百年呢？人客上好，因为人就是相信个安全啦。伊做了相当好的安全，啊，囡仔上多嘛，啊，囡仔上高发生危险，啊，大人囡仔个做位，你个看，所以我咧讲，这种这个设备你要做什么，人客遐多吼，来遮有当下，唔是讲干点点坐底下看尔，唔是一种这个商业吼，是一种你在叮当啦，啊，得爱吃薄饼啦，喂饱啦吼，啊，体温就低啦吼，一种个吼，你在做个安全。你别当发生大事，我伊家己无设计，伊家己无设计，就是因为你设备无，伊家无设计啊。正咯吼，就这个台北当然有讲嘛，新闻快报吼，就是昨日多伫迄个母亲节当晚嘛，七点外吼，发生家己的员工本来设备讲要惊人客，就用锁啊吊伫岩棍，要共惊讲啊，我就一个吊死的。鬼啊吼！啊，伫对吼，你若开唔着房间门吼，撞着我，你就等于死就对啦。就是讲你就失败就对啦。这个密室脱逃，脱逃不成功嘛吼，是不是？我唔知吼，结果唔知讲，即出生抓啦，人客安尼拢出嚟啊吼，伊可能家己像讲啊，都买迄个人吼。准锁啊溜掉嘞，唔知准吹伫岩棍啊，准吹伫啊，即若照你讲，其实都等于家己吹死家己啊呢。伊要做伊煞变做真诶啦，假戏真做就对啦。伊阵咧锁啊，阵溜伫岩棍，阵吊伫遐，拢无人知。经过差不多二十几分钟，中一个浪棚，别组诶同事另外才看来讲，哇，惨啊！即、这个吼、哦，改成真正出代志，锁啊锁伫岩棍，甲送病院啦。唔则送病院时，人家问啊，问讲啊，恁当时发现讲，阮随发现就随上来啊，就随过去我家吼好。你诶随发现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几分钟、几十分钟啦？因为医生对这上界敏感啦，伊这时间人会无开的时间哦，甲脑部缺氧，后壁病会当恢复无吼，是一个重足大的关键。你让愈久的时间发现才上来病吼，这人要恢复，甚至连救都救袂起来，昏迷指数吼会差真多啦。啊，真咯吼，多谢大伯。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先是讲讲我的瓣膜无好啦，
2: 瓣膜无好、就是
1: 啊，我有医生去病院看，讲、我这迄个精力不振。
2: 哦。
1: 啊，我把一盖起来，我都歹处理
2: 哈。哦。
1: 当然人拢戆，加拢安尼，意识袂调，啊，心脏盖艰苦。
2: 哦。
1: 啊，拢安尼喘气喘到像迄痛苦啊，加无水安尼，想要死个，想要安尼抱心起来，足艰苦。
2: 嘿嘿嘿嘿。
1: 安尼啦，啊，我大小拢食两粒，啊，食几日冬啊啦。
2: 哦，安尼吼。
1: 啊，我拢有那个加精精啊。
2: 哦，顺顺
1: 啊，
2: 好。
1: 啊，连高精地力旺。
2: 安尼吼。
1: 哎，
2: 好啊，即马顺顺啊啦吼。
1: 啊，即马我是顺顺啊。
2: 哦，顺顺
1: 啊，上好。哎，一顿拢食一粒。
2: 啊，上好上好上好。哦，上好上好，顺顺啊 ，Q M B 哈，好，好，好好好。
1: 好，谢谢啦。
2: 谢谢哈，谢谢哈。那误会吼，上个发生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血管吼，就先起音，啊，才开始牵连规身躯，啊，开始讲哦，人吼食了无内容，吼无鬼脉啦，吼，加两步啊，喘平平啦，吼，啊，袂压重啦，吼，较早讲安尼招标啦，吼，啊，那无就这个跪了椅啊，吼，跪倒顶安尼抱咧顶当吼，起码吼，连一个物件咧杀吼，迄条鬼脉，人个鬼脉伫对伫这个胸部啊啦，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愈食，你也发现讲，哎呦，足平顺，足平顺吼，人就逐项都安尼自理啦、家己啦吼，啊，器官了加有诶无一个，可能不要紧，那无拢无爱叮当咧，就这个胖布啊，咱人规身躯这个气脉吼，就胖布啊吼，通畅啦。唔是讲，互你好甲像个少年家啦，无可能啦。食甲七八十外咧吼，六七十吧吼，都咱甲过正常平常吼，也袂讲咧足够穿甲软样化，穿甲黄标，穿甲黑骨啦，穿甲软样啦吼。在咱伫美国进口 QMB， 人伫美国卖第一名，那做会搞得个价，真型的货都一定爱通到尾流。咱这个胖母啊，货一个拍出来，真型甲价咧，伊就会当甲你通到尾流吼，佮收到顿个叫做循环嘛。血唔是干那处理尔，倒一个收倒转来吼，唔只系当好诶送出来，就是出来即、這个啊歹诶吼，甲收倒转来，就会大台粪扫车吼，倒咱诶经营上个血吼来去，安尼通通吼，安尼就真无问题呢。人讲食到老用到老吼，第一点就爱成为心血管先顾咧，医生嘛咧讲安尼啊，心血管来顾愈好诶人吼，人个愈继续有保障啦吼。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诶经营，逐工加。教做位做功课，功课是逐工一定要做个代志。功课哈，食轻食重就看家己个程度就好哈。啊，逐工忙袂起哩，上无一顿，上无两顿，有诶较功夫就食三顿哈。在咱个美国进口 QMB， 甲得力个经验啦哈，佮对心血管啦、遐肺癌吼，大家嘛各家用行行。指定班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德。

咱来看一件台南嘛，一个姓郭查拉埔，半暝时间去对呢台南客家吼，有一间庙，有迄特别细地呢哈，挂伫姓名颔棍顶吼，一块银牌啦，唔是金啊吼。是银啊，银嘛有钱呀吼、哦，这银牌吼、哦，哦，像个瓦工啊大片呢。结果去到水工八个啦，微信的暗棍吼，得个八个。结果有人讲讲嘛奇怪，这个查拉埔吼家己掉惊，安怎掉惊呢？这个揢到这个新明的银牌吼，阿伯伯阿伯伯啦，一个等下到厝呀吼，准开始闹，安尼。一直闹，一直闹吼，吼、哦，变数走袂定啦哈。伊认为讲惨啊，新明你甲我处罚啦，那无我都唔捌你闹安尼咧，吼、哦，变数一工准备几十招啦哈。准这个代志发生了吼，差不多较无半工啦，较无半工变数走袂几十遍啦吼，一直闹咧。啊准惊一个，佮走倒去即间庙，跪咧甲新明，回事咧讲歹势啦，我着欠钱吼，啊，较会甲你拨这个这个。金牌金牌吼，啊，唔好搞错法啦，拄拄啊好，人已经报警察啦，伫现场吼，抓一个准准。我话讲，你家个走倒转来，啊，你唔是做贼，讲北新明的这个金牌金牌吼，啊，唔是伊卖，唔是啊，哪样讲笑啦，啊，都本来都要卖啊吼，啊，开始讲是唔知有影无影吼，一个新明啊，唔滚一个北来以后，转来到厝。哦，变作走袂停啦！啊，都无半工，嘛到七点钟尔，安尼变作走要几十座啦。伊想讲，可能新明咧甲处罚啦吼、哦。结果才带警察袂赴呗，这都啊唔敢卖啊，都等于吼，都变作走袂离啊，准吹掉啦，厝内面啦，即块银牌啦啊，客家客家的这个一间宫庙吼，警察甲调出庙内面的监视器，这有证啊，发现讲。这个查拉埔以前刚破坏门窗，为二楼入面，到甲下边一楼这个所在，就看到新兵。伊这新兵吼，还佫为着惊讲人乱出来，伊这新兵外口边，讲一个铁篮呢，加炸开，就像个铁机啊那样吼，一个一个个炸开吼。歹徒伊安那个客呢，就是用迄个较像美术迄个长长的物件，像个滴迄个物件啦，类似啦吼，慢慢啊拔，慢慢啊拔。我讲真正有够半工，结果你甲看安尼，慢慢啊拔，慢慢啊搞吼，准为迄个新兵的颔棍吼，甲即块即个金牌吼，像瓦工安尼吼，我准搞起来咧哈，哦，准杀掉，杀掉以后，为即间庙的后尾门啊，就选出来，警察接到庙方的通知啦。哇，惨啊！我这新名吼，去用北迄块银牌吼，卖细地，本来挂伫香港啊前颔棍这所在来，感情小做个现场，才开始就去这个买找指纹什么货吼，才发现讲阿凯一个柜里啊，迄一个看起来改成都是咱买掠迄个查拉布嘞吼，警察都还袂查嘞吼，伊就柜里新名个头前啊，伫遐拜个阿嘴吼，一直念啦，你详细个听。伊咧念啥呢？讲天公伯啊，我做唔对呀啦，唔好阁甲我发啦啦，我变数走较会惊。等于吼，讲自从摕到这块银牌，等于了吼，我安尼变数都无到半工七点钟尔吼，都走要几十座啦吼，啊再阁翻头倒转来，甲跪伫新闻头前，人警察打开是要抓要查尔吼，都跪伫遐啦哈，啊甲你念讲天公伯啊，卖甲卖甲处罚啦吼，我唔对啦哈，奇怪奇怪。准当场加挖过来吼，加问讲，你是不是加新明偷北迄块银牌对不对吼？啊，你即马回来就是要要求新明甲你原谅吼？你做唔对代志吼？伊讲是啦，啊，像那个呢？人去做贼都嫌袂得讲，赶紧起卖卖咧吼，当现金吼去开咧哈。伊讲啊，都一个自从加北银牌等于了吼，唔知是哪样啦。都一日转去到厝尔吼，变数走袂离啦，啊，都免半工，都差不多七点钟来，安尼变数走袂嘛，甲几十遍啦啦，啊，伊家己开始想讲惨啊，这吼一定是新兵甲我处罚啦，伊才会想讲无吼，我规时转来庙里，甲新兵忏悔一下，请求原谅啦。警察先甲问讲，啊，你到早迄块金牌转来，你要转来
请求原谅，唔得甲物件行，对唔对？你要叫人原谅，你用物件行人啊！啊，你物件无行人，干哪要转来叫人叫你原谅？啊，是原谅啥？原谅讲吼，我你偷过就偷过伊啊啦吼！啊，你原谅我呢啦吼？伊讲无啦，就藏伫厝内吼！啊，你真正有影。要吃要抓人，你也无敢行，啊，要去叫人原谅吼，准带警察到厝内面，就进行半暝啊，来共偷鸡的银牌，佫袂付袂啦，啊，佫藏伫厝内面啦，规地好好啦，警察佮你讲吼，茫做歹啦，尤其是新民钱啦吼，茫安尼乱说白来啦，有人讲台湾人，我哪做够？用这个新名的名义吼，你讲客钱啦吼，啊什么什么讲家好偌好听的吼，什么做功德啦吼，啊什么新名啦，或者是什么新名吼，会给你保庇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结果你甲看，即个信徒，人是真正拢足虔诚、足真心咧，这个对新名吼安尼尊敬吼，啊唔再讲啊，着添一个香香啦吼，啊来无着拍一个金牌啦吼，但是有心的人啦吼，拢会安尼利用新名的名义、宗教的名义啦哈，啊来侮辱这个信徒啦。我跟你讲啦，唔是唔报啦吼，绝对有一天会报啦啊。啊台湾吼那。遐大山头啊，吼、哦！你看看台湾有一挂真大的宗教的这个团体，吼、哦，吼，惊倒来。遐有诶，那出来讲教，吼，是骗想教，吼，讲啊，拢有个人先假借迄个啥，迄、那个神明，吼、哦，安尼，搞这社会大众，吼，安尼，钱啦，有诶无乱输来啦，吼、哦，啥物妈祖婆啊？大刚都破掉掉啦吼，啊，什么神明天公伯啊，不是都破掉掉啦，托你公伯啊吼，不是都破掉掉啦。美术馆啦讲，妈祖婆啊，干来引导的尔啦吼，啊，天公伯啊，改成是引导的同款啦吼，啊，这神明是大家叫人的，啊，你说变做把神明当作领导的同款哦，啊，听那啥，人个人个信徒吼，是咧尊敬这个神明的吼，啊，你说把神明来变作敛财一个。工具啦，这种人我咧讲，都唔是唔报啦，都像人讲的，绝对是时间的问题啦，到时阵就知。本来就是，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你听一个功德。
1: 我就是咧卡会救紧你。
2: 好安尼哦。
1: 啊，我就是食金针菜啦，有惨。
2: 安尼哈。
1: 我头前一个吼，头壳拢定咧疼，拢食感冒水啦。
2: 哦，迄有食迄上足足吊呢，食金
1: 针上吊呢。唔通食迄啦，人我食卡就今日食食丁香咧，讲过真香哦，
2: 食了就好，
1: 有效呢。
2: 对啊，对啊。
1: 我咧甲讲安尼啦，我讲我要来买，啊看你要管，我顺道甲你管一管得来，阿公好啦。
2: 好安尼，好好。
1: 就阿我爱谁叫我甲管啦。
2: 好好啊，好啊。
1: 一管食起来食阿袂食阿袂偌久啊吼，阿公。有差呢，差真多呢，
2: 有差吼。
1: 我讲阿差你爱去食啊，
2: 有对啦，
1: 爱食我拢有在食。
2: 好安尼吼，
1: 真含面包，真含面汤阿婆拢在食。
2: 谢谢啦，谢谢。
1: 阿姨嘛去给你灌灌药啊。
2: 安尼吼，好好好，谢谢哈。
0: 未来通讯就是会吼，大家拢听会到位，这个时间应该到位。结果无到位就拉伤啦，对吼，你动还是对吼，人就较后悔啊吼，迄个所在较狗背、较狗巴啦吼，坏了过歹过吼，迄个所在就紧会救来、会按啦、会麻、会酸、会痛吼，甚至吼会安尼硬硬白弯呢，话无啥会输人吼，啊那无就滴滴团、滴滴团吼，在咱的血路啊，得力的精英上好用，精英吼，你该接一阵嘛。唔是随只名在随好啦，阿伯阿姆吼，因为我上个讲个咧，伊真侪阿伯阿姆拢打电话讲，等于啊，你讲经营之后啊吼，我食三工安尼吼，嘛袂好呢吼，诶，还佫食一个，这爱有精力啊，咱人毛病已经产生安尼吼，唔知你进前第几十年都有可能啦，几十年来你也无咧个清车啦，啊，你形容三工就袂好哇。无物件唔是安尼，咱是要甲慢慢啦、慢慢啦，吼，迄个口水啦、对啦，吼，阿扎要甲上灶吼，制造一个功夫，啊，这成分都要有够，你得逐工接接安尼甲甲吞吼，到甲迄、那个量有够诶，伊得甲通过，迄会就通过吼，拉三甲变造会通吼，迄、那个所在水疗灵咧，都一直慢慢啦灵啊，袂安尼，逐工都丢。疼吼，啊人会惊啊，啊该无代无志也无确定，迄个所在该会丢疼吼，啊暗慢啦吼，到咱得力的经营，迄个内面病的血路啦，得力的经营，小可用指定房指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最近那买较济，咱的得力凝固精吼，我甲你加一步，你食真凝的时，咱的得力凝固精，得甲泡一杯，烧了烧了较好，那要配产品，得泡烧了吼，加足惊奇，加足紧啦，得力凝固精甲配真凝，伊咧错咯吼，会加足紧。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好，谢谢，以上功德。

0: 市面上吼有真侪名牌包吼，名牌包讲给大家听，第一名吼叫做 Hermes 的爱马仕啦吼，LV 啦吼，什么香奈儿啦吼，包括劳力手表啦，有诶无诶吼，最近你查到，迄俗价吼差不多一折，一折就是讲我今仔只手表啊，劳力吼假哦假吼，甲正牌吼，我甲你讲。你鉴定啊，鉴定三个月，迄有当作三个月阁鉴定袂出来。我讲做甲遮尼真对啦，我讲啊，若做甲遮尼真吼，都袂输真迄感觉。但是问题就假呀，伊都毋是原厂诶出来物件吼，伊甲你卖一折啊，一折吼，我甲你讲，迄一粒手表30万啦，劳力手表吼，伊甲你卖3万块啦。一折，迄皮包你知影讲迄种名牌包，什么爱马仕啦吼，什么 LV 啥吼，迄一卡吼，后迄个20-30万的吼，皮包一卡20-30万吼，伊甲你卖3万块，甲你卖1万块都有，甲你卖一折啦吼。好，咱查着甲看，全部拢归中国入来啦。最近你查着吼，好，查着以后，咱开始鉴定嘛。因为吼，你袂当工具报纸，我甲你讲，我伫真诶啊，你讲我伫假诶啊，吼好，啊我伫顶悬吼，你著爱查，好，伊即马真正开始来查，就是咱来鉴定啊，叫专家来鉴定吼，内面诶肉骨用迄个钢印哦，就是你著爱开一笔真大诶本钱吼，你才有材料去做着，甲伊一模一样诶迄个肉骨嘛吼。伫外口平啦，内面平啦，对啦吼，保证有诶无吼？嘿，所有做，哎，这物件毋是干那皮包上面，你着只要只名牌包，当地的肉骨吼，都比如讲鞋啊啦吼，墨镜啦吼，甚至吼一条围巾啦，拢从这个肉骨，啊，这个肉骨吼，自头甲脚吼，所有全部拢甲你模仿啦，啊，你看伊冻甲真真真，你若用目睭看，绝对看袂出来。所以我讲市面上，伫街路啦，我咪讲我咪讲市面上，甲市面上啦，同款意思啦吼。你伫街路看来讲，哦，奇怪，甲台湾即个有钱人吼，坐甲规条街啦，大家都名牌包，大家都穿什么样吼？结果十个内面干那一个真的啦，高价拢是假。我讲有影无？我都甲你讲最近你查着啊吼，直接查着了吼。我即马讲上界重点，互大家听。就是鉴定，伊去雕工找迄个鉴定的专家哦。鉴定的专家来，伊嘛偷字呢。伊讲惊到人去骂骨吼，咧当迄个钢印迄个骂骨吼，用烧迄种遐吼，真正先甲惊死人。啊，这内面伊甲你讲，我这内面有真的哦，有真的有假的就对啦吼。你袂当我袂甲你好，啊，你既然是有真的有假，我得分出来嘛，分对几件是假的吼，讲模仿的吼。对，一两件是真的吼，好，到今嘛查三个外月查不完啦，查不完，干那其中一件就好啦，我咧比咧啦吼，其中一件吼，啊那个找讲，这件到底是真的假的吼，安尼底下查到今嘛查三个月，到底是模仿品还是真正品吼，啊袂发现讲全部查清楚，你个看得偌厉害就好啦。所以我咧讲吼，迄伫街路咧行啦，你看讲好啊，规街路迄做那个多嘛，那。较爱这个名牌包，就做因那较侪。当然，即马查甫那拢对人流行这个名牌物件吼，好贵价咯。你茫想讲，大家都真的呢。我就跟你讲个啦，像即马查安尼啦吼，为中国进口的吧，迄叫做 A 货啦 ，A 货种模仿品吼，迄身价吼，你连鉴定的专家伊都要开3个月才有得来鉴定，讲你这是真的还假的啦，安尼啦。啊，贵价的拢是，你免想过认真。嘿，十个有九个拢是假的，干那一个是真的。足够醉吼！生活不够才一点钟，那有要赶快有现场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0800-8688-999，0800-868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然后要欢呼吼，咱报款时间你卡，咱会甲你听来算啦哈。啊，谢谢，咱等下现场来，高雄市吉花头，叫做南高路吼，可能当地朋友较知，吉花头的南高路，有一对兄弟啊，我来讲吼，食到这个位啊，两个兄弟拢65呢，为着财产的问题吼，已经花足久啊。就是财产吼，感觉本来无公平，啥咱也唔知。我讲靠，你唔知，就本来无公平。其实本来无公平，无公平吼，拢在人好啦。家己感觉讲，我那样吼，都无够啦哈。结果两个争案吼，都发生相当严重的搁在冤家啦。这唔知冤几遍啦，都为着财产啦。兄哥啊，甲小弟吼，嘛甲这两个查甫呀。有查囝啊，查囝拢无咧花。那这两年岁查囝吼，拢唔敢想花啦。我等两个查甫的问题吼，结果长得大粒啦呢。兄哥小弟又搁当下做当着老母的面，老母86啊，多伫现场做公亲，我讲敢做会掉，做袂掉啦。这个妈妈86吼，伫现场看到两个后生冤家吼，就咧揢刀啦。一个看揢刀，老母就看哦。这严重吼，准要炸要动不下刀，两个兄弟在小冤家，这个做小弟的叫你阿哥，为严棍这个扑者当地很死啦，一当地老母的面，老母是安尼哭甲徛袂掉啦，啊，看要哪办？亲目睭看着家己大后生，台死第二个吼，这个后生啦哈，送到殡仪馆嘛吼，但是检查看严死啊，检查看今仔日严死，希望讲一定要亲属。在场嘛吼，啊！都除了老母，都小妹啊吼，啊！这个妈妈吼，实在伤过艰苦，伊连去看到尸体都唔敢啦。安那讲的无多，只有小妹代替妈妈入去这个殡仪馆吼，验人尸体无唔对，这个是阮第二下哥啦，这个小妹哇，你看看，家庭来发生这吼灾难。老龟山平都无效啦，啊哈哈，像安尼吼，其他台检署检察官会同法律，伫今仔早起就开始要上验吼，都要确定尸体嘛吼。那尸体妈妈、小妹甲妹婿，拢到殡仪馆啦吼。但是妈妈虽然到殡仪馆，人甲讲妈妈人检察官讲爱入去当场，确定讲得就是啥物人啦吼。因老母唔敢入去，人去殡仪馆就是伫外口病啦。唔敢入面吼，安怎都唔敢入面吼，都看这个后生吼，长伫我面头前，一个好好人呢，气又大呢吼，安尼个太真死吼，伫我面头前啦，相当艰苦嘛吼，伊完全都无在头，今日到这个伤严室啦，迄、那个房间内啦，啊无到到尾嘛，甲检察官讲无真正无到啦吼，啊都无到小妹啦，小妹。代替人死啦吼，这样呢，买单讲，就是算人死啊啦吼，那不是亲属，是直系亲属上好嘛吼。妈妈唔只亲属亲属，小妹唔是啊，小妹是旁系啊吼，兄弟姊妹吼，都妈妈上好，妈妈但是妈妈都无多啊，伊真正连惊都惊袂入去啊，看到死的吼，反正人严重啦，就安尼，啊，这个所在检察官甲法律改改水都暗棍，全太假啦，安尼。有够大难吼，包括对啦对啦对啦，好拢站甲骨拿刀吼，啊这嘛都爱解剖呢，凶杀就是解剖，既然是凶杀，唔是讲家己意外啥吼，这台解剖吼，就差不多等两工啊啦吼，解剖吼，那么警察一定要加入吧，警察加入做笔录，调查两个兄弟啊，就是为着财产啦，财产吼，伫咧分袂公平啦。啊，这已经一段时间真长啊啦，常常在咧烧火，常常在咧烧火，火甲脏啊吼，上严重啦。脏啊，这个兄哥65，小弟62啦，差三岁啦。啊，这个兄哥开始咧火甲吼，煞变做烧疤了吼，准变做揢刀啦。啊，揢刀就烧台呢，唔知讲你兄哥真强，这个兄哥一个揢刀，真正上准暗棍刀落去咧，这掉暗棍就要用死啊咧。唔是针脚手脚中背咧哈，颔棍安尼落去吼，哇！你甲看颔棍啊，针啦吼，对啦吼，安尼针脚会使使啦。这个小弟当场
叫抬一个很倒嘛，人家生病不治死亡啊，啊，警察当场抓，真系个人无走啦，当场抓吼，发办啦，啊，即马进一步，较要怎讲？为什么这久以来吼，这种财产问题吼，这不是一天两天，不是怎长大发生的，这已经做进展，可能老爸过身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啦。自老爸过身，我都回家即马啦吼。啊，财产贴不，我讲啊，恁老母搁伫个呢？恁两兄弟，我讲，你即马甲讲这道理听无啦？伊听无这，讲啥你免讲，你讲讲老母搁伫咧，啥物人哦？啊，恁兄弟啊，这种这都会为着财产吼，反正嘛，甲差无几块。道理回讲，啊，我较少较济，伊加三块，我加五块啊。所以讲，分财产吼，人道专家咧讲啊，即家伙咧分财产。那分甲烧火，啥物人上艰苦？做老母上艰苦啦！大家都会巴肚生啦，大家囡仔都会巴肚生出来，到尾大囡仔高追，大家都是个男做伙好，看囡仔诶，老母拢会发现讲，我的兄弟姐妹感情真好，无一定安尼啦。大汉就知，大汉就随人一个样安尼，你也知影咧。囡仔大家男做伙啦，吼我高追甲吼安尼诶，大刚都诶做伙烧肉啦、烧笋吼，大汉都无共款啦。啊！这做老母的，人在个统计，厝内那四大人，大家都烦恼啦，大家都伤心啦。后盖分财产啦，什么问题吼？什么的看到咧做袂过，遇到什么人上严重，就做老母的人啦。做老母的人啦，看到这囡仔是谁，为了咧分财产，底下咧社会吼，做老母的痛苦指数是贵家话上大啦，上济。啊，佮当着目老母的亲目睭面头前，杀死家己的小弟。两个后生哇，你甲看，这老母，你甲想看今仔这时啊，人家讲妈妈，你爱入去看一下呢？你检查看伫现场，你就要讲是，这个安尼，才当确定讲死者是啥物人。因老母安那行来行袂入去，硬拖都无在掉。因老母讲我真正看袂落去吼，长大死伫我面头前，就大汉太细汉的啦。啊，你今仔要叫我认死啦？这老母八十六岁呢，哇，我讲真正要命哦。真嗨！的高雄的桥头啦，昨暗七点外发生兄弟啊，小弟小弟抬死啦，颔棍啦，身躯啦对啦，哇！大家会知使吼，原来就是为着分财产啦，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改食诶吼，就安尼牙关会牙，
0: 会牙，
1: 就好啦吼。
0: 哦，真哩。
1: 啊，但你看吼，啊，白白阿南未使食一只，会再是未使食一只，爱食两粒。
0: 当然啦。
1: 感觉用只会再食两个，用食两个较好。
0: 有安尼，明仔较有够量。
1: 啊无，今物我安尼个食。长只今仔只安尼哦，脚就顶下就搁较轻松安尼。
0: 好安尼吼，
1: 啊，我变安尼咧。
0: 真用啦吼，真用。
1: 真用就真用，啊，食真用就好啊。
0: 安尼吼，
1: 哎，乖乖，我这是惯着紧啊，慢紧的咧，啊，白条的，啊，按后脚按后边这动作紧，这按白白按按的。
0: 哦，我即卖继续练啦吼，啊好，系。
1: 好安尼哦，
0: 嘿嘿嘿，好。
1: 啊，我头前安尼我拢安尼按白白啦，啊，不要讲继续我食，一共食两罐，只买三罐就对啦。
0: 好安尼吼，就聊练啊吼。
1: 继续用的啦，
0: 好加载，
1: 啊，就继续去加
0: 食，继续吃，
1: 啊，一届加食，应该食两粒安尼。
0: 啊，像安尼吃，像安尼吃哈，
1: 哎，倒卖吃啦，
0: 哎，不要紧哈，哈，
1: 啊，麻烦你呢，
0: 得力。真型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型的型吼，那身躯硬那慢那酸那叫紧那迄个所在吼，硬硬冰冰吼，袂弯呢啊，落袂入来吼，有诶落入来出袂出来吼，那无就丢丢断丢丢断一边双边后边吼，到咱个真型，迄是血路去冻掉咧，血路袂通过吼，后边迄个所在伊就会慢，也特嘛啊，就甲你讲爱来哦吼。你伫无啊过迄个所在吼，唔是干那眼半生旧筋麻痹，什么问题啦？到尾变死性咧，唔好咧吼。得你的真型啦，真假真型的型，血路爱通通通，通到对通到上尾流，通到上尾流吼，你才会完全啦。到真型上高了吼，到尾流啊，像个头毛丝的所在，咱来得你的真型，真假真哦，型的型吼，那身躯边有变，咱来得你两个精上好。准泡一个温温的烧，落去加配吼，会加足紧，足够抓咯吼。指定号码，指名若无上者，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本来住在台中，最近的工作关系，几个工厂公司哦，甲派去台北啦。这个做后生生部吼，伫政治人，到当时呢，到这个月初啦，拄拄啊，迄个劳动节吼，假期吼，这个月初吼，安尼甲老爸讲电话，都拢伫身躯边照顾爸爸妈妈。我甲你讲，这个做后生吼，实在无底做呢。那做后生吼，已经四十几岁啊，吼，都拢伫身躯边甲爸爸妈妈嘛吼。老爸老母拢有老岁啊，吼，拢差不多七十趟啊，吼，身体不好啊，因为工作的关系，伊都爱互调去台北一段时间嘛，吼，前一阵吼，甲老爸讲电话，老爸才咧甲伊讲，我感觉身体吼对无啥拄好啦，吼，爱甲讲，你都爱看医生啊，你都定定去对一间挂号嘛，吼，医生看咧吼，药啊给，伊讲好啦好啦，我明仔载吼，过当天我绝对会去医生迄个所在甲挂号啦吼，去看卖咧吼，对唔对吼？老爸老母个伫咧，伊即马过当天就找你啦，就即个找你，找伊讲电话嘛，老爸甲伊讲身体无爽快啦吼，伊就有那烦恼，但是老爸就甲讲都拢便宜便便啦吼，拢知影对一间啊，定定去揢药啊，会甲医生看嘛吼。这个后生有哪三公病挂号，老爸有去无去呢？就打电话问吼，结果伊发现讲老爸无照时间，就是伊要医生回诊迄个时间无去啦，无去就奇怪。甲我讲要去，前一天前一暗我打电话伊，讲身体无爽快咧，要去该无去吼，伊即马就赶紧着惊打电话找老爸老母，看到底。你两个是什么代志？该冻着，无去病啦。结果电话拢无人接啦，佫愈着惊。一定是安尼啊！你讲身体无爽快，你隔顿讲买病，你也无去病，电话无人接。哦，紧张个，伊人伫台北吼，完全都无在调，出卡就无多，总赶紧紧急打电话对呢。台中的第五分局啦，派出所啦吼，讲拜托阮到组织队吼，警察到三江一个吼，阮老爸老母两个拢无接电话，而且身体无好啦吼，误会啊恁吼，是毋是？这个加看卖了吼，准伫初二过当天早起十点啊，这警察听恁吼，我若知影讲这古怪吼，总赶紧变怪嘛，十点外吼，厝内面老爸老母拢伫伊住伫台中的北屯啦，这所在老爸老母吼伫咧吼，伫厝内面啦吼。甲看吼，伊打电话，为什么老爸无接？因老爸吼耳腔无好，本来就有挂一个助听器嘛，吼帮助听迄个助听器吼。结果困一个过头，伊咧困的时，因老爸会甲迄个助听器揢掉啦，都无听到电话声。好，因老母若无注意，想电话一直等一等，但无人接。这个派出所警察吼，则赶紧甲老爸讲：“爸爸。”恁后生伫台北吼，是紧张甲吼，两要倒向赢来吼。你唔到，伊讲你今仔买病药，都困一个伤话吼，困过头啦，困一个伤话都当好困咧吼。准袂记得原本讲甲医生迄、那个就是挂号好个时间就对啦吼。伊讲你赶紧打电话到恁后生，恁后生是安尼紧张甲吼，伊甲回答伊讲，恁老母都唔知咧无用啥，也无听到电话啦吼。我个电话我是因为困过头吼，准甲我迄个耳腔迄个助听器揢掉，也无听到电话声啦吼。爱伫等你伫等咯哦。这个做后生，那目前这个社会看起来是算恶劣的呢。关心家呢，你甲看，这做后生吼，我那介少找着安尼呢。平常时啊，甲老爸老母拢住做位伫台中北屯这所在嘛，就是最近工作刚去用派去台北吼，爱一段时间啦。伊逐工就打电话，就安尼了解一下吼，伊身体不好啊，厝内无其他人，就干阿村老爸老母啊，两个拢有回啊呢，个耳腔无好动啦吼，那样啦吼，一大堆啦。结果你甲看，伊安尼打电话吼，佫去问讲，对一个挂号，甚物人有来挂号？无恁老爸吼，没有呢，无来挂，惨啊，无去挂号看医生。你甲讲身体无爽快，我即摆打你的电话，你佫无接，那就绝对有问题。哇，你一直卡连派出所，拜托警察个挂牌官来就是安尼啦。老爸无听到电话，就是甲迄个助听器揢掉，无听到，因老母唔知厝内毋知无用啥吼，也无去注意着吼。老爸老母两个我拢无听啦，
两个人公婆无听后生的电话吼，而且后生就急甲准报警察，警察到位才知讲原来无代志啦。啊，甲这个爸爸讲，你紧甲你后生回一个电话啦吼。那无是安尼，紧张甲安尼烦恼甲吼，哇，安尼感谢甲，这个做后生真正袂歹吼。那现主持的社会啦，一个做后生食到四十几岁吼，对老爸母的关心吼。即当讲，学了有丢啦吼，属实到底台中个北屯，唔知有抓无抓，那无抓四十通话啦吼，即当过来做人未歹吼，真正未歹，即、这个做后生吼，人讲后生那又好啦吼，后生也又好吼，迄对家庭某囝拢真好啦，就是人讲要嫁在嫁的又好，又好囝吼，伊才会对家庭有一个真大照顾嘛吼，属实就是安尼听人讲是安尼啦吼。好，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然后，吃一包我就随好啊。
0: 好安尼哈，好好好。啊，即卖继续顺啊吼。
1: 系啊。
0: 我哩民宿吼。
1: 系啦。
0: 啊，你一工个吃一包安尼啦哈。
1: 系啊，一工啦，一工一包尔就好啊啦。
0: 哦，有较好吼。
1: 系啊。
0: 迄人来拜民宿，偌舒服吼。
1: 系，继续看我诶，无安尼病到。
0: 对。
1: 哦。诶。我艰苦啊啊。
0: 诶，有东西。
1: 我病到吼，从我肚边走直接出来呢。
0: 对啊，还有东西，规个面红光光，还唔好呢？
1: 诶，你不多。总啊，多一粒迄个唔知啥物物件，搞下总可以开刀呢。
0: 安尼哦，
1: 嗯，
0: 哦，啊，即马拢顺利啊，好加载，好加载，好加载哦。
1: 系啊，我就随买啊，我大波买。
0: 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
1: 系啦，系啦，
0: 大便出顺好，谢谢谢谢，大便哈。咱的活力民宿来吃，听咱的话，阿伯阿公阿妈，人吃到这年岁吼，咱的肠仔拢欠足侪歹人，无欠好人，拢欠到歹人吼，因为无咧甲清啊，你来派些好人落去甲找啦，人抓袂着困，都爱困落去抓困，都爱好困抓歹困吼，都胃病抓些吼，歹困愈少，咱肠仔愈会叮当，然后排便顺利，那吃到年岁，少年家无感觉，少年家拢足顺啊，伊当然无感觉啊。人到一个年岁，你发现讲哦，排便吼是一天内面的三大事啦。因若排便的顺吼，人吼吼有够清澈，啊有够精神啊，人吼有够快活吼。排便若咧袂顺吼，安尼肚肚肚啦吼，啊一个唔特别哪讲啦，不要形容啦吼。那排便袂顺吼，得较食好顺，得咱的活力民宿帮助这个排便吼，免得等下规面人讲讲啦，发生危险啦吼，啊那不得你袂出啦吼，袂透啦吼，啊人吼什么毛病都有，我的阿杂物件无处理啊，伊得再回收啊，就是安尼。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带来咱贵宾那边吃素素。咱的活力民宿哈，除了下边到这个排便店关到，台湾人我来做者，就大家唱唱唱，囡仔大人做者哈。那出平层，那出房间，那对了，唱唱唱要几千个啦。啊，卫生纸唱几包哈，这个体质，咱的活力民宿你也较过来吃嘞。一段时间，你也发觉愈来愈减少，愈来愈减少哈。这嘛是好困，去掉也歹困哈。咱的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带来咱。贵宾的宾，假说说，遐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啦，遐济国家甲咱讲，咱这个活力民宿真正有效的，对这两道上面现到下边的排便，甲顶管的这个问题哈，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来贵宾的宾假说迄个说哈，那无上济，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有一个阿斗啊，哈，澳洲、澳大利亚，哈，阿斗啊，嫁过来台湾。我讲查甫、查某、查甫啦，啊，查甫可以嫁过来台湾，那就过来娶台湾，做伊那头，准住伫台湾，是嫁过来台湾嘛？哎，这外国人就搬来啊，阿斗啊，哈，就到台湾，住伫台东啦，台东的同学，哈，沙冈情，哈，阿阿伯小妹啦，准做伊走。我讲走到伊外国吼，唔是，伊走去台东山，伊在后壁山嘛，伊在台东就足侪山，啊，伊大个所在就改成部落，就是可能娶台湾的原住民吼，有可能啊，啊，住伫迄个山区部落所在吼，伊阵住伫山内吼，因某是烦恼家，啊，你是足适应啊，啊，家己走去山内吼，哦，准报相对找三工呢。找三天哦，找到今天早起吼，伫一只挖山吼，有一片山吼，叫做海岸的山脉吼，才发现讲伫遐啦，这个阿斗啊吼，伊伫迄个山壁吼，迄个山壁都一个 V 字形啦，就是顶悬落来都一空伫遐啦，下边一个山壁迄、那个都会当新人迄、那个结成迄个形的伫遐吼，人伫遐人穿这伫遐会手啦吼，啊，人用这个。无人机嘛，啊！你无人机飞到个所在，也个无人机个镜头会照着，然后找着我啊！吼，不但找着，这个阿斗啊，吼，伊做一走，就是心情不好，甲因某相骂吼，一个人一支迄个萨克斯风仔无吼，迄外国就爱飞奔甲去吼，啊！这个搜救人员讲找啥，讲找甲你家己一下你拢哦，佫真好过安尼吼，甲看，啊！这个澳洲的这个阿斗啊，吼，为甚物开啊？都心情都好啊吼，看唔落来，伊即是为顶悬落来，伊即马山头为顶悬爬山，足个爬山吼，伊即马爬山爬去顶悬吼，愈一个落来平，即个所在多一个岩吧，多一个三角形迄、那个别墅，甲一个山洞同款吼，迄、那个峭壁吼，都、就是无在条去哩，又在条为顶悬爬落来，就是安尼呢，你茫看呢，嘿吼。我当下溜下来吼，都人来放手些瓜，安尼半条半了吼。你怎么要去你无在钓呢？你无迄个卡路，无迄个物件能钓啦，就是安尼啦。所以人家用迄个无人机先开翕者吼，都听讲哇，伊这无在钓，无在钓起来了哈。伊伫一个 V 字形的峭壁啦，都那四面全壁啊，有几只手机，但是过来个无呀吼。啊，这就是当时伊要落来先溜来，反正慢队慢队慢队吼溜来。但是你怎么要扛起你无在钓啦？就是安尼，应该无在条队啦吼。啊，这个数据人家讲，奇怪，伊是安那到迄、那个来，伊、那、哩、個、是伊哩半，伊哩算半山倒啊嘛。就是顶悬落来吼，详细用无人机去看吼，就是伊有在条落来啦，可能溜来吼，还是安那慢落来吼好，但是无在条扛起哩啊。安尼三工啦吼，三工前个太太冤家啦，准做伊走啦，就是走去山内边咧吼，安尼底下咧想起吼，结局吼，啊亲戚朋友过那边部落，对对对，安尼找无人哦，就想讲伊绝对伫山内啦，但是惊危险嘛，就是啊，这个阿斗啊，哦，体力真好，伊定定伫海边啊吼，台东海边啊嘛吼，冲泳啦，什么会啦吼，啊有诶无啦吼，这个爬山啦吼，所以讲因某讲吼，有可能伫山内啦哈，个人找三工第三工，怎吼，就看到好多摆，伫迄支山诶山卡，迄个所在就桥多摆吼，啊唔只这个赶紧搜救即块了嘛吼，好，今仔早起，就一对救援队吼，搁卡入去。山区的所在吼，用无人机顶悬吼，安尼相关买人袂当搞的所在嘛，台无人机到位嘛，吼山边吼，差不多要我十一点啦。今日中昼迄个早起的中昼要十一点吼，就看到一个人把无人机的镜头底下手都吹掉啦。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伫迄个半岛把无人机的手就是伊袂当震动啦？唔是人底下袂当震动，是伊无在掉落来啦。啊，就多伫半山岛啊，顶悬下边迄个半山岛吼，用无人机小我边个个看者，原来就是安尼，就是甲太台湾过了吼，人上去吼，啊体力真好哇吼，伊即马爬去山头迄个所在吼，准为山头准溜来，结果溜来是四面壁迄种壁吼，山壁是毁毁吼，伊会当落来吼，即马人心情较好啊，要去哩袂当去哩。我准掉伫半山岛的所在吼，阿伯阿斗，这外国人吼，阿斗啊吼，你甲看，伊出门上去，佮带伊上街新买，爱搬来迄个萨克斯吼好，
伊嘛做乐观呢，伊嘛是阿无阿多啊，阿都人就是安尼啊吼，就是伊的教育就是安尼，都人想起安怎吼，伊嘛是阿过来就好啊吼，就是安尼啊，这个搜救人员啦，甲看讲这个是。伊即马落来吼，下当啦吼，啊，抗对抗对吼，安尼小寡人半溜嘛吼，但是伊若要爬起就无带掉啦，即马在申请直升机啊啦，啊直升机吼，是毋是当掉啦？唔知啦，那落大雨就无法度啦吼，啊那直升机吼，那看那办事较好心吼，就尽量直升机飞伫山头迄所在较放。放迄个锁啊，落去半山道吼，甲看下吼，可能这个这两天啊，那落雨都无多吼，那出日好天，人家评估都会使。啊，今麦要来办呢？今麦吼，都是用无人机，用吊的吊物件互伊食呢，因为无动叮当啊，伊无在吊会叮当好好。啊，这个搜救人员甲警察嘛。就是说你人家没烧麦开烧麦开呢哦，伊讲吼，因这个澳洲这个翁吼，其实个性有够好啊，这个阿多个这个白人啊，这阿多啊吼，伊讲，但是阮去做，伊这是什么做我唔知啦，到迄、那个台东东河边呀吼，伊讲阮去做个查某人吼，大家都真歹啦，原来吼，就是安尼，伊讲阮去做个做太太吼，大家都凶个歹吼。你忙介绍咩？你介绍咩哦？伊绝对未输你无当劲哦！哦，你要介绍拍啊？当然，你绍拍你诶，当阿多个体格吼，伊绝对唔敢拍啵，拍唔敢拍啵。但是做太太这原住民这个，伊讲阮去做到阮诶迄个阮去做个查某人，大家都足强悍呐吼，迄都无输查某人啊！啊，你变啊太太阿个无烧咩？绝对拢做啵美牙拍牙就对啦吼！啊，这个阿多个看怪无多准则。做一招，那无讲嘛，唔知哦。原来哦，原来你去做个查某人，大家都真强悍哦。哇，你甲看，就是安尼，阿阿婆小妹很不好啦。吼、哦，内面那些酋长啊，是啥物人咧讲讲啊？跟太太小妹很不好啦。我们这一组的女妇女都很强呢。哦，就是安尼，他才跑去躲啦，走去刷定币。结果准备伫迄、那个四面砖壁一个三角落的所在，准备伫遐吼，啊，小瓜有一个石头人炸啦吼，都、就是三工啦，啊，即马看怪无多，伊要起来无多，落来无多，伤长嘛吼，啊，得等直升机天气好吼，有在调过加调啦吼，啊，即几天的时间要等个天气好吼，可能遐摇滚也扛无多。人已经知影所在，嘛袂当我要死呀！嘛得啊用迄个无人机甲吊物件去了位置啊！古锥甲阿多啊，你唔知影讲台湾咧有一挂原住民迄个部落迄个女性吼，是强过用咧啊！就像咧因迄个部落的迄是主管还是咩干部还是咧？就是讲，当个部落的酋长啊，讲很不好呢。我们这个族的妇女都很强悍呢。你跟太太玩家哇，很不好。这样子的话哈，你会输啦，真正输轮遭一批，遭一刷定，差一点么就变南瓜吼，好加再吹掉啦。三公里伫迄个山边的所在啊，真多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这个电话的头盖，那产品又帮不上车，随时当询问的买唔定吼，0800-868-999。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要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来，人啊，人有三急啦、啊。迄要禁呢吼，是禁袂掉；要掠是掠袂掉。哦，对对，伫呢台北吼、哦，台北呢九二一公车司机掠好山肥大，不见得掠好山肥大啦吼、哦。因为呢，咱人有三急啦，啊，就想要呢吼，嘘嘘尿尿吼。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昨下晡，尾暗差不多四点五啊。沿着呢，吼、哦，这个红光区红色路，开始行啊，哈、哦。那伫咧红光转运站停靠，哈、哦，停靠之际，45岁姓陈的司机，就安尼吼，落车走去便所，哇！这台车哈、哦，慢慢走，慢慢滑，去弄掉的，去弄掉路边哈，这个标志哈，标志挂着路灯，这个车呢哈，这样停下来，姓陈的这个司机啊，赶紧的哈，跳起来车顶，擘骨擘骨擘骨哈，但这个车呢哈，车头已经有损伤啊，根据着咱怎样哈，这个是一个人为因素啦，啊，所以讲呢哈，车的毁损都要由着司机来自行负担，这些车呢吼修理落去，家己就爱做白工啊呢，哦，警方呢，有哪里来给进行酒测，结果呢无啉酒，是因为纯粹吼膀胱吼膀胱呢会腰底满，啊，赶紧买上便所。驾驶人咧停车诶时阵，未记得把咧手动扭开，所以呢吼，诶车无固定，所以伊就咧吼顺着这个地势慢慢啊撸，慢慢啊撸，竟然去弄着耗子吼啊，包括着咧迄个路灯啊。好啊，这是呢吼发生伫台湾，安尼人讲诶啦吼，非常诶奇怪呢吼。一台 BNW 加着一架挡机车修崩哈，两个都是重量级的，一个是四轮的，啊，一个是两轮的，弄一个迄、那个 BNW 诶车头有毁损，但呢吼，这架重机不见了，不见了。红菇的生糖发生在咧加拿大温哥华啊，正常咧出现咧吼一盏非常离奇的车祸，一台汽车准备要倒弯，突然间咧有一台重型的机车啊，从啊对对面弄来，重型机车高速弄到这架 BMW 咧吼，车子不见了，哎呦啊，那个机车走去倒去啊！哦，这里看，哎呦，迄台重型机车竟然呢吼挂伫迄个青红灯顶管。你看哦，路边挂着呢青红灯，其实呢吼，它的距离啊很高呢。你来怎讲这种撞击力？嘿，迄弄一个呢吼，车怎喷起哩呢？捌看到迄车好弄着呢吼，人喷起哩吼，有啊，有喷干来规楼管呢吼。啊，这重型的机车。个个碰家嘞吼，安尼规楼管嘞吼，真的啦，真正罕见。加拿大温哥华吼，就是发生了这盏离奇的车祸。BMW 吼要倒弯吼，啊，这架重型机车嘞，一个嘞吼，安尼咣咣咣咣吼，开骑过来吼，这个弄一个嘞零件细线技术吼，骑重型机车这个技术嘞吼喷出来啊，这台车飞起来啊！哦，技术喷出来，机车飞起来到半空中，挂伫呢青红灯顶管，看到的人拢讲哈，这是安怎开的啊？这是安怎起来啊？这是安怎发生车祸啊？迄弄到迄个力，为什么有法度甲一台重型的机车这样啊重哦，喷起来到呢吼规楼管的所在？警方表示讲呢，重型机车。诶，这个技术受伤，撞到这么严重，这真正哈、哦、啊！平常时要哪有咧做好心做好事的款哦，总要脱过一劫。诶，人哦， 受了一点点伤呢，无生命危险，啊，无你也看，弄一个呢，重型机车喷起去到青阳顶，挂伫迄个半空中，想必讲哇，这个骑奥多拜的人呢，吼，可能差不多无效啊。结果呢，吼，没有生命危险，只有受了一些些伤而已。平常时啊，都做好事，哈，啊，唔好违背着家己的良心。讲到这，这就真正来违背着家己的良心嘛，哦。这电影我是不会看啦，哈，但是电影有一出，伊的片名叫做《绝命毒师》，哈，《绝命毒师》啊，这种的呢，真人版在台湾，哈，在台湾呢，哈，来演出是真人的，还记得吗？五年前，其实呢，看到这吼、個，我嘛拢感觉啦。一个老师吼，要做一个老师，应该咧讲吼，要做一个老师，除了讲，爸爸妈妈对着囡仔的教育吼，投资足多，付出足多的心血，搁有就是咧吼，囡仔的头壳资质爱有够遐。细汉的遇到呢是大人家督促吼，啊去读册。那要作为一个教师，要作为一个老师呢吼，咱来经过着国家的栽培，可比讲啊，师范大学啊，去读册呢吼，根本就不用花到什么钱呐、啊。啊，这国家爱给钱出来无，培养着人才，教育着咱的下一代嘛。所以呢吼，你看哦，无论讲家庭或者是国家，拢爱付出足多。那五年前。桃园某一间国中的理化老师，哈，理化老师啊，这个五年前在学校，哈，在教着化学的时阵，当然哈，利用着伊的职权之便，在学校内底来制作着三级的毒品。啊，喵喵的原料，以及着设备的工具，协助着杨梅的制毒工厂制作着毒品，甲因安怎制毒的技术？哎，你看哦，身为一个化学老师，哈、哦、啊，国家付出遐尼啊多，你也是大人嘞，哈、哦，甲你栽培，无论讲钱啦、心血啦、哈、哦、种种啦、心思啦。付出遐尼啊济，好不容易家己呢栽培到是一个国中的理化老师，啊，好好啊教册就好啊。即嘛吼，这老师他们的那个待遇吼、哦，真的很好呢，吼、哦，真的很好呢，吼、哦、啊，所以讲呢吼，有用七少年、八少年呢就退休啊，差不多到呢吼四五十岁就退休啊，四五十岁呢吼，拄啊好当壮年的时阵，你看哦，足侪人都安尼，规工吼，用身身呢，唔是出国佚佗呢，无就去爬山呢，无去晨泳呢，你就好好啊做老师，吼、哦，教咱的下一代够好就好啊。结果伊无呢吼，老师做好，颠倒呢制造着毒品。来危害到整个社会国家，所以呢，哈，这个五年前，哈，现在已经三审定谳，哈，三审定谳判掉呢七年九个月，哈，七年九个月，检警呢查出掉呢，哈，这个姓牛，哈，诶，这个化学老师教掉呢，哈，麦恩典，包括掉呢刘德生，哈，按呢2021年十月份开始。哦，到底呢？这个苏州的所在来的作为制毒的地下工厂啊，这个化学老师呢，好、哦，因为有伊的专业，做到呢技术指导，教因安怎制毒哈、哦，要用什么物件，啊，再来当制作着毒品哈、哦，再有着呢其他的人来搬运，来组装设备啊，安装着水电电视器哈，大概安尼啦。讲较紧的啦，就是同流合污啊，哈、哦，同流合污。这个真的很不应该哈，这你讲啦哈，咱这拢是咱纳税的人的钱呢，啊，这是大人会艰苦无？真正会足艰苦的哈，啊，以前小时候教到读册哈，啊，囡仔哈，那灾情是大人嘞哈，哇。 道呢吼，感觉足体面呢吼，啊是因为骄傲，啊即马来变成呢吼，因为一种羞辱啦吼。哎，是大人，哎，这出嚟嘛，唔敢讲迄因囝，对不对？以前说啊，那哦，你看阮囝吼，人个，啊，恁囝考得对啊，哈，啊，恁囝嘞吼，即马咧创啊，即马都唔敢讲迄因囝。哦，也是大人嘞，面皮啊，哈、哦，那个面子呢，真烧落地。好，来继续哈、哦，这个八十三岁阿公啊，八十三岁的阿公啊，他有一个不孝孙呐，哈、哦，怕一个大医十三天，十三天哈、哦，结果呢，就在住院十三天之后，不幸来死亡。代志发生伫嘉南信义区，即种咧历轮的命案，八十三岁县区的阿公啊，吼、哦，二月份的时阵，被了昏迷急救，送去到病院，十三天后人就不见了，移民去天国啊！原本的家属是感觉讲，是不是呢？自然死亡啊？吼、哦，自然死亡。但咧鉴定吼，验尸了后发觉讲，这个阿公啊，死因无单纯哦，不单纯哦。为什么不单纯呢？喂，财政你好，
1: 好，
0: 哎，你好，
1: 好，你好，
0: 嘿。
1: 我吼，打算甲你钓两朵放烟花。
0: 好，
1: 好，我有组织伫遐。
0: 好，有组织，安尼你等下哦，哈，来预先甲咱呢，哈，大姐做服务一下。
2: 马
0: 仔，互
2: 你收
0: 咧。这里呢，哈，检察官一个凶嫌发现讲，这里呢，八十三岁阿公啊，上北医前两天，曾经遭受到伊二十多岁的孙子吼，来甲伊殴打，来甲伊拍，迄个头壳呢吼，去弄掉啊！哦，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致命伤。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3: 财政哦。
0: 嘿，是。
3: 正常，我有甲你订个办年会啊。
0: 嘿。
3: 六月七十个加一组，
0: 好，六月七十个对加一组哈，好 ，OK， 没问题啊，赶快加班，
3: 对啊，加班啊，
0: 好啊，好啊，
3: 做两摆桥，
0: 好，我知影，你给我订的迄吼，迄下加一天啊，今仔日这对加吼，就是六月七十哈，
3: 对，感谢你，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再见，谢谢，喂，财政你好。
4: 财政啊！
0: 喂啊，大嫂！
4: 长狗，长狗啊！
0: 好狗啊，好好。
4: 哎、欸，安尼，两组安组啊，几罐几罐啊？
0: 两组就是八罐八罐，总共十六罐。
4: 人拢八罐。
0: 对。
4: 啊，我八人食，人也食会使。
0: 嘿呐！
4: 我八人食，我诶手骨头我食好呀，我去八人食伊也会使。啊，我今仔咧。
0: 甲阮
4: 妹妹讲讲看
0: 伊
4: 买
0: 无？对啦，对啦，我讲我足爱感谢恁姐哎，因为吼，咱这班的同学吼，大家食好拢到小报到广告，
4: 无
0: 你你看后迄个国外长得较好一个吼，因岛的人伫国外，啊嘛是安尼嘞，即届有哪订足济爱到吼，回来的时阵，啊就买去国外，就再去国外食安尼。
4: 这是我对象，伊就是吼。拢请到卫生吼，个你也讲啥拢无效，啊人食你这好呀，咋？明日甲我讲讲好呀。
0: 哦，安尼吼好。
4: 安怀家，
0: 我讲上届大的功劳就是你啦，系啦。
4: 有啊，爱哥伊那条，你家只讲也袂歹。
0: 好，好，啊你只有那个叫伊甲咱倒小杯哦，哈。
4: 好。
0: 好。
4: 我去陪阮妹妹买，阿姨就蛮装，我有甲讲。
0: 有啊，你妹妹迄进前有敲电话给我，啊，但是你妹妹较无你的耐性遐大。
4: 有啦，阿姨，我个电视做大做伊
0: 咧。好，安尼吼，因为无啦，你讲话吼。
4: 我姐姐啦，我妹妹
0: 啦。哦，你姐姐，我讲伊听吼，你吼较有迄个保养的观念，啊，你妹妹可能较无咧听啦，你有伊就保养
4: 即。无咧听。
0: 嘿，即点伊就吼，较无你的知识较充足，安尼讲嘿。
4: 啊，我较敢买啦。我就顾身体啦，无免怎。
0: 对啦，顾身体啦，到即马来啦。
4: 我
0: 今嘛来
4: 吼，我请你办宴会，因就只个食到先
0: 啊。对啦，系啊。
4: 啊，咱迄日个订桌，啊，咱个订 你是电视做，他们这公鸡，搁来搁电视做，伊啊搁咱搁电视做，
0: 好
4: 位啊。
0: 好啦好啦，要开着我弄钱啦哈。
4: 没啦没啦，好啦，好，再介绍啦。
0: 好好好，谢谢，
4: 好，再见，
0: 好，拜拜哈。来，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广告，爱点爱上线，甲咱做脆暖工顶哈。0800-77-6699啊，才真嘞哈，感谢咱这班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不能吃好，要先过吃三年的青菜，好，啊，一定要避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因为呢，大家在倒小本，啊，你们赚功德才真的是一份的工作，啊，我需要业绩，咱的不然，您功德对您来讲很重要，啊，我一份工作来讲呢，对我的业绩很重要，所以呢，你看，这叫做双赢，您赚功德，啊，才真赚业绩，哦耶，胜利手势比出来，喂，才真你好，哎，我的宜兰全妹姐。
1: 才真哦！
0: 喂，
1: 哎啊啊啊！我以前有甲你订一组吼。
0: 嘿。
1: 啊！六月初三，你结果再个个收一组。
0: 好好，六月初三，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
1: 哦，六月初三吼。
0: 好好，等我一下哈。好，谢谢。要追加的要快哟、哦，要追加的要快哟、哦、哈。到家后礼拜三，咱就要来杂志呀。哈，到家后礼拜三就要杂志呀。所以呢，哈，行动一定要速哈，速速行动，速速行动。卡咱这线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0800-77-6699，咱嘞吼，趁钱趁趁嘞，要留互囝留互孙，亲像你也留互仔吼，你真正啊，无破病吼，都可以严格破病。这个嘞吼，你讲的83岁，这个阿公啊，哦，安尼啊，俭俭的放互囝，阿囝嘞，唔是连工有那放互孙，啊那这个大孙吼，即马讲佫有了迄个大孙爱分两份的呢，即马什么年代啊，佫有人大孙佮你分两份的，即个大孙嘞吼，我讲年年吼半格吼都无资格去啊，一年呢，这个83岁阿公啊是有人孙，拍吼拍一个，结果嘞吼。拍拍规个健康嘞吼，敢那亲像咧坐牛笼，人就一直身体一直歹去，一直歹去，两工了后，总下来死死昏昏去，送去到病院吼，13天了后就这样子移民去天国啊！啊，根据着呢，这个警方去了解，是因为吼、哦、阿公啊，啊来念孙啊。吼、哦，两个呢吼，底下咧，咧咧吼，安尼冤家吼，伊就甲讲啊，伊唔听，啊可能咧吼，老大人本来就安尼啦，随讲随袂记，紧讲过过去啦。老大人有哪较十念受看，竟然因孙啊咧吼，总安尼无顾着伦理吼，出手就拍因阿公当场吼，迄、哦那个头壳就流血呀，头壳就流血呀。啊，佮另外一项代志就讲，因阿公咧吼。可能啦，就是因为这个孙啊要跟阿嬷讨到6万块，按阿公底下碎碎念、碎碎念、碎碎念，规工诶，碎碎念吼，这孙啊得个怕，啊本来就是啊，你20几岁啊，吼啊阿嬷阿公拢80几岁啊，迄是因的老本呢，迄拢是少年呢，安尼一滴汗一滴汗一滴汗，做甲有当时啊手破皮吼，安尼流血所。欠来的钱呢？孙啊，你个20几岁啊，你嘛不该甲阿公阿妈搁再欠钱，欠无钱吼，安尼红脸，结果嘞出手就拍阿公，所以呢吼，存这啦哈。哦，看哦，这社会新闻呢吼，真正唔是咧甲恁讲了，我连我家己嘛讲，虽然阮囝吼也是很好啦吼，但呢咱不得啦，迄唔是自私，但是呢吼，你不得不为自己着想，因为未来咱的这个啊、整个家庭结构、社会形态，少年呢吼爱靠家己，食路嘛爱靠家己，凡事拢靠家己。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可靠。什么人上会黄金？家己上会黄金啦，家己种一丛，看会黄百人，家己甲顾好用，咱就免烦恼哦。喂，彩珍你好。
2: 诶、
0: 欸，你好，我彩珍。
2: 我再订一组。
0: 好，再追加一组哈。好，来，谢谢。要追加的要快的哦，要追加的要快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哎、欸，拍摄哦。嘿。你把道理讲，我讲电话讲唔对，你就接过我再讲一
0: 下。哦，安尼，你等我一下，因助理即马电话吼，这边在接二线先家己。啊，你忙挂哦哈，等助理一下。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哎，我叫三弟，我今麦吼，我本来啊，你不是彩珍哦？
0: 我彩珍嘞，梅子姐。
6: 哎，
0: 我彩珍对。
6: 啊，你彩珍你有你迄落？
0: 啊，我今麦在办宴会对。
6: 对，不是啊，我顶摆是食迄虾仔油无吼？
0: 嘿，
6: 啊，我迄虾仔油足粗的，你知？
0: 我讲你甲吞落袂迄海洋的腥味，爱种的咧上界观看的虾仔油呢？
6: 我啊，即马就是想讲叫迄啥，你讲好
0: 多。二十米的，
6: 嘿，
0: 嘿，
6: 海虹精是
0: 哈，产品服务，嘿，
6: 嘿，好，啊，
0: 来。安尼，三线甲咱梅子姐做服务一下吼，以上广告，0800776699啊，电话呢吼，满线当中，爱加减一下啊，啊，若拨线，一定爱卡倒转来，一定爱卡倒转来吼，咱拄只掉线的朋友，拜托个吼，搁卡倒转来，伫只财政来甲咱讲吼，歹势哦吼，一通一通接，一通啊一通来，喂，财政你好。
7: 喂，彩珍
0: 哈、啊！爱华姐，
7: 我礼拜吼有甲你叫你迄个讲叶黄素黑有无？
0: 叶黄素我头卖叶黄素咧，我无咧。
7: 是啊，黄立明。
0: 啊，迄唔是，迄唔是我咧卖哦。嘿，来，以前甲咱做服务吼，我无卖迄种物件吼，我转互助理嘿，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8: 我要一组后礼拜一的。
0: 好，后礼拜
8: 哎，两组啊，你爱两组？
0: 买两组啊，大姐，我讲后礼拜一加拜五好，安尼会够。好，后礼拜一买两组啦，哈。好，好，好，阿祝你健康哦，哈。好，好，谢谢你，再见。OK， 来哈，等下个继续加卡，0800776699哦。来吼，愈接近就买声，啊，咱的电话愈加压吼，电话愈慢吼，电话都是在热线当中，一定爱加养一下啊，加养一下啊，吼。

0: 喂，彩珍你好。喂
1: 喂，
0: 嘿，瓜都姐你好。
1: 哎、欸，我要爱迄个办年会吼、
0: 喔，嘿，
1: 就个办年会嘛。
0: 有啊有啊有啊。
1: 我要爱两桌，
0: 好，
1: 爱迄个啊，搁、那個啊、一个迄个主菜
0: 嘿。好，主菜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欸喔欸。好，来，谢谢。哎呦，电话满线。喂，彩珍你好。
2: 下个礼拜五
0: 哈，下个礼拜五最佳一组啦哈，好好，九千的 OK，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哈，好，再见，谢谢啊，来，喂，彩珍你好。

紧紧紧，快快快，一二三四，哈，一二三四，哈 ，one two three four， 哈，剩下最后四天，哈。赶紧把握，吼！赶紧把握，今年都母亲节优惠活动，剩下最后四天哦。今日请大家告诉大家，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咱的同事甲伊讲，今日哦要转会，剩下最后四天的，加油加油，打电话。

谢谢哈，进来进来哈，等来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跟咱讲一下哈。哇，我昨天哈接到很多呢哈啊，都接不了哦，线下的服务哈，另外赖的这个电话来的哈，还是呢传电诶传文字好乖，很多拢搞分享才真，这二十页加着林小友真正有够是暗语言。

0: 咯，啊，要顾着定骨，吼，要补充钙质，要补充钙质，啊，要调整着咱的脾胃，啊，要顾着咱的腰子，啊，要顾着肝脏，啊，要呢吼，整个循环代谢，你看咯，一定爱做呢吼，差不多三五罐，但呢吼，十栋，家己爱所有，无论讲呢古早盐亨，无论讲呢新科技，吼，最新科技的东西。拢总改以小分子化结合伫一行内底，总共20味。这呢阴阳不合万病生，中医一理有理，就是有这一句话：阴阳不合万病生。伫咧20味内底，这就是属阳；黑啊油就是属阴，吼、哦。所以讲咧，一阴甲配一阳，阴阳调和，吼、哦，喘路喘气，血液品质会当清气上。你就免惊去脱掉的，脱掉大条的叫做心肌梗塞，脱掉细条的叫做中风。啊，脱掉目睭，目睭中风；脱掉头壳，头壳中风；脱掉咧吼，咱的这个耳孔，耳孔中风；脱掉咧吼，咱的这个肩头啊，肩头啊嘛会中风，脚只脚嘛会中风咧吼。只要脱掉的所在就中风，来血一定爱清气上，吼，所以讲咧20味的配掉。磷虾油加这会好个1+1=5哦。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啊，你好，啊，我是张明慧。
0: 嘿，好，
1: 高清，
0: 好，高清，
1: 20米的，
0: 好，好，你等我，好好好，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来听。听咱这班的同学被开做嘴软功德，是安那吼，真正轰动着国内外，轰动着国内外。昨呢吼，就是大姐吼，伊就讲啊，讲因啊因岛的人呢吼，拢总伫国外吼，国外咧上班呐，吼咧做工课，所以呢咧甲我问讲，啊这若出国吼，敢会当早出国？我讲会，啊若早较济吼，唔是要诶游览佚佗的呢？安尼敢会当早出国？哎呀，放伫行李箱。将来对哦，喂，财政你好，
2: 喂，
0: 哎，孟超大哥，
2: 迄个我是中啊，叫吉川，
0: 好好，啊，你等下加一个哈，谢谢，你参详哈，咱住伫越南哈，啊，这个咪住伫越南，是的哈。越南吼，台湾的竞赛吼，因嘛是安尼啊，要等于越南嘞吼，因牛啊啦，因牛郎啊啦，因牛妈啦吼，因嘛是拢安尼扎扎放伫行李箱，骑过越南吼，和牛郎牛妈和因牛啊食，所以呢吼，早出国无问题，早出国无问题，放伫行李箱都会使啊。无论讲嘞吼，咱岛的人伫国外。在做工课，在拼事业，或者是要出国吼游览佚佗，拢总会当早出国。喂，财政你好。
3: 喂，
0: 金条妈妈。
3: 嘿，迄个上年那个高清的，佫摕一组。
0: 好，佫摕一组吼，这拢来对街吼，谢谢。0800-77-66-99，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哦。两行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来进广告。
4: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互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4: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4: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哈。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无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早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哈。
0: 是，
4: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哈，阿姨就讲我年我拢百二，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都水安尼，我有阵我食全通，所以哈，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 ，OK，
0: 好，好，谢谢周平。
5: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5: 我吃了5-6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5: 已经吃了6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5: 对啊。
0: 啊，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5: 啊？3年，
0: 三年
5: 后都在吃。
0: 啊，你就是听我的节目啊，有听到呢，吼，咱的学姐。 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5: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都通很重要，对不对？
5: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在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性的对不？
5: 系啊系啊，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5: 年后再给我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
5: 啦
0: 哈。
5: 好，
0: 谢谢赵毅大嫂，好，祝你身体健康哦。
6: 我无用这壶啊，开刀啊，体力无好。啊，我叫伊食这清汤加迄落，伊点食。啊，尾啊，安尼硬甲干净，硬甲干净，尾啊有食。啊，有食的话，即卖哦，有得偏讲哦，伊较早爬去楼顶拢无多爬起哩。啊，第一迄落啊，将伊一个讲得扛起哩啊，啊，即卖来拢都不食。
0: 都不食啊！讲前两天啊，才叫万五哩啊，即卖用起了呀，今个来叫五千啊。
6: 对吧？对对，顶顶两工万五块拢人摕了了啊！我家己要只存到就只阿只阿年。
0: 哎，阿因这壶啊吼，存安尼只铁器吼，只只的吼，本来安尼。
6: 哦，迄只只铁器的，迄叫食啥物伊拢唔会。阿在硬夹夹叫因大只起好只，阿只只的，即卖家己偷要食。
0: 对哇，啊以前要爬楼梯爬袂起哩，即卖爬起哩，免讲伊嘛偷要食，对不对？
6: 啊，即卖精神较好，前面大只样嘛，讲好只。
0: 好好好，是，我讲吼，咱来海王精神通。产品绝对会讲话，袂互恁开着半身的冤枉钱啦，对吧？
6: 啊，对，越南就是阮丈人啊，丈母啊，本来阮丈母啊嘛唔敢食，啊，即摆来看阮丈人啊，中风正好，在迄度，在有体力，在当四界龙，啊，即摆来哦，哦，伫越南我看拢推销恁的产品，
0: 嘿，对，叫越南遐吼，甲咱斗推销，即有哪里救人？嘿，
6: 像伊出哩哦，然后像伊安尼在无啥体力的，拢人介绍讲啊，海王精神通是大。
0: 赞赞赞赞赞哈！好啊，谢谢大哥哦哈！好啊，明仔载个五千啦哈！好的就是好的啦，赞的就是赞的啦啊！咱的产品好，绝对会讲话，阿袂好恁开着冤枉钱，这都咱都在咧讲的哈啊！越南的竞赛啊，咱台湾人，你都。无论讲你偌天气啦，无论讲咧吼，你已经食偌济去啊，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别人食好，咱就食好，别人咧遮尔啊有信心，啊，咱嘛是爱有信心，身体家己个，唔是别人甲你顾，唔是咧吼，任何一个人有法度帮你顾。凡事吼，拢靠家己。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要快哦，要快哦，哈！最后剩四天，哈，四天，咱的办宴会活动就要结束啊。所以呢，哈，今嘛啦听到，你电话赶紧卡，和咱阿日期，你要阿月底，哈，还是讲呢？哎呦，财政后个月的月初才有领年金，阮才有领薪水呢。和我阿这个阿日期后个月月初可以，哈，公司，哈，绝对呢，我都体谅着大家，手面趁食啦。咱嘞吼，也不是甘金汤匙啊，所以呢吼，和咱嘞要顾身体，减少着负担，吼，减少着负担，这呢吼，使动。研发呢吼，这种产品安尼唔只有意义，研发这么好的产品，就是要来救人的，唔是要卖好作贵的，好咱食未起，食未起呢吼，搁生蛋坑底下，有哪无作用啦？我讲安尼对无？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大姐。
7: 彩珍呢？
0: 嘿，
7: 哟，我叫两组。
0: 好，好。
7: 啊，你拜二过来。
0: 好，不要紧，你等来加一个哦，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哟，我彩珍呐。
8: 我今麦要得过我老妈咧。
0: 哈。
8: 两组嘛。今麦要得过我老妈咧。
0: 哦，
8: 食了个讲食了未歹啊。好
0: 好食，哟对，吼，我拄只拄啊好咧讲你，阿妈报着你的嘴暖供电吼，你白开表示呢吼，大家讲啊那呢，迄一寡吼无理解，也是听人阿白讲啊，迄种电台叫人看啊，哟真正迄种话袂使阿白讲对不对？
8: 啊，我后尾白无得客过而已啊，即摆个。 叫四组啊。
0: 好，叫四组，嘿啊，咱就是有一个咧问讲，啊，这早出国敢会使？我就咧讲你，你大概要越南就拢安尼早过，互恁丈人丈母加迄个姑啊吃对无？
8: 啊，因咧吃咧讲有效。
0: 嘿，好啊。
8: 啊，即卖本来足接得走病医，即卖也无听得切得走病医啊。
0: 赞赞赞，水水水哈！嘿，
8: 阿爸今麦食了未歹，改偷不食。
0: 好好，啊你今仔你今仔去你电话寄者，看要点几组甲助理讲哦哈。
8: 好，
0: 好，好，好，来哈，二线谢谢。喂，彩珍你好。
9: 喂，哎
0: 你
9: 好，
0: 哎你好。
9: 好好，我先讲，我顶刚有过一组，啊刚到位啊，要安那使用？
0: 要安那吃吼？两项产品对不对？
9: 哎、欸，
0: 啊！你刚好拍开啊！
10: 哦、好，安尼我知。
9: 有啊，拍开啊！
0: 拍开啊！吼，蓝色的壳啊，迄规片的，对不对？
9: 嘿嘿。
0: 啊，红色的壳啊，是规罐的，对吧？
9: 哎、欸，对。
0: 好、哦，安尼你较袂晦气吼，公司的设计吼，就是这么的贴心。啊，片啊，迄两粒啊，规罐的嘛，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啊，你若咧食到一挂药物的物件，无论讲中药西药。咱就该浪费吼，上无爱半点钟以上安尼，有时间咱就该浪费一点钟，安尼这样子会更好，好不好？
9: 好，好，谢谢，
0: 嗯，谢谢你，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哈，你看，咱呢吼，台湾人越南的竞赛，哈，工人人教，哈，工人人教，你就拢唔免怀疑啦。有的人一寡无理解，也是个吼要讲中伤的，哈，迄拢吼卡电话叫人背开，家己做见证的啦。你看阮大哥，伊卡电话开，我阁雄雄吼未认识伊的声呢，哦，好啦哈，财政呢吼，就是安尼啦，做生意呢吼，啊，实实啊做，啊，一步一卡印，咱。开大门，行大路，在行，这个路愈行愈大条，这个路呢愈行愈远。你看，拄好介绍到二十米磷虾油，就是呢吼，咱国内的人食会到呢，即马呢吼，请到国外去啦，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日本啦、中国大陆啦，吼，阿个有一个，我想想袂记得啊，吼，啊，缅甸啦，哈，缅甸啦，哈，咱家的人嘛是去缅甸遐做工课，吼，也都是带过去吃呢，哈，后来啊，听歌，听歌的东西呢，才真甲着助理游玩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接听，要追加的，要快的，啊，要蹲会爱摊嘞，吼，这三四天靠着礼拜存四天，活动到到后礼拜三，下个星期三一定要好好把握。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哦，彩珍哦，我要叫
0: 放烟火。好，好，好，来，一线先甲接，我来接白山哈。喂，彩珍你好诶。

0: 好，来，爱华姐，喂，啊，来，好，我接快，喂。
1: 喂，
0: 嘿，爱华姐，一线先甲讲，迄个你吼，拄啊好开始要食呢吼，为什么咱拄只咧讲诶阴阳一定爱调和？咱人阴阳吼，若不合，身躯上有足侪毛病，啊，你去做仪器检查嘛，检查无诶。所以讲咧吼，咱人啊，天地有分天地，有分阴阳，啊，咱人身体嘛有分阴阳，就是咧二十二个叫做阳，啊，遐又叫做阴，你两项甲加做伙食，效果一加一大于五。
1: 哦，安尼哦，
0: 我调工，我调工邀客吼，吼一寡甲你同款，拄我好初初要食咱的产品，啊，唔知影，因为无这刷卡来解答就好啊。咱邀客吼，你的问题会当讲予大家听，解决足侪诶，食的人吼，哎呦，啊是要一行一行食，啊是要两行做伙食。
1: 是拢会敢若会消化麻麻啊，会敢若拢会安尼诶，筋络敢若像诶袂。袂
0: 舒适，脚腕袂舒适。对，
1: 我讲吼，恁一般，
0: 对，恁一般咧食吼，拢食差不多吼，过钙质啦，过关节啦，筋络拢无固着啦，啊气拢喘袂过啦，你气喘无过吼，迄个袂通袂通，你着疼，啊你搁食较侪钙质，食较侪胶质，你着无通无通，着无作用啊。啊是安那讲，这两项食，大家安尼遮尔啊学了，唔是打气血拍回通，关系到咱的酸痛咧呢。规身躯气血回通吼，你的整个身体体质会做调整，会做一个转变。
1: 哦，
0: 嘿，啊两项加做伙食哦，吼。
1: 哦，好，安尼两组，我是甲你建两组，啊，拢种万白。
0: 嘿，对，拢种万白。啊，你买？
1: 你买
0: 月底拜哪拜哪拜六会当无？拜六收，为人不爱拜六收。好，安尼就是五月三十号，你好唔好？
1: 好，五月三十号啊。系。万八，我寄我管理费。
0: 好。好，安尼我改写管理收收哦，哈。
1: 有。好。啊，你今仔日去做迄条，系爱心给我寄来。
0: 有，今伊个啥？你今仔日要收诶？
1: 好利民诶，好利民诶。
0: 好好。
1: 一个天猫只做诶。
0: 哎，好利民，嘿，唔是我咧卖，你甲助理讲一下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哈啊，两行加做伙食，两行加做伙食。因为拄只呢吼，咱爱华这刷卡咧问，其实呢吼，我拢会当刷卡回答。咱那咧报挂刷卡是电话有够加一下吼，安尼呢吼，变变叫吼啊，强强棍。我调工又开就是讲。咱节目内底有一寡呢老主顾客，咱遮学姐学长已经呢吼，拢食骨了当啊，食骨了当啊，才真。我以前拢食足济项的呢，我即马真正呢吼，拢食你这两项尔，有够好，有够赞的。啊，你着知影要安怎食？但呢吼，逐工都有新同学来加入，新同学呢吼，对着产品存长一个呢吼，嘛是安尼卡的呢。Hello， 你是主持人哦，我就一听知影吼，这是新同学呀、啊。因为呢，拿咱家呢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之类的，才真吼，跟他参就出来的人，还偌亲切嘞。啊，你是主持人哦，我知影新同学。啊，我哦听你的节目听两三天嘞，我都唔知道你咧卖啥嘞。当看到人吼上山，啊要几组？要几组？吼、哦，要两组？要三组？吼、哦，要五组？我当时要收，当时要收，安尼念念，我拢也无去听到你咧讲啥。你到底是咧卖啥哈？卖啥？卖健康啦，够健康啦。啊，唔免问讲啊，你食安怎样啦？阴阳。吼、哦，调和气血拍回通，规身躯全方位的，啊，这无夸口哦。才真嘞吼，广告做实在，没有夸大，真正全方位规身躯，你想会到的，你想未到的。新毛病、老症状，过了十档的老毛病，伊同款甲你做调整。咱嘞吼，外伤临时受创的，伊会甲你做修复。阁有一种就是退化，退化就是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就是呢年龄增加，啊，咱人呢吼，就是机械用了久啊，零件用了久啊，啊，拢无尾气啊，一台车会轮啊，无甲无霉，会当换轮啊。咱人呢无霉，就是关节已经无顺啊，足侪人换大腿轮，足侪人换脚头有换啊，啊，你甲想，人呢吼？ 诶，张妈妈先甲接一个，吼，张妈妈，人咧吼，206的骨头，啊，你进200的关节，你敢有法度？吼，啊，着车换四粒咧呐，啊，你要进200的关节，你拢要甲换吗？啊，你食，伊就是咧吼，补软、补硬、补弹性，一次到位，一次到位。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大哥好，
2: 我要跟他海王精
0: 好三品好不你打要海王精就好啊
2: 嘿对因为我海王精我要加强的
0: 好好好你这样
2: 就是9000块嘛吼
0: 嘿安尼就是八罐吼
2: 嘿对是
0: 好好谢谢阿明阿仔好你好不
2: 好好好安尼我两组好啦你换两组
0: 好两组吼两组
2: 安尼海王精
0: 好安尼办白龙海王精啦吼
2: 嘿对
0: 好谢谢大哥
2: 好
0: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像这个大哥安尼吃法嘛是可以，咱嘞吼基本上拢甲咱讲两粒两粒，像大哥拄只做面卡甲咱讲，可能他的退化比较严重，可能也精气神较虚，可能也老毛病吼已经带足久啊，要喘落喘气就是20味的，吼这虾油两粒啊20味的搁加食加强的，安尼可以无？可以，可以，但是迄个。其中内底的标配，咱的标配就是一项两粒两粒，可比讲为人三哥较迄落个吼，糖尿病较重的，我要虾仔油加加食加强的，啊，迄个20味的食两粒，安尼会使无？可以啊，因为每一个人身体上的毛病无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吼，啊，所以讲咧吼，咱会当去改一条，看你的情形是安怎。对一项要加，吼，对一项要加食加强的，通通可以，通通可以。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来，好犀利的产品，真正有够厉害的产品，电话卡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哟，大哥好，我彩珍。
1: 哎呀，我叫去做帮人会，明天能收吗？
0: 明天可以，当然可以。你电话拿着哈，来，你若明仔载要收的，一定爱给那个卡。明仔载那卡呢？哈，咱就是爱蛋糕，后礼拜二才有法度收啊，后礼拜一嘛无法度收哦。你要赶在明天收货，你要赶在明仔载收货，即阵一定爱卡哦，哈，卡换卡嘛无法度，和咱明仔载收。喂，彩珍你好。喂，元宝大哥。
2: 喂，
0: 哎，大嫂，
2: 喂，
0: 嗯，
2: 你台中的，
0: 嘿，是，
2: 我买，买，哎，哎，
0: 搁对家，
2: 要几组啊？
0: 好，好，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喂，嘿，大姐。
1: 哦。
0: 好、哦，我讲吼，这两样啊在吃，咱嘞吼已经退化的部分，就甲咱吼 hold 住吼，卖互伊速度遐紧。啊，那嘞吼会当调整的，会当嘞吼，个吼较啊较理想的吼，伊就会甲咱调整。啊，来产品服务，大姐。
1: 哎呦。
0: 哎，你讲吼，拄只甲我讲吼，你食海洋精清汤什么货，雾雾啊，在这来拢继续。
1: 目睭啦，目睭啦，雾都食，敢那有效安尼啦。
0: 吼、哦。
1: 啊，我咧要请教你哦，我一个囝。去年六月十六去手术脊椎，
0: 嗯，
1: 啊，要来存一个好食，唔得。
0: 我讲一定，
1: 我做鸡片甲做铁器呢。
0: 嘿，我讲唔是好呢，一定爱食。开刀后转来，唔是开刀转来吼，你一世人就拢，迄落甲你挂无事牌呢。迄开刀转来，为人阁开两。
1: 做鸡片，你该讲哦，啊，真鸡片，啊，卖一个月就去上班呢。
0: 哦，哦我讲。产地拆地买啊，连工啦，食老伊就知影，食老吼
1: 那。我甲讲，拢甲我牙齿过，哈，你唔捌啦，吼，你敢会比我较捌安
0: 呐？
1: 哎，讲了心会通红
0: 多。对，我讲连工啦，食老底下咧挨的时阵，别人听袂到，但伊恁囝家己本身天气的迄个听会到
1: 呢。讲大项嘛，听袂落呢。
0: 嗯，
1: 哦，啊，硬是一日拖，啊，我今仔有较早吼，
0: 嗯，
1: 嘿，我做老母感觉。做失败个做悲哀啊吼！即卖我有个侄，敢那脑作衰，安尼衰脱，算退化啦。
0: 哎，伊个脑筋退化。
1: 敢那说安尼，你要叫创啥拢做未完整。
0: 嗯。
1: 我你讲叫我买啥？像伊你咧讲叫我买一个两只黑皮。
0: 系。
1: 哦，啊讲啊我讲你有甲买黑皮？无啊，你也无讲啊，你敢那讲买两？
0: 啊，这咧食吼，咱个机能退化、脑筋退化，有哪会使治？哎、哦，好啦，以上讲的。
1: 不过我今麦才跟他经讲，连咪都未记啊。
0: 哟，
1: 真有用。
0: 啊，我讲吼，咱的迄、那个，
1: 变成我啦。嘿，
0: 咱的迄个油脂的细胞，
1: 哎，
0: 出是两百万粒，吼，那死一粒去，死两粒去，伊就未搁再生。所以呢，吼，为什么人讲洗油脂类爱洗几世人？伊油脂的细胞未搁再生。啊，过来，吼，脑的细胞，伊那萎缩。凋零、死亡，伊嘛未搁再生，所以你个你叫看吼，那脑筋退化，迄种阿兹海默症，伊无药啊，互你食较好，原因伫遮。啊，你若这两项咧食，循环好，供应氧气，供应迄个养分会够，咱就较未退化。
1: 阮翁嘛中风啦，中风我都无资源，我即马干那靠老人年金，甲一个戆囝智能不足的，
0: 我知影。
1: 是五千块。
0: 系啊，你顶届有甲我讲。
1: 啊，伊家己吼，就我就二十三岁加二五岁了，安尼。创几啊百七，互我拍，那讲像你知哩啦。
0: 系啊，我知。
1: 我较拍较晚，我四十六岁都未惊呢。
0: 嗯，啊对。
1: 今啊，我嘛心理上有想讲要创着只，你都无经费，你要安怎创啦？
0: 不要紧，我讲有大姐。你顶个有甲我讲，我就讲，你孙自有你孙福，哈，阿咧个人作业个人担，伊若不爱听你的话，以后伊是咧艰苦，啊，你即马先甲你甲迄个智能不足的囡仔顾好就好啊，剩咧你拢免管。
1: 对哦，
0: 嗯，
1: 啊，伊我即马是讲阮老的，
0: 哦，
1: 歹清情哦，好，
0: 歹清情，老的，
1: 我歹坏高低高啦，坏八高啦，
0: 啊，所以咱咧讲啊。吼、哦，先感觉唔是咱主输哦，是因为呢，去种诶吼，叫做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咱就卖插伊啊，咱就感觉个过好就好啊。因为
1: 有当啊，我真自然，啊，伊即马中风会跋落吼，
0: 嗯，
1: 啊，我著甲阮查囝著甲揪安尼啊，流汗浸滴，
0: 嗯，
1: 啊，咪有当啊，自然就咪讲你今日死死诶，
0: 哦，
1: 死死，
0: 啊，咪个，
1: 你怎啊服药了到底？
0: 我知影，迄真正有气吼，无地头，阿麦干咩？咱咩得爱做考验
1: 吼？
0: 咱得顾家己顾
1: 为。我感觉我为了阮这个老的家，伊拢偷这拢做代志，拢做了一年无得考，我穿啦。安尼讲你就知啊。
0: 我知。
1: 讲啊，这就无效。
0: 系啦，啊，所以讲我来讲，你现到即马，哎，未，你现到即马这个年纪，该行的拢行完啦。你即马就是为家己设想就好啊，安尼好无？
1: 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人讲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我们吴大姐啊，伊进前，哈，都我听过的节目，你会记得无？哈，大概伊都只山卡先讲，这先讲欢喜的。我吴大姐开讲，哎呦，才真，哈，你讲话有够实在的啦，我拢即马让你袂气呢，哈， 你也看哦，咱吴大姐嘛是安尼嘞，伊唔是讲嘞，哦，迄落伊先跟我接一下，吼、哦，唔是讲嘞吼，伊啊，就是嘞吼，哦，迄存贵运气呀，咱嘞吼嘛是安尼豆豆啊，欠豆豆啊食，伊呢嘞，艰苦破病，无咧看你有钱无钱啦，吼、哦。啊，有钱的人，人讲有钱有钱办生，无钱办死。有钱嘞吼，去病院开刀即嘛，咧开着吼，什么咧颈椎哦、腰椎哦，哎换迄落人工关节哦。我讲唔是十万、二十万吼，会准算咧，有无？啊，咱另外一个助理迄个伊妈妈哦，好像是前天哦，前天还是昨天开刀，即间要开四十万呐。这个要开四十万啦，吼、哦！咱吴大姐进前来呢，吼，讲大概白开讲拢哭嘞，吼、哦！啊，听我的节目，咱讲实在啦，听我的节目，你会想足会开的。咱吴大姐今嘛开，这样发到安尼讲，无吴大姐进前听我的节目，真正大概上山啦，大概讲到厝内底的经，吼、哦，伊就好。今嘛呢，吼，他有办法释怀，这嘛是一种，吼、哦，健康心理的健康，吼、哦，咱的节目，和咱心理健康，和咱身体健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对，我彩珍大哥。
2: 我讲要叫三组嘞，
0: 好，要叫三组，好啊，好啊。嗯、
2: 啊你麻烦你哥哥，请我改用两组迄落迄落
0: 火龙哥，好不？好，主持啊，嘿吼。
2: 火龙哥。
0: 哦，好好，火龙哥好来哈，来哈。
2: 啊，两组按做就会改行。
0: 好，啊，甲助理讲，看要放下退几组，啊，火龙哥几组哈，好，好，哦、谢谢。好，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机，两粒两粒输入机，咱这呢中老年人，吼、哦，中老年人，你呢吼，甲即嘛，你来讲少年，吼、哦，少年呢吼，咱对着。一寡嘞社会事，对着人生吼诶大小事，你搁看未开，搁想未开，啊，就无话讲。食到这个年纪来呀，这个坎站来呀，咱就对这个呢吼整个啊，形形色色、男男女女，这社会事吼，人生诶大小事，你应该爱呢看会开啊啦，唔是咱自私啦、凡事啦、靠家己呀、啊。喂，财政你好。嗨，
1: 我都
0: 各位对家，
1: 好
0: 好高清的个一组，好、哦、来，这拢对家，好、哦、这拢对家，阿要对家趁即阵哦。我讲啦，即卖少年囡啦，吼、哦，贵个去想就是大人诶，唔是无啦，是贵个啦。你会当用南山的类去算啦。即卖少年呢，吼、哦、是拢想家己呢，为家己呢，吼、哦，伊无咧想别人诶呢，咱。老一辈吼，拢搁较搞为着囝想呢。诶，即卖少年人吼，只要自己快乐，只要自己快活吼。诶，老诶，伊嘛无啥咧掺呢。啊，囡仔生生诶咧吼，吼爱生呢，无爱饲呢；爱生呢，吼无爱顾呢；爱生呢，吼无爱骗呢。而且嘛，囡仔生生下来，拄我阿公阿妈吼，那毋是呢吼，迄落来公来骂，啊无就拄去互外公外妈。啊，少年诶咧吼，正去逍遥自在。啊，少年诶去出国。啊，老诶伫厝咧吼，摇啊摇，摇啊摇。老诶拢较戆呢，老诶较戆，少年诶咧，少年诶吼，做去。你逍遥自在吼啊！阿爸母啊，阮今日去公司要创啊，要聚餐。阮公司要去春酒，阮呢吼，大家招招的吼，要去花火节。阮老要去对家，阮要出国啊！阿囡仔和啥物人？老的咧顾啦，老的咧骗啦，老的真正较戆少年呢。啊，咱即马爱学巧，唔好搁再戆落去呀。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我彩珍阿宽姐。
3: 哎、欸。嗯。啊、我后日拜。
0: 好，后礼拜一组，好，好，
3: 拜鬼拜鬼，
0: 不要紧，你看拜鬼，甲助理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 六六九九，吃好料的少年会带伊吃，老的淡厝见成功哈。人去咧佚佗啊，老的伫厝吼咧骗囡仔吼，人伫遐咧出国佚佗，笑甲哈哈叫。恁孙伫遐哀呢吼，伫遐咧哭呢吼，阿公阿妈吼，哎呦骗甲婆公打倒啊，哎呦又作酸的哦，骗甲规身躯骨头强要散，嘛是咧骗呐，啊无要安怎？对不？啊，我说我讲啊，即卖少年人吼，足自私的啦。啊，你这老的吼，唔好呢吼，戆戆吼，要一天吼，安尼吼，未精神，两天未精神吼，永远咧拢在替囡仔想，囡仔什么时阵去想着你？囡仔呢吼，真正啦，即卖囡仔我唔我咧讲的啦，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因吼，甘愿呢吼，要爱生还是什么货？因为呢吼，因就惊囡仔杂啊。哦，啊，那有生的吼，真正少年的，我身躯边吼足多啦，拢总是呢吼，生生的吼，啊，就去上班，啊，囡仔帮好阿公阿妈，吼，啊，连工的吼，哎，你都知影，少年人的吼，活动很多啊，交际很多啊，老的拢无交际，老的拢拿顾厝顾孙，啊，迄落顾啥哈？拢袂用顾家己，当都顾得就是欠的，袂用顾家己念念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等那个卡哈，阿要做稳定讲的哦。明仔载要收，一定爱这个时阵卡。你那呢吼，明仔载卡一定爱到拜二，赶要明仔载收的，你现在一定要打电话。喂，彩珍你好。喂，万碧学姐。
4: 彩珍。
0: 喂。
4: 我咧加两钟啊。
0: 好，各位弟。
4: 哎，啊，十一只好啊，敢袂知？
0: 哎呀，好来，好，啊，你今日几啊
4: 只？
0: 哈，
4: 啊那，爱只啦，
0: 爱只吼，
4: 爱只，
0: 嘿，
4: 我迄间吼，我都买大台啊，伊一百八十几公分，
0: 吼，
4: 你敢知我爬一个无好势，伊无法用我起起，我爬一个无好势，蹬一个，你敢知？
0: 吼。
4: 拢无安怎嘞？
0: 好家在，
4: 我可以就拢无安怎。
0: 好家在，
4: 平时咱这手后皮哦，溜一了皮安尼。
0: 啊，恭喜恭喜，必须者。平常时啊，逐工两粒两粒输落去吼，即落吼，这叫做啊验收啦，吼，这叫做验收啦。
4: 拢卖讲两粒两粒啦，但是爱加强啊。
0: 丢啦丢啦。
4: 嗯，我但是半暝啊，脑壳半夜我就食，啊那无我要困我就食。
0: 我吼，
4: 我要运动四点我就食。
0: 嘿啊，对啊，我嘛是安尼，我起床就食。啊，这两天啊吼，这两天啊，我虽然吼平常时啊吼，拢两粒两粒哦。我那像咧做活动吼，我讲我工作量吼，拢遐尼啊大，我拢食三粒三粒。像我昨吼避开便所吼，我嘛是搁两粒两粒甲吹落去。哎
4: 呀，我那无避起来吼，我那咧困我就食。啊，我若爬起哦，半暝就食。
0: 嘿，对、啊。
4: 我若在运动四点遐，我就食。
0: 好，啊，我转互助理看你要当时收啊，几组甲讲一下哦，哈。好，谢谢来一线哦。喂，彩珍你好。哦，哈，来电话那拨线。拍摄，哈，对不起，搁点卡一下，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你给我转线卡。
0: 好，转线卡，啊，不过即马助理拢在讲电话，你等我一个慢车过来哦，哈。
1: 好，好，好。
0: 一线先甲你开一个，好，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你给我叫一车，给我叫一组哈。
0: 车音哟。
2: 啊，车啦，车音拢无要紧。
0: 我看卖一个，车音会使。
2: 啊。
0: 车音会使。嘿，车音多拜一。
2: 拢，我讲我拢海洋晶得啊！
0: 好好好好，三片好不？
2: 拢海洋晶，我
0: 背管拢海洋晶，好，好，谢谢风貌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哎呦。好。怎么来？我要订啦。好。
0: 我要订放烟会。
2: 放烟会。
0: 好，要几组？
2: 哎呦，两组。
0: 好，两组万八。
2: 能多万倍呢？
0: 嘿嘿，对，啊，明仔再收吗？
2: 啊，明仔再收会使啊。
0: 好，安尼明仔再，好你。
2: 几点？
0: 九点到一点，这个早班，好你，好吧？
2: 哦，九点到一点，好啦，会使啊。
0: 好，可以哈。好。
2: 两多就。
0: 一行拢八罐，啊，两行多好十六罐，安尼啊万倍。
2: 哎呀。哈。两行嘛，哈。
0: 嘿，两行啊，一行拢八罐哦，哈。
2: 一行拢八罐，
0: 系哦系哦，啊总共十六罐，安尼你若收到，甲点火点看卖一下。
2: 哦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4: 彩珍
0: 早。嘿，你好。
4: 诶，我何小姐啊。
0: 嘿。
4: 我来请看我就去手术，你来爬来照吼。
0: 是。
4: 啊，昨昏要手术，啊，今日转来用接哦。
0: 你当时手术嘞？
4: 昨昏手术，昨昏要手术嘞。
0: 昨昏要嘛手术嘞？哈。你今日去夜晚就会使接啊？
4: 哦，去一间就用接。
0: 嘿，对对对，哈。
4: 就是哦，我这个昨昏我听下咧，我想讲要甲接唔接唔接唔接，咧问伊问伊，看我再来接。
0: 夜晚就会使开始接啊，哈。
4: 哎，
0: 等下等下，迄个大姐，我讲二十米的你唔免停，是迄个虾油停就好啊。二十米的你即马就会使接啊。
4: 好好好，
0: 好，好，谢谢，好好，再见。

0: 谢谢，来哈，刷卡，弯刷，弯刷，弯刷，哈，剩下最后四天，后礼拜三，哈，咱接单接到后礼拜三十二点，哈，十二点过，哈，就接单了。所以呢，哈，利用着这几天啊，咱的电话加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工，唔是彩真。在做节目，这两点钟来才会当助文聊哈，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但是电话一定要抄好掉、卡好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南航二十米的 MSM 二型加冠两倍，两个手部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零脱尿症，高度二型加强红蛋，可无五精气，我加喉咙对症口，五级甘蔗转个五只枸杞，桂枝玉桂加掉，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南极的磷虾油，红宝石，红宝石，海洋的鲜味，阿内无臭车亏，虾红素，磷脂质，胆碱。含量浓度拢上界管的，吼、哦、世界级的哦，哈、哦、全世界一间，吼、哦、一间诶，这个啊厂商，吼引进的，就是咧最高顶级的，最高顶级，白白白开钱，像我拄只碧雪姐个白开对家，吼、哦、以前零下有一罐刚买三千两千八，对这一千一百二十五块的对袂着，所以呢，吼、哦。咱爱感谢，感谢着呢吼，石董执行长吼，伫呢遮尔啊侪严选当中的严选万中选一，找着遮尔啊好吼，诶厂商用着遮尔啊低诶价格，要来回馈着咱咪咪啊笑广播网，咱遮诶大哥大姐，咱遮阿伯阿姆长辈时代。大家吼，趁钱无容易，有个人退休无咧趁钱，买好足贵个，吼物件足好个，买好足贵个，都我好个人食会起，手面趁食也食袂起，退休个食袂起，安尼即落物件咧吼，无菜难觅啦，无菜难觅，吼，这就是咧要来救着咱个世间人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互你想会到个，想袂到个，要调整体质，要来拍断着气血，我讲 number one 第一名，一级棒的是，哈，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恁早间咧食对部分的呀、
1: 啊？我早间吼，算讲迄个身体较无用安尼啦。
0: 吼、哦，身体较淡哈，迄个精气神气血较无好安尼。
1: 对对，啊，一讲感冒就是安尼感冒啦。哦，啊，就食迄了哦。
0: 不要紧，即马广告，你甲产品的名讲出来。
1: 还用听个听到，就食迄了哦，今个即阵食吼，食个即阵哦，哦，拢唔捌听，
0: 唔捌听咧感冒安尼。
1: 嘿嘿，啊，对，安尼敢那较有精神安尼啦。
0: 对，迄个精气神较好。迄就是咱我讲的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啊，足好看。
1: 嘿嘿，对对哦，我拢伊来甲因在境外讲讲哦，伊就食迄类哦，哦，差足济。
0: 迄身体咯，迄条烂啊，当当用对不对？
1: 嘿嘿嘿，哦，差真济吼。啊，我是讲看伊食，我家己即马可能较有血啊，你知哦？啊，你敢那较无元气？啊，我是讲要来食。
0: 好啊，可以可以哦。
1: 啊，还没。
0: 啊你、哦！你吼海王精神通吼、哦，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2: 食保养，
0: 食保养哦。啊，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啊。
2: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比较不会感冒。睡眠有没有改善？
2: 睡眠很好啦，睡眠很好，
0: 睡眠很好哈、哦。反正在吃呢哈、哦，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哈、
2: 哦。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哈、哦。啊，你也记得爱甲咱到时候报到广告哦哈。
2: 有。
0: 好，
2: 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哈，
2: 对，
0: 好，好，阿你明仔载过千哦哈
2: ，OK，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食海王精神通，食半冬啊，改变什么？
3: 鼻啊，鼻啊，卡无好啊，即马改善啊呢？
0: 哎，你鼻啊以前是安怎？
3: 以前讲鼻窦炎之类的。
0: 哦，啊，即马有改善啊，吼。
3: 嘿。
0: 哦，安尼啊，你除了鼻啊部分，阁有啥物？
3: 睏较好啦，较好睏啊。
0: 哦，睏眠也有改善啊。
3: 嘿。
0: 啊，鼻啊的问题引起着吼头壳疼，啊，你头壳疼的情形有较好无？
3: 有脑改善有较好安尼。
0: 有较好吼，因为鼻啊引起着头壳疼，啊，有当时啊疼到足艰苦的，啊，拢有改善啊啦，吼。
3: 嘿。
0: 好，安尼阿伯二一万给你哦，哈，
3: 好，
0: 谢谢你。 谢大哥哈，你阿未食海王煎清汤进前是安怎？
4: 胃食道逆流啦。
0: 啊，你胃食道逆流，迄偌久啊？
4: 因为我一直拢伫工地底，迄个啊，拢有当时啊在负责工课，啊有当时啊食饭未，迄个滴。
0: 无准时啦，足久啊，啊有那困了足久啊，吼。
4: 久啊，有去通胃镜，伊讲迄个胃的头发有一点扩张啦，未啥收缩啦。
0: 好，迄个喷门呐，好，迄个喷门吼，比较较疲乏，较无啊多收缩，才会造成着你迄个胃食道逆流啦。嘿，啊，你即马海王煎清汤食食有较好啊，嘿。
4: 啊，你继续食，
0: 继续食，一定爱继续食。啊，食食唔是当你胃食道逆流尔，你的精气神，你的迄个气血方面，啊，佮有你的脚手会加足溜哩啊。
4: 因为我可以佮你做行开啦，因为佮你打工啦，我七十几岁啊啦。
0: 啊，伊就会佮改善其他的所在哦。
4: 好，
0: 恭喜你，
4: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
5: 我讲我那早听到伊节目，我免开遐济冤枉。我安尼做破尿酸，爱去住啊，爱去接台中市遐住一撮，拢有万块呢。安尼然后开足济去啊呢，开价强要无行呢。
0: 迄个时，迄个时阵就是咱的缘还未到。
5: 有咩我要听呢？啊，后去抽水呢，啊，抽全黄啾啾呢。
0: 嗯。
5: 哦，我就喊阮朋友，阮亚厨你知啊？吼，阮亚厨我都有解叫。嘿，阮两个安尼讲啊，讲哦，我拢开有够济啊，那较早。都是在财尊嘛，袂安尼搞遐济，
0: 系啦，
5: 我袂有够济个，
0: 系吼是吼，
5: 即摆安尼，系啊，即摆安尼吼，安尼听着你个节目，安尼食了这物件，全出头天啊，
0: 出头
5: 天，我知啊，目屎安尼足好命，足好命落来，啊无安尼吼，系啊，我若无安尼食吼，我若袂惊咯，看你变安怎，
0: 跳跳跳跳跳，有影，系啊，
5: 哦，我讲，哎，感谢你啊，哎，
0: 谢谢，
5: 打听着你个节目嘛，免开冤枉开遐济，
0: 啊对，系啊，即摆来拢袂开着冤枉钱啊，
5: 我完全比较。讲看我咧行好势啦吼，啊就加挂两盖，一盖挂两罐，规日有效吼。太阳照我咧食几副车啦，
0: 对，哎，有效的食两下，太阳无效的食只几千桶啦。
5: 哦，感谢你，你出好行船啊，就这些啦。
0: 好好，啊，食好到小宝，谢谢，感谢，哈，我爱甲恁感谢。大家吃好到小宝到公告上山跟我们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魔鬼藏在细节中，哈、哦，为人说哎哟啊是怎样吃这也好让你意想不到的、哦、我们长来吼邱大哥伊甲我讲来讲啊我无啦即马吼无靠你袂使啦如果我不吃吼，还用煎清汤，哎、欸，这工课真正嘞吼，甜歪歪嘞。啊，这什么货？精气神。啊，咱拄只嘞，和你讲诶，啊，迄条鼻啊的啦，啊，迄条消化系统的啦，啊，有什么货？嘿嘞吼，就是体质调整，体质调整阴阳会平衡哈。那、哦、你九大体质。一项啊，一项甲咱做调整。世间人两种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但是咱的体质有九大体质，伫中医的有力啊，一力来对，它就是这样子呢。吼，甲伊归类，吼，就是高大的体质。为什么呢？吼，爱调整着体质，伤过热的，吼，咱甲咱降落来；伤过寒的，甲咱做一个提升。所以呢，吼，无论你有三高的，你的血糖伤过高，你的血压伤过高，吼，你食也甲你扭落来。啊，若伤过低，甲咱扭起，这叫做双向调节作用。和你预想未到，和你预想未到的效果，来空八空空七七六。699有记的有写的有卡电话无？即马开始转回啊！哦，剩最后四天，放烟火活动就要来结束啊！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来这首呢，我们现在就完整给播完，好好听，好棒好棒，听台湾奥运我们的棒球冠军的歌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来大哥，你等来加一个哦，哈，好，来一线哦。喂，财政你好。喂，嘿，秋兰在哈。
2: 我跟你讲，我叫迄个吼，
0: 方言会。
2: 迄个讲啥？迄个遐油六罐哦。
0: 好，无。
2: 迄个另外迄个两罐。
0: 未使，安尼吼，你就无多摕着九千个呢，九千个一定爱一行四罐哦。
2: 啊，就拄好一
0: 桌。无啦，嘿，因为安那，即落款的厂商无同款，未使安尼夹啦。嘿，啊你家你摕四罐，安尼较优惠，好唔好？
2: 安尼无拢虾油
0: 好。哦，拢虾油嘿，好，全部拢虾油哈。
2: 啊，你后礼拜三好啦。
0: 好，后礼拜三好的，好，安尼后礼拜三好，你二十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哈。来，一定爱嘞哈，两行嘞哈，四罐哈，安尼正法都摕到上届优惠，上届俗的呀。

0: 战啊，哈，什么叫做转雷达，什么叫做红不浪，哈，就是无障碍，哈，按雷一雷二雷三雷本雷得分，哈，这就跟咱像咱的产品同款，哈，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你拢免问讲，啊是咧食安怎样的啦，哈。啊，开刀回来可以吃没啦，开刀回来更加爱吃，术前保养术后保养非常的好，非常的棒，老公子大细汉好野善，男女都有都可以来吃，红不让小孩吃当前，大人吃勇敢，老大人吃这个不用怕鬼，可以四界爬爬行，会行会走真是福气，不行不走就进废气，啊，咱人退化了，退化几岁了后开始退化，明显哦，明显哦，现在是在说明显哦，上色未了，十八人四十岁，女人提早，因为女人的发育较早，再加上到呢，生一个囝乐高机会，所以呢，女人三十五岁都有明显，注意听这两句，明显开始老化。其实呢，吼，咱咧讲啊，二十五岁了后，咱就开始咧退化，开始咧老化，但是明显开始老化，你家己会感觉到，无论讲咧吼，任何外表内在，你拢会感受到讲。哎哟，吃老啊！你别听到即马少年人讲，哦，我老啊，几岁？我四十几岁啊呢？因为呐，不是伊要讲伊老，是因为伊的身体有感觉的话，哎哟，吼、哦，一寡呢，迄、那个老化的症状拢出来呀。啊，什么叫做老化的症状？在咱的身体，白头毛生出来呀。啊，面皮呢，吼、哦，无过再像以前，吼、哦，短短。迄、那个呢，暗沉啦，腰纹走出来啊啦，吼、哦、啊，四十岁了后，哦，关节呢，迄脚头乌你甲用看卖，酸酸酸，吼、哦，走路走路爱个较老的，你咧吼牙好铺，吼、哦、啊甲海看卖，迄脚头乌已经咧酸酸叫啊呢，关节呢吼断定啊呢，嘿，关节咧退化呢，吼、哦、啊骨头呢吼，哦，检查，迄四十几岁呢检查，讲啥骨质。疏松呢，骨密度已经负得了呢。因为啦，即卖人吼、哦，囡仔在食吼，无、哦、像咱以前呢，吼、哦，即卖什么咧碳酸饮料、含糖饮料吼、哦，一寡呢，即加工的物件食有够侪，所以呢吼，即、哦、个三四十岁，迄、那个骨质密度都已经负得，关节都已经退化啊。你唔相信？咱只系老一辈，咱只系呢吼老大人，你去咧看身体，你也看有足侪。迄个少年囡啊，吼，迄个少年呢，在看无有哦，伊在看起毛的呢，无代志，走去病院要创啥？就是因为伊的骨头嘛在酸痛，迄叫做老化，开始老化。啊那嘞，吼，咱嘞生理上嘞，吼，你甲想啊，间隔记性无好，记忆退化，反应变了足钝嘞，吼，从我拄只，吼，接一个嘛是安尼。哎呦，财政，我感觉吼，我即马嘞吼，记忆加足无好个呢，吼，唔是记忆无好呢，迄反应嘞变了较慢。过来就是呢，吼，这任何人感受袂到，你家己感受会到，忝嘞。身体体力呢吼衰退足紧呢，做一个工课回来，以前安怎做安怎拼，未忝，今嘛唔是呢，你我做一个呢吼，回来安尼忝歪歪呢吼，哎呦徛吼啊徛袂掉，规气呢吼坐嘞吼，啊徛也不如坐，啊坐也不如体，啊体呢吼不如倒的，啊倒的呢咪咪啊困，啊食饭哦，无恁先食，洗身躯哦，等下啦，有无体力衰退？这个就是呢吼一个很明显诶老化现象。个另外一种就是安那，咱呢高血压，你也看吼三十几岁、四十岁，得着高血压的人遐侪，迄毋是讲咱纯粹食好做轻客尔，迄包括着呢吼退化、老化、心脏病啦，加一个几岁，二三十岁啊嘛咧中风呢。吼、哦，糖尿病呢，代谢症候群呢，这拢总是退化的现象，老化的现象。喂，财神你好。
1: 喂，财神你好。
0: 嘿，是。
1: 哎，我 帮人会一组。
0: 好，帮人会一组哈，来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都只财政在讲的，以上的哈，就是呢哈啊，外表啦、内在啦，包括着我讲体力，体力哪里感受会到呢？任何人感受袂到。你讲白头毛，别人看会到；面皮厚，别人看会到。有足侪啊！记忆无好，哈，体力无好，你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啦，哈，啊，脑中风啦，新陈代谢症候群啦，哈，糖尿病啦，哈，腰酸的啦，痛风的啦，你的筋骨咧酸痛，啥物人感受会到？你家己感受会到呢？食，哈，你拢甲食，补软补硬补弹性，精气神气血拍回通，阴阳调和，就是呢，哈，这么优这么棒，我都在咧讲的红不让，你免搁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啊，免搁再呢，哈，安尼食食规买规胖的呀，你只要呢，哈，一行两粒。两项系列胜过你吃几枚吃几胖的，你相信吗？我绝对相信，有吃过的人绝对相信，不吃过的人你不用提起，相信财政一次，相信到你自己一次，让你自己有出运的机会。0800-77-66-99

0: 好，来哈，啊，电话较侪哈，然后拨线一定爱搁卡到等来哟。喂，彩珍你好，杨大哥好。
1: 帮人会一组，
0: 好，帮人会一组，来，医生给咱梁大哥做服务哈，祝你健康，谢谢哈。哦，时间得过足紧嘞哈，咱两点钟的节目，有个呢哈，将近要来录节目啊，啊，要和财政助理做服务，电话加卡。啊，当然啦，吼，咱啊，这个时间，吼，这个时间，有的人咧开车啊，有的人咧吼，倒伫门城啊，好，袂要紧，然后等下卡，但咧，这个电话一定爱记好掉，吼，一定爱记好掉，卡回掉，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甲做文点讲，产品无伫药房加卖，吼，产品无伫药房加卖，所以呢，吼，你敲着即线电话，0800776699，无论呢，吼，鸡人头到甲恒春尾，山顶到海边，庄卡到都市，咱拢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和乌鸟哥、乌鸟姐啊，甲健康送到门卡口哦。喂，财政你好 ，Hello，
2: 喂，你好。财经啊，
0: 嘿、hey ，
2: 因为我6月4号上干比赛，
0: 哎呀哎呀，一档，
2: 好，6月4号下午给我上两组，
0: 好，下午两组，好，6月4号，好，好，谢谢。喂，财经你好 ，Hello， 你好，我财经，
3: 大家好，我迄路，我在新北市文革区啦，但迄路古古古家寄一组来，
0: 好，搁要寄一组哈，啊，你当时要收明仔载吗？
2: 拜一
0: 地基你若要改拍互伊知，安怎？迄、那个厝呢？吼，大概袂坚固，袂耐用。过来，人讲树头若徛互伊知，毋免惊树尾做风胎。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咱人重的吼，就是即个精气神。毋要小小看着精气神，人呢吼？无这个精气神，真的万病拢总来。检查不要紧，食也食袂落，困也困袂去，人也无体力，吼、哦，所有的机能就开始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开始咧崩败呀。来，精气神，哎呦，食几世人，吼、哦，会保健。阿捌食过呢，吼、哦，讲会顾到精气神呢，啊，你甲听看卖一下，你就知道。0800776699，来进广告。哎，老婆，你讲你吼食海王精全通是安那？你也阁介绍你的朋友来食？
4: 啊，就卡拉乌啦，我是卡拉乌啦。
0: 哦，卡拉乌，卡拉乌安怎样哟？
4: 啊，就生抽麻呗。
0: 哦，啊，你即马家己食海王精全通食了？
4: 我食三天，我是感觉食三天，我再起来脚吼有敢那安那个是有较灵嘞，
0: 有较灵吼。
4: 有感觉啊，精气神嘛，敢那有较好嘞。
0: 哦，真正你是标准嘞，标准嘞，通咱的气血啊，精气神咧听杂吼，一百一中的啦。
4: 我迄天，我迄天看。等下甲你问个时，我想讲啊，较无元气啊，问你看有效，你讲有啊，啊，我是讲也好啦，臭头膏药啊，罔食看卖啊咧，啊，我是讲啊，食三工，啊，等你起来，我今仔起来安尼脚甲害害，哎，佫有力安尼安尼袂硬啦，啊，都我都敢若食轻松咧，我想讲趁即摆又回我。
0: 你相信彩珍，彩珍袂辜负恁，你着免瓶瓶罐罐，只要两行啊，袂开着冤枉钱哈。
5: 我你食。够有啦，够精神啦，
0: 较有精神，嘿，
5: 对啦，啊，脚行较好行，
0: 吼，加较有力啦，吼，
5: 较有力啦，吼，脚较好行，啊，较有精神啦，
0: 吼，你以前精神体力较无好去，
5: 吼吼，
0: 吼，哎，迄就是我，
5: 因为即有慢性病的人，拢感觉较无体力，食了上，感觉体力较好安尼
0: 啦，体力继续好，我讲咱人吼，身体呐用体力就好，啊，人啊身体虚烂吼，体力喏就无好啦，即拢啊，所以讲你海王精甲青铜食食，就是体质，你的体力该调整好，啊，身体。就豆豆啊健康安尼吼，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吼。
6: 你跟你讲，你讲诶，精气神真有啊，
0: 精气神真有哈。啊，你你咧食精气神，啊，搁食对方面，
6: 腰酸啦，
0: 腰酸哦，
6: 腰啦，
0: 哦，啊，食这食这，即马安尼咧，
6: 较袂晓酸啊，
0: 较袂晓酸吼，啊，啊，精气神啊，好，
6: 系啊，加一组来，
0: 好，搁加一组哈，好啊，好，好，安尼。来正要打
7: 开。啊，你从我跟你吃了半个月啊，哦，你吃嘞，安尼效果好，精神安尼较好，哦，
0: 哎。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啊，即马吃吃是安怎？
7: 小花毛病呢，还是吃吃吃你啊效果好，精神安尼感觉安尼才是啊吃也是几偌好。你我讲困未起哦，安尼要吃吃了才是啊起来哦，安尼阵迄个精神感觉有较好。
0: 精气神气血拢好对不对？
7: 嘿嘿嘿，两方面都拢真好。
0: 好，谢谢正佑大哥。你当初在吃海王煎跟青铜是在吃对部分的，
8: 有这骨酸痛
0: 啊，有这骨酸痛这样啦，你现在海王煎青铜吃这个有给你做一个调整吗？
8: 有啊，
0: 有哦，调整啊，比较不酸痛，嘿，好，就酸痛这部分给你改善啊，这样啦，好，好，这样明仔五千给你收哦，嘿，好，谢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拜拜。这问的，你海王精神通吃对部分？
9: 吃那个脚会酸痛，
0: 脚会酸痛，嘿，
9: 哦，对对对，
0: 好，啊，吃这有改善了？
9: 有了，有改善了，就吃这一年改善了。
0: 哦，对啦，你拢一直在买啦，无改善你就无可能一直买啦，吼，对无？
9: 对，我买几啊摆啊，
0: 哎，你买几啊摆啊？啊，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
9: 脚会酸痛，嘿，拢苦累啦，爬不起来嘞。
0: 好，苦累爬不起来，啊，你即马吃这安尼嘞？
9: 即马会啊啦，
0: 会啊，吼。爬开啊你！好，较流利啊！哈，好，好，好，啊，佫继续加油，唔好放，唔好冷哦，哈。
9: 哦，谢谢，谢谢。
0: 好，明仔载五千，互你收。
10: 来，来，来，哈，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袂使冷，对嘞，对嘞，砍嘞，砍嘞。年纪呢，哈，一分一秒在老，哈，咱的身体嘛是一分一秒，哈，在崩败。唔好等下呢，哈，安尼破大坑。大坑你就歹补吼，啊那即马目前已经有诶问题毛病，咱豆豆啊修补。食财政介绍诶产品，海王精青铜毋是药啊，所以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买药如买得食药，靠常识，咱也有基本诶常识。你食袂呢，病急乱投医。安尼怎样吼？食紧你就会弄破碗。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嗨，彩珍你好。吴大哥，好，要两组呢。
11: 诶，阿姐去迄个鸟仔站，我甲你退了。
0: 好，鸟仔站改客吼，两组吼，好，等我哦，谢谢。喂，彩珍你好。Hello。
12: 喂，你好。
0: 嘿，你好。
12: 马仔在
0: 哪？喂，
12: 我伫。你写一部来给你看的，
0: 拢要二十米的，
12: 嘿嘿嘿，
0: 要高清，
12: 嘿嘿，对对，
0: 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好吧？
12: 明仔载啊，明天礼拜六
0: 哈。嘿，你明天礼拜六可以？
12: 可以，
0: 嘿，
12: 明仔载做拜浪，你讲明仔载要听？
0: 嘿，是，
12: 好，安尼明仔载好啊。
0: 好好
12: 好，
0: 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明珠姐，
13: 陈
0: 俊，
13: 那个
0: 月底三组，好，月底三组，好，你等我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哦。
13: 谢谢
0: 啊。要赶明仔再收诶，即阵电话甲卡哈，要赶明仔再收诶，电话甲卡，啊那要对街。把握到这届咱母亲节优惠活动吼，到个拜三特别来杂志呀，靠着礼拜剩最后三天哦，剩最后三四天吼，对不起，剩最后四天，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我也给新客户介绍给你好不好？你跟他啊，可以啦。
0: 好好，你等我一下哈，来好，给接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哎阿娇姐。
2: 哎，我五月三十一组好啊。
0: 好，五月三十一组哈。好 ，OK， 没问题哦哈。好，谢谢，祝你健康。

0: 谢谢，感谢哈，咱刷卡呢哈，咱大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功德无量哈，介绍到伊个朋友，讲朋友呢哈，去开关节啦哈，去开到呢咱的膝关节。其实呢哈啊，咱呢今卖人哈，你看你的体重多重，咱脚头有爱承受到呢，你的体重的五倍。你那是呢哈，100公斤，你的关节都爱承受到500公斤。所以呢哈，关节退化的人去换膝关节的人特别多。开到了后，等来赶快来当来吃，今嘛满线哈，一定爱加养一下哦哈。因为呢，连咪咪来录节目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
0: 哎，
1: 我长你知啦。
0: 哎，我知。
1: 我今嘛吼。
0: 好，视线个只。
1: 你这个进五月对不对？
0: 嘿。
1: 五月，你六月当时你加价一租来花。
0: 好，六月
1: 当。
0: 好，你六月车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好，安尼六月车机好你好唔好？
1: 好啦好。
0: 好，安尼一租哈。
1: 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都喝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也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这部节目由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硕良、官爷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见到面呢，问候的话最常讲的就是吃饱没的、哦、但是今天、哦、阿君要来问候我们这一句是睡饱没，吃饱很重要，睡饱也很重要。